0: 这儿，尤其向东，或者说向这个右转向南，它有时候拐出车辆，所以因为根据水位的情况、现场情况，做有效的劝导，让它掉头。
1: 那一会儿的话，您还会再到这个小区门口去进行这个劝导吗？
0: 因为我现在要交接了，我是6点到8点这时段，然后到最后，如果说时间到了，我就接我边的同志，我们得交接好，做好工作交接。根据情况，我会把这个信息及时反馈给他，然后顺便报备一下。遇到突发情况，我们是得上报的。
1: 好的。那确实，因为刚刚提出的这个需求也是比较合理，因为大家能看到，我们可以顺着这个镜头看一下，就是在这个红绿灯到我们所站的这个位置，其实是正好覆盖这个小区的南门的。
0: 对，当时已经做了劝导，现在就是水位太高，然后车辆人员倒是少，然后有特殊情况过来的，我们也有效的做了劝导，给他打了手势，让他劝导。就如同刚才有一车牌要掉，及时提示他。遇到什么情况，我们也是及时反馈。
1: 好的。
0: 根据路面积水情况是吧，及时上报也。
1: 好。
0: 有效的疏导。
1: 好，辛苦。
0: 没事，应该的。
1: 谢谢。
0: 好，那么在这里啊，我们也是再次提示我们广大市民，一个呢是要赶紧关注我们的这个天气的相关的信息，另外一个呢是一定要注意，就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区域，其实大家通过我们的这个镜头能看到，整个的这个水位啊已经是到了我的这个膝盖的位置了，水是非常非常深的，而且我站的这个位置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在这里呢也是提示大家，所有的这个管控的路段啊一定是不要轻易的涉足，特别是行人，然后还有这个骑我们两轮电动车的我们的市民。好的，主持人，我这现场的情况目前是这样。
2: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3: 在雨天行车视线不好，路面呢更加的湿滑，大家更要注意交通安全。我们下面要说的这一起雨中的事故呢是监视器拍下的，事故发生之后，路人纷纷停下了脚步，做出令人暖心的举动。
4: 西城区的枣林前街西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小雨还在下着，路面上显得非常湿滑。此时一位女士推着自行车自西向东而来，他一边打电话，一边推着车通过眼前的路口，旁边就是人行横道可供其推行，可是这位女士偏偏不走。雨天出行本就存在一定危险，像这位女士一样通过路口时没有半点交通安全意识，其实是在让危险升级。万幸她最终安全地走了过去。过了一会儿，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自西向东而来，他也准备通过这个路口，然而事故却出现了。您注意看，当那位左转而来的骑车人看到直行中的骑车人后，他显得非常慌乱，加上路面湿滑，失控的电动自行车翻倒于地后，骑车的女士与直行中的电动自行车发生相撞。从事故过程来看，这位女骑车人当时并没有戴安全头盔，这会儿她躺在地上，用手捂着自己的头部，感觉到非常疼痛。事故的发生固然令人揪心，但是在事故现场我们也看到了令人暖心的一幕。当一位骑电动自行车的男士看到事故现场后，他立即把车停住，走上前去。此时间歇的小雨再次下了起来，男士撩起自己的雨衣挡在伤者上方，用来防止阴冷的雨水淋坏伤者。紧接着又有一位男士推过来一辆共享单车，摆在事故现场后方，既为了提示其他司机注意，也是为了保护躺在地上的伤者。很快又有两位打伞的女士走过来，给伤者提供了遮挡，一直到雨停，这几位热心人才各自离去。他们所显露出来的正能量和爱心，给雨中的京城提供了一份温情的滋养，几个人的做法值得点赞。另一方面，当急救人员赶到后，对这位女骑车人受伤的头部进行紧急包扎。对于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来说，下雨天骑车通过路口时请务必谨慎小心，只有提前准备才能防患未然。此外，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请戴上安全头盔，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头盔能够最大限度发挥保护作用。眼前这位骑车人就是因为没有佩戴安全头盔而让自己承受了更多的伤痛。这里是8点多顺义区的白马路。

0: 滂沱的大雨正在继续下着，在这种天气条件下驾驶车辆，司机们需要格外谨慎。可就在这时，一辆白色小客与众不同的行驶轨迹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白色小客。从事故过程来看，这辆白色小客向右转弯时，司机并没有及时调整手中的方向盘，导致车身斜着开了出去，一头撞上了主辅路之间的隔离带。这辆白色小客的整个车身卡在台阶处无法动弹，所幸车里面的人没有大碍。一看路面上发生了事故，正在不远处那座铁道桥下值守的工作人员赶快走过来。这会儿雨势正大，司机们的视线受到了很大影响。为了防止引发二次事故，工作人员立即在事故现场周围摆放了反光锥筒。处理事故的民警迅速调来叉车，把那辆小客从台阶处抬了下来。在这起事故中，白色小客采取右转动作时，司机没有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说明当时司机存在分心走神的情况。在此，我们除了希望司机们在雨天驾车时要更加集中注意力以外，还想从另一个角度做一下安全提示。有些司机在行驶中手握方向盘的姿势不够标准，这也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请大家能够按照规定的握姿手握方向盘，千万不要有掏轮的动作。此外，手机等其他物品也请不要放在仪表盘上，如果司机下意识伸手去拿，必然会影响安全驾车。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连线气象局，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连线气象专家龚建波，龚老师早上好。首先呢，想请您给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一起介绍一下哈，就为什么昨天白天其实我们感受到我市大部分时间是没有出现这种大范围的降雨的，而强降雨呢其实主要出现在了昨天傍晚到夜间的时段，您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2: 好的，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昨天的雷达回波图。图中可以看到，昨天白天大部分时间北京上空并没有明显的对流天气发展，降雨云团主要出现在了河北及其周边一带。降雨的产生，一方面需要充沛的水汽条件，此外还需要大气层结构的不稳定以及强烈的垂直上升运动。我们看一下11号中午700帕，也就是高度大概在3公里左右的流场图。从图中可以看到，北京昨天白天虽然有台风八威沿着副高边缘远距离水汽输送，但是东一高空槽所带来的冷空气前锋只是到达了西北地区到内蒙古中东部一带，还未与副高外围以及台风八威所带来的西南暖湿气流相遇。虽然昨天白天体感非常闷热，但这些暖湿气流无法被冷空气抬到高空形成降雨，所以北京在昨天白天暂时无法形成大范围的降雨天气。
1: 好的，龚老师，确实，您的介绍当中，我们也感受到昨天白天的降雨，整个的雨势还是比较平稳的。但是很多朋友也都反映说，夜间的这个雨势是突然加强了，包括呢，在夜间很多的朋友会被这个雨声所惊醒哈。包括未来两天还会出现降雨的天气吗？为什么会出现夜间突然加强的这种局势呢？你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以我所在的地区海淀为例，从这张海淀上空的垂直扩线图可以看到。从昨天晚上9点钟前后开始，低层700帕以下的西南风再次加强，尤其是850帕，也就是高度大概在1500米左右的低风风速，加强到了20米每秒，形成了典型的低空急流。低空急流就像空中的水汽高速公路，将水汽以更快的速度向北京上空输送。昨天晚上，水汽在强烈的垂直上升运动作用下，再次给北京地区带来强降雨天气。今天上午，随着低空逐渐转为偏北风，本轮暴雨过程也逐渐趋于结束。从最新的数值预报图上可以看到，受到台风残涡环流所带来的偏东风影响，今天半夜前后一直到明天白天，我市还会有分散性雷阵雨，请市民朋友及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此外，持续降雨会导致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即使降雨暂时结束，但地质灾害的风险仍然比较高，市民朋友近期要避免前往山区游玩，以免发生危险。好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我们再次感谢龚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详细的介绍。那昨天晚间呢，我们的密云区也是一夜的持续降雨。那现在密云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连线正在密云区的记者田志刚。田志刚，早上好，来详细为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户外降雨还在持续吗？包括整个的保障措施又如何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主持人，此刻呢，我们就是在位于民生区以东的潭东路。现在呢，当地这个雨已经停了啊。那么在我身后的这个桥啊，就是潭东路的下凹式立交桥。顺着这个道路一直往北呢，就是咱们密云区当地有名的野仙塔风景区。那么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昨天晚上密云区的降雨情况。昨天晚上9点、11点，今天凌晨0点，还有2点的时候呢，密云区大概是有4次不连续的这个降雨天气。最短的降雨时长大概是20分钟，最长的这个降雨时长呢超过了45分钟。那么尽管有4次不连续的这个降雨天气呢，但是整个市区的这个排水情况还是非常不错的啊。我们了解到昨天晚上到现在啊，咱们密云区市政工程处一共是出动了51台工程车，100多名工作人员，他们分布在密云区的15个重要点位，包括这个老旧小区、重点的交通主干道，还有这种下凹式的立交桥。那么对这个整个城区这个雨水的排水情况呢，进行了重点的监测的和巡查。那么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咱们潭东路这个下凹式立交桥的这个泵站的负责人杭鹏。你好，请您介绍一下昨天晚上咱们这个点位的降雨情况大不大，这个排水情况怎么样？
1: 好的，昨天晚上我们在这个点位安排了15名防汛人员，提前打开雨水篦子，并进行不间断的巡查和值守。由于我们安排到位，抽排及时，并未造成积水情况。
0: 好的好的。我们看到现在密云区当地早上这个雨啊已经不下了，然后在我身后的这个潭东路下凹式立交桥啊，还有很多的这个工作管理人员啊，他们在沿路的两侧还对这个雨水篦子进行不间断的这个巡查和检查，同时呢在这个路侧呢还设置了这样硬隔离的这个桩子。那么还有一个情况要告诉大家，就是像我身后这个下凹式立交桥，如果在这个最低点位的积水量超过了27厘米，那么市政工程处呢就将对这个两边进行临时封路的措施。所以呢，在这里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还有咱们外地游客，如果今天您在密云区遇到这种临时管路和封路的措施呢，一定要听从指挥，听从调度。同时呢，如果在这个开车的过程中遇到这种积水点位积水量比较大的地方，一定不要贸然前行，注意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感谢田志刚发回的报道。确实经历了一夜持续的强降雨，门头沟区的多处低洼路段呢，也是面临着积水的考验。城子街道金门铁路桥是一处下凹式的立交桥。那为了快速处置这里以及周边的险情呢，龙泉消防救援站的指战员在这里也是前置值守。昨天的大雨是否造成整个桥下积水的情况，包括现在有没有一些排水的措施，我们来连线正在前方的记者郭艳红。艳红，早上好。来详细为我们介绍一下。
3: 早上好，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具体的位置呢，就是我们金门铁路桥的西侧。那这里呢，也是往年特别容易形成积水的一个下凹式的立交桥。那么经过昨天的这场大雨呢，现场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桥下还是桥面上都没有这个明显的积水，而且此时此刻呢，这个管道都是通畅的一个状态。那再将镜头转向这边，可以看到这是我们龙泉消防救援站的一个前置备勤点。那他们已经连续多日在这二十四小时的前置备勤。那关于昨天的具体情况呢，接下来请我们的站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情况。
4: 昨天我们作为前置力量，在这个点位进行一个前置备勤，就是为了就是有突发情况我们可以第一时间处置。昨天晚上10点左右，这个点位开始大雨，我们也是没有发生人员跟车辆的险情，然后情况还是比较平稳的。
3: 好的，我看到这现场有很多的设备，上边这种大型的皮划艇，下边还有一些机械设备，这都是救援的力量吗？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对，我们这回救援携带了防护、救生、破拆等6类，一共200余件器材，保证我们救援行动的安全和高效。
3: 具体跟我们讲讲有哪些。
4: 然后这里着重给大家讲一件吧，就是这个遥控救生圈，它是可以我们救援人员在岸上通过遥控器可以操作这个救生圈到达咱们被困人员的位置，可以快捷高效的把它脱离危险区域，实现一个快速的救援，保障咱们群众的生命安全。
3: 我看还有一件，这是什么？
4: 这一个就是漏电探测仪。它是我们社汛情况下可能有一些水体是带电的，

0: 用来探测漏电情况，保证我们救援人员的一个安全。
1: 嗯，好的，我们刚才也了解到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救援的设备大概就有200多件，可以说是这种人员的前置还有资源的前置，帮助我们更加平稳地度过了昨天的这场大雨。主持人，我这情况这样。
2: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3: 那么持续的强降雨应该说对于水库及其周边会造成巨大的压力。接下来我们就连线正在密云水库周边的我的同事郑雪静，雪静给大家介绍一下水库周边的情况。
4: 嗯，好的，主持人。那在刚过去的夜间呢，密云水库这边是在0点左右出现了一次比较强的降雨，但是持续时间并不长。而在后面的时间里，降雨时断时续，整体雨势比较平稳。来看一下我身后密云水库这几个关键点位的情况。那上方这个大屏幕呢，就是白河主坝。那可以看到现在的水面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平静，因为这边的降雨已经暂停。但是在远方的山边呢，我们能看到有明显的积云，那很有可能在后续啊，这边还会出现降雨。我们能看到在画面这个位置呢，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标尺。那我们来看一下放大的画面，这个152的位置就是密云水库的汛限水位。可以看到现在水面呢，距离这个位置大概还有2米左右的距离。那可以说现在这个密云水库这几天的这个预泄工作是非常有效的，目前水库也是在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范围内。那再来看这个画面，这个清水河呢是咱们密云水库的入库的这个河道之一，可以看到目前这个水流呢整体比较平稳。那我也了解到呢，在昨天夜间这一次降雨主要是集中在水库的这个水面上方，所以呢这个像涞水方向这些河道呢，它这一次压力呢目前还不是很大。而这个预泄工作的这条主要通道呢，这几天我们也是在持续关注。那这个潮河输水隧洞现在仍在持续的往下面泄水，那流速呢是每秒钟150立方米，也是目前暂时没有进行相应的调整。那关于密云水库昨天夜间具体的变化，我们还是请我们一直在值班的任主任跟大家介绍一下情况吧。
5: 好，本次降雨，密云水库流域平均61毫米，
4: 嗯，
5: 最大站点发生在这个姚桥峪，是达到了200毫米。
4: 嗯，
5: 我们的这个从监测的站点来看，我们40个站点达到暴雨量级的有27处，达到大暴雨量级的有15处。
4: 嗯，
5: 应该说降雨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比较平稳。
4: 嗯，
5: 我们的入库的最大流量是245立方米每秒。
4: 嗯，
5: 哎，我们的流量在这个最大点是这个安达木河，达到了80立方米每秒。啊，入库的水量呢，是0.39亿，水库的水位有一个小幅的上涨，
4: 嗯，
5: 比昨天上涨了4厘米，
4: 嗯，
5: 是150.11米，
4: 嗯，
5: 啊，这块应该说是非常平稳的。我们的工程也是运行安全有序的啊。
4: 嗯，好的，谢谢任主任，辛苦您了。那根据气象的预报呢，可能后续呢还会有一些降雨的情况，也请下游的市民远离河道，确保自身的安全。那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目前暂时就是这样。
6: 好的，我们再次感谢雪静给我们发回的报道。当前我市已经进入了防汛的关键期，山区公路安全面临着持续的考验。怀柔公路分局针对汛期夜间降雨突发性强、隐蔽性高的特点，对重点巡段加大了夜间巡查的力度。巡查人员密切关注路面排水、边坡稳定以及地质灾害隐患，确保险情早发现、早处置。怀柔公路人正用自己的不眠守护着山区群众的出行平安。
7: 观众朋友们，现在是7月12号的凌晨10分，那么台关路呢是再一次出现了一个瞬时雨强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记者注意到啊，作为这个怀柔西部通往山区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通道啊，虽然是凌晨，但是还是不断的会有零星的车辆从这里通过。那为了保证这些车辆通过的安全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就需要对我们道路边的这个边沟排水渠进行查看，查看是否达到了这个临界的水位，是否需要开启我们的这个相关的设备进行作业。
8: 咱们这个点位有多少人啊？
9: 6个人。
8: 6个人。
9: 对。
8: 哦，我看这个只要这个雨强一大，前面就有灯光就亮了。
9: 看看这个水量多大。
7: 这边的水流现在是非常的急。

0: 水渠西侧的这个入水口已经俨然是这样一个状态。马路上我们拿手电照一下，其实是可以看到明显的这个水在向这里汇聚的，涵洞的水已经是挺急的了，目前涵洞内的水是已经没过了脚腕，已经是挺大的了，但是工作人员表示这还是没有到这个需要咱们进行抽排的时候。观众朋友们呢，在经过了刚刚的给予之后呢，目前咱们这个路侧排水渠中的水位，大家可以看到已经有了一个明显的一个下降，而且这个水流的速度记者可以明显的感受到这个水流的速度已经放慢了那么就这一轮的这个强降雨可能达不到我们这个需要开启抽排作业的一个程度，但是目前的这个降雨啊还是没有停止这个雨势是在不断的变化，所以相信今天晚上有我们的这个这些道路养护的工作人员在此值守，一定能守住今天晚上台关路的这样一个通行安全。好了，以上就是记者朱伟、高浩然从怀柔区台关路给您发回的现场报道。
1: 那么持续的强降雨对于北京的交通运行将产生哪些影响？接下来就连线正在北京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 TOCC 我的同事燕兆林，兆林给大家再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那就如你所说的，这个降雨呢确实还在持续。那最近这一个小时的降雨呢主要集中在城市的东部地区，我们在这里也观察到确实东部地区的降水会比较明显，不过好在今天是休息日，那没有对早高峰的交通产生比较明显的影响。那大家通过大屏幕也可以看到此时此刻的交通指数是 1.66， 那全市路网的交通运行状态呢是畅通的状态。好，我们来关注最近这一到两个小时之间降水比较强烈的区域，首先看到的是位于通州区的通烟高速的出京方向的这条道路。那可以看到此时此刻呢降雨刚才在直播开始之前已经渐渐的降雨带移出了这里，目前这里只是毛毛雨，但是可以看到路面是比较湿滑的，那车辆呢行驶都开启了车灯，而且路面这个通行速度呢也不是特别快，大家也是把安全放在了第一位。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刚才城区东部降水比较明显的平谷区。那根据这个气象会商的结果显示呢，最近这24个小时最大的降水量出现在了平谷区的建沟河，是达到了245.3毫米。那大家看到的视频画面就是平谷区的这个大桃市场附近的路段，那这里呢目前降雨也已经停止了，不过我们看到路面上有行人在通过的时候呢，在直播开始前大家还是打着伞，说明还是有毛毛雨。那也提示大家通过这样的湿滑的路段一定要放慢车速，注意安全。好，我们再来关注一处城区的易积水的点段，那看到的是西大望路与百子湾路的东北200米处的这个一个铁道涵桥的这个桥洞。那可以看到这里呢目前已经不下雨了，那桥下呢也没有积水，而且排水集团的这个车辆呢就停在立交桥边，随时待命来准备做好排水工作。好，最后我们来再来关注刚才降雨比较强烈的位于大兴区，那看到的是大兴区的赵安路，这里是一个京九铁路桥的一个铁道涵桥洞。那可以看到这里呢铁道桥下有轻微的积水，目前正在开展抢修和排水的作业。那么同时这条路呢由这个工作人员已经进行了管控的这样一个措施，然后避免车辆从这里通过。那么这个地区的降水量呢是目前已经停止了，不过我们可以看到路面已经进行了封控管理，也提示大家通过这样的积水路段一定要谨慎的观察，注意安全。好，此时此刻路面上的情况就介绍到这里。
3: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

上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扫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0: 天气，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最新的雨量统计。从11号的8点到12号的7点，全市平均降水量是61.8毫米，城区平均是50.1毫米。那么最大降水量呢，出现在了平谷区的建沟河站点，是达到了245.3毫米。和第一时段连线时不同的是呢，最大降水的强度出现在了大兴区西南次气象站，今天早上6点到7点这一个小时的降水量就达到了94.4毫米。目前降雨还没有完全的结束，从雷达图上我们可以看到，东部地区呢还有零散的降雨回波，今天白天还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对出行有一定的影响，外出要注意携带好雨具，防雷避雨。提醒大家啊，还要避免前往山区游玩，以免发生危险。好，这一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思思的介绍。那现在我们来播发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从7月10号0点30分至12号7点30分，北京山区的累计降雨量超过300毫米的点位有6处，均位于平谷区；100至300毫米的点位572处，均位于平谷区和密云区。
2: 那么累计降雨量前3位的监测点为平谷区的马房地区的建沟河、平谷区大华山镇的大陶市场以及平谷区金海湖地区。休闲大会均超过了300毫米。好，
1: 我们也要尽量的减少外出，请密切的关注气象部门实时更新的天气。
3: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4: 鸡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5: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3: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快把篦子打开排水，立上警示牌。
6: 是，丞相。
3: 闪开，闪开！一个破牌子也敢挡你张爷爷的路？将军，不能走那边。牌子立在那里，就是告诉你前面有危险，你看见了还往里面踩，俺以为那是挡路的，挡的不是路，是你的命。下次看见这种闪灯的牌子，绕行，懂了吗？懂，懂了。俺张飞拿自己给你们试过了，看见这种牌子千万别学俺，绕道走，不丢人。
7: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8: 我们到北京了。
7: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9: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0: 这太神奇了。
11: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2: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3: 有新的订单来了，
14: 多喝水啊！
15: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6: 每天吃16个菜品，
17: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8: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9: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0: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1: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22: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3: 这里是
24: 春风习习的地方。
3: 山区气候。

0: 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拒绝野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1: 李中原、袁胜男的
2: 迷了。
3: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4: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3: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5: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个样子给二老看呢。
6: 中原胜男。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
7: 向前一步，第一次走出北京，第一站济南，咱们济南见。
8: 我们非常期待这次与济南电视台的合作，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7: 欢迎来到北京卫视向前一步全国首档市民和公共领域对话的栏目，我是主持人马丁。
9: 我是济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天天。
7: 我们将和山东省首档社会治理全媒体栏目共治一起讨论一个共同的民生难题，就是地铁站周边的交通综合治理。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1: 这里是由守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守农守护美好生活。在咱北京啊，有条胡同，这名字特别的唯美，叫花枝胡同。而且呢，据说这个胡同啊，跟这名著《红楼梦》有着深厚的渊源。这话怎么讲呢？在《红楼梦》里写道，说这贾琏呢，娶这个尤二姐，在外边置办了一套宅子，这个宅子在小花枝巷。有人觉得呢，小花枝巷对应的就是花枝胡同，因为原著里边写到呢，这小花枝巷啊，是在荣宁街后二里。咱们知道，学界认为呢，这荣宁府有可能对应的是北京的恭王府。您要拿地图一查啊，这花枝胡同正好在这个恭王府正门往西北方向走1.1公里，那合着差不多呢，也是二里地。您看贾琏那小院呢，是《红楼梦》里写的，但是啊，在花枝胡同口上真有一个京城小院。一进来，您看这亲切吗？这得是啊，我们爹妈或者爷爷奶奶这边他们喜欢用的，叫月份牌。您看这缝纫机啊，真是我们小时候的，而且以前小时候不用的时候把它折回来当写字台用，后来大人呢也不让孩子当写字台了。为什么呀？孩子脚欠，老蹬这板子，对这机器不好。再有一点呢，我特别的深有感触，这玻璃，现在您安玻璃是用什么？打玻璃胶。我们小时候安玻璃用的是什么？用的是腻子。这地方玻璃用的竟然还是腻子，所以整个这个环境味儿是对的。这菜品的味儿呢，我告诉您更对。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这位是京城小院胡同菜的味道掌门刘潇潇，80后，却揣着一颗老派的心，

我开店的风格跟大家不同，开店上来都是装修，我上来是拆，最好给我的是毛坯房才好呢，我就省事儿了，因为我要的是这种风格啊，平房院的风格。这缝纫机，这玩意儿也不舍得扔，搁到我店里头，是个念想吧。这上面呢，我写了一些，所谓的北京话吧，门清盖不吝，半不啰嗦呀，大耳贴子呀，咱们可以在不忙的时候跟客人沟通，给他讲解一下大概什么意思。我觉得这样挺有意思的。

0: 京城小院主打一个京味儿，烂蒜肥肠、醋溜白菜、烧茄子，这些菜哪家都能做，可偏偏来这儿打卡的人就没断过。除了味儿对，更因为点菜这个事儿不一般。
1: 丸子是糖醋口的和咸鲜口的，干炸的。好，单子您给我。现在很多人都不撕日历了，是吧？手机上都有。但是咱们北京人的习惯呢，尤其是老家哈，总会有一个大大小小的月份牌。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文化的传承吧。
2: 可以了，不够再加哈。
1: 主食是米饭吗？啊，主食是米饭。
2: 米饭。
0: 今年46岁的刘潇潇是跨行做的餐饮。他在国企待了10几年，后来被发小拽着开了餐厅，做着做着上了道，干脆辞了职，全身心扎了进来。没想到后来发小撤了，他自己反倒是留了下来。
1: 最头疼的就是家里就我父亲这一关，老爷子这关怎么过。你别看都几十岁的人了哈，当时跟父亲谈这事儿的时候，心里头还突突突的，硬着头皮回家跟父亲吃了顿饭，喝了点酒。没想到我父亲就在这顿饭之后就欣然的就同意了。我出门的时候眼泪就差点掉下来，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干漂亮的这事儿啊，就从那一会儿一直干到现在。免辣啊，炒饭5号可以走走菜啊，21分钟。
0: 刘潇潇店里有道招牌菜，这道菜的评价标准不在嘴里，而在盘底儿。
1: 这个菜吃完了以后，盘底儿的油我们叫花酱，肉丁跟盘子接触的部分产生这个酱点儿，啊，这道菜就成功了。
0: 那就是酱爆肉丁。做这道京味招牌菜，肉不能将就，刘潇潇每次都得去大红门亲手挑，才放心。
1: 这肉不错啊，花花都挺好。
3: 这肉您放心，是当天来的。
1: 这个肉呢是猪的猪颈肉，就是脖子后边的两条子，厨师界叫黄金六两，一头猪上就6-7两。这个肉是这个肉做出来的肉丁，外酥里嫩。
0: 大红门打1955年就有的老品牌，
4: 生款豆干11，
0: 70多年品质如一，国企的出品，肉靠谱，吃着放心。无论是炖菜、炒菜、包馅儿，都香。老北京人做菜都认大红门。
1: 大小跟骰子块似的，太小了吃的没有口感，太大这个很多女士这个樱桃小口，肉块大了有碍观瞻。
0: 炒肉丁，刘潇潇有自己的讲究，要吃得出酥脆的外壳，里头却还鲜嫩多汁。为此，肉丁要炸3遍。
1: 当第一遍油温达到60成热的时候，我们开始下肉。
0: 第一遍把肉炸熟，汁水不跑。第二遍炸出脆壳，颜色金黄，
1: 不炸以后再煸，把里边的水分清掉。
0: 第三遍逼出多余的油脂，让酥劲儿更久。
1: 酱爆肉丁的灵魂在于这个酱，这个酱呢，我们里边的配料有西黄酱、黄酒、料酒、酱汁儿，还有香油，熬到油水分离的状态。这个酱成鱼眼泡的时候，下入肉丁，紧接着把红肉丁放在锅里，然后快速的翻炒，酱裹匀了以后，迅速出锅，千万别时间太长，

0: 这现在觉得这个门这么矮，小时候觉得这门老高老高了。据我小时候经常没事就抱这棵树，抱不过来，就现在了四十多了，抱这棵树我还是抱不过来。哎，我小时候又在平房出生，平房长大，对那个感觉记忆的特别清楚。这是我爷爷奶奶住那屋，这是我出生的那间房，奶奶就在这块搭个灶，就在这儿做饭，这儿摆一小方桌，一家人就坐在这儿吃饭，特别舒服。想把这段美好的回忆能永远在我身边，天天能看得见。所以呢，我现在店里头呢，我也融入了一个包间的名字，就叫骡车胡同44号。大哥，喂，哎，大哥，那太好了，那行，那我这就过去。好嘞，好嘞。
1: 哎，刘老板，
0: 哎，您好，您好，您好，打扰您来了，
1: 没有。那个过去的 CD 啊，
0: 索尼 CD，
1: 索尼的。
0: 哎呦，这那会儿老贵了。您看这
2: 店里大多数老物件都是客人送来的。与其说这里是餐厅，倒不如说是一座大家捐出来的博物馆。
0: 爷，您刚结婚时候那会儿的，
1: 多吧？
0: 这是您。他们也因为搬家呀，这些老物件弃之可惜，又是个念想，他们就送给我了。这不就是平房这种街里街坊的这种感情吗？
2: 刘潇潇念旧也念情，可有时候越重情的人越容易被情拖住。
0: 我的发小也是我们的合伙人，哎，当时我们就想标榜的一块干，但是人心呢变化跟这个翻手掌心是一样的简单，可能说变就变了。本来很平稳的生活，这么一折腾就扎到低谷了。着急的时候，不瞒您说，在家真拿脑袋撞过墙。朋友的帮助啊，家人的支持和鼓励，我就想我一定要出来做些事情。我觉得老天不会让你永远在承受痛苦，就慢慢的有人在找你，咱们合着干一个呀。我一步一步坚持到今天。
2: 如今刘潇潇把小店当成了精神寄托。
0: 醋溜白菜、凉菜、萝卜皮、主食米饭。
3: 好嘞。
0: 对，
2: 他每天到店里，哪怕没什么事儿，也要跟客人聊聊天，天南海北、生客熟客，他都能搭上话。
0: 就是每个胡同名是一包间，我没有散台，基本上每周得来个一。
4: 对啊，
0: 你最爱吃哪个烧茄子？
3: 烧茄子，一人吃快一盘。
0: 哎呦，
4: 他自己干了一盘。
0: 得嘞。

理想状态是，不管是什么地段啊，它一定哪怕是一个一进的院子，让你真正能体会到北京家里人去吃饭，它有很多讲究，

0: 八零后的北京孩子见过老北京的烟火，也经历过新北京的浪潮。如今再回头看，那些大起大落的经历不过是岁月给的功课，而真正珍贵的是胡同里那些没有被时间冲淡的人情味。
1: 人生一定要知足，腾出时间来就多陪陪家人。
2: 加油吧，小伙子！
3: 行啊，
4: 我练练，等到时候我练到一百了，我就
2: 你练到一百，我在哪儿呢？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京城小院胡同菜，味道掌门刘潇潇。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5: 这里是由守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守农守护美好生活。今天呢，带您逛逛全聚德博物馆，就在和平门店七楼，免费逛的。您看这烤鸭是北京代表性的美食啊，但是呢有种说法说北京人呢吃鸭子的习惯，包括呢这鸭子的种是当年明代啊随着大运河的漕船进的北京，而且当年呢带着鸭子还非常的方便。您看这图，在漕船后头啊弄这么一个围栏，这鸭子放在栏里，船往前走，这篮子兜着鸭子也得跟着往前游。另外一个呢，不用准备大量的饲料，因为呢这大运河里有的是鱼虾，这算是天然的饲料，就这样一路游到北京，您看多方便。您看这个老物件灌汤壶，这干嘛使的呢？做烤鸭里边非常重要的一步啊，就是鸭坯子得掏膛，顺着嘎吱窝底下把这内脏掏出来，然后呢拿这灌汤壶啊往这鸭坯子里边灌汤，再给它堵上，这样呢里边是汤，外边烤着里边煮着，这样出来的口感才是外酥里嫩的。现如今呢，这老字号不光是守着老传统，也有了新动作，什么呢？收了洋徒弟。我就琢磨这洋徒弟烤鸭子会是什么样的场景呢？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1: 北京分为内九外七黄龙寺，你知道吗？
6: 啊，
1: 咱们现在在内城。
6: 对，我们现在
1: 咱们都不在内城里头了。
0: 烤鸭师傅吴玉波最近碰到了一件新鲜事儿。在中国生活多年的美国青年白多福，出于对北京传统美食的浓厚兴趣，特地拜他为师，想学学烤鸭的手艺。
1: 杨徒弟也是好几十年第一遭啊，现在刚赶上。他呢会一点中文，基本上还能沟通，还可以。过年的时候呢，北京东协搞什么活动，我觉得他呢还有点悟性。
0: 为了教好这个洋徒弟，吴玉波带着白多福在胡同里走街串巷逛了好几天，让他在学烤鸭的技艺之前先感受一下北京的文化。今年69岁的吴玉波是全聚德挂炉烤鸭技艺的第六代传承人，也是北京餐饮界如今为数不多的能演示传统挂炉烤鸭制作全流程的大师之一。烤鸭的秘诀说起来不过四个字：选、晾、烤、片。可要把这四步做到极致，背后没有捷径，唯有日复一日不间断的坚守，

0: 全聚德有个代代相传的九字生意经，鸭要好，人要能，话要甜，这排在头一位的就是对上乘食材的精心挑选。
1: 烤鸭的最根本的就是原料，那么我们用的是北京田鸭，是金星鸭业的鸭子，体型丰满，肌肉细嫩，最适合于制作北京烤鸭，因为它皮下含有丰富

0: 负的肌间脂肪。
1: 金星填鸭经过一代代科学饲养选育，皮脂丰厚，脂鲜肉嫩，皮下脂肪饱满，是制作地道北京烤鸭的首选。
0: 它生长期42-43天必须出来，你多一天这个肉质呢就会发生变化。这个呢，旁话叫熟浸肚，它是用一个高粱杆做成的。鸭子肛门堵进去以后呢，灌汤，烤制过程当中呢，水分呢会有一部分蒸发流失。灌上汤以后，就是弥补鸭肉的这个流失水分，所以这个鸭肉吃起来更加细嫩。
1: 全聚德烤鸭之所以能做到皮酥肉嫩，其实藏着内煮外烤的独家秘籍。鸭坯在入炉之前，要自鸭翅膀下切口处灌汤。这样一来，外皮烤得酥脆油亮的同时，内部的鸭肉在蒸汽中慢慢的焖熟，锁住了丰盈的肉汁。
0: 咱们这鸭子进炉呢也有一讲究，三不沾。第一呢，不能碰火挡；第二，不能碰皮带；第三，不能碰炉口。
1: 烤制的环节是最见功夫的，火太大了容易烤焦，火太小了又没有滋味。判断烤鸭的生熟，老师傅们压根不用温度计，看火苗的颜色，听柴火的动静，再闻闻飘出来的那股香味儿，眼睛、耳朵、鼻子一块儿上，就能把这炉火伺候得服服帖帖。这是一代代全聚德烤鸭师傅们耗费了数十年的光阴打磨出来的看家本事。
0: 熟了以后呢，比这个生鸭的时候减轻1/3的重量，这纹理比较清晰了，这个基本就熟了。火呢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比如我现在，我又想了这个鸭子裆部的后边了，我人呢要上这边去。走。
1: 刚出炉的烤鸭，色泽枣红油亮，肉质层次清晰，外皮酥脆，内里鲜嫩。在灯光下油光润泽，就像一件精美的琥珀艺术品。此时老师傅必须争分夺秒，趁着这股子热乎劲儿把鸭子端上桌。
0: 片鸭讲刀法，推拉刀就是两个来回，我这一撤刀一走，这刀就入肉里去了，然后再推再一下，再一回来再一去的时候，两个来回以后正好就骨头这部位。片的形状呢叫杏叶片，全聚德的标准呢是不低于90片肉，重量不低于450克肉。
1: 烤鸭的技艺对于吴宇波来说可谓是驾轻就熟，可是怎么教这个洋徒弟，对他来说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
0: 这一个炉子可以烤20只，20只？
2: 对，其实挺大。
0: 20只英格兰是怎么说啊？
2: 20，
0: 不中间。哎，对，可以。这叫什么呀？挑鸭肝，拿起来。这怎么样？这够分量吗？
2: 哎呦，挺重。
0: 行吗？
2: 然后就可以那个
0: 可以进炉了。一二，走。怎么样？我总觉得干技艺手艺这东西吧，基础的东西特别特别重要，如果你基础打不好，成长起来以后形成以后的习惯的时候肯定就是不好的。教这洋徒弟呢，我就按我学徒弟的标准来要求他吧，
3: 可以，
0: 甭管他接受能力如何吧。当时师傅教我的时候呢，基本就是告诉那么一两遍，走。
1: 吴玉波虽然嘴上这么说，可一旦动起手来教，那些年深日久积攒的经验便怎么也藏不住，非得一件件掰开了揉碎了讲清楚。
0: 火是死的，因为这鸭子它不可能那么听话，

0: 上面那沟它是活的，它在后背屁股那时候白的时候呢，这人呢你就得往这个炉子右边这一拐，哎，让这鸭屁股贴这火近一点。如果说腹部那点白点的，你这么直着烤不到，所以说呢，你就得往左边去。
1: 全聚德有一种烤鸭的造型叫盛世牡丹，为了让羊徒弟白多福更直观地理解，吴师傅用路边的鲜花来打比方。
0: 中间那就叫花蕊，
2: 最中间的，
0: 对，中间的，对对，最中间那叫花蕊。然后旁边那个比如七片啊，然后五片啊，三片啊，中间那个蕊，知道了吗？不，别压，就这么推刀，往这得有一收刀。你看，出来是一个碗状的。这角度瞄好了以后嘛，就从这儿你看，推拉推，这一片就下来了。轻点，别切啊！主要是前后推拉。对，走，走，走，好好。从那花儿的旁边这点字儿的这边来，底大为起点，不能在底下，得搭一点肉啊。花蕊搁中间，刚才不是让你看那个月季花来了吗？怎么运刀？这刀怎么握稳了？这刀拿在什么份上呢？这刀不能攥死了，这刀以不掉为准。哎，运刀的时候别飘。
1: 经过反复的练习，白多福最终完成了自己的盛世牡丹。在师傅吴玉波的眼里，对于初学者来说还是很不错的。
3: 我学的有点慢，学的有点那个乱。他跟我很 patient， 他
0: 知道了，
3: 费时间教我。
0: 我把我知道的东西，我所学到的东西，掌握的东西，毫无保留的教给别人。我们传到现在第七代了，
4: 46就行，
0: 手艺不能断，这个文化历史都不能断，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1: 看着杨徒弟认真的模样，吴玉波总会想起自己刚入行的样子。50多年前，18岁的吴玉波第一次走进全聚德前门烤鸭店的后厨，从此便与这炉火、这烤鸭结下了一生的缘分。
0: 我是1975年到的全聚德，我这人学东西吧，好琢磨。比如说蔡师傅烤鸭手法步伐，我觉得挺好的。王师傅呢，烤鸭手法这样的。我认为的长处，我这么去学东西的。片鸭子来说吧，师傅基本上就告诉你一两遍。上餐厅以后片这只鸭，我就认认真真的，一招一式的，一刀一刀的这么去练。这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就会烤了这只鸭子，干了好几十年。现在想起来还是值得的。在2008年时候呢，全聚德挂炉烤鸭技艺呢，被列入呢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啊。
1: 如今退休的吴玉波虽然离开了一线，但他却始终放不下世代相传的手艺，在全聚德博物馆当起了义务讲解员。
0: 那么英伦古鸭呢，就是属于咱拿咱们的北京鸭，拿到英国它这一个郡上，跟它的当地的鸭呢，它是杂交出来的，就英伦古鸭。全聚德菜名有400多道，但是呢，真跟鸭子有关系的有100多道菜。这就是我捐给博物馆的一本北京鸭的书籍，还是民国3几年那会儿的啊，商务出版社出的。这里边呢，全就讲了怎么饲养这个北京鸭这么一过程。这面墙就模仿了一个前面老店的这个墙。
5: 5 4 3 2 1，师傅开播了啊！
0: 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咱们又见面了。这
1: 饼闲下来的时候，吴玉波也赶起了时髦，玩起了当下小年轻们最爱的直播。
0: 来了以后，我是在直播间，我也容易讲全聚德历史啊、文化呀、啊，跟人家去交流，让人家对你的节目呢是有兴趣，这最起码。然后再说你。

0: 你的产品。
1: 从年少直炉到两鬓染霜，烤鸭师傅吴玉波年岁增长，心态却依旧年轻。一人如此，一家老店亦是如此。走过160余载的全聚德，像一位深谙世事的长者，既守得住挂炉烤鸭的传统，也追得上日新月异的新潮。老字号不老，在时光的淬炼中历久弥新。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北京全聚德和平门店味道掌门吴玉波。综艺里的牛魔王，后厨里的风味玩家，从新疆孜然到北京二八酱，他把牛排做出了千百种滋味。
1: 万事开头难，你只要去决定了，那你就想办法去做就好了。
0: 下周日8:36，味道掌门牛魔王亮招，花式制骨。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皇上您是不知道，老臣当状元的时候，皇上尚未出世。皇上，老臣不是大清状元，而是大明皇帝钦点的状元。
1: 哦，你是前朝状元，那先帝为何选您当帝师？
0: 皇上，你以为大清灭掉了大明就不会尊师重教了吗？不，先帝爷对汉文化尊崇备至，虚心求学，偏偏请我一个前朝状元来做帝师。皇上您可知道，老臣入宫施教的那一天，全京城都震动了。哎，大江南北的读书人都额手相庆啊，一介书生入朝带来了天下归心啊。
1: 父皇，儿臣知道您的苦心了。师父，朕有一件事情希望师父直言。
0: 老臣要么不开口，要开口定是直言。
1: 您看朕的学问究竟如何呢？
0: 皇上的学问大有长进。
1: 那凭朕的本事，如果参加科举考试，能名列三甲吗？就算进不了三甲，能考个进士及第吗？进士都考不上。好好，就算考不上，那么能考个举人吗？
0: 皇上现在的学问

0: 只怕与秀才共生不相上下。
1: 胡说，朕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怎么能跟穷酸秀才相提并论呢？
0: 皇上的天下是祖宗给的，皇上的学问却要靠自己来修。
1: 哼，季氏，实话告诉你，朕有时候真恨你。你知道吗，朕刚才读刑律的时候，忽然想到如何杀你。朕杀人的方法可多了，有廷杖，有砍头，有腰斩，还有凌迟处死。
0: 朝廷杀人的办法皇上只说了四种，老臣却知道22种。就冲这，皇上也得好好学啊。皇上杀了老臣，吃亏的是皇上，沾光的是老臣。老臣已死，赢得一世清明，而皇上却落下个枉杀忠良的骂名。老臣为皇上想想，还是觉得皇上不合算。
1: 师父说的对，朕刚才说的是气话。皇上要是只会杀人，那也太无能了。朕再问您一句，朕的学问要达到什么程度才算是学成毕业啊？
0: 学海无涯，以皇上现在的年纪能达到秀才就很了不起了。老臣打算在2年之内使皇上的学问超过进士，到那时老臣就教不动皇上了，自当退位。老臣一走，皇上当以天下为师，继往开来，创立万载帝业。
1: 谢师父真言。
0: 不敢，老臣只是直言。

1: 今日授课已毕，皇上可以回宫歇息了。
2: 师父，请先回去，朕再补习片刻。
1: 老臣告退，
2: 去吧。

0: 洞庭，洞庭，臣在，你马上去查一查，朝廷恩科何时开考，主考官是谁，副主考官是谁，记着，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1: 这，皇上，您到底想干什么呀？不说明白，奴才不放心。
0: 朕想冒名应试，暗中与那些读书人比一比，瞧瞧自己的真实本事到底如何。
1: 皇上，你千万别这样。
0: 为何呀？
1: 万一皇上考不上进士，这传出去岂不遭人笑话？
0: 朕想好了，朕爱新觉罗之后贵为天子，如果连个进士都考不上，就证明朕确实才疏学浅，根本不配亲政，

0: 皇上，这一心啊不可二用，这吃饭的时候啊不要读书，来给我吃饭吧。
1: 朕吃得香，读得也香，不用你管。哎呀，苏麻，去吧，去用膳啊。哎，你们也下去吧。
0: 怎么了？要么不读书，这一读起来又不要命了。
2: 我知道他是怎么了，你去用膳吧，我伺候着。
0: 你和皇上耍什么花招呢？
2: 怎么会呢？我去了啊。

0: 会考的日子奴才给探来了。
1: 嗯，说。
0: 金秋恩科10月初8开考。
1: 10月初8？初九。
0: 奴才替皇上算过了，还有59天，
1: 够朕用的了。
0: 主考和副主考的人选呢，奴才也给探来了。
1: 谁啊？
0: 辅政大臣们拟定啊，主考由苏克沙哈大人亲自主掌，副主考，皇上您猜一猜？
1: 副主考，鄂必龙，
0: 那个书呆子，啊，
1: 季氏，
0: 正是他。
1: 这回可算碰上冤家对头了。
0: 还有呢，考题呀，奴才也给皇上探来了，总共是上下2题，
1: 不准说。
0: 上题。
1: 一个字儿都不准说，给朕拿远点。把朕当什么人了？朕一个堂堂天子，考试还用加塞吗？
0: 皇上，奴才知罪。这考题，
1: 考题吃了
0: 啊？这，
1: 哎，你给朕吃了。嗯嗯嗯，朕谢你一碗山珍乌鸡汤。嗯。
2: 好啊，哎，奴婢要禀报太皇太后去。
1: 哎，苏玛姐姐，你千万别告诉老祖宗。
2: 老祖宗可是交代过的。
1: 朕勤奋好学，这是天大的好事啊。这么着吧，等朕中榜之后，你头一个拿着朕的考卷给皇祖母去看，给她一个惊喜，他肯定不会生气，说不定还会大大的赏你。
3: 你可真看清楚了，皇上真的没有看考题。
4: 奴婢性命担保，皇上一个字儿都没有看，而且还痛骂了小卫子，命令他把考题吃下去。
3: 嗯哼，这就好。小时候作弊，长大了肯定是个昏君。不过这点呢，玄烨他也是很明白的。丫头啊，你跟我说的这事儿做得好，做得对。
4: 不过奴婢担心皇上抱怨。
3: 你还想要说什么呀？
4: 老祖宗，近来皇上发奋用功，奴婢见了真是为皇上高兴。奴婢斗胆叩请老祖宗，请老祖宗装作不知道，暗中鼓励他用功，让他冒名去应试，果然考上金榜，便证明皇上有真本事。万一要是落了榜，皇上肯定会更加发奋。
3: 你瞧这帮小人啊，个个都鬼怪精灵的，比我们那会儿啊厉害多了。
5: 是。
3: 你们不是老叫我老祖宗吗？我呀老眼昏花的，没听明白。嗯，宫山呢，你可听明白了？
5: 奴才什么也没听见，什么也没看见。
3: 嗯，如今呢，我这个太皇太后可是给丫头反差喽。嗯，
4: 谢老祖宗。
3: 我说胡宫山呢？
5: 奴才在。
3: 这本届京试不是推迟了一年吗？怎么又不推迟了呢？你可听到什么了吗？
5: 宫里耳目报来，苏克沙哈力主恩科如期举办，还要继任主考官。苏克沙哈中堂认为恩科乃朝廷恩典，天下学子翘首盼望，如无战乱不应推迟。他还下令资助每位贫穷学子20两官费银子，以助其入京复考。
3: 听起来不错呀。我说胡宫山，你让你的耳目啊多接触一些面儿，你接触的面广啊，尤其是那个苏克沙哈和鳌拜。不过呀，要藏而不露，看看他们唱的是哪出戏。
6: 明珠爷您早啊。
7: 好，哦，何老板早啊。啊，
6: 明珠爷这次复考肯定金榜题名啊。
7: 借您吉言，果然高中，明珠一定厚谢何老板照顾。

0: 哪儿啊？明珠爷住在这儿是小店的福气，难得一颗大明珠不是吗？
1: 怎么了？哎呦，哎呀，
2: 糟糕，这人饿死在咱门口了。
1: 哎呀，哎呦，这还有口气儿。小二，小二，
3: 哎，
1: 你看这个这，哎呦，哎，给这个人拿几个馒头，把他抬街对过去，别让人瞧见啊。哎，
4: 好，
5: 慢着，此人像是读书人，说不定也是来应试的。何老板，你把他抬到我屋里去，再熬上一锅热粥。
1: 哎呦，明珠爷慈悲，小的担心，怕此人给小店带来晦气啊。
5: 我多付银子。
1: 啊，谁呀？啊，快点。
3: 哎，

0: 这是何处？万生谢各位相救。
1: 别动别动，只管躺着。在下明珠，复姓纳兰。请问学兄尊姓大名啊？
0: 幸会，在下武次友。
1: 武次友啊，是不是呢？汉赋九问和蓝草八章的作者武次友啊？
0: 惭愧，正是在下。
1: 哎呀，学兄啊，真是如雷贯耳啊！明珠一直以为那两部大作出自前朝老儒，没想到学兄竟如此年轻，佩服佩服啊！今日相见，明珠三生有幸啊！
0: 在下也早就耳闻纳兰明珠大名，多谢明珠兄照应。
1: 哎，哪儿的话，来来来，坐，快坐快坐啊，来啊。武兄何以至此啊？啊，
0: 明珠兄可知鳌拜？
1: 四大辅臣之一，内阁中堂大人，何人不知啊？
0: 可知他欺上瞒下，卷底害民？
1: 这可不知道了。
0: 鳌拜属下的正黄、镶黄二旗，以奉旨扩营为名，侵占百姓数万顷土地。在下祖传下的两块田庄，也被他们强行夺走了。家父一气之下暴病身亡。
1: 混账东西，没个王法了。
0: 王法？哼，他们说朝廷有旨以土换土，而他们就敢用二十亩戈壁滩换你二十顷良田。百姓们深冤无地，告状无门，又逢上病灾蝗灾，真是没了活路啊。在下家乡野狗吃死人，活人再吃野狗，野菜、树皮、田鼠、观音土，样样都拿来充饥，甚至一字相识啊。
2: 武先生说的是啊，这朝阳门外成千上万的难民，直隶、山东的最多，朝廷啊就是不让他们进城，以免扰乱人心。老太后和小皇上啥都瞧不见，还以为天下太平呢。
1: 武兄如何到京的？
0: 在下葬了父亲，便到衙门鸣冤告状。巡抚大人刚刚上任，名叫魏成模，曾是当今皇上的帝师。他令在下暗中查访鳌拜圈地的罪证，待时机成熟上奏弹劾。在下日夜取证，不想被鳌拜党徒察觉，打入死牢。魏大人将在下踢出牢狱，他说你要是再将他们抓住，我也就救不了你了。魏大人给了我几十两银子，他让我进京复考。他说从古到今无权无职是斗不过奸雄的，你还是博个功名吧。老板，这是你的粥钱。晚生告辞了。
1: 哎，武兄，武兄，你何不暂住此处，你我朝夕相伴，共同赴考啊？
0: 惭愧，在下

0: 在下也是满人，却想拜武兄为良师益友。武兄若不嫌弃在下的身份，
1: 小二，上茶。哎，好，喝酒啊！大人府上明察无数，怎么想起到这儿来品茶呀？范大人呐，你是知道的，自从我奉旨调查鳌拜圈地一案，寒舍四周啊，便终日有敖中堂的耳目侍候，来考不便呐。妙啊！所以我只好请范大人到此相聚。再者，这恒通殿是考生们查酒相聚之处，本人身为主考官， 也好事先查看考生们的情形啊，范大人，请用茶。啊，谢大人。哎呀，现如今太皇太后年老，皇上年幼，国家全指望着你们一般内阁大臣呐。苏克大人与敖中堂同为朝廷栋梁，你们为何要成对头嘛？啊？
2: 下官特别希望大人们能够化解恩怨，天下太平啊！范大人，我实话告诉你，鳌拜党徒们交趾谋私，圈地害民，已经是铁证如山了。我手头握着魏成魔抱来的一大摞实据，还有几十份外官弹劾鳌拜的折子，只要我一出手，鳌拜就将身败名裂。 范大人，希望你能分清是非，效忠皇上，与我一起参劾鳌拜。范大人，鳌拜圈地害民只是其表，实质上是结党乱政啊！
3: 小二上茶，
2: 此人不出，朝廷就永无宁日啊！ 你是皇亲国戚，我是先帝爷托孤的大臣，我们岂能坐视不顾？再者，眼前既是危机，也是一次机遇呀！范大人，你若能在这个时候立一大功，日后还怕没有显爵高位吗？
1: 您中堂大人不说， 下官也不敢说呀。下官所属的香兰旗下也有不少田庄被鳌拜霸占去了，下官是敢怒不敢言呐。哎，大人有所不知吧？他除了圈占了农田，而且更有甚者，他还圈占了八大皇庄的土地，这可是篡逆呀！对。
2: 强占皇产，正是篡逆。范大人，你我一起参劾鳌拜，我保证偿还你全部失去的田庄。另外，鳌拜垮台以后，我将力荐你升任内阁中堂。
1: 谢大人抬举。不过下官想，咱们要么不动，要么一动定乾坤。
2: 班大人的意思是，鳌拜势大，咱们暂时不要打草惊蛇，应当外松内紧，首先争取更多的内臣外官站到我们这边来，然后再动手。这期间，我暗中搜集鳌拜圈占皇庄土地和剿指谋私的罪证。 大人则拟好弹劾他的奏章，下月初十，是内臣与外官同朝议政的日子，各省满了任期的督抚都来京述职，那正是。

0: 除贼报国的好时机呀。
1: 好，我也正想在科考之后动手。来，
2: 好，
1: 请。
3: 哎呀，我说得好，
2: 好，
3: 说
2: 得好，
3: 好，
4: 各位难道还没有看到吗？现在朝廷上权臣当道，边疆强贼压境，豪门圈地害民，市井饿殍满地。

0: 机，而鳌拜斯党却以扩京建营为名，大肆圈占乡田民土。国家国家，百姓一旦无家，后果就是国不疆国，圈地实际上是挖了国家的墙角，以一党之私误天下呀。
1: 这位年兄，与其在此高谈阔论，何不写成国策献于当今圣上呢？
2: 请问前辈尊姓大名？
1: 在下也是许多年前的一届考生啊。你我不知姓名，说起话来便可直来直去，一旦知道了姓名，反而左顾右盼了。当年科考应试，在下正因为直言实证才得以高中，可见朝廷上有的是政治大臣，他们可不会误国误民呐。
0: 国之兴亡，匹夫有责。学生既然在茶馆敢言，那么在科场、在金銮殿也敢放胆直言。
1: 好，在下预祝阁下前程似锦呐。
3: 买包子！
4: 哎呀，中堂大人，何必挑唆他呢？
1: 潘大人呐。我们又多了三成胜算呐。你想想，这些考生是代表天下读书人的。在殿试的时候，他们一旦怒斥权臣圈地乱国，岂不证明了民心所向吗？这样一来，朝廷内外举国上下一哄而起，鳌拜岂不成了孤家寡人了吗？太皇太后与皇上岂能坐视不顾啊？
5: 哎呀，佩服佩服啊！
0: 那个大臣鳌拜拜会左中堂，
6: 那个大臣鄂必龙拜会左中堂，
7: 那个大臣苏克沙哈拜会左中堂。

0: 位先辈，有请。
1: 齐聚寒舍，真是蓬荜生辉。哎呀，哎呀，可是你们也不想想啊，这事儿啊，要是让太皇太后和皇上知道了，那还不得心吗？
2: 左宗棠久不上朝，我等前来探病，太皇太后和皇上知道了，当为大臣们的一团和气而高兴啊。
1: 老臣谢谢你们了啊。哎呀，不过也求求你们别害了老臣啊。哎，各位既然来了，咱们要立一个规矩啊。在我的府上只谈茶道药酒，不论朝政啊。
3: 今日就是为朝政而来的，要你这个首府大臣做一公断。
1: 哎呀，你看你看，
3: 左宗棠，苏克沙哈呈旨调查本官谋私圈地一案，这本来就是小人们谋害本官，而他是非不辨，黑白不分，本官信不过他。再者，苏克沙哈何德何能，居然在办案的同时还兼着科考的主考官，本官更信不过他
1: 啊。那么敖中堂的意思是
3: 换了他，重议主考官人选。本官建议由皇亲国戚班布尔善做主考官，他有才有德，又是皇族血脉，当能持以公心
1: 啊。啊，好好啊，好好。
4: 左中堂，列位中堂，本官兼任主考官之职，不是左中堂封的，也不是你鳌拜兄封的，

0: 而是我们四个大臣公议的。如今要换我，好啊，说出个道道来，是我苏克沙哈收受贿赂了呢，还是买卖考题了？哎，至于调查你鳌拜兄圈地一案呢，可把我忙的呀。哎，哎，忙得我呀，还没顾得上调查呢。鳌拜兄，圈地谋私一案是真是假，你得等到我调查之后再冲我发火吧。啊，现在你就喊冤，是不是有点过急了？你是不是有点心里发虚了？
1: 嗯，好。
2: 苏正堂一口一个好好好，究竟叫谁做主考好呢？还请首府大人明示啊。
1: 哎呀，那我叫两个都好。
3: 本官建议由皇亲国戚班布尔善出任主考官。
0: 内阁大臣苏克沙哈仍然坚持原意，由本官出任主考官。
2: 内阁大臣鄂必隆同，同意重新斟酌主考官人选。
3: 这不2-1啊。索中堂尚在病中，表不表态，悉听尊便。
1: 哎，是啊，老臣病中不便谋事啊。既然你们三位的都定了，那一定是妥当的啊。哎呀，只是哎，恕老臣多嘴啊，要不要请示一下太皇太后啊？苏克大人任主考官，太皇太后恩准了啊，那咱们说换就换。咱们谁跟太皇太后解释啊？
3: 主考官可换意，但考题必定得换一个。副主考既是你的，是先王之法，这个题目好，读书人不能忘了祖宗嘛。而苏克沙哈，你的是
0: 本主考官，你的考题是时政之要。
3: 听听，这个题目不好，容易煽动读书人平抑朝政，添乱子，还是换了好。
1: 啊，好，好。
2: 索中堂又是一个好好好，究竟是换了好，还是不换的好啊？
1: 都好，都好，都好。
4: 父亲，父亲，哎呀，父亲，您怎么觉得不舒服了？哎呀，不好，家父的病又犯了。这，快来人呐！快
5: 来了，
4: 给老爷进药。
5: 来了，来了，
4: 快给老爷进药啊！快点，慢点儿，慢点儿。哎呀，
6: 老爷。
4: 各位大人，实在抱歉，家父的病啊，多有得罪，多有得罪啊。父亲。父亲，我看这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啊。父亲这病得还真是时候。
1: 官场上的人谁不会生病啊？有时候人家还巴不得你一病不起呢。他们都走了吗？
4: 啊，都走了。
1: 关上正门。
4: 哦，
1: 任何人不准从正门

0: 出入，再在门上挂上那辟邪草药。
1: 好，
0: 传出话去，就说我这病啊，越来越沉了。
1: 好，父亲，明天呢，孝庄太后要赴东陵去祭祖，您是否前去送行呢？
0: 索额图啊，
1: 啊，
0: 朝廷上狂风暴雨即将来临呐、你说说，太皇太后为什么挑这种时候离京祭祖呢？
1: 太皇太后是躲避烦恼呢，还是欲擒故纵呢？
0: 你呀、再好好的想想，仔细的琢磨琢磨，甭老等着我告诉你。至于送行的事儿啊，咱们那病啊，还得有个病的样子啊。赶明儿，你带我向太皇太后告罪，就说我病的动不了了。
1: 好。
2: 王祖母，记载的事儿，孙儿本可带您前去的。您这么大岁数，还要跑数百里路，可千万别累坏了。
3: 我本来没打算亲自去呀、可是前天夜里呢，圣祖托了个梦，说是啊临寝不稳，我得亲自烧柱香，让列祖列宗高兴，不是？
2: 王祖母，那孙儿什么时候才能去祭祖啊？
3: 哎呀，你急什么呀？等到你亲政之后啊，你就得当面告诉祖宗，说大清啊兴旺着呢，爱新觉罗氏啊后继有人，知道吗？
2: 侯祖母什么时候回来？
3: 少则十日，多则二十日。这期间呢，皇祖母不在身边，你得好好读书，认真听政，听见了吗？
2: 皇祖母放心，孙儿一定用心。
3: 好了，你们大伙儿啊，也别送了，朝廷的事儿呢，就拜托你们几位了。听说索尼病了，是不是啊？
1: 回禀太皇太后，家父正在调养。
3: 啊，代我问候他。我也没什么好说的，只是希望你们几个好好的辅佐皇上就是了。
4: 请太皇太后放心，臣等定将同心同德辅助皇上。
3: 啊，皇上身边有这么多的忠臣，我能不放心吗？好吧，走吧。
4: 太皇太后一路平安，
5: 一路平安。
6: 太皇太后一路平安。
7: 为什么专挑这个时候离京祭祖？
3: 就是要安排这个时候去，要让咱们的皇上单独的历练历练。
7: 我明白了。
2: 苏麻，苏麻，
8: 皇上，
2: 老祖宗真的走了。哎呀，快，朕要骑马，朕还要狩猎，而且朕还要你习武。烧掉，这开始玩喽！哦，哎，
9: 不得了了，皇上要解套了。
8: 皇上，老祖宗可是交代过了，读书学习一刻不能少，骑马打猎一刻也不能多，一切都得和老祖宗在宫里时一样。
9: 皇上不是想金榜题名吗？后天就要开考了。哎，皇上，你可不能走神啊！
2: 天子无戏言啊！
9: 那我就陪皇上骑一个时辰的马。
2: 好，好，走，走。
8: 哎，皇上，我可盯着时辰呢，到时候不回来，我叫侍卫拿人。哼！
10: 湖广总督任平大人拜会敖中堂，镇远将军鄂

0: 列位同仁，我鳌拜在朝中做事难呐。你们别看太皇太后年老，他可是又老又辣；你们也别看皇上年幼，他可是个小孙悟空。四个辅政大臣呐，最少也分成了三党。虽然我一心一意地效忠大清，辅佐皇上，但也架不住他们明里暗里的整我呀。
1: 我们全力支持你，
2: 我们全力支持你，
1: 我等与你同舟与共啊。
3: 是。
0: 圈地这个事儿早就跟你们打了招呼，适可而止，你们就是不听。要知道，你们圈上五顷六顷地，下面的奴才就敢圈七顷八顷，而奴才的奴才，部将的部将，就敢圈上九顷十顷。统到一块儿算了，报上来的是几十万顷土地，我估计实际上有上百万顷。我劝劝你们，为大清的长治久安计，也为列位的名誉地位计，不要再劝了，让些地出来。你们即使只让出十顷地，我也敢跟他们说是三十顷。
1: 末将十分体谅敖中堂的苦衷，这样好了，末将立刻下令停止圈地。但是已经吞到肚子里的地，末将很难让部下吐出来啊。
4: 本都也同意暂停圈地，但本都认为敖中堂不能向他们认输，因为你这一步认错，咱们就是步步错了，人家会揪住你不放，直到把你撵下台为止。眼下最重要的是，他们想借圈地来夺你的权。眼下皇上尚未亲政，谁占了上风，谁就是朝廷栋梁；谁落了下风，谁就成了乱党。敖中堂，你得替我们撑住啊！
0: 我们都是粗人，让班大人见笑了。
1: 不敢不敢不敢不敢。各位都是大清国的开国元勋，那功业名望那可是名扬四海啊。下官与各位今日在一起品茶，是感慨不一啊。
0: 班大人有何感慨呀？
1: 下官不揣浅陋，冒昧直言了，
0: 请。
1: 下官认为，圈地不等于谋私，更不等于乱政。圈地是为了扩军建营，是为了大清的强盛。
3: 哎，对呀、
5: 啊，是啊，
3: 太好了，
5: 太好了。
1: 钱儿，下官打眼这么一瞅啊，天下的督府有一半坐在这大厅里。统兵将军呢，更是有一多半坐在这个大厅里。这意味着什么呀？这意味着真理就在这间大厅里，不在那些言官御史的手里，更不在那些刁民暴徒的手里。
3: 哎，对，
5: 太好了，
3: 太好了，
5: 太好了！
1: 惭愧，惭愧，惭愧。
0: 班大人的话，至理名言呐。本堂也有两句话要问问列位，一个，列位愿不愿意同本堂风雨同舟，祸福与共？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大家好，我是吴京，提醒每一位在北京的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汛期到，全市归属地是北京的手机号，已全部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业务，找您的手机型号，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提前打开手机的北斗卫星短信功能，那么遭遇险情，手机没有信号的时候，就可以发送北斗卫星短信来求助，这是能让您获得救援的重要保障。搜索北京应急公众号，里面有详细的说明，给您布置一个任务，现在就拿起手机照着说明发送一条北斗卫星短信，做好准备，直到紧要关头，您就能多一份

0: 投入，少一份光暖。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保护好自己，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李中原、袁胜男的驴了。
2: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3: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4: 作孽
2: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5: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个样子给二老看呢。
6: 中原胜男，
2: 平凡的烟火，
7: 豆角焖面，
2: 焖出最深的依赖。
8: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0: 金银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11: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2: 我们到了。
11: 循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更新。
13: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4: 这太神奇了！
15: 扎起来了！
16: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7: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8: 你有新的订单来了，
19: 多喝水啊！
3: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8: 每天吃16个菜品，
7: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4: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5: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5: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6: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8: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 这里是
20: 春风习习的地方。
21: 这个犀利是完全可以把一个成年人轻轻松松拽，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22: 如果城市的积水超过15厘米，会有哪些致命隐患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21: 15厘米大家听起来不是特别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非常艰难了，阻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水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城市内涝来临的时候，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看不见水下到底有什么。边已经是翘起来了。
22: 井盖翻涌现象是指井内水位升高，水流顶托井盖上下跳动，这时需要警惕，行人可能会踩空。
21: 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拿着雨伞或者长棍，这样一点点试探。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井盖的漩涡，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在把我拽进去。
22: 井盖漩涡是指井盖被水冲走后，在排水口处形成的强力漩涡，转速可达3米每秒，可以将一个成年人吸住，造成溺水。暴雨冲刷后，微强墙体变得松散，加大倒塌风险，所以一定要远离。同时，积水严重时，地下室也存在安全隐患。记者分别体验了地下室进水20、40、60厘米三个水位时，地下室的门到底能不能打开？
21: 我现在成年人，我其实推这个门是非常艰难。我现在扒着这个门，我也是完全推不开。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22: 发生地下室进水时，一定迅速跑到房屋最高处，及时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安全常识，请您一定要牢记。

0: 班大人的话至理名言的，本堂也有两句话。
1: 愿意。
0: 再一个，一旦本堂同他们翻脸，列位愿不愿意同退同进，生死与共？
1: 愿意。
0: 谢谢了。既然这样，咱们就等着同朝议政的日子吧。
2: 不瞒列位，我奉旨调查鳌拜圈地谋私、接党篡权之罪，现已证据确凿。我和班布尔善等内臣商议决定，要在同朝议政的日子弹劾鳌拜，处死老贼，报效朝廷。
3: 来着，快来快来！好，走吧，下一个。
4: 站好了，都别说话。站好了，你。
3: 好，走吧，下一个。
4: 你，转过去。
3: 好，走吧。
4: 走吧，你过来。
3: 好，走，
4: 走吧。
3: 好，
4: 走，
3: 下一个。
4: 你
5: 没听说啊？
4: 哎呦，魏大人，请
5: 走。
4: 皇上关心读书人，让我来瞅瞅。
2: 奉旨承恩，康熙七年京师大考现在开始，发放考题，
6: 都看清楚了。上题是先王之法，下题是时政之要。
4: 先王之法，时政之要。
7: 朕也跟举子们一样，凭本事考，他们用多少时辰，朕就用多少时辰。他们身无家带，朕也身无家带。苏麻，你可以把朕全身上下搜一搜吗？
8: 奴婢不敢。
7: 怕什么？朕又不会剁你的手。
8: 我怕真要是搜出什么来，皇上没成进士，反而成了钦犯。
4: 皇上，考题出来了，今日考的是策论。上下两题，上题是先王之法，下题是时政之要，限三个时辰交卷。
7: 正中下怀，朕用不了三个时辰，朕要第一个交卷。

0: 皇上，由于考生交卷了，
1: 记着他的号码，朕以后要看他的卷子。
0: 嗯，我记住了，是220号。

0: 将此卷悄悄送入考场。
1: 哎，皇上，你还没署名呢。
0: 忘了，差点白忙活了。哎，你们说，这叫什么名好啊？
2: 龙儿。
0: 龙儿，不错，好，朕就叫龙儿了。

0: 啊，魏大人。
1: 哎，我看那个考生好像有点什么问题，你去看看。
0: 这

0: 哎呦，五爷，您怎么没去应考啊？
1: 我已经考完了。
0: 考完了？五爷真是了不得呀！啊，恭喜五爷，您定能高中啊！
1: 在下这份考卷呢，要么独占鳌头，要么粉身碎骨。
0: 哎，别别别，咱们情愿不占鳌头，也别粉身碎骨啊！
2: 哎，是谁要粉身碎骨啊？啊，
1: 明仲兴回来了，瞧，满面春风，一副状元郎的样子。
2: 哎，比不上五兄啊，下笔千言，以马可待。刚才我交卷的时候，看见主考官苏克沙哈正拿着一份卷子，看得十分的入迷，八成就是五兄的吧。在下敢问五兄的策论取的是上题还是下题啊？
1: 既非上题，也非下题，而且余兄自拟了一题，论圈地乱国。
2: 什么？你
1: 今天的策论，余兄难以自制，亦是义愤满怀，将全城鳌拜的恶迹批得体无完肤，痛快，真是痛快！
2: 哎呦，五兄啊，你这可是闯下大祸了！鳌拜乃大清元勋、辅政大臣，他岂能罢休啊？
1: 我就是要让他看到这张卷，这个乱臣贼子，强占民田，结党乱政，以权谋私，我泼出这场血也要骂他个痛快！我就不信满朝文武都是他的同党，天下学子都胆小如鼠，我也不信太皇太后和皇上会坐视不顾，言官和御史都装聋作哑。明珠兄啊，我今天只是放一把火，且看朝廷如何收拾。
3: 侯甲三十名。
4: 哎，
3: 刘子武，
4: 你是个女的，他们会发现的。
5: 哎呀，那我在外头等着，如果你看见龙儿的名字告诉我。
4: 哎，好，
5: 快去吧。
3: 宋海明第四名，陈山远第五名，丁之奇第六名，黄文新第七名，朱水虎第八名，宋平峰第九名，

0: 苏妈，你先进。
1: 你是大男人，我是小女子。
2: 哎，怎么样？这第几名？
0: 皇上，那些考官有眼无珠，无才无学。
1: 就是那些死鬼，呆头呆脑，没心没肺。
2: 朕落榜了。
1: 皇上，您别难过，咱们不跟那些举子们一般见识，咱们不稀罕那破进士。
2: 你们去吧，朕想一个人待会儿。
1: 皇上，
0: 皇上，
3: 去，
0: 皇上。

0: 想叩见皇上。
1: 平身吧。
0: 谢皇上。
1: 你们二位辛苦了。
2: 皇上，臣等遵旨，主持本科经试，现已试毕。阅卷处甄选出进士90名，请皇上过目。
3: 皇上，本科试卷胜于往年，真乃是朝廷之福啊。

0: 这头甲为何少了三人呢？
1: 皇上，头甲三名为状元、榜眼、探花，这三个人选臣等无权决定，当由皇上钦点，这是从古到今的规矩。
0: 这三人的卷子你们带来了吗？
1: 请皇上审阅。
0: 卷子不看了，你们说姓名吧。
1: 头甲第三名位居探花者，臣等建议取这个叫龙儿的学子，这篇文章啊，立意高远，大气磅礴，颇有上古之风啊。至于头甲第二名，
0: 师父，你说那人叫什么？
1: 龙儿。
0: 苏克沙哈，你也认为这个龙儿可以位居探花吗？
2: 实际上此人可以做榜眼，只可惜卷面上落下一颗墨迹，只好降他为头甲第三名，委屈他一个探花吧。
0: 朕中了，朕中了，朕中探花了。
3: 皇上，
0: 学生恭喜师父交出一个探花来。实话告诉你们吧，朕早就想跟天下学子们比一比，因而冒名应试。其实朕就是龙儿，龙儿就是朕呢。
1: 皇上，臣等正在禀报正事啊。
0: 你们不信，你们打开卷子，朕念给你们听啊。
4: 子读诗经，闻玉林过耳，嫩寒前心，又见横绝六合，扫空万古，天道苍茫不识。怎么样，朕错一个字没有啊？
1: 皇上朕乃大才，奇才，万世之才呀！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起来，起来，快起来！
1: 谢皇上，
0: 朕不过是牛刀小试罢了。师父，学生的文章，师父为何没认出来？
1: 恭喜皇上，皇上今后可以天下为师，老朽教不动了。
0: 哎，姬氏师父。姬氏师父，
2: 皇上让他去吧。
5: 皇上，姬氏蒙羞，正好借此杀一杀他的傲气呀。
0: 对了，这回的状元你们准备让朕点谁啊？
2: 皇上，臣这里有一份考卷，臣斗胆请皇上一阅。
6: 论圈地乱国，好厉害。

0: 权臣交趾圈地，表面上是图谋私利，实质上是结党擅权。长此以往，则党争日盛，皇权日衰，无需多日，危机便演化为祸乱。皇城之内，臣将不臣；皇城之外，国将不国。真万没想到，圈地之事如此可怕。照这样下去，朕这个皇上以及太皇太后不都是形同虚设，早晚连皇城也被人家圈了去。苏克沙哈，这卷子好厉害呀、啊！
1: 臣特来请旨皇上，此人应该点为头名状元呢，还是应该斩首示众？
0: 你的意见呢？
1: 臣不敢说。
0: 你是辅政大臣，连你都不敢说，这朝廷中还有谁敢说呢？
1: 皇上如果将此人点为头名状元，臣就敢参劾圈地的奸臣。皇上如果将此人千刀万剐，臣今后也只好跟着圈地去了。
0: 哼，朕明白了，你是来试探朕的。实话告诉你吧，朕不但认为此人文章写得好，朕还要请他当帝师呢。
1: 哦，皇上果然是英主啊。皇上，臣已经掌握了鳌拜圈地乱国的罪证，并且联合了大批内臣外官，准备后天同朝议政时参劾鳌拜。这份卷子代表了天下学子之心，一旦明示臣功，定能够振聋发聩呀。皇上，臣等万事俱备，胜券在握，只待皇上旨意，准臣动手出贼呀。

0: 好，好。可是朕尚未亲政，不能下旨啊。
1: 没有亲政也是皇上啊，一旦搬到了鳌拜，皇上可以提前亲政。
0: 提前亲政？
1: 嗯，
0: 好，朕同你们一块儿动手。你告诉索尼，后天同朝议政，四个辅政大臣一个都不能少，他要是走不动，抬，要把他抬到宫里去。
1: 这

0: 哎呀，中堂大人好不自在啊。哦，
1: 班大人，你来得真巧。来来来来来，借你的慧眼瞧瞧这些女子还看得过去吗？
0: 岂止是看得过去啊，简直是勾人心魄呀。
1: 你以为老夫酒色缠身堕落了？范大人，你看不出来吗？皇上一天比一天大了，青春茂盛。老夫专门从苏杭一带选来这些色艺超群的美女，准备进献给皇上。
0: 迷魂酒乱情药啊，恐怕没等皇上乱性，中堂大人先就要大祸临头了。
1: 什么？哦，谢了。请。
0: 啊，下官在阅卷处抄来一份考卷，请中堂大人看看。
1: 想造反呐，要翻天呐，这帮子臭书生，秦始皇当年怎么没把他们全坑完？
0: 苏克沙哈煽动皇上，竟要想将此人点为头榜头名的状元郎。中堂大人可知道，如果此人一旦成为状元，考卷就要名示天下，让官民百姓观赏传阅。这样一来，中堂大人可就成为天下公敌了。
1: 苏克沙哈想以此为刀取老夫的身家性命，好啊！内魔
2: 奴才在，
1: 立刻查一查此人的下落。
2: 得。
1: 班大人，苏克沙哈准备何日对老夫动手？
0: 苏克沙哈想动手的日子，也是大人您想动手的日子。
1: 同朝议政的日子？
0: 正是。
3: 先帝爷呀，皇上这乃古今奇才，大清之幸，万民之幸啊，老朽无能，愧对先帝厚恩呐。

0: 师傅，您怎么又向先帝请罪啊？朕没做错什么呀？
1: 皇上是没做错什么，而是老朽老眼昏花，轻视了皇上的天才。老朽不配做帝师，求皇上恩准老朽告老还乡。
0: 您不愿意教朕了？
1: 绝非不愿意教，而是皇上学成毕业了，老朽再教下去反而会误了皇上。
0: 既然如此，师父就在宫里住着，朕一辈子照料着您。
1: 皇上仁爱，老朽感激不尽。老朽还恋着故乡一方净土，总想着叶落归根呐。
0: 师父，你有什么愿望说出来，朕给你办。
1: 皇上要警惕鳌拜呀，他之所以把老朽请来，是要老朽约束皇

0: 诈，他还时常向老朽了解皇上的言行举动。
1: 朕料到了，
0: 但老朽从来没对他透露一丝内情。皇上啊，老朽虽然迂腐，但绝不是探子。老朽自从进入这书房起，昼思夜想的就是皇上的学业。现在皇上展翅高飞了，老朽高兴啊。
1: 师父，朕将先皇的遗像送给您，并恩准你高悬于自家中堂之中，世代供奉，光照千秋。
0: 皇上，这正是老朽梦寐以求的，两代皇上的厚恩，老朽刻骨铭心呢。
1: 哎，师父，师父请起。

0: 皇上才多大岁数啊，就愁得像个老头。
1: 我说过，皇上不是人当的。
0: 有人想当，当不上；有人不想当，不当也不行。这就是咱主子的命。皇上，夜深了，早些歇息吧。
1: 明儿是同朝议政的日子，皇上可得攒足了精神呢。
2: 东亭，苏麻，你们看，白天的皇宫金碧辉煌，可到了夜晚，朕却觉得杀机四伏，朕有点害怕呀。
0: 皇上千万不要胡思乱想。
2: 朕喜欢胡思乱想，因为有了胡思乱想，才会有奇谋加策。东亭啊，咱们俩读书的时候，你问过朕，为什么当皇上的喜欢杀人？朕刚才想通了，当皇上之所以喜欢杀人，是因为总有人想杀皇上，当皇上的害怕呀。
1: 皇上有何决断？奴才万死不辞。
2: 朕想提前进政，朕等不及了，明儿搬到鳌拜，朕立即亲政。
0: 奴婢求皇上缓些时候，等太皇太后回宫再商量。
2: 朕等得，鳌拜等得。再说皇祖母也让朕多加历练，你们别忘了，朕的本事可大着，前些天牛刀小试，轻轻松松就拿了个探花。

0: 起来，快起来！
1: 姑奶奶，这三更半夜的，这
0: 赶紧喂马。
1: 皇上要用马？
0: 不，姑奶奶用马，快！
1: 好。

0: 车带劲儿了。苏妈，你怎么来了？
1: 胡太医，
0: 怎么回事？
1: 胡太医，我有急事禀报太皇太后。

0: 谁来了？哦，苏麻呀，丫头啊！
1: 老祖宗！
0: 哎呀，你瞧瞧这深更半夜的！
1: 老祖宗，哦，我有急事要禀报。
0: 慢慢说，慢慢说，快端茶，快
2: 快
0: 快端茶！嗯，哦，来来来来来，不着急不着急啊，慢慢说。不急不急不急，丫头，慢慢喝。
1: 老祖宗，我是……
0: 哎，这样这样啊，咱们到篝火那儿说去啊。走，
3: 你们散了
4: 啊。这
0: 天塌不下来，瞧把你急的。哎哎，坐下坐下啊，坐下坐下说。来，
1: 老祖宗，皇上出事儿了。
0: 皇上出什么事儿了？
1: 皇上想提前亲政。明儿个早朝是内臣和外官同朝议政的日子，苏克沙哈大人想借此机会弹劾鳌拜圈地，鳌拜笼络了很多督府和将军，也想借早朝的机会与苏克沙哈抗衡。皇上呢，想借苏克沙哈的力量搞掉鳌拜，自己提前亲政。奴婢苦劝他不听，只好赶来禀报老祖宗。
0: 果然不出我的所料，我就知道他鳌拜要跳出来，我也知道那苏克沙哈他想要干什么。皇上他必败无疑呀，他还是太年轻，他是不知凶险呢。你瞧瞧，咱们离京才几天呢，这方方面面的已经按捺不住了。丫头啊，你做得对呀，你来得及时，老祖宗谢你了。
1: 丫头还以为自己鲁莽了呢。
0: 不，鲁莽的是皇上。丫头啊，不过你今晚还要连夜赶回去，明天早上你要阻止他上朝，要是来不及的话，等他退朝以后把他关在宫里，不许他出去，你懂吗？我担心他呀，一败涂地之后他要胡闹的，他要走到绝境去的。
1: 是，老祖宗，丫头这就回去。
0: 胡公山，
5: 奴才在。
0: 传我一旨，拔营回京。
5: 这主子，要不要调集都督大营护驾进京？
0: 不必，我这把老骨头能压得住他们。
5: 这
6: 皇上驾到，众臣早朝。
7: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8: 平身，
7: 谢皇上。
8: 索尼呢？
9: 禀皇上，家父虽然病重，但微臣谨遵圣意，用小轿将家父抬至殿外。
8: 那就让他进殿吧。
9: 谢皇上。

0: 皇上，皇上，老臣老罪过了。
1: 平身，快坐吧。
0: 谢主隆恩。

0: 皇上，老臣只进来了一半，另一半还在殿外。
1: 什么意思？
0: 那一半是老臣的药罐子，老臣离不开他呀。太医说过，每走一小格，老臣就得服一碗药，要不然呢，

0: 臣随时就可以随先帝去了。
1: 那把你另一半也抬进来吧。
2: 这，快点。
0: 皇上，我这中正好中了一小个，老臣又带金药，要，
2: 福晋，
0: 要，
2: 哎呀，真是你看，
3: 对呀，就这么重，
2: 对，
4: 列位臣工，今儿是内臣与外官同朝议政的日子，各省任期满两年的督府也都来了，许多人朕先前没见过，但常听先帝爷夸奖你们，今儿朕与列位同朝议政，心里真是高兴，先帝爷的在天之灵也是高兴的。
5: 皇上说得好着呢，大臣们都惧怕皇上呢。
4: 今儿个列位臣工有什么事儿尽管奏来，朕要听实话。

0: 臣有事要奏。
1: 讲。
0: 臣要弹劾太子太傅领侍卫内大臣鳌拜。臣奉旨查办鳌拜圈地乱政一案，受命以来，臣内外查询，详细取证，并从直隶、山东、河南、热河、湖北、山西等六省区搜集了大量的实据，现已初步查明鳌拜及其党徒亲信伙同正黄、镶黄二旗的部下，联合上述六省的督府将军，至顺治十五年起，便以扩军建营、以土易土的名义，大肆圈占民间土地，并强迫佃农交纳田租赋税。据臣初算，仅在陛下登基以来，鳌拜等就强占民田以国土计130余万顷啊！
2: 真的假的呀？
3: 是啊，
2: 这不可能吧？
0: 啊，
2: 不应该啊！
4: 皇上，敖中堂勤政报国，圈地建营是朝廷的国策，苏可沙哈所言实属污蔑，请皇上明察。
5: 苏可沙哈，老子是圈了几块地，可老子为大清打天下的时候死过两个儿子，到现在还有12处刀疤，老子的儿子他们的尸骨就埋在那儿，怎么着，你让老子将他们的尸骨都挖出来啊？
1: 这是朝会，不是菜市场，你们不要脸面，朕还要脸面呢。苏克沙哈，继续说。
0: 好，谢皇上。臣依据事实弹劾鳌拜4款大罪：一、交趾圈地；二、祸国乱政；三、贪赃受贿；四、结党谋私。皇上，臣呈上调查材料12份，以及各部臣工与外省官员控状33份，请皇上审阅。

0: 鳌拜，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1: 皇上，老臣不急，老臣劝皇上也不要太着急，等苏克沙哈把话全说完了，老臣再说不迟。

0: 什么时辰了？
1: 现在早朝已经开始了。
0: 还有多久才能？

0: 苏克沙哈，你可说完了？
1: 没有，朕还有万语千言呢。皇上，列为臣工，鳌拜不仅非法圈占了民田官地，他还暗中侵吞了八大皇庄的皇产，这可是欺君犯上啊！皇上，有关此事班本善也查得实据，稍后他为臣作证。皇上，列为臣工，鳌拜圈地谋私，非但扰乱了朝政，更是祸及天下百姓。京城九门之外，聚集了因丧失土地而无家可归的数万难民。今年恩科经试，更有学子秉笔之书。列位臣工，请听。权臣交趾圈地，表面上是图谋私利，实质上是结党擅权。长此以往，则党争日盛，皇权日衰，朝政丧乱，君臣易位。皇上，列位臣工，天理不可违，迷信不可失啊！鳌拜罪无可赦。皇上，臣请求将鳌拜罢官夺爵交刑部议处。
0: 列位臣工，谁还有话说？朕等着听呢。班布尔善，苏克沙哈说你有旁证，你有吗？
2: 臣确有证据，也愿意作证。臣有三则证据要奏报皇上，并知会列位臣工。其一，臣受苏克沙哈所托，曾暗中查访鳌拜侵占八大皇庄黄土一案，经查，此事纯属子虚乌有，鳌拜没有侵占过一寸皇庄黄土。其二，苏克沙哈曾邀请臣在恒通驿店品茶，并暗中向臣行贿。他说，一旦扳倒了鳌拜，他便可以力保臣晋升为辅政大臣。
3: 你怎么会这样的啊？这太过分了！
4: 太
3: 是啊。
2: 其三，臣亲眼所见，身为主考官的苏克沙哈竟在恒通驿店勾结考生，煽动他们攻击朝政。刚才他所念的试卷，就是他亲自授意的。
3: 怎么会这样？太过分了！是啊，
2: 苏克沙哈，你口口声声要弹劾奸臣，原来他自己就是个奸臣。
3: 就是
5: 苏克沙哈结党营私，罪无可赦。
3: 是，
6: 身为主考官，竟然挑拨学子们篡逆，真该千刀万剐呀！
7: 是啊，
8: 对，
9: 是
3: 太不像话了，
10: 对呀，是啊，太
2: 过分了。皇上，请降旨刑部，逮捕篡逆考生五次有，一审便知。
3: 对，
11: 逮捕那个家伙，
3: 抓住他，知道
11: 你
3: 是
11: 哪一考？逮捕
3: 他是奸臣啊！
2: 好好审审他，到底谁是奸臣，一审就知道了。
3: 对。
12: 皇上，老臣忍辱负重，这是老臣的命，老臣效忠皇上，这是老臣的职。但是老臣实在不愿意看到皇上被奸臣所误，不愿意看到朝中小人谗言乱政啊。
0: 敖中堂多虑了，朕不会被奸臣所误，过去不会，将来也不会。
13: 老板，您这可有个考生叫武四友吗？
14: 您是要住店吗？客官，
13: 我找他有事啊。
15: 在下便是。
13: 您的考卷捅了娄子，马上就会有奴才来拿你。我家主子让我来给您报个信儿，请您暂避一时。
15: 在下与大人素不相识，为何赠银相救啊？
13: 我家主子喜欢你的文章，想教你做个朋友，过些日子还会来亲自看你的。
14: 五爷，小的在四牌楼那儿还有个分店，武先生和明珠一块搬过去住，要是真有人来，小的会跟他们说二位早就离京避祸去了。
13: 如此多谢了。

0: 吴先生，你赶快动身吧，这匹马留给你们拖行李。
1: 相公高义，在下并不是贪生怕死之人，受恩定将图报。请转告你家主子，在下在四牌楼恭候大驾光临。
2: 皇上，老臣为了扩军建营，是让下头圈了些荒田野地，但那都是遵旨而行，堂堂正正强国策，光明磊落老臣心呐、啊。列位臣工如若不信，可封了我鳌拜的家产彻查。我鳌拜除了顺治爷赏的一处宅子外，再无一寸土地。我敢说，列位臣工不管谁的田庄家产，都比我鳌拜多得多。皇上，结党谋私者、图谋篡权者不是别人，正是苏克沙哈。
3: 就是。
2: 皇上可知道，苏克沙哈出自正白旗王族，而正白旗和正黄、镶黄二旗素有争斗。苏克沙哈为了掩盖正白旗侵占民田黄土的罪责，才栽赃于老臣及部下。多少年来，老臣隐忍不发，是为了上下团结、内外同心。而今日，老臣忍无可忍。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0: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向前一步，第一次走出北京，第一站济南，
3: 咱们济南见。
4: 我们非常期待这次与济南电视台的合作，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2: 欢迎来到北京卫视向前一步全国首档市民和公共领域对话的栏目，我是主持人马丁。
5: 我是济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天天。
2: 我们将和山东省首档社会治理全媒体栏目共治一起，讨论一个共同的民生难题，就是地铁站周边的交通综合治理。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6: 各部门九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7: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8: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3: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9: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10: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3: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3: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0: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11: 一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2: 我们到了，
11: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13: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4: 这太神奇了，
15: 扎起来了。
16: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7: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8: 你有新的订单来了，
19: 多喝水啊。
20: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21: 每天吃16个菜品，
22: 还挺全的。
23: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24: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25: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6: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7: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

0: 是多么重要啊，
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 这里是
3: 春风习习的地方。
4: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5: 主公，不可呀！
6: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7: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6: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不好，快跑！
8: 主公，还去赏景吗？
9: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10: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0: 多少年来，老臣隐忍不发，是为了上下团结，内外同心。而今日，老臣忍无可忍，老臣参劾领内大臣苏克沙哈不赦之罪六款。其一，欺君罔上，败坏朝纲；其二，贪赃污蔑，陷害忠良；其三，贪污行贿，私卖官爵；其四，勾结学子，结党谋反；其五，皇上，老臣也有大量实据及内臣外官的碰撞，共计42份，请皇上审阅。
1: 皇上，鳌拜是国贼，是巨奸的。
2: 鄂必罗，你也是辅政大臣，你有话要上奏吗？
3: 臣以为鳌拜有委屈，苏克沙哈有罪。
2: 索中堂，你有话要跟朕说吗？
4: 皇儿啊，老人的药物没了。我这上不来气儿啊，老臣请求皇上。
5: 皇上，家父实在是撑不住了，请皇上恩准退下。这快，
0: 请皇上下旨，拿了苏克沙哈。
6: 对呀，皇上下旨吧，
7: 皇上下旨。
2: 众位爱卿，朕要三思吗？
0: 今日之事有目共睹，皇上要置天下于不顾吗？请皇上下旨，否则老臣就要行辅政大臣之责，代皇上。

0: 已举了，请皇上下旨，将苏克沙汗拿下。
1: 臣领旨，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将乱臣贼子苏克沙汗拿下。
2: 是。
0: 皇上，
1: 朕受你的骗，上你的当。你不要怪朕，朕也不怪你。
3: 皇上，罪臣不敢怪皇上，臣只望皇上快快长大，快快长大。皇上，
4: 走走走，
3: 列位臣工，列位臣工，抬起头看看，臣上朝来参贼，下朝时却被贼残倒了，国贼不除，你们的下场也不会比朕好。各位臣。

0: 你们这些人，你们都是我的臣子，你们都是我的臣子。你们都是我的臣子，你们都是我的臣子。你们都是我的臣子，你们都是我的臣子。你们都是我的臣子，你们都是我的臣子。你们都是我的臣子，你们都是我的臣子。你们都是我的臣子，你们都是我的臣子。你们都是我的臣子，你们都是我的臣子。你们都是我的臣子，你们都是我的臣子。你们都是我的臣子，你们都是我的臣子。你们都是我的臣子，你们都是我的臣子。你们都是我的臣子，你们都是我的臣子。你们都是我的臣子，你们都是我的臣子。你们都是我的臣子，你们都是我的臣子。你们都是我的臣子，你们都是我的臣子。你们都是我的臣子，你们都是我的臣子。你们都是我的臣子，你们都是我的臣子。你们都是我的臣子，你们都是我的臣子。你们都是我的臣子，你们都是我的臣子。你们都是我的臣子，你们 这丢人丢大了。
1: 做皇上要受得住委屈，才成得了大事。今天这场冤枉，早晚能找回来。
0: 才回来，今天朕差点没命了。你看，看见没有？侯拜想要朕的命。
2: 皇上，奴才看了，这红印儿说明鳌拜不敢伤你，他只是吓唬你。凭他那身武功啊，他只要使出三分力，皇上这胳膊就没了。
0: 真是的，朕怎么就被他吓住了？绝不能认输，韦东亭，朕令你召集侍卫，立刻将乱臣贼子鳌拜逮捕，叫刑部审判。
1: 皇上，
0: 韦东亭，去。
2: 这，
1: 等等，皇上，奴婢求皇上冷静一会儿，不管发生什么事，等老祖宗回来再说。
0: 你要抗旨吗？韦东亭，马上去。
2: 这，
1: 东亭。皇上这会儿雷霆大怒，你可得稳住神啊！
2: 皇上逼我拿人呢，我怎么办呢？
1: 拖延，太皇太后快回来了。
2: 哎，你看，
1: 太皇太后回来了，快！皇上，皇上，皇上，老祖宗回来了。
2: 啊！
1: 哎，等一下。
0: 孙儿给皇祖母请安。
3: 罢了，这一阵子你可好啊？
0: 孙儿好。孙儿前一阵子还冒名应试，同天下读书人比了一回，轻轻松松的就得了个探花。
3: 听说今儿是同朝议政的日子，朝廷上好吗？
0: 皇祖母知道的可真快啊。禀皇祖母，今天朝会时，鳌拜等人带头闹事儿，孙儿舌战群臣，将他们驳得体无完肤。那个鳌拜像烂泥似的跪在孙儿脚前，一个劲。

0: 儿的磕头赔不是。孙儿说，你既然知罪了，朕暂时不办你，以观后效。
1: 够了，你臊不臊头？你愧不愧得慌？要不是素麻拉姑，还不知道你要捅出多大的乱子。
0: 孙儿闯祸了。

0: 你不觉得你有多么鲁莽，竟然想提前亲政？你连站还没有站稳呢，你就想跑？就凭你现在这点本事，连几个大臣你都对付不了。相反，倒让他们把你搞得团团转。就说鳌拜，他圈地结党，这不是一日两日的事。你休想弹指之间能够把他解决掉。至于那苏克沙哈，他是想借你皇上的名义来搞掉那个鳌拜，壮大他自己的势力。大臣党争，自古就有。你这个做皇上的，本可以超然其上，分辨是非，两边利用。而你呢？你反被别人利用去了，你懂吗？我琢磨着，鳌拜即使没有谋逆之心，他早晚也要让你给逼出来。他会胆大妄为，就像你这样如此轻举妄动，他就会变本加厉的。到时候他既有贼心又有贼胆，你想过吗？
1: 哟，三位大人，奴婢有礼了。
2: 苏麻拉姑啊，越长越漂亮了。太皇太后在吗？
1: 大人真是神通广大，不瞒您说，老祖宗啊刚刚回来，连口茶都没来得及进呢。
2: 你给通报一声，说鳌拜几个来给太皇太后和皇上请罪来了。
1: 是，请跟我来。
2: 好。
1: 老祖宗，
2: 太皇太后，您可回来了。今儿同朝议政时，臣一时冲动，竟然忘了君臣之礼，亵渎了龙体。退朝之后，臣愧恨不已，如乱箭穿心。臣特来向太皇太后和皇上请罪，请太皇太后重重的处罚臣，并免除臣辅政之职。
3: 我等也向太皇太后请罪。
0: 我年纪越来越大了，可是我眼不花耳不聋，想过几年太平日子。哼，你们以为我治不了你们吗？哼，你们以为我们孤儿寡母的那么好欺负？
2: 奴才该死，
3: 奴才该死，
2: 奴才万死难辞其咎。
0: 你们给谁磕头呢？我小壮不领情，鳌拜，你自己打量打量自己，你是不是觉得你自个儿的脖子比皇上的腰还粗啊？
4: 请皇上降罪，
3: 请皇上降罪，
4: 请皇上降罪，
3: 请皇上降罪。
0: 罢了，平身吧。今天这事儿有你们的罪过，当然也有皇上的不是，可是你们几个做大臣的，明明看见皇上被人利用蒙骗，你们不好好的劝导皇上，还要在外省的督府们面前，在朝廷上大动干戈。

0: 怎么做朝廷的表率？请问怎么做国家的栋梁？这事儿我先给你们记下了，将来你们如何将功补过，自己去想吧。
1: 谢太皇太后恩典，即日起臣定将痛改前非。
0: 苏克沙哈呢？
1: 臣遵旨将苏克沙哈请入刑部歇着，好酒好茶的伺候着，在未得到太皇太后懿旨之前，臣不敢自专。
0: 嗯，他怎么说？
1: 苏克沙哈已有奏折，说他知罪了，自行摘官罢爵，贬至太庙，一辈子给先皇守灵去。
0: 这等奸贼有何面目给太宗守灵啊？杀了他吧。
2: 啊，
1: 臣遵旨。
0: 你们都给我退下。
2: 啊，
0: 我累了。
3: 皇祖母，您为何不杀鳌拜？
0: 我刚才说过，他鳌拜的脖子比咱们的腰还粗，咱们眼下杀不动他。
3: 那您为何要杀苏克沙哈？他是孙儿的忠臣呐。
0: 我知道苏克沙哈是忠臣，鳌拜是奸贼。可是目前奸贼的势力比忠臣的势力大，所以我们只能牺牲忠臣，依着奸贼。我们如果不杀苏克沙哈，他鳌拜就不会放心。我再告诉你，我要用苏克沙哈的人头换天下几个月的太平。
3: 皇祖母，您这是枉杀忠良。你要孙儿做个昏君吗？以前可不是这么教导孙儿的呀。
0: 那么我再教导你一次，等咱们扳倒鳌拜之后，你理应如实昭告天下，说苏克沙哈是鳌拜杀的。他苏克沙哈本来就是个忠臣，你理应要为他平反，给他的子孙后代加官进爵。你懂我说的意思吗？到那个时候，你就被天下人送为圣主贤君呐。孙儿，当年我为了顺治皇位，委曲求全，化敌为夫，在那样一个漫长的岁月当中，我们母子啊，忍啊，忍啊，一直忍到顺治亲政之后，那是何等残酷的日子！你今日之辱，比起我们当年来，你差远了。
3: 难怪先帝爷说，坐在地位上，就如同坐在刀山火海上一样。

0: 是掌柜吗？门没锁。吴先生，我家少主子来看您了。哦，啊，吴先生，恭救敏之恩，在下没齿不忘。吴先生太客气了，您的大作《汉赋九问》和《兰草八章》，朕真名扬海内，几年前我就拜读过，今日相见不胜荣幸。
1: 惭愧，请问公子尊姓大名？
2: 毕姓龙，但名一个儿子，你叫我龙儿吧。家父因病不能前来相见，主我代他致意。
1: 龙公子，姑娘是？啊，这是我表妹，名叫苏麻，她呀顽皮的紧，听说武先生下榻此处，非要前来瞧瞧。啊，武先生好。啊，好，好，请公子炕上坐吧。
0: 啊，请。苏麻，啊，你在这伺候着，我出去一下啊。吴先生，此次京师，先生放着功名不要，竟然创出一篇鸿文，论圈地乱国。
1: 请问，你就不怕得罪当朝大臣吗？哈，想必龙公子读到了此文，请问公子是否同意文中见解？岂止同意，简直是振聋发聩啊！在下既不是出于私怨，也不是出于家仇，而是为国计民生所虑。鳌拜以扩军建营为名，把民田黄土都偷去了，分送党属部族，而自己却不取一寸土地。
0: 他在外人看来是奉公守法，而在下看来乃当朝聚奸。为什么？
1: 他不屑于谋取土地私财，谋取的是人心。他把国家的东西拿去送礼，到头来他要的就是国家。
0: 先生，你可真是言人之不敢言呐。
1: 公子啊，不出几年便有印证。目前这几年呢？
0: 太皇太后年老，幼主年弱，鳌拜正可积攒实力，坐观天下，待机而动。听家父说，先帝爷入关的时候，鳌拜出生入死，功盖三军。现在他又是朝廷的栋梁，为及人臣，该有的他都有了，没有的他以后也会有。他有什么好贪图的呢？
1: 公子真是善心人，恕在下冒犯了。
0: 公子知人知面，
1: 却不一定知心；知理知事，却不一定知事。历史上，凡是陈强主弱的时候，就一定会有祸乱发生。臣越强，主越弱，祸乱就来得越早越大。嗯，
0: 以先生之言，朝廷该怎么办呢？
1: 在下真是糊涂了，说这些干什么？忘了给公子上茶了。
2: 啊，我来，你们聊。
0: 公子请。

0: 先生请。
1: 公子请。
0: 家父早就教导龙儿，先天下之忧而忧，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朝廷虽然离咱们老百姓很远，但是朝廷上有事儿。

0: 终究会关系到咱们自家的饭碗子、菜碟子。朝廷如果发生祸乱，受苦的还不是咱们老百姓吗？所以我想请先生一吐为快。
1: 公子肯定是个名门之后，心胸宽阔呀。好，那在下献丑了。以在下看来，如今能挽水火之人，当属当朝首席辅政大臣索尼。
0: 听说索中堂病了，恐怕不久人世了。
1: 病了？真的病了吗？
0: 病还有假的吗？
1: 有真有假。就算他真的病了吧，那就要看孝庄太后了。这位老祖宗可谓火眼金睛，什么都看得透透的。在下觉得她是数百年来最不凡的女人，将来必定誉满天下，棒满天下。嗯，在下说错了什么？
0: 你说太皇太后誉满天下，棒满天下。
1: 太皇太后又不是公子的祖母，公子何必认真呢？再说在下其实是在赞扬孝庄太后，历史上的伟人哪一个不是誉满天下，棒满天下呢？
0: 是啊是啊，

0: 啊，武兄有贵客来访啊！
1: 龙公子，这位是我的拜盟兄弟纳兰明珠。哎呀，
2: 久闻大名啊！明珠先生，我昨天在皇榜上看见了，明珠先生位居进士榜头甲第十八名，可喜可贺呀！
0: 哪里哪里，在下受朝廷之恩，侥幸得中啊！哎，龙公子为何不多坐一会儿啊？
1: 下次吧，我会常来向二位求教的。告辞了。
0: 哎，告辞了啊。

0: 谁啊？
1: 我家婆婆想看看你家老爷。
0: 去去去，我家老爷病了，不见任何人。哎哎，
1: 老祖宗，人家架子大着呢，不让进。
2: 丫头啊，正门不让进，咱们就走后门啊。
1: 后门，走吧。
0: 哎，让不见，不见，不见，不见，
3: 走，
0: 走，快走，快走，走，不见，我家老爷不见，
3: 走吧，
0: 任何人不见，走，
3: 快走，
0: 走，走，走，
3: 走吧，走，快走啊！
1: 老祖宗，这后门的奴才比前门的还霸道。
2: 丫头啊，那咱们就进专走厨子的小门。
1: 我们又不是厨子。
2: 怎么了？我走的，你倒走不得啊？
1: 是，那。那小门在哪儿呢？
2: 前面有棵老槐树，树下有口井，就到了。
1: 老祖宗，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哎
2: 呀，所以我才当老祖宗嘛。
1: 快走吧，快。
4: 哎，什么人呢？就敢往里闯啊？啊，
1: 我家婆婆前来看你家老爷。
4: 去去去，我家老爷病了，不见任何人啊。快走啊，别愣在这儿了，这不是你们发愣的地方。快走啊。
1: 走吧。老祖宗，现在怎么办呀？
2: 丫头啊，还是我错了。龙有龙的门，鼠有鼠的洞，咱们呢，还是走正门。
1: 是，走吧。
2: 丫头，把这个拿给所家的奴才看。

0: 怎么又是你啊？
1: 把这个拿给奴才们看看，

0: 甭客气了，都坐吧。啊，
1: 谢太皇太后。
0: 怎么样啊，病好些了吗？
1: 有劳太皇太后惦记，老臣有罪呀。眼下正是朝政忙碌的时候，老臣千不该万不该在这个时候病倒了。不过太皇太后驾到，老臣神清气爽，老臣这病啊只怕该好了。
0: 是啊，不过这上了岁数啊，总有个不舒坦的时候。
1: 哎，
0: 甭急，好生调养着吧。
1: 太皇太后您要保重龙体呀。
0: 是啊，咱们大伙儿都该保重。你知道这朝廷是国家的，可这身子骨呢是自个儿的。
1: 是自己的，可它又是朝廷的。
0: 是啊，没错。
1: 太皇太后啊，老臣实在不想病，可有时候不病不行啊。
0: 我看你呀、啊、是个老狐狸。
1: 哎，老是老了，病也病了，老狐狸。可只要你太皇太后一声吩咐，那也是头下山虎啊。
2: 苏妈姐姐万福。你是谁呀？
3: 我是老爷的孙女，叫赫舍里。啊，
2: 是索额图让你来给老祖宗献茶是吗？
3: 家父吩咐我给太皇太后上茶，可是我不懂宫里规矩，不敢进去。
2: 懂规矩就好，现在是在你们家府上，不碍事的。来，我领你进去。嗯，哎，进来呀。
4: 啊，
2: 哈哈，
0: 哟，这不赫舍里吗？
1: 是啊，是啊。
0: 呀，都长这么大了。哎呦，
1: 啊、哎！太皇太后啊，啊，老臣在病中端汤倒水的，可孝顺呐、
0: 啊。哎呀，丫头啊，来来来来，哎呀，让我好好瞧瞧。哎呦，这可真是女大十八变呐、啊，啊。读过书吗？
3: 祖父请了家教，和哥哥们一块念书。
0: 啊，这就好。谁说咱女人不该读书啊？要我说呀，不但要读，还要学贯古今。好女子不让须眉。
3: 祖父也是这样教导我的，说太皇太后年轻的时候就是大清第一才女。
0: 哎呀，你看丫头说的，我有那么好吗？
1: 不是祖不成人呐，老臣要让后辈们知道，太皇太后是万世楷模啊！
0: 哎呀，丫头过来。啊，太皇太后啊，今儿个也没做准备，也没什么可赏你的。不过呀，我要送你一件东西。
4: 啊，你看这、
1: 哎，太皇太后，这可使不得，使不得、
0: 哎、什么使不得的呀？太皇太后啊，今儿喜

0: 还这丫头，
1: 哎呀，还不快谢恩！
2: 是啊，
3: 谢太皇太后恩典。
0: 来，我给你啊，给你把它，哎，戴上。哎呀，好看啊，喜欢吗？喜欢，哎呦，真好看呐！啊，好好好，你跟你那苏玛姐姐啊去玩去吧，啊，去去吧去吧，
4: 去吧，啊，
3: 走吧。
1: 太皇太后啊。那串珠子您戴了多年，您给他，
0: 我整整戴了40年了。我呀还像你孙女这么大的时候啊，我祖母送给我的，大半辈子了他从没离开我一天呢。可是我今天高兴啊，我呀情不自禁地把它摘下来给这个丫头戴上，你说这是不是缘分呢？
1: 老臣感激不尽呐。
0: 索尼呀，坦言说，其实呢你也知道，皇上现在呢正是龙兴出城，正值青春茂盛的时候，该大婚了。我呢老想给他找个可心儿的人，没成想啊，今儿啊我看上你这个赫舍里了。他知书达理，聪明孝顺，你看这该有多好啊。你呀干脆让他进宫吧。你放心，我会呀把他当成自己的亲孙女一样疼他，不让他当嫔妾，也不让他当妃子，直接册封为正宫皇后。随后呢你儿子索额图就作为国丈了，你呢跟我一样就作为太国丈。
1: 臣接懿旨。
5: 太皇太后，
6: 太皇太后待我家恩重如山。
7: 眨眼都起精神来了，
8: 没瞧出来吗？老狐狸呀，要出山了！
9: 太皇太后抬举索尼，就等于削了我的权。索尼一旦成为皇亲，势力就更大了。皇上在宫外头也有了一座泰山，今后咱们的日子就更难过了。
10: 以下官看来，太皇太后是放虎归山，意在中堂啊。
9: 哼，小庄就喜欢玩弄平衡之术，一会儿用我牵制索尼，一会儿又用索尼来牵制我，他自个儿呢坐收渔翁之利。
10: 嗯，这正是太皇太后的高明之处啊，大臣们越不安稳，皇位就越安稳。
9: 哼，我也不是那么好欺负的，他索尼不是会装病罢朝吗？我也会，赶明儿我也躲在家里画个画钓个鱼儿，把乱七八糟的朝政统统丢给索尼。
10: 爸，中堂大人要向太皇太后示威吗？不成。
9: 班部大人，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10: 非但不能示威，还得示弱。
9: 嗯，怎么个示弱法？
10: 送礼呀，赶紧给太皇太后送上厚厚的贺礼，以表示你的忠顺之意、臣服之心，以后再见机行事。谁能肯定将来太皇太后不会用你去牵制他索尼呢？
9: 嗯，
0: 哎呦，带这么多宝物啊，何苦呢？哎呀，我说鳌拜呀，心到了就成了，何必这么破费呢？
9: 微臣只想换皇上一杯喜酒喝。
0: 你真客气。哎呀，这么些年呐，你们辅佐皇上也真够辛苦的。哦，你一直是二等功吧？

0: 陈氏。
1: 啊，这么着吧，等皇上大婚之后啊，我晋你为一等公，世袭罔替。
0: 谢太皇太后厚恩。
1: 还有一个彩头，等皇上大婚的时候啊，我请你做司礼官，让朝廷上上下下都瞧瞧，大臣之间呢和睦相处，君臣之间呢一体同心。啊，
0: 这
2: 皇上。
3: 老祖宗。
4: 嗯，说。
3: 孙儿不想结婚。
4: 为什么呀？
3: 孙儿还小。
4: 哼，那先帝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啊，都有皇子了。
3: 听说那个赫舍里长了一张柿饼脸，丑死了。
4: 谁这么多嘴呀？真该割他的舌头。你是要江山还是要美人啊？
3: 都要。
4: 要是两者不能兼得，你要哪个？唉，那顺治就是要美人不要江山，结果怎么样啊？
3: 孙儿要江山。
4: 这不就对了吗？有了江山还怕没有美人吗？更重要的是，你要是不成婚，你就不能亲政，明白了吗？
5: 太皇太后懿旨，帝王承天意，顺民心，行大婚之礼。赫舍里氏乃索尼之孙，索厄图之女也，聪慧孝顺，柔媚秀丽，特立为中宫皇后，母仪天下。

0: 皇上，你看我是长个柿饼脸吗？
1: 朕从没见过这么美丽的女子。
0: 皇上，我都累了一天了，腰都快累断了，我就不能靠一靠啊？
1: 行，拿着。朕也得靠靠。来，靠着朕来。真没想到啊，结个婚这么累。朕看过那礼单子，从早上五更起到洞房为止，朕一共要履行103条规矩，都是祖上留下的。
0: 就是，臣妾迈一个门槛就有5-6个规矩，先迈哪条腿，然后该在哪儿停下，一丝一毫都不能错。我背了3天，累死我了。
1: 今后你要母仪天下，更累。
0: 皇上，臣妾出了错怎么办呢？
1: 你仅记住一条，朕说你对，你就对；朕说你错，你就是对的，也是错的。
0: 知道了，皇上是臣妾的主子。
1: 今天晚上你也累了，你先歇着，朕还有好多公务要办呢。朕改日再跟你聊天啊。
0: 皇上。

0: 牛、肖牛、防复番。
1: 中西医结合的优势是什么？
0: 通过这个联合用药，很多很晚期的病人得到比较好的控制。
1: 抗肿瘤过程中，中药能解决用药带来的副作用吗？
0: 中药里面加这护肝退黄的药，出现肝功异常的现象，它就小得多。
1: 北京卫视《大国医者》钟伟马上播出，敬请关注。肝癌发病隐匿，极易被忽视，一旦出现，恶化速度猝不及防。肝癌位列全球癌症发病总数第六位，且因肝脏的独特生理功能，在治疗后极易复发。依据国家癌症中心最新数据显示，我国肝癌五年生存率仅为14.1%，术后复发率高达40%到70%。根据中国抗癌协会2023年发布的《肿瘤中西医结合诊疗指南》证实，规范化的中医药治疗可使肝癌复发风险降低28.6%，在增效减毒、协同医疗上同样具有优势。这一切极大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生命周期的延长。中西医结合被认为是当前和未来治疗肝癌的重要方向和发展趋势。在这一领域，有这样一位专家早已名声在外，很多患者都慕名而来。
2: 是从哪里过来找钟伟主任的？
3: 从山东。
4: 山西过来的，通过朋友介绍了。
1: 他就是钟伟主任。钟伟，北京市中西医结合肿瘤会诊中心专家，国医大师张大宁的学术传承人，北京四惠西区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他曾获得肿瘤防治中医药杰出人才奖、中医肝病杰出诊疗人才奖。他在中西医结合治疗肝硬化、肝腹水、肝癌等肝脏疾病上，有着30多年的临床实践经验和一套独特且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
0: 我根据患者的情况，适当的选一些靶向治疗、免疫治疗这些中药的治疗。通过这个联合用药，有很多出现转移扩散的，也没办法手术了。很晚期的病人或者其他治疗机会的患者，有的也得到比较好的控制。有的患者经过治疗还彻底消掉的也有的。
1: 钟主任的诊室挂满了锦旗，既代表着患者的感谢，也是他行医的动力。
3: 我就觉着让他看病我很放心，医生的这种医者仁心。
4: 看了有4-5次吧，现在恢复的话呢，这个状况倒是挺好的。
5: 中医能给他解决所有的问题。嗯，因为西医给我的时间就很多。
1: 任何时候见到钟主任，他都很忙碌，总是在出诊，不是线下就是互联网看诊。
0: 舌苔，看看你的舌苔。
1: 他的一天不停在说话，详细询问病情、解释、开药，甚至到服药细节，他都千叮万嘱，为患者操碎了心。他说，他的患者中相当一部分是中晚期，日常服药就是他们最后的治疗选择。身为医生，问诊再精细一些，周到一些，如果能帮助到他们，自己辛苦一点也是幸福的。今年56岁的戴先生，宁波人，肝癌多次复发患者，他在钟伟主任这里治疗了有大半年的时间。今天他是特意从外地赶来复诊的。
6: 是吧？中院复诊。
1: 10几年前，戴先生首次发现肝癌，手术切除。2022年复发，进行2次手术。但一年后，肿瘤再次长了出来，并且可见的一下就有大小4个。
7: 一开始是右侧动脉有一个，到了12月份初的时候，左侧也有一个，然后是脾脏动脉也有一个，4个。
1: 通常肝脏长肿瘤，首选是外科切除，但戴先生的这次复发和之前不同，是多处种植。预示着癌细胞极可能在身体其他地方悄悄撒种，即便手术，复发的概率也很高。基于这4颗肿瘤当时还不算太大，当地医院决定先不给戴先生做手术，而是通过服用靶向药物来抑制癌细胞的生长，观察着再说。但遗憾的是，经过1年多的服药，戴先生肝上肿瘤控制

0: 质的并不理想，其中的一颗长大到14厘米，他的身体也出现明显不适。
1: 从2-3毫米开始，一直长到7毫米，然后开始吃药。他说你这个情况，其实手术

0: 怎么办？戴先生不想坐以待毙。2024年底，他打听到像自己的这种情况，中西医结合也许是条出路。于是他找到钟伟主任，决定一试。
1: 您好，您好，坐吧，坐吧啊。最近的正常工作。
2: 12月1号检查确诊是140毫米，140×66毫米，因为他当时呢因为有癌栓的嘛，当地医院还是建议手术，但最终评估也手术不了。
0: 不只是肿瘤增大，戴先生还出现了癌栓。癌栓是肿瘤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甚至比癌症还可怕，它会侵入血管和淋巴系统，造成堵塞。一旦脱落，还会引发脑梗和心梗等死亡率极高的急症，且一般用药不会轻易将它化解。和之前的治疗策略不同，钟伟主任为老戴选择了靶向加免疫药物加中药的强联合方案，既要溢流，又要解决癌栓。
3: 那边接触是打一种，他呢打两种合起来，剂量太很大的，我拿着他方子回家去当地医生。他说确定是这么打的，我说是确定的，他就说这个方法是有效。
0: 众所周知，肝癌治疗因靶向免疫药物出现，使许多中晚期患者的生存期翻倍延长，让不手术也能活下来变成现实。但是药就有副作用，靶向药新的不耐受问题，如高血压、腹泻、手足综合症等等常见反应亟待解决，而他对服药者的肝、肾、心功能都有严格要求。
3: 2024年当地医院检查嘛，肝功能是不好的，他说你想打针都不行。
0: 正是由于戴先生的肝功能已经受损，当地医院出于安全考虑才不敢加大药物剂量，这也使得用药收效受限。
2: 西医它有它的短板，也有它的长处，我们中医也有我们的短板，所以这个必要的情况就得中西结合，这两者结合以后一加一它是大于二的。
0: 而到了钟伟主任这里，之所以他敢于增加靶向药的药量，除了拥有丰富的内科抗肿瘤经验，更重要的是思路上突破了单一治疗，主打就是中西医协作的组合牌，让每种治疗彼此优势互补，短板互抵。靶向药抑制肿瘤，免疫药激活人体抗癌能力，而中药为这场战役上了安全和增效的双保险。
2: 比如说我们现在临床上常用的一些靶向药、免疫药，它用它会引起肝损害的。那我们中药里面加这护肝退黄的药用的，它这个副反应出现肝功异常的现象，它就小得多，出现的比例就低得多。
0: 对症得当的中药对减轻肝脏损伤、代谢靶向、免疫药物副作用有着经论证的效果，并在溢流、消流上发挥重要作用。中西医结合让戴先生的肝癌治疗出现转机，治疗40多天后，戴先生14厘米的肿瘤就缩小到3.9厘米，如今8个月过去，他只有3厘米，其他的小肿瘤更是从影像报告上消失，癌栓也全部钙化，
3: 血管里的那个硫酸已经死掉了，
2: 那都钙化掉了。
0: 直到今天，戴先生还记得他拿到肿瘤缩小的报告告诉钟主任时两人激动的情景。
3: 那个时候快春节了，我发给他，他也很激动，哇，小了这么多，10公分呢，一个鸡蛋一样的，他很开心，他说这是今年过年是最舒服的，我呢更开心。
2: 像你经过这个治疗，你不是说活十几年，现在再活多十几年，我认为也没问题，没问题的，是吧？所以乐观的，
3: 乐观肯定乐观。
4: 现在可好了？
2: 对，你也是算一个很有传奇的一个患者，是吧？
0: 这是医患共同抗癌的胜利，更是中西医结合要实现的目标，一加一大于二的增效。尽管现在戴先生还要靠服药来加强巩固，但这一切对他来说已是奇迹。中西医结合内科治疗，不只在抑制甚至消除肿瘤方面有效，对预防长期复发也发挥着积极作用。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肝癌、肝硬化、肝腹水等其他癌前病变和肿瘤的困难，

0: 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钟伟主任的就医指南。53岁的明道荣从湖北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硬座来北京，尽管3年没来了，但他对北京的交通还有记忆。和他同来的还有表弟和邻居，他是钟主任的老患者，已经康复了。出于信任，今天他专程带生病的亲朋好友来看钟主任。5年前，明道荣查出肝癌晚期，医院说他只有3个月的时间。
1: 有一天在市场就买两个柿子吃，之后肚子有点痛，在医院就拍一下片子嘛，是吧？他说里面有一个肿瘤，特别大，他说。
0: 一检查就是弥漫性肝癌晚期，当地县医院又没有更好的医疗条件，噩耗让他和家人难以接受。他5天5夜没有睡觉，
1: 比鸭蛋差不多那么大吧。当时心情是崩溃的，跟我说没得治了，最多2-3个月就完蛋了。跟我爸爸跟弟弟一起去了，我还没哭，他两个哭了。疼疼
0: 疼！于是明道荣四处打听，找到了钟主任。
2: 11月、6月做的这个，在县人民医院做的 CT 检查呢是55.5×69×64毫米，就这种病例你就不要害怕，一定要坚持治疗。
0: 在详细了解患者病情后，钟伟主任深感这名患者的治疗难度不单单在治疗手段的选择上，他首先要给患者树立信心，重拾治疗的希望。
3: 给他那个忠告，就是说这种病也就3个月左右的相存期，这对他这个打击确实是很大。那我就找了一些我治得比较成功的一些案例跟他讲，鼓他勇气，一定治疗。
2: 才6厘米多7厘米的患者，我们临床上认为呢还是偏小的。我们经常看10几20厘米大的肝癌，甚至20几厘米大的肝癌患者，是你这个呢，我认为还是有缩小的可能。
1: 别人说没把握，但他感觉到还有把握那个样子啊，那我们听了就心里就舒服了嘛，感觉到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了，一下子给我带来希望。他当时是给我安排了打那个免疫针剂啊，大堆草药啊。
0: 钟伟主任为明道荣制定的是免疫加靶向加中药的联合抗癌方案。
3: 靶向药、免疫药，它也只是一部分人有效，不是所有人都有效。但是结合中药治疗以后，往往这个有效率就高得多了所以我们临床上就用了一些传统上消肿瘤比较好的一些药物，还用了一个叫三叶青，把它称为草药中的黄金和肝癌的克星。
0: 在中药中加入三叶青、甘蝉皮和斑毛胶囊等药物，对患者辨证施治。这是钟伟主任通过多年临床积累自主创立的抗癌消瘤排毒方法，这让许多患者受益。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肝癌、肝硬化、肝腹水等其他癌前病变和肿瘤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钟伟主任的就医指南。明道荣服药1个月后，肿瘤便开始变化，之后持续缩小。
1: 吃药大概10天左右啊，当时那个肚子那个胀胀感觉就明显的改善了。1个月以后，我们到我们县医院去检查，明显的有缩小的一点点。
2: 你小了1厘米。1厘米多，最大的69，现在是55。症状上感觉怎么样？
1: 比原来好。
2: 没有了。
0: 4个月后，明道荣在家人陪伴下再次来到医院，这次他们还给钟主任带来一份特殊的感谢。
1: 我来看，效果很好，谢谢，
3: 多谢啊。经过这个4个月。肿瘤是明显缩小了。去年11月6号查的时候是，55.5×69毫米×64毫米。经过这个4个月的中西结合治疗以后，现在是2.1×2.8×2.7厘米。
0: 在钟伟主任和明道荣的共同努力下，2021年底，明道荣又进行了一次复查，结果他的肿瘤在历时13个月治疗后全部消失了。一流消瘤后，

0: 直到今天，四年的时间，明道荣的肿瘤再也没有复发过，他也早已不再需要往返复诊和服药。如今时过境迁，明道荣和钟伟的相见更像是一次叙旧，而他的表弟和邻居却还有着迫切的期盼。
1: 这是头哪个部位疼？
2: 他是心跳一下子膨胀一下子。
0: 表弟是要解决脑垂体瘤术后残留症状。
1: 你这个淋巴结肿大，你这个可能考虑淋巴转移，这个可能。
0: 邻居是要进行鼻咽癌治疗，一个人开了中药，另一位试行了免疫加中药的联合方案。他们都是因为明道荣的治疗经历，才决定把自己交付给钟主任的。
3: 给我们看了，那个每年都给他发微信，让他去检查，问他检查结果。
4: 内容你好，你最近怎么样？我这个很长时间没联系。
0: 到现在，明道荣的手机里还保留着他和钟主任的全部聊天记录。
4: 而且这封面还是在做个增强的 CT。
0: 除了治疗上的沟通，每年到一个节点，钟伟都会叮嘱明道荣去复查。
5: 就每年，每年他要我发一次那个报告给他们，每年都要发的。
0: 对明道荣而言，钟主任不只是他的恩人，更像是关心他的一位老大哥。医学有边界，但医生对患者的爱无界。
1: 先治着看，我们一般三个月嘛，你再查一下看看。
6: 对，
1: 那是视频就得了，不用每次都跑的。希望这个再过20年，这个我们还能正常的电话啊沟通交流，是吧？每年体检记得啊，尽量不熬夜啊，这个不生闷气，是吧？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肝癌、肝硬化、肝腹水等其他癌前病变和肿瘤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钟伟主任的就医指南。曾有人用生动的比喻形容，西医清除结果，中医调整环境，西医是优秀的消防队，中医是生态环境师。正是在标本兼治、互补整合的思路下，中西医结合才让患者们受益最大。
7: 三到四周必须住医院，就肚子就是那很遭罪呢，会严重的那种。
0: 作为晚期肝癌患者，80多岁的刘爷爷，因为腹腔全是水，已经进进出出医院不知多少次了。
1: 在腹水你现在是确实是获益的。
0: 自从他找到钟伟主任，不仅腹水消失，整个身体机能也得到了极大改善。
1: 那个发烧的现象现在缓解了，
7: 缓解了。
1: 嗯，
7: 腹水现在一直没有。
0: 肝腹水是肝硬化和肝癌晚期最常见、最典型的并发症顽疾之一。肝腹水就犹如一场大火，西医负责排腹水，中医调理脏腑功能并协助排水。
1: 修水其实是不难的，你来的时候我都跟你讲了啊，我们做过很多很顽固性的一些腹水。他起码腹水呢解决了，改善了。他本身就医院的专家专研究这个细胞治疗的，是有一个同着他这个住院的病房的病人，他腹水多嘛，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肝癌、肝硬化、肝腹水等其他癌前病变和肿瘤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钟伟主任的就医指南。
1: 站起来看看你的肚子。
0: 这位女士是肝硬化患者，一个月前她的肚子大得像皮球，由于腹水造成的压迫，导致晚上总喘不上气，连睡觉都不踏实。
8: 肚子小肚子，
1: 原来自己看肚脐看不到
8: 啊，原来这肚子硬的，现在都软了。
0: 但一个月后，第二次复诊，他说排水让他轻了10斤的体重，整个人都舒适了许多。
1: 其实你这个例也是临床里面我们修的比较好的一个。
0: 中西医结合治疗肝腹水的思路，不是只单纯为了消水，而是一方面消。

0: 除腹水，治标；另一方面着重于恢复肝、脾、肾的功能，治本。脏器功能越来越好，腹水自然会消失。
1: 第一几百人好多都有什么独家秘方？您觉得您这个？
2: 像我就感觉这个没有什么，绝掉原理和。
0: 当被问到有什么独门秘籍时，钟伟主任本着科学、严谨、谦虚的态度做出回答。
2: 像这个肝癌的病人或者腹水的病人，他不同时期或者不同的症候、不同的人，他这个腹水的情况不同，量不同，体质不同，用药也不一样。你同着一种腹水的病人，你张三用这个方这个药很有效，李四用可能就不一定有效。中医就讲辨证论治，辨证施治，是吧？我们比如说前期他腹水很多，我们可以加大点利水的药物，水消下去了，没有水了，你后期你有中药那个所谓的秘方你又不改，还用那么多利水药，那病人就可能就不适应了。
3: 神医，
2: 这个神医呢，并不是神医，就对你这种病，我们临床的三十多年还是有点经验的。你原来只能左侧未睡，现在呢，
3: 这边能躺，
2: 能躺了，能躺了。那你原来可能右胸腔啊水太多啊，所以你这个就压不了，睡不了。通州还有一个人，那个肝癌低蛋白血症，腹水六年。我给他14天消下去，没有。其实中医西医都有消水比较好的方案。那个用药前，我们好像没给你拍呀那个照片。
3: 没有。这小肚子，
4: 原来躺
3: 着
4: 躺着就容易坐呀。
3: 你这个比这大，
4: 那
0: 个。尽管现在这位阿姨的腹水彻底消掉，还需继续治疗，但短短2周见效这么快，已经令她很开心。
2: 而那条，你这种病例其实不难治的，对我们来说是不难治的啊。
0: 让患者们能吃能睡，相对舒适的生活，这也是钟伟主任的心愿。
3: 可以了，阿姨，
4: 谢谢
2: 啊，不用客气啊。好，来调理啊。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肝癌、肝硬化、肝腹水等其他癌前病变和肿瘤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钟伟主任的就医指南。
5: 现在就是轻微的肝硬化，22年的事情，我那时候严重的时候要换肝的。
0: 今年39岁，家在安徽的陈长伟，在2022年突然出现急性肝衰竭，
5: 在 ICU 里面躺着。
3: 这个是
0: 治疗一个月后，医生告诉他，如果想活命，只能做肝脏器官移植。
3: 完了，那么长时间，
5: 那有时候经常昏迷的。2年底，反正就是胃不舒服啊，吃不进东西，又嗜睡，当时就已经检查出来。就是黄疸性肝炎，挂了1个星期的点滴嘛，反正不见好，最后就去徐州住院2天嘛，胆红素最高的时候都300-400，这个肚子里面就开始有那个腹水，当时徐州就是建议去更大的医院嘛，就是说去武汉啊，然后人就昏迷了，就是那个急性的肝衰，建议换肝。就是医生就是说，人随时都可能不换肝的话，基本上10天半个月撑不住，就可能就要走了。
0: 肝源需要等，费用昂贵，这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犹如晴天霹雳。并且随着病情进展，陈长伟开始出现腹部大量积水和感染、昏迷等重症。
5: 反正你整天挺个很大的肚子，反正就是整个人都是难受的。我哥就让我来北京，到了那个医院呢，当时就人有病危了，在 ICU 里面大约躺了20多天吧。就是那边的医生也是说，你如果不接受肝移植，他说那就没有必要在 ICU 就是那个里面躺了，就没办法。我哥啊就到处找啊，就说吃点中药试一下，我当时就回老家了。
0: 从徐州到武汉，再到北京，最终又回到安徽老家，这一路的治疗，陈长伟辗转着，绝望着。当时在北京工作的陈长伟的哥哥陈成祥开始四处打探，希望找到别的挽救方式。他打听到钟伟主任
6: 没来，他来不了，他还在病床上呢。然后就是呢，视频就问了问，然后看了看舌苔，

0: 然后我们就拿了药。
1: 我看这个蛋白也不……
2: 由于陈长伟的病情紧急，而他的身体又不允许两地往返，哥哥拿着检查和诊断报告，请钟主任通过互联网问诊为弟弟进行了第一次药物治疗。
0: 他只是说咱们也试一下，他也说很严重啊，他说你怎么现在才来啊，我说我早先我也不认得你，他说那咱就拿14天的先试一下。
3: 你弟现在怎么样呢？
2: 结果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0: 然后喝了14天了，就没喝完就能下床了。
4: 哎，自己能慢慢下床，就是小范围的走。
2: 病情开始出现扭转，这让兄弟俩很欣喜。陈长伟又吃了下一疗程的中药，这次腹水开始大面积消失，肝脏重要指标大幅下降。两个月后，他更可以来北京复诊了。
0: 他喝了14天了，我就赶紧找中院来，我说你这中药还挺管事儿，我说你再给我开14天吧，就等于喝28天了吧，这就喝完这个，然后他又去做的检查，
5: 胆红素啊
0: 啥的，他就往下降下来了，那已经就越喝越见好，
4: 包括腹水啊都很少了。但是两个月左右，就那时候就什么都可以自己来了。
2: 一年后，陈长伟可以像正常人一样上班生活。直到今天，3年过去，一直很稳定。
3: 其实我们在临床里面遇到过好些像你弟这种情况的，有的就认为只有做肝移植，结果我们中药调调他也恢复得挺好的。像他那种情况呢，皮肤都比较黄的，这种叫阳黄，这个是湿热症候。阳黄就是脸像橘皮样子，这胆固醇很高，这个就哎，对，对，就是阳黄嘛。
2: 钟主任说，中医自古就有治疗肝脏腹水的方法，博大精深，再加上现代医学理论，能事半功倍解决问题。
4: 那我们就先回去了，都给你添麻烦了。
2: 对于未来，年轻的陈长伟有着更多的期待。就在钟伟主任的门诊要结束时，他的一位患者朋友突然出现了。
3: 你原来一个复发那个地方应该是靠近
1: 这儿。
2: 这位患者2年间肝癌多次发作并转移，进行了多次手术后，他找到钟主任，通过中西医结合治疗，第二个月身体上的残留病灶就消失了。
6: 送了个锦旗，
7: 我们特意做个锦旗，我就吃。
6: 也不知道是哪一个。
2: 今天他不为了看病，就是专程顺路来感谢钟主任的。
8: 结果第二个月吃完以后，我说去复查，我就拿那个袋子找我给我做手术那个大夫。那个大夫一看，哎呀，你这4月份做的时候有个种植转移瘤，还有那个残留病灶都没有做干净，怎么一下没了呢？我当时很神奇，我感觉我特别高兴。复查完以后，我立马就过来，就是正好我要拿中药，我说先不要说了，我说我给他做一个锦旗吧。说心里话，咱们这打工的也没什么，这也是一点心意嘛，也是对他来说也是一种鼓励。
2: 钟主任常说，以人心为引，疗愈世间疾苦，患者们携信任而来，以生命相托，这本身就是他身为医生治疗的动力。医疗不再是冰冷的诊治，而是人和人之间彼此的信任，写就人间温情，这让钟伟也很感恩。
9: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10: 李中原、袁胜男的鱼了。
11: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12: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13: 作孽
11: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14: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做样子给二我看呢。
15: 中原胜男，
11: 平凡的烟火，
16: 豆角焖面，
11: 焖出最深的依赖。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
17: 快把篦子打开排水，立上警示牌。
18: 是，丞相。
17: 闪开，闪开！一个破牌子也敢挡你张爷爷的路？将军，不能走那边。啊！ 牌子立在那里，就是告诉你前面有危险，你看见了还往里面踩，俺以为那是挡路的，挡的不是路，是你的命。下次看见这种闪灯的牌子，绕行，懂了吗？懂，懂了。俺张飞拿自己给你们试过了，看见这种牌子，千万别学俺，绕道走，不丢人。
6: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3: 我们到北京了。
6: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15: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6: 这太神奇了。
19: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20: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21: 有新的订单来了，
22: 多喝水啊！
23: 啊，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24: 每天吃16个菜品，
25: 还挺全的。
26: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27: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28: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9: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30: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3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32: 这里是
33: 春风习习的地方。
34: 大家好，我是吴京，提醒每位在北京的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汛期到，全市归属地是北京的手机号，已全部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业务。只要您的手机型号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提前打开手机的北斗卫星短信功能，那么遭遇险情，手机没有信号的时候，就可以发送北斗卫星短信来求助。这是能让您获得救援的重要保障。搜索北京应急公众号，里面有详细的说明，给您布置一个任务，现在就拿起手机照着说明发送一条北斗卫星短信，做好准备，直到紧要关头，您就能多一份从容，少一份慌乱。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保护好自己，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6: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15: 这次保证快加快，快人就催债了。
35: 我叫曹文帝，从业30年来，一直有工伤保险作为保障，但是带徒弟时还是会强调，避免在工作中受伤。
15: 我去拿个油盆，马上回来。危险，灶台烹饪，火不离人。危险，高温蒸箱避免直面。
35: 燃气泄漏，先关燃气，缓慢开窗通风，及时关总阀。
15: 这样递刀危险，拿住刀的正中间，刀把对住使用的人。
36: 小龙虾还没有到，
15: 严禁用刀分心，放下刀后再交流。
37: 脚下安全，人人有责。
35: 看见就擦，有堵就清。真正的厨师先过安全关。
38: 在北京，垃圾分类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个更便捷、更智能、更有范儿的回收入口来了。精彩回收小程序，大家身边的便民回收入口，查询、预约、投放、回收，全链条可追溯，分类更简单。现在就来体验精彩回收，通过京通 APP、京通微信小程序以及搜索精彩回收微信小程序均可登录。
39: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6: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大家好，我是王威，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11点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此后于今天0点在浙江温州乐清市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今天早晨的时候，巴威的强度已由台风级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
1: 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将于13号在安徽东部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
0: 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的影响，未来3天，华东、华北、东北部、东北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安徽南部、辽宁西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浙江台州玉环坎门街道的一个后沙沙滩。这个后沙沙滩的位置啊，特别的独特，它是一面靠着东海，一面是背靠着我们的城镇。那整一个沙滩的面积呢，是在11万平方米。那其实呢，在23点10分左右，我抵达现场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平浪静的，但是就在10分钟之后，现场突然刮起了大风。刚刚了解到的一个信息呢，就在23点20分，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巴威在我们现在所在的浙江台州玉环市登陆了。在现场，我们能够非常直观地感受到10分钟当中的一个风雨变化。在10分钟前，现场雨势逐渐减小，同时呢，浪的拍打的高度也没有那么高，甚至也没有那么急。可以来说，现在我们可以预判，那个时候我们估计就在台风眼的附近。而就在10分钟之后，现场的风雨逐渐变大，我站在沙滩的外侧，基本上都已经站不住脚了。
1: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10点位于浙江杭州临安区，外围最大风力有10级。
0: 而昨夜今晨间隔不到1小时，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都达到了13级，给当地带来了疾风暴雨。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浙江台州玉环市的东沙渔村。这个东沙渔村呢，它其实是位于玉环的一个最南端，那是三面环海，一面靠山，整一个小村庄啊，可以说是直面着没有屏障的东海。因此每年台风来临的时候啊，这里都是首冲之地。那此次巴威的来袭可以说是来势凶猛。那虽然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玉环市距离台风昨天登陆已经过去了10个多小时，但是由于台风巴威外围的风圈比较大，现场我们还是能够感受到风力是非常明显的。那实际上啊，这个台风巴威它的影响力究竟有多么的迅猛呢？我们要通过现场的一个细节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我们现在能够看到啊，这个海岸边它其实原本是有一个实质的一个围栏的。那就在昨天台风巴威来袭呢，这个卷上来的浪啊，是直接把旁边的这个围栏是给一个冲垮了。我们现在甚至能够清晰地看到它一个冲毁的一个痕迹啊。那我们预估这个单块的石块，它的重量大概是在300斤左右，那足以可见啊，它的这个冲击力是有多大。那发生这个险情之后啊，当地的救援队伍呢也是第一时间行动了起来，把相关的这个碎石呢进行了一个往路旁边进行了一个摆置。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在这个房屋底下停放的这些车辆也被上空所砸下的这个顶棚有一定的一个压损，那远处甚至能够看到掉落下来的一个空调的一个外机。那目前据我们了解呢，相关的这个消防救援队伍呢也正在整装待发，准备对这些碎石块进行一个移除。那当地的供电部门呢也是及时的行动，我们能够看到他们也是在对这个线路进行一个及时的消缺一个处置。那最后呢，我们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目前据我们了解到呢，台州市还是处于这个各个县市处于这个台风的红色预警的过程当中。那在不同的各县市呢，都受到台风巴威出现了不一样的一个影响。就拿我们现在所在的台州玉环市来举例，今天从我们所住的这个玉环的中心抵达这个东沙渔村的一路上，我们能够看到有部分的道路出现了树木倒伏的情况。那这个工作人员呢？

0: 也是在一大早就来到现场，对树木进行了一个清理。最后，我们也要跟大家做一个提示：台风登陆并不等于这个警戒消除了，大家一定要多加防范，尽量减少外出。
1: 今天呢，我是来到了大泾镇啊。那受台风巴威登陆的影响呢，当地这个风雨依然是在持续过程当中的。那此时此刻呢，这个雨还是比较大的，不时的有斜着拍打的雨啊，拍打在我的脸上，而且阵风呢，时不时的还挺强劲的。那这样一个风雨呢，给当地也是带来了一些地质灾害。大家在我身后可以看到的就是路面上的一个山体。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出现了山体滑坡的这么一个情况。我们来看地面上现在有几块巨型的落石，那么它们是从哪儿落下来的呢？往上看，那在最上边这个尖角的位置，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有一块缺出来的位置了，那就是由于连续的降雨啊，这个山体松动再加上大风的影响呢，最上面尖角的这块的落石就掉下来了。目前当地的消防救援人员、路政部门以及村镇干部啊，是一起正在拉起了警戒线，把这块的碎石呢清理开。这个是大泾河，大泾河呢从上游的这个水位流下来，那么上游呢，因为我给大家介绍这里是一个山区的地形，上游的各种山体呢汇流下来的水本身就比较多，而且上游还有几条的支流都不停地汇入大泾溪，所以你看往下游走的大泾溪的水位，河道的水位现在是持续上涨的，而且颜色是比较浑浊的。那它上涨到什么程度了呢？我们在水中可以能看到一些露出的树尖儿，那是一棵整棵的树没有倒的。那你看现在只有树冠的最上部分露在水面上了，也就是说树至少有三分之二是被河水给淹没了。那其实越往下游流呢，这个河水的水位会越湍急的啊，那整个大泾溪的沿岸的可能受到威胁的群众呢，在台风来临之前的时候啊，也做了相关的转移。目前呢，沿线的村镇干部呢，依然在密切的关注着啊，防止出现相关的这种险情。
2: 刚才看到的是巴威呢在浙江登陆了，给当地带来的是疾风暴雨。再来看北京的情况，目前北京大部分地区的雷雨云团已经减弱，暴雨红色和雷电黄色预警都已经解除。
3: 那更多的气象信息和天气情况，我们来连线北京市气象局气象专家龚建波。龚老师您好，目前巴威已经登陆了，那么巴威给我们北京会带来怎样的影响，以及未来北京的天气走势如何，您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4: 好的，从昨天夜间开始，我市的雨势逐渐加强。今天上午，随着降雨云团逐渐移出我市，本轮强降雨过程逐渐趋于结束。截至上午十点，全市平均降水量为65.5毫米，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平谷区建沟河气象站，为267.9毫米。按照降雨量等级划分标准，该观测站点的降水量已经达到了特大暴雨的量级。从昨天实况图中可以看到，北京昨天白天虽然有台风巴威沿着副高边缘远距离水汽输送，但东一高空槽所带来的冷空气前锋只是到达了西北地区到内蒙古中东部一带，还未与副高外围以及台风巴威所带来的西南暖湿气流相遇。虽然昨天白天体感非常闷热，但这些暖湿气流无法被冷空气抬升到高空所形成降雨。但是从昨天晚上9点钟前后开始，中低层的低空风速加强到了20米每秒，形成了典型的低空急流。低空急流就像空中的水汽高速公路，将水汽以更快的速度向北京上空输送。这些水汽在强烈的垂直上升运动下，再次给北京地区带来强降雨。今天上午，随着低空逐渐转移偏北风，本轮暴雨过程也逐渐趋于结束。从最新的数值预报分析，受到台风残涡环流。受到台风残涡环流所带来的偏东风影响，今天半夜前后一直到明天白天，我市还会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周二白天，天空云量逐渐减少，周二夜间天空转晴。持续降雨会导致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即使降雨暂时结束，但地质灾害的风险仍然比较高，市民朋友近期要避免前往山区游玩，以免发生危险。好的，我这里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2: 好，非常感谢气象专家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北京。

0: 北京水务部门的行动，为了应对本轮强降雨，北京的水务也是精准调度水库腾融河道淤泄，为的就是给雨水腾出空间。北京市大中型水库都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提升蓄洪行洪能力。
1: 下面我们来看记者郑雪静发自密云水库白河主坝的现场报道。
2: 在我的身后呢，就是密云水库的白河主坝，那这下方呢，就是密云水库了。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水面是非常的平静，而在坝体上呢，是有这样的一个标尺，那其中152米的位置就是咱们密云水库的汛限水位。而现在能看到水面距离这个汛限水位还有差不多2米左右的距离，那这也说明前期的淤泄工作呢是比较到位的。目前咱们密云水库经过一夜的降雨之后，水位仍在汛限以下。那我现在呢是来到了密云水库的指挥调度中心，来借助我身后的这块大屏幕看一下几个关键点位的情况。那现在这三个画面呢都是密云水库的入库河流，最上面呢是清水河，那这个是白河，那这一条呢是对家河。目前能看到啊，这三个画面当中河流的目前都比较平缓，而且流速呢也并不快。那我也了解到呢，昨天晚上的这轮降雨其实主要集中在密云水库的水面部分，所以像这样的入库河流的压力呢还是比较小的。
3: 本轮降雨截止到今天早晨6时，密云水库流域平均降雨61毫米，最大降雨点在姚桥峪达到了200毫米，入库的最大水量达到了245立方米每秒，最大的这个入库的水量在安达木河是80立方米每秒，水库的水位达到了150.11，就是较昨天早晨呢是小幅上涨，是运行比较平稳的工程也是比较安全的。
0: 我们知道房山区也是本轮强降雨的洪警区之一，为此呢，房山区水务局也是启动了防洪排涝一级应急响应。
1: 我们的记者宋雨琦连日来一直驻点房山区，来看他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在房山区水务局，那我身边这个呢就是房山区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管理平台。我们通过这个大屏呢也能看到，在此轮降雨的过程之中，房山区的17条主要河道和8个中小型水库均没有发生次生灾害，水位均在汛限水位以下。那么与此同时呢，51条山洪沟道也没有发生次生灾害。那么我们也可以从这样的一个雨情监测中看到24小时之内的降雨量，那么降雨量最大的呢是周口店，累计雨量是62.5毫米，那么其次是花响61.5毫米，再就是2间房村58毫米。
5: 房山区水务系统7月9号14点启动防洪排涝一级应急响应，全体干部职工420余人在岗在位在状态，加强应急值守，目前已经值守60多个小时。
6: 昨天晚上雨势最强的时候出现在晚上11点到2点左右。整体这个水利工程设施啊，包括水库、河道、山洪沟道运行都是比较平稳的，没有出现险情。只是在这个雨势最强的时候，咱们城区出现了4处少量的积水。我们在现场值守的工作人员呢，第一时间进行处置。大概处置时长平均45分钟。于夜里1点之前就已经处置完毕，抽排了积水大概是8300方。全房山区的18座供水厂、19座污水处理厂都是运行平稳，整体这次这个夜里的强降雨没有对我们房山区造成一个大的灾害。
5: 下一步，区水务局将继续加强值守，做好雨后巡查工作。
6: 虽然现在这个雨势渐小，已经停止了，但是我们在这个水利工程运行方面、河堤这个巡查方面、城市运行方面都会继续做这个雨后巡查，加强这个应急值守，防止一些次生的灾害产生。同时呢，与气象部门保持沟通，获取这最新的这个气象研判结果，然后做下一步的部署。
7: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0: 特别关注，我们直播继续。随着雷雨云团的减弱，目前呢，北京市已经解除了暴雨红色和雷电黄色预警。
1: 目前呢，全市道路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正在位于北京市应急指挥中心的记者李子源。子源你好，给我们来总结一下此次防汛应急工作的整体情况。 好的，那连日来

0: 北京市应急指挥中心各单位是在那本轮降雨从这个7月10号早上8点到12号早上午10点，全市的平均降雨量是88.9毫米。那这一次降雨啊，呈现了不太均衡的一个特点。那现在我们能看到大屏上这个防汛调度指挥一张图，我们能明显看到这个颜色的区分。那我们能发现，本轮降雨是集中在了北京市的东部和南部。我们看到这个平谷区跟大兴区这个颜色已经是变成了紫色，那我们发现这次降雨的两个极值也是出现在了大兴区跟平谷区。首先是这个降雨量，从11号早上8点到12号上午10点，这一轮降雨是比较集中的。那平谷区的建沟河的降雨量达到了267.9毫米，那这一数字就已经相当于是一个局地的特大暴雨了。那大兴区的西南次站是出现了短时的瞬时暴雨，今天早上6点到7点啊，短短的一个小时之内，降雨量就达到了94.4毫米。如果说这个时刻你站在大兴区的这个西南次站的话，这个水会瞬间没过你的脚面。那这一次这个降雨的特点啊，也是导致了咱们这次这个城市积水的一个特点。那我们截止到今天早上8点钟，北京市已经是接报了这个机制水处一共是70处，其中啊集中在了通州区、大兴区、平谷区、丰台区等地。经开区很多道路已经是进行了交通管制，现在正在处理积水。那这个积水的特点也是跟本轮这个降水的分布是息息相关的。那目前啊，这个五组排水力量已经是紧急的支援，目前是在全面的这个抽排当中。那虽然啊，今天上午这个北京市的红色暴雨预警已经解除，但是啊，北京市当前还处于这个地质灾害的橙色预警当中。我们在这里提示大家，降雨虽然结束，但是不能够放松警惕，因为啊，在这个降雨结束之后，还伴随着两个很大的次生灾害，一个是这个城市内涝，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可能会导致这个车辆熄火、交通管制。那第二个就是像这个地质灾害，比如说崩塌、泥石流等，它一般是在这个降雨之后的24小时到48个小时中间去出现的，因为这个山体的土壤的含水量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饱和度，所以再有一点点轻微的阵雨都有可能会引起地质灾害。所以请这个全市市民还是不要向这个山区出行，请这个转移点的这个居民啊，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就是私自返家。好的，主持人，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有新的情况会及时为您更新。
1: 妈妈，在这躲雨安全吗？不会有危险吧？
2: 咱们就躲一会儿雨，没事的。
3: 你们俩马上跟我走！
4: 你是什么人？你要干什么？
3: 赶紧走，来不及了！
4: 大侠相救，起初误会您了，今日若非你出手，我们母女二人定然难逃一劫。
5: 两位客气了，汛期来临，无论避雨还是自家老房，都要仔细检查墙体、屋顶和地基，发现险情立即撤离。
6: 我记住了，叔叔。
7: 特别关注，让我们关注雨夜中的守护。
8: 昨天晚上，我们记者跟随通州区西集镇尹家河村防汛工作人员挨家挨户敲门，提醒村民做好转移准备。
9: 我们现在来到的呢是西集镇，它位于我们通州区东南部。这里呢是处于这个潮白河和北运河两条水系的交汇处。那么由于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呢，每到这个汛期的时候啊，这里的防汛工作呢压力是非常的大。那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位置呢是西集镇的尹家河村，它又是我们西集镇最东部的一个村子。这个村子呢是今年汛期前我们通州区摸排出来，在我们这个潮白河沿线的一个低内村。大家可以通过我手电打的这个方向看，我旁边呢就是潮白河的这个通州段，而我这个手的左边能看到前面是有这个灯火在亮着的，其实是跟这条河远隔有300米左右呢。这里是一排排的都是村。

0: 名的这个自助的民房。所以呢，今天晚上这个根据这个雨况来讲的话，在这个村子防汛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转移。
1: 对，把燃气，主要是燃气给我装好了啊。把这必要物品都带好了啊。
2: 把东西带着。
1: 该吃那些药都带好了啊。带点，再换几个衣服啊。这雨这大，
2: 就这
1: 家伙，这身上都拧出一把水来了。
2: 雨太大了，这阵儿您。
1: 裤子。都湿透了。
2: 为啥我说别什么？赶紧走，快点。
1: 情况紧急，咱们您太您赶紧收拾啊。
0: 通过我裤子上这个干湿分界线呢，大家就可以明显的感受到现在这个雨是越下越大了。那今天晚上对于这个小小的村子来说呢，注定会是一个不眠夜。我们的村干部会带领我们这里的志愿者，对我们今天晚上将要进行准备转移的281个人，逐户的来敲门通知到大家，做好这个转移前的准备。
3: 怕河水往上涨，老年人是跑不了的什么的，还有一个是出行不方便的，
4: 没有别的防汛措施，因为它漫上来的时候只能是转移。
5: 对，我们只要是转移，转移到安置点，离我安置点很近，两公里。
4: 我们现在目前的这个安置点大概是选择了一些什么样的这个
5: 安置点？是一个小学的学校，大回店小学学校，还有一个旁边一个幼儿园，这全给的咱们村用。
0: 像这样的低内村呢，在我们这个潮白河通州段上呢，总共是有8个村子。这8个村子今天晚上呢，所有的这个值守人员会24小时的来守护我们这些将要转移的村民，确保在我们这个转运的过程当中呢，零事故、零差错，实现不落一人、不漏一户。这是思如关山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6: 雨夜守护，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北京市平谷区的清水湖村。
7: 由于这个村地处深山，有8处地质灾害隐患点，按照防汛工作的要求，村书记与网格员要留守村内。
8: 平谷清水湖村地处东北部深山，橙色暴雨预警发布后，全村400多名村民已经统一转移至城区安置点。
9: 第8地带，哎，我们就全给堵上，挡一些沙袋。有人吗？
10: 娘没事，拍两张照片给他。
9: 里边那个门还开着呢，给锁上就行了啊。
8: 偌大的村庄现在只剩下村书记刘建立与网格员李浩两人留守。
9: 去年他这水是从这儿过，他属于特别低洼的地方，我们就是挨着串，后边拉着沙袋，看到哪低洼地带，哎，我们就全给堵上。
8: 清水湖村河道密布，有8处地质灾害隐患点，要有专人记录实时隐患，并同步排查是否有村民私自返村。
10: 小石头已经有裂缝了，这块如果雨再大一些，这小的块了肯定会有一些坍塌。
8: 每一处隐患点下雨间歇要反复巡查，两人还琢磨出了护脚妙招。
11: 这里边都已经灌了水了是吗？
9: 对，进水了，
11: 这里边有沙子，灌点水它硌脚，它不磨脚。
8: 挨家挨户上门排查时，最要紧的是化解村民的心头牵挂。
10: 你要不喂真不行，这人。
11: 跟你们说一声。
9: 对，来了就该喂点，老百姓能够安全在外边放心啊，他这样的。
8: 巡查时，他们要挨家挨户上门查看，防止村民自行回村。
9: 有人没有？有人没？就是保证咱们全村不落一户，不落一人。有人吗？
10: 都没人。
8: 阴转近转的背后，这座只剩下2人值守的村子稳稳拖住了全体村民的安心。
6: 我们继续关注雨夜守护。
7: 昨天夜里，平谷区金海湖镇黑水湾村经历了一场与时间的赛跑，要及时完成整村转移。
6: 转移有力度，安置有温度。
12: 现在呢是夜里的9:30，那么黑水湾村呢正在进行最后的几户村民的转移。那今天晚上10点之前呢，他们整个村啊要完成整村的转移。那目前呢转移工作已经完成了将近80%。
13: 哎，别动，
14: 轮椅，让
13: 我们还是得
14: 走。哎呀，
13: 走，
14: 怎么
13: 走
14: 的呀都？
13: 咱坐后边行吗？
14: 好。
15: 哎，我开吧。
8: 风雨交加中，

0: 消防员的一双铁臂成了老人最安稳的依靠。同样在村北部住着的很多村民也都陆续上车。
1: 之前没转移过，
2: 这是第一次。
1: 第一次，这第一次，因为我们不在河边住，我们在高处住。
2: 然后这次就是听到要转移的时候，有没有犹豫？
1: 没有啊，这是政府的对老百姓的对老百姓关心，怕老百姓出事儿。
0: 而在村庄的另一头，转移的任务依然在争分夺秒的推进中。
3: 我们在10点钟。全部转移完成，现在就是属于第二轮磨盘，第二轮马上就是地毯式磨盘，全部转出，
2: 就保证每一户都不能
3: 对，每户转出对。
0: 当村民陆续被安全转移，在村口的一盏路灯下，记者发现了坐在石头上的网格员王淑艳。
4: 百姓的安全就是我在放在心里边了，这是。
2: 今天打了多少个电话了？
4: 数不清了，已经超了都。
5: 我负责是拾网格的，54户，
4: 完全确认了，投靠了，然后是，政府给安排的都已经安排好了，没有了都。
6: 好，特别关注直播继续。
7: 本轮强降雨趋于结束，现在北京的交通运行情况如何？
6: 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的本台记者孙宇坤。宇坤你好。那么刚刚呢，连线这个防汛办的时候呢，我们也了解到，虽然降雨趋于结束，但是呢，现在全市还是有一些积滞水的点位。你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来跟我们还有哪些出行方面的提示，跟我们说一说。
8: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那其实呢，就像主持人说的一样，经过了昨天晚上这场强降雨呢，其实一直到今天早上到今天上午，其实可以总结成两个词，就是晚上的时候我们叫斗雨，而今天早晨至上午时段我们叫排水。那我在这儿呢是非常直观的能够看到全市的这个积水点位的一个变化的一个情况。那现在呢，我就给大家结合着监控来具体的介绍一下目前的一些比较重点路段的积水点位的目前的一个情况。那通过大屏，首先我们来看位于通州区的宜乐中路。那宜乐中路这一点画面中，我们能看到目前的这一处十字路口已经完成了排水作业，但是呢在画面的左下角，大家看就是排水渠的那个地方呢，现在还有那个浅表的这个淤泥，那也说明啊，这个当时的时候这个雨水还是积水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呢这一路段是排水集团最早接到排水任务的一波工作点位。那经过了一早晨的努力，那现在大家能看到这里呢已经恢复了通行。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次渠南站 C 口的这一路段，那同样呢是位于通州区。那因为昨天晚上受到降雨影响比较大的呢，就是大兴以及通州区。我找到一个图，大家可以看监控左侧的这个画面。那这张图呢，大约是早上8:15左右的时候，同一地点同一点位的当时的样子。其实大家能够看到这个积水深度大概有多深哈，有一些参照物，比如说自行车和垃圾箱，基本上自行车这个水深呢已经没过了车轮的1/2。而且呢在垃圾箱的那个地方，大家能够看到那个台阶那个石阶其实都已经被水淹没了。在8点多钟的时候，这一路段的积水其实是完全看不见路的。而经过了几个小时排水集团的迅速作业，我们再来看现在的一个画面，排水基本上都已经完成排放，目前这里的通行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而且刚刚画面中呢，我们也看到了有很多的市民已经能够顺畅自如地乘坐地铁了。那第三幅图呢，是位于大兴区的圣龙园附近的这一路段。那这一路段呢也是差不多刚刚就在半个小时前刚刚完成了排水作业，而且呢刚刚这个排水作业车辆也是刚刚从这一路段撤退。而且呢我从我同事给我们分享的第一手信息当中，我也了解到目前呢这个社区的工作人员正在运用一些大型机械组织社区居民转移出行。那所以呢这里呢相信在不久后也马上会恢复通行。那最后呢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市区，这个监控呢我选择的是西大望路的铁道桥。那这里啊大家也是非常熟知的一个锅底桥。那这个下凹桥区一旦城区降雨比较大的时候是非常容易形成积水的，而在昨天晚上暴雨过境的时候呢，这里也依然出现了积水。但好在呢我们的当地的这个社区干部以及排水集团的工作人员也是迅速行动，在今天早晨大概6点多钟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排水作业。那画面中我们看目前呢基本上看不到路面上的积水了，而且

南北向车辆通行也是非常的顺畅。那根据最新的这个预报显示呢，在未来的1到2个小时，可能还会出现这种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那么在这儿呢，也要提示广大市民，今天出行的话。

0: 9点整解除了积水内涝风险黄色预警。那接下来呢，进入我们的慢直播。通过慢直播的镜头，我们来看顺义区。画面中呢，已经呈现出了苏庄闸桥附近的河道。目前大家可以看到，经过一夜的降水，河水明显的变浑，河道变宽。提醒大家，河道水流湍急，请务必远离河岸、低坡和桥墩，避免因岸边湿滑或者是水位突涨发生危险。那接下来呢，再跟着我们的镜头来到平谷的镇罗营。昨天这里雨势非常大，镇罗营地处平谷北部深山区，是本轮强降雨防范的重点乡镇之一。7月11号8点至12号的7点，全市平均降水量是61.8毫米，城区平均50.1毫米。最大的降水量呢，出现在平谷区的建沟河，达到了245.3毫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山区雨后土壤呢含水量比较高，地质灾害有滞后性，即便是雨停了，也请大家近期尽量的避免前往涉山涉水的区域。那最后呢，我们再把镜头转向朝阳区的四惠东地铁站附近的实时路况。从画面上呢，我们可以看到，经过昨天的降雨，目前路面呢，已经很正常了。那在这儿呢，也提醒广大的司机朋友们，雨后呢，仍然是有这种道路风险的这个存在，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另外，市气象台12号的11时也发布了今天下午因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转多云，12号到13号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大兴、经开、通州、平谷、房山、朝阳等区相对明显。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路面的情况。今天早上由于持续性的降雨，平谷区银河建材城东西向以及南向出现了大积水，道路封闭。那上午10点左右，银河建材城以西积水呢已经排空，道路交通恢复。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1: 把那个井盖撬起来，
2: 然后
1: 把那水放下去，是那这个污水井，它直接就抽下去了。
2: 现在呢是上午的10点多，那么其实从今天早上的大概9点钟开始啊，平谷区这个区域的降雨量啊已经是雨势间歇，那么到现在这个点呢，基本上雨已经是停了。那这样呢也为我们的排水工作创造比较好的一个天气的条件。那大家可以看到，目前是在这个建材城以东的这个区域呢，我们的这个排水采用的是自然排水的一个方式，大家能从我手指的方向看到，也就是刚刚我们这个一线的抢险防汛的人员在操作的位置呢，都是把这个井盖给抬起来了，然后呢可以让这个水啊，积水呢能够通过这个地下的管道尽快的排出去，那现在呢，在每一个井盖旁边啊，都留了一位这个防汛抢险的人员在值守，一个呢是看一下这个井盖的这个流速，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是在这个区域啊，依然是要劝返想要进来的车辆以及行人，还有一些骑这个二轮电动车的一些市民。
3: 我们现在目前采取的都是自然抽排，我们把所有能打开的污水井盖，包括雨水井盖全部打开了，让它自然去排这个水位。但是现在呢，由于地下水的一个饱和的一个状态，但是它排水系统呢，它是比较慢一点的。
4: 我们看到现在这块区域，它的这个水相比于早上的时候已经退下去很多了。
3: 是已经将近退下去将近40公分了。如果降雨不加大的情况下，我们将预计在1个小时左右吧。一个小时左右
4: 恢复这里，
3: 能够恢复那个道路通畅。
5: 昨天晚上就有积水，昨天晚上12点多钟他们就在这儿。
4: 不担心出行啊什么的。
5: 这备勤人员都服务到位嘛。
2: 那现在呢，大家能够看到，在我们的银河建材城以西的这块区域呢，其实已经是恢复了道路的一个畅通了。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在今天早上我们进行这个早间的直播连线的时候，这个水的高度呢是已经到我的膝盖了。但是大家能够看到，现在整个路面呢已经是没有积水了，只有这个稍微下凹一点的地方还有一点点的积水没有排干净。但是目前啊，路面已经是畅通了。
6: 我们知道，在暴雨强对流天气期间呢，像城市的低洼路段、桥梁涵洞，还有地铁站点，那都是重要防范的点位。
0: 昨晚地铁亦庄线次渠南站4个出口均出现了积水，交通、消防及属地单位与地铁方面紧急联动抢险，地铁运营没有受到影响，平稳运行。
7: 昨天这个强降雨呢，对通州南部影响可以说是非常大的。这个地铁亦庄线的市区南站啊，东南。

0: 西北这四个站受这个降雨影响都是比较大的，每个站的周边啊都被这个积水所包围，其中最影响最严重的是这个地铁的 C 口，咱们过去现在看一下。今天早晨之后呢，然后咱们也是消防部门还有这个交通部门呢，也是抽调了这个排水的力量和设备，然后进行现场一个排水，可以说是现场正在积极的往外排这个积水。这个 C 口呢，是积水最严重的一个口啊。早晨呢，我早晨来的时候呢，这水差不多到我这个小腿肚子，现在经过了两个小时排水呢，这个水位明显的下降了，现在差不多只有10多公分啊，可以说是穿个凉鞋雨鞋就很轻易的趟水过去。咱们也是这个市区当地的政府还有咱们地铁的管理部门还有消防部门也是组织了非常大量的人力啊，在现场进行一个排水。这个 C 口是受这次降雨最严重的一个出入口，然后刚才的时候呢，这地面上有差不多有10多公分的积水，咱们地铁的工作人员也是在积极的排水啊，目前差不多不到两个小时，这个排水已经排干了啊。大家看一下，它这个积水呢是从因为它这个位置啊是非常的低，这水呢是通过楼梯啊和电梯位置进入到地铁站里面的，而且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这位置是它的地铁站的一个窗台，窗台外面也有积水，所以有一些部分积水是通过窗台渗下来的。咱们这个排水工作、抢险工作进行的可以说是非常有序啊。我们在现场看到，大家很快已经把这积水排干了。咱们一会儿去地铁站里看一下啊，他们在正准备叫清理地面。刚才我来的时候还有差不多有15公分。
1: 对对对，现在很快。
0: 很快啊。
1: 对，非常快。
0: 这块这个口什么时候能恢复呀？
1: 这个还得看上面地面的情况。
0: 地面啊，可以说清理得非常快。地铁大厅的地面已经基本干了，而且咱们地铁公司呢，找来非常多的这个吹风机，一会儿要把地面完全的吹干，而且他们还找来了吸尘器，还有吸扁。可以说速度非常快，这个地面已经恢复的正常通行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这次大雨虽然对这个出入口有影响，但是地铁还是在正常运行，并没有受这个大雨影响时间太长。然后很多乘客也告诉我们，他们在外面呢看到这个积水这么严重呢，到了站里面没想到这个地铁还在正常运行，出乎他们的意料。其实我们也是看到了这个站里面的，然后维护的非常好，而且防汛的这些措施啊也是很到位的。基本上积水是在站外很多低洼地方有积水。通过这个工作人员积极抢险呢，很多积水已经都排得差不多了，尤其这个地铁 C 口的积水现在已经是排干了。地铁站里的运行可以说是没受影响，乘客们还在这里可以顺利的出行。
2: 这个处理得很及时，都相应的排水什么的。
3: 这个地铁运营还是咱们这边维护对我们都是还挺好的，就是维护的挺好。我看路上都有人，那个出口那都有人在那抽水，然后下来我看也有人在那打扫，就把积水给清理。
4: 警察呀，然后相关的工作人员还有志愿者，看着他们都非常的辛苦，希望我们就是能够度过这次大雨。
5: 刚才这个报道的关键词有这么几个，一个是迅速响应，一个是未受影响平稳运行。可以说呀，我们每一次的防汛抢险都是我们应急水平的提升。
6: 接下来呢，我们看记者严奎在大兴区庞各庄镇一个积水点的报道。
7: 我现在就是在庞各庄镇定福庄村村西头的一条道，那从我的身后可以看到，这条道已经全部被这个积水覆盖。那像我身后的这个积水，最深的地方有1米多深。像我现在是走了几步，那水已经就是有10公分深了。那么再往里走，这个水会越来越深。最深的地方都有多深？
8: 1米多呢。
7: 这是咱们村积得最严重的吗？这是咱们村积得最严重的一个地方吗？
8: 对。
7: 这是什么原因啊？
8: 这是一个最低点
7: 啊，
8: 东边的水还有北边的水还有这个马路上的水，你瞅见了吗？马路之间的都高，都往里边倒灌，这个对。现在我们解决的办法是两台水泵就往出抽水，
7: 往出抽。咱们是从几点开始抽的？
8: 这个一直就抽，这个是自动的，启停的，
7: 抽了一晚上了。
8: 我们一宿都没睡，就一宿就在村里头。

0: 下什么暴雨冲不干净？
1: 对，凌晨的时候两个小时大暴雨，特大暴雨，就是持续两个小时，下了两个小时特大暴雨。
2: 那咱们一晚上都在巡查，在
1: 一晚上没事，
0: 谁睡？
1: 一晚上就是这个口东边积水点来回巡逻。对，
2: 这个预计什么时候能抽完呀？
1: 两个小时。
2: 两个小时。
1: 对。
3: 目前大兴区仍维持防汛一级应急响应。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永定河立法险沽，我们看到永定河现在水流平缓，没有出现水位明显上升情况。
4: 目前上游卢沟桥拦河闸下泄流量为91立方米每秒，大兴段河道水势平稳。区永定河分指已组织232名巡堤查险人员开展永定河大兴段的堤防巡查。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大兴区魏善庄镇永景家苑社区的附近。那受到今天早上瞬时强降雨的影响，大兴区部分堤坝路段已经出现了内涝积水的情况。那我脚下这条道路目前积水已经漫过了脚踝。
6: 那在我身后呢，工作人员正在徒手清理这个淤堵在排水管道的落叶和杂物。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采访一下社区书记，看看还有哪些具体的防洪举措。
7: 启动了3台抽水泵，从这个内部啊往这个小区内往外排水。同时呢，第二个我们把工作人员拉的这个防水带啊，把这个道路两侧的这个淤积的地方堵上这个水，防止它倒灌到小区内。从而第三步，我们把工作人员只能人工对于这个落叶的地方，直接是清理落叶，让它这个水能更快的排出去。啊，现在我们的这个情况来讲，目前基本情况已经稳定，啊，水已经排的差不多了。
8: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我们都知道，在雷雨天气过程中，航班极易会受到影响。
9: 连日来呢，首都机场大兴机场也是及时的启动预案，统一协调航班运行。我们来看记者韩凯凡的报道。
10: 好的，主持人，虽然说今天早上大约9点钟左右，北京市已经解除了暴雨红色预警，但是今天早上11点钟之前，首都机场地区啊，这小雨还是不间断的，偶尔来一下。那到目前为止，到中午的时间呢，首都机场地区的降雨已经停止了。那根据现在目前手上掌握的数据显示，今天首都机场是计划保障航班在1348架次，昨天和今天相比，这个数量上并没有太大差别。而且呢，目前手上的数据显示，昨天取消的航班数量大概在100架左右，而目前截止到今天早上接近9点，已经只剩下63架次，而且解除取消航班的情况正在不断的缩小。我们来看一看，现在镜头当中您可以拍摄到的这个屏幕上所显示的是目前本场航班的运行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像去往海拉尔、杭州、义乌，还有上海虹桥方向这些地区啊，目前还是会有部分航班受到影响。那我们也提醒广大旅客提前检查自己的航线航班通知信息，如果说航班受到延误或者是取消，千万不要白跑一趟，及时关注。同时呢，我们也跟您提供一下，像国航95583、东航95530、海航95339、川航95378，您记好这几个电话。您是前往哪个目的地方便？
11: 上海。
10: 其实昨天上海虹桥是比较麻烦。
11: 是的呀，
10: 对，今天好像也，
11: 所以我们昨天也担心了一夜。
10: 对，
11: 本来以为会改签的，然后现在感觉还行，
10: 没想到还可以。
11: 对对对，去乌鲁木齐已经改签了。
10: 改签的手续对您来说操作复杂吗？
11: 不复杂，就是一个电话，然后操作一下就可以了。
10: 除了记好各航空公司的电话之外呢，您来到首都机场还可以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首都国际机场小程序，或者是下载 APP， 点开更多功能，您就可以看到机票航班退改签的服务板块。点进去之后，您属于哪个航司买的哪家公司的票，点进去之后都有直接跳转的界面，就可以方便大家操作。也希望大家在今天出门之前，也还是要提前看好自己的航班到底是哪一座机场，来的路上还有一定的积水，路面湿滑，一定要小心慢行。这里是记者韩凯凡、张春明从首都机场为您发回的报道。
9: 随着雷雨云团的减弱，目前的北京市已经解除了暴雨红色预警和雷电黄色预警。
8: 北京中心城区降雨趋于结束，但是一些郊区今天早上还出现了降雨，特别是通州、亦庄等地区，因为降雨积水，部分的轨道交通和地面公交受到影响。来看记者报道。
12: 6号线通州北关。

0: 关车站因为紧邻着北运河以及空汇河，算是防汛的一座重点车站。那在今天早晨大概五六点钟的时候，车站刚刚开始运营，这里下了一阵非常大的雨，当时路面呢是有积水的趋势，地铁部门迅速的联系排水单位解除了隐患。目前我所在的站台的位置可以看到车辆运转非常正常，乘客乘车有序。
1: 要去北京西站，我搜了一下，就是从这儿到北京西站有好几个景点，其中一个就是这个南锣鼓巷，然后可以在那儿转转，然后接着坐地铁还可以继续。
0: 降雨有没有给您的出行受影响？
1: 没有。挺方便的。
2: 在各个出入口、直梯口还有疏散口加装40厘米高的挡水板，并配套摆放防汛沙袋，在预警期间不间断地对各出入口进行视频和现场的巡视，然后各项的巡视措施都已经落实到位，起到了良好的保障效果。在预警期间，车站没有进水，也没有渗漏，站外也无积水，现在的通州北关站的客流已经恢复了正常的状态。
0: 地面公交方面受到本轮降雨的影响，时间截止到今天的上午6点钟，那有31条公交线路是受到了影响，其中有15条线路呢采取了停驶的措施，6条采取了区间运行，还有10条采取了停驶的措施。
3: 有4条线路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车队呢18名管理人员全部上岗，接着这个排水集团及时的对这个积水行那个清理，清理一个积水点，开通一条线路。到目前为止呢，咱们车队现在还有一条线路，一个站位，受此影响。完了，现在正在排水中，争取在中午之前，完成这个排水，开通线路。
0: 此次受到影响的公交线路呢，还是范围比较大的。那其中呢，包括通州区、朝阳区、丰台区、门头沟区、房山区、大兴区等多区。另外有大量的跨省公交线路采取了全线停驶措施，主要涉及往返河北燕郊及承德的地区。而且在有轨电车方面，从今天早晨7点10分开始，受亦庄区域降水和积水的影响，有轨电车 T1线不满足运行条件，采取了全线临时停驶的一个措施。最后也是要提示广大的市民朋友，当您在今天选择出行、选择公共交通的时候，也一定要提前查一下线路信息是否他们都在正常的运营当中，以免耽误自己的行程。北京台报道。
4: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我们来了解道路交通的最新情况。继续来连线正在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的本台记者孙宇坤。
5: 宇坤你好，我们知道昨夜今晨呢是本轮降雨的最强时段，刚才也提到了，也是造成了多个机制点位。那么最新情况怎么样？还有给我们介绍一下高速路的运行情况。
6: 好的，主持人，那有一个非常好的消息要告诉大家呢，就是现在目前全市的这个积水点位的情况已基本上都处理完毕了，仅有少数的比如说积水比较严重的地方呢，现在正在进行排水作业。所以呢，如果说到了这个时间，到了下午的话，基本上这个全城的这个积水点位基本都会处理完毕，所以呢今天大家不用担心这个出行的问题。那这一时段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昨夜今晨这场降雨最大降水量以及最强小时雨强的这个出现的点位目前的一个情况。好，我们来看这个监控画面。首先呢是这个位于大兴区的盘各庄。那根据气象局的最新的这个雨情讯息呢，在昨天晚上的这场降雨，最强的雨量是出现在了大兴的西南次，而西南次呢就是位于盘各庄镇。那目前从画面来看，在盘各庄镇这片区域来说呢，这个雨已经停了，而且呢交通也恢复了畅通。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支统线，西统路的支线，这个桥昨天在连线的时候我们就说过了，然后呢这个工作人员经过一夜的努力，现在这个积水已经处理完毕了。那在这呢还是要提示大家，今天呢还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这个雨量不大，大家出行前一定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好，主持人，我这里就是这样。
5: 好，谢谢宇坤的介绍。那么也特别提醒大家，周末出行一定要远离涉山涉水的路段。那么交通，我们说这个恶劣的天气呢，除了对于交通受到影响，还极易引发地质灾害。
4: 昨天呢我们记者就跟随地质勘察专家深入到密云深山区。
7: 南方进入山体滑坡易发路段，降雨天气请小心驾驶，切勿停留。
8: 我们现在是进入到这个密云

0: 区的石城镇的丰路山区丰路路段，然后我们现在在跟着这两位工作人员去看一下我们之前在这个山体底下埋的监测设备是否在正常运行。那老师，我们现在去的这个点位它有什么特殊性呢？
1: 这个石城镇呢是去年257的时候一个重灾区，也是地质灾害比较发育的一个乡镇，也是咱们的降雨集中区。
2: 目前呢，根据镇政府反馈，石城镇受地质灾害威胁的老百姓已经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3: 车辆行驶在贯穿密云深山的 G234 国道上，道路两侧山高坡陡，岩体裸露，是典型的地质灾害高发区域。这条公路是四合塘等深山村落对外连接、物资运输、人员通行的唯一主干道。沿路可以清晰看到，山体崖壁全部布设了主动防护网、落石拦截网等治理工程，提前加固了护坡、挡墙和防护网。
4: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崩塌隐患点，这地方曾经是发生过庞大灾害，然后我们为了防止后期的次生灾害的发生，我们对这个坡面的危岩进行了清理，然后并且对这个危岩进行了挂网处理，然后底下也修建了挡墙，保护这个过往的这个行人车辆的安全。
3: 抵达四合塘村核心隐患点位，记者看到村庄四面环山，巨型岩体环绕村落，山体岩石松散，渗水性强，降雨后土壤极易吸水饱和，自重增加，滑坡崩塌风险成倍攀升。
0: 我们现在在镜头中能看到密云区这一片山区的土壤含水量饱和度已经是一个接近饱和的状态了。那我们现在想象一个干的海绵和一个湿的海绵，那浸满雨水的这个土壤就相当于一个湿的海绵，它的自重增加，而且它结构特别的松散，极易发生这种土块的崩塌呀、泥石流啊等地质灾害。
1: 我身后的这个监测设备呢是视频监测设备，它主要是来监测泥石流沟和受威胁对象情况的。我们还有一些监测设备呢是传感器埋到地下的，比如说土壤含水率。我们监测的这些数据呢会实时提供给政府做决策，会在这次暴雨中呢发挥重要的作用。
3: 除了硬核设备监测，属地还依托数字化手段构建起人防加技防的立体防控体系。
5: 我们可以通过手机里面校应小程序来实时的看到受威胁人员的转移情况、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分布情况。目前我们实现了数字化的地质灾害隐患的管理。
3: 汛前，全市共梳理出9615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在重点点位布设雨量计、土壤含水率仪等自动化监测设备，累计布设4000余台套，筑牢山区安全屏障。北京台报道。
6: 刚才是密云区，接下来我们再走进门头沟区，那里也是地质灾害的高发区。
7: 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防汛应急队伍持续坚守排查地质灾害隐患。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门头沟区王坪镇的一处泥石流隐患点，这处沟域呢之前发生过严重的泥石流，而且大家顺着我的镜头往这边看，这条沟的旁边呢就是村民的房屋，所以呢这里是我们重点要关注的一个点位。现在是下午的1:30，来自门头沟区地灾调查队的队员们正在进行仔细的排查。
9: 你先往这边来点吧，这个石头它
10: 回去吧，
9: 它比较松散。
11: 这个泥石流沟就是咱们北京地区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泥石流沟，它的两侧的山坡都比较陡峭，然后沟底的洞坡比较大。对于这条泥石流沟呢，我们开展了这个治理工程，修建了几道拦挡坝。目前来看，这个拦挡坝的这个工程都比较完好，然后这个库容也都比较好，然后像这个泄水孔也没有发生这个堵塞的情况。在这个泥石流沟呢，我们也安装了这个专业的监测设备，一旦这个数据到达我们的危险的临界值，我们就会及时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像这个泥石流沟两侧的边坡也是我们重点的巡查对象，因为这个像这个边坡，它一旦石稳发生垮塌，它就容易堆积到这个沟里，然后等下一轮降雨的时候，就容易把这个土和石头就是混合到一起，快速的向下移动，形成泥石流。
12: 利用这个降雨间歇期，尽可能多的排查一些风险隐患点，最大程度的降低这个风险隐患，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7: 根据最新的地质灾害监测信息显示，截止到今天10:30整，山区浅表层土壤含水率四处饱和，57处基本饱和。
6: 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今天请看第四集《一步之外：生与死的距离》。
13: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

0: 敬畏自然，珍爱生命。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
1: 慢点，
2: 慢点，停
3: 太多。2026年6月22日凌晨3点多，七名登山者被困昌平某山区超过8个小时。
4: 还好这次是在夏天，如果是在冬天，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3: 43名森林消防队员连夜进山，
4: 用手机连续闪灯打信号，就是要让无人机看到我们。
3: 时间回到21日上午10点，陈先生拿着一篇网上寻来的登山攻略进山了。攻略显示，全程预计用时4小时08分。
4: 是一个大环线，全长是11公里，跟我平时的锻炼的也差不太多。
3: 进山之后，陈先生很快发现，这条路的路况和难度与攻略完全不同。
4: 下雨比较多，杂草特别茂盛，甚至高到胸口，觉得路就看不清。我4个小时可能才刚走一半。
3: 这时候他有2个选择，原路返回或者继续走。自认为具备一定登山经验的陈先生选择了后者。
4: 下午3点左右就已经没水了，实在渴得不行了，就喝的山上流下来的溪水。
3: 这一次没有回头，代价远比想象中大得多，身体受伤，补给耗尽。正当陈先生孤立无援的时候，前方传来孩子的说话声。
4: 快6点的时候遇到了这次一起被困的这些队友，他们告诉我前边路程比较滑，还有大石头挡住去路，建议我跟他们一块走，这会儿就非常非常艰难了。
3: 被攻略误导的并非陈先生一人，对方一行6人由2个家庭组成，他们根据攻略从与陈先生相反的方向进山，同样没有回头。此时7人被困在陡坡，上下两难。晚上8点多，他们借助微弱的信号发出了求救信息，原地等待救援。当晚23时，昌平区应急管理局森林消防综合救援大队接到指令，43名指战员紧急出动，连夜进山。
4: 透过树林就看到无人机了，我们就是用手电打那个 SOS 的信号，用手机就是连续闪灯。
5: 在没有信号的这个山区里面，我们能保持我们所有队员的定位，包括通话，都能保持一个很好的畅通。无人机调到了被困人员正上方，确定了点位，同时把这个点位给了我们一线救援的人员。
6: 派个120车那什么，
7: 我觉得需要。
8: 好嘞
9: 好嘞。
8: 木板帽子掉水
9: 了，
3: 慢点。事后，陈先生重新翻看了那篇攻略，他发现自己当初忽略了很多。
4: 许多网友的留言，有的是说要带绳子，有的说这个博主的运动耗时有问题，后程太危险。
5: 其实大家还是一个误导，就是因为有一些这个，比如说登山爱好者，他们走的路线话，有可能是我们平常人是做不到的。
4: 也不算新手了，出现这种事儿，确实还是比较羞愧，又占用社会资源。
3: 这一次很幸运，7个人都回来了，但不是每一次都有这样的运气。一念之差，一步之外，就可能是生与死的距离。敬畏自然，珍爱生命，不仅仅是口号，而应该是每个人都放在心里的底线。北京台报道。
10: 气象预警虽然解除，但是今明两天北京雷阵雨仍然频繁，大家关注临近的气象预报。另外呢，持续降雨，山区河道仍然是高风险，大家应避免前往。
11: 好了，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大家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今天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明天见。
10: 再见。
1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3: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4: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就都看不清。
15: 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

0: 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得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演出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解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大家好，我是王宝霞。暴雨不进山，我只会开放野域游玩。汛期到了，保护您是我最想做的事，保护好自己也是你最该做的事。现在全市归属地是北京的手机号已全部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业务，只要你的手机型号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提前打开手机的北斗卫星短信功能，那么遭遇险情手机没有信号的时候，就可以发送北斗卫星短信来请救。所以请您拿出手机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跟着指引操作一遍，必须完成，平时得把招式练熟了，上场才使得出来。当然郑重提醒你，咱们暴雨不进山，我只会开放野域游玩，保护好自己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4: 到北京啦，
1: 循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5: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6: 这太神奇了！
7: 扎起来了！
8: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9: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0: 有新的订单来了，
11: 多喝水啊！
12: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3: 每天吃16个菜品，
14: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5: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6: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7: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8: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9: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3: 这里是
8: 春风习习的地方。
1: 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11: 这纯野生的，上海
13: 硬劲儿的就选它，
4: 掐一下越嫩越好。
1: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5: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7: 下锅，
1: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2: DHA EPA 的含量，
12: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6: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17: 很好喝。
18: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4: 哇，好香。
1: 北京卫视每天17:08，
0: 不错了，这个菜、
1: 啊、暖暖的味道，
9: 上菜啦。
10: 李中原，袁胜男的驴了。
1: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15: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1: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16: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个样子给二我看呢。
1: 中原胜男，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
19: 主公不可呀，
20: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啊！
21: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20: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不好，快跑！
22: 主公还去赏景吗？
23: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24: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0: 错了，
1: 不是你的错，是爸爸欠你的。

0: 这喊了好几天说要见你，人是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我们也怕出事儿。反正见与不见的你自己定。
1: 胡处，那边要开会了。
2: 啊，你先去吧。
0: 你想清楚，到时候你告诉我一声。

0: 海鲜折腾的不够，我就是想见见你。这件事儿折磨了我十几年，只有这些日子，在这里头，我才睡了几个踏实觉。
1: 我在这儿每天都想，老马就是这么过了十几年。现在比那个时候的条件好多了。我是个混蛋，我混蛋。
2: 孩子是好孩子，这俩孩子是真想在一块儿，你就成全了他们吧。
3: 说完了吗？
1: 老板，
3: 大人做的事儿，咱别连累到孩子。
1: 我想好了。 我想好了，我要脱离汪星跟我的父子关系。

我的事跟他没关系，他没我这么个爹了。这样行吗？你就放过孩子吧，我求你了，老婆。

0: 你换个对象处吧，只要不是我，你想娶谁都行。婉儿，我认定了这辈子就你一人，可我爸做的那些事，你让我怎么面对你？我配不上你。
1: 你哭，你哭，你哭，我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不哭，我从小就不爱哭。我把眼泪都咽在肚子里了。他骂我是劳改犯的女儿，我不哭。他骂我身上破干尸，我也不哭。我就是不哭。我知道我哭了，那帮欺负我的人该高兴了。我14岁。
2: 我妈高烧晕了，我半夜背着她去医院。医生说是肺炎，得住院。我没钱，我说我能不能卖血给医院？医生哭了，我都没哭。7岁到17岁，我咽到肚子里那么多眼泪。 现在才知道，这些眼泪都是你们家给的。婉儿，我承认，我天天想你，可是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我看见你。 我想起我妈，我想起我跟我妈那10年受过的苦，还有我爸在监狱里过的日子。我不知道我爸能不能过得去，但我知道我过不去。

王永革，跟我走。哎，老马，虎叔，啥事儿？老王今天放出来了，王鑫一早就接他了，这细节已经调查清楚。 老王虽然当年过失致人死亡，但这死者呢有犯罪行为在先。关键是这个案子已经过了追诉期限，所以案子撤销了。啊，中间啊，本来可以举报候审，但是老王自己坚决不同意。老王现在都成这样了，也算是受到惩罚了。

0: 开门了。好，
1: 你和燕子咋样了？
2: 他挺好的，我也挺好的。爸，我给你送的药你按时吃了吗？
1: 吃了。小黄片一天三次，一次两片，糖皮的一天一次，一次三片。
2: 行了，你这记忆力还变好了。
1: 饿了，吃饭吧。
2: 饿了？咱刚吃完饭。啊？
1: 吃啥了？
2: 吃的饺子吗？
1: 没包饺子，
2: 在饭店吃呢。
1: 你和燕子咋样了？
2: 挺好的，他挺好的，我也挺好的。
3: 哟，回来了。啊，这么早呢？
1: 对呀、啊。
3: 喝了没？
1: 没喝。
3: 行啊，有进步啊。
1: 哎，媳妇儿。啊。你不会忘了今天是啥日子了吧？
3: 不是我生日，也不是你生日。
1: 今天是咱俩的相爱纪念日，你忘了？太膈应人了。
3: 妈，你太用心了。
1: 来。送你个礼物。
3: 慢！哎呀，
1: 我朋友从欧洲给你带了个包。
3: 包啊？妈呀，又送我包了。妈呀，还是金扣呢。哎呀，这背出去的老闪了，还好配你吗？
1: 不对。你打开包的方式不对。
3: 我咋打呀？不是你们呀？
1: 别玩。这个包啊，不是真正的礼物，知道不？真正的礼物在包里。我呢，最近呢接了几个大单子，所以我要送你一个大的礼物。
3: 哟。金链子呀！哎呀妈呀！妈呀，挂个钥匙，你那个是配的锁呀？
1: 哎呀，对，我配的是一把锁，但问题是锁不在我身上。啊？锁在咱们楼另外一套房子的门上。
3: 咱要搬家了？
1: 但不是咱，是咱妈。
3: 咱妈？
1: 把你妈接哈城来呗。
3: 妈呀！妈呀！啊！
1: 咋了你？
3: 哎呀妈呀！你太膈应人了。
1: 喜欢吗？
3: 等等。啊！我有礼物给你。啊？哎呀妈呀！
1: 啊，这纪念日你没忘啊？你啥时候给我买的礼物啊？
3: 这不等着你亲自打开吗？
1: 哎呀妈呀，啥玩意儿啊？啊？
3: 你瞅瞅。
1: 你啥玩意儿？你真是。啥玩意儿？弄一破纸盒子，啥也不是啊，这个。
3: 这没刮你冲吗？
1: 好，我冲。
3: 队伍带的好啊。
1: 对，收到了，谢谢。
3: 亲人入寝了。
1: 这啥呀？情书啊。
3: 我咋瞅？妈呀。
1: 晚上了。
3: 小青龙来了。
1: 太膈应人了你。
4: 王鑫，哎，下班了啊。你爸最近气色不错，又开始给你买菜了。
5: 我看他又出去了。
2: 是吗？
4: 啊，天好，是得出去走走。
2: 是。

0: 我是宁哈线客运段副段长汪永革，我来自首。68年我杀了个人，冤枉了当时的乘警马奎。这是我的交代材料。
1: 爸，我这都跟你说多少次了，你这个案子上上个月就销案了。我接你出来那天咱们还吃了饺子洗了澡，你还记着不？
2: 对，我想起来了，你一说吃饺子我想起来了。对，
1: 想起来了。
2: 那不行啊，不行啊。
1: 啥不行啊？
2: 我还没遭啥罪呢。

0: 还买这么多煤啊？哦，你家用得完吗？啊，还有十副匣子。干妈，我还有作业没写完呢。王鑫，我帮你联系了省城医院的专科医生，下周啊带你爸去看看。 到时候我把那个联系电话给你，
1: 谢谢你。
0: 客气啥呀？快去吧。哎。

0: 我要好好谢谢王队长，幸亏他把我送过来。老王的事儿，只有一天你们能突破这层窗户纸，就和好了吧？
1: 你要是再会咋办？

0: 我不住说了，这个月你都去5次了，你就真啥也都不记得了？啊，
1: 累啊！天天这么折腾。

这辈子不娶媳妇儿，不结婚的话，你可不许怪我。都睡了？我跟马燕是没可能了，咱家欠人太多了。但你也知道，我这人倔，我是认准了，这辈子就他一人。 老爷们儿，一个透明一个钉儿，但是他肯定能找着更好的，是吧？他这么漂亮，性格又好，又贤惠，反正甭管他以后找谁了，我都要敲门上的护着。小时候受太多委屈了，我不想他后半辈子再受欺负。

0: 哎呦，马奎，你咋老成这个样子了？
1: 回家照照自己那张老脸吧。

0: 不是说好我做饭吗？
1: 突然想吃饺子了。哎，滚蛋饺子，常来面呐。

0: 看明白没有？这啥药啊？
1: 我哪知道啊？
0: 看这个呢，
1: 肯定是中药。
0: 多新鲜呢！我也知道这是中药。人家不都说岁数大的人会看药渣吗？你这也不行啊。
1: 你行？跟谁说话呢？
0: 不是，那沈大夫这得啥病了？
2: 不能，我看他气色挺好，哪像生病的样。
0: 那就得啥不是特别严重的病了呗？
2: 有病咱就去治，那怕啥呀？不是一偷摸的晚上把药渣给买了呀？
0: 可说呢，还可神秘了。哎呀，那他不会是得了啥怕咱知道的大病吧？哎呀，沈大夫人可好了，热心肠，谁有个头疼脑热的他都管。我妈那次胃出血，艳红那次毒奶都是他给整的，他要是得啥病了咱可不能不管。
1: 那是当然，但咱也不能上门去打听去啊。
2: 我说
1: 啊，
2: 你俩等着，我这就找他唠唠嗑。
3: 哎，嫂子，哎，嫂子，你啥事儿啊？
4: 进屋事，真是太晚了。
3: 你没收拾，乱哄哄的，咱们还是在这说吧。咋了？
2: 你还好吧？
3: 我挺好的呀。咋了？你啥意思啊？
2: 我觉着你最近脸色有点不好，你要是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出来，大家都能给你出把力。
3: 最近医院忙，可能累的吧，歇歇就没事儿了。
2: 你看，我就说嘛，该歇着就要歇着，活儿他是干不完的，要趁着他干，别把身子骨累坏了。哎，
3: 我知道了，谢谢啊，嫂子。嗯。还有事儿啊？
2: 没了，走了。哎，
3: 好，谢谢啊，嫂子。
2: 嗯，好。沈大夫家那个味儿啊，大的都晕出门来了。
1: 哎呦，那就是真病了。
2: 你知道我在家看见啥了？
1: 你看见啥了？

0: 你咋知道那是个男人的鞋呢？
1: 沈大夫脚多大我不知道吗？那就是一双男人的鞋。
0: 那可能是他家来亲戚了。
1: 不对呀，最近咱院也没来啥新人呢，就算是来亲戚，那有啥可藏着掖着的？这里头指定有事。
0: 这沈大夫啊，不是跟马奎挺热乎的吗？那是马奎的鞋。
1: 真说不准是马奎的鞋。但是中药咋回事啊？
0: 他人瞅着不是挺好的吗？这事儿啊咱就甭管了啊。
1: 哎呀，为什么这么着？哎呀，这马奎和沈大夫到底咋回事，搞得不清不楚的。不行，
0: 个老娘们儿跟你有啥关系啊？咸吃萝卜淡操心。
1: 我就是唠唠嗑嘛。
2: 对，哎，不认识点，
3: 给我，
2: 这个，给我，
3: 哇，去，脚啊，
2: 给他，
4: 他这眼睛
3: 不要，是啊，
2: 给，来，啊，去进屋了，快追，快追，来，干啥呢？不能进去，你出来，给我出来，快出来。
5: 给我出来，出来，出来，给我出来，咱能随便进别人家吗？太没有家教了吧。
6: 干妈，对不起，沈爷，对不起。
5: 没事了啊，去玩吧，快去。
7: 你说啥？你干妈家有个外人，
6: 在床上躺着呢。
7: 男的女的？
6: 蒙着被，还没等看清楚呢，就被我干妈叫出来了。爸，您都没看见，我干妈可吓人了，就像变了个人一样。打小去她家，她从来没对我这么凶过。最近这几天，我干妈都不让我去她家了。
7: 孩子，你长大了也该明白事儿了。干妈毕竟是个女人，所以去她家不能说进门就进门，得提前打个招呼。
6: 我知道了。
7: 还有啊，干妈家有个外人的事儿啊，出外边可不能说，也不能跟你姐说。
6: 可不光是我看见了，别人也看见了。
7: 别人说是别人的事儿，但咱们不说，明白吗？
6: 明白了。
8: 那年我爸和我妈离婚后，他和一个女人在一起了。他们在小树林里见面，被警察抓住了。因为没有结婚，判了流氓罪。
7: 我想起来，有一年你回老家去了很久。
8: 就是那年，当时都不想回来了，我丢不起这人。

0: 哎，老张，你咋来了？
1: 哎，罗二长，哎，跟你打听个事儿，这沈秀平家是住在哪个屋呀？
0: 这屋。
1: 哦，这个屋是吧？
0: 啊，啥事儿啊？
2: 他俩结婚
1: 谁？您先忙着啊。
0: 啊。
2: 老吴。
3: 哎，咋回事啊？
2: 咋回事？
3: 快点。不知道，不知道。
2: 出啥事儿了？啊？
3: 不是。这沈大夫能有啥事儿呢？
1: 咋的了？
3: 不知道。
4: 规规矩矩的一个人。
2: 俩警察。
1: 警察来了。
2: 警察都来了。
1: 那被盗了吧？家。
3: 哎，有可能。
2: 不能，我家都没丢东西。
0: 来了就
1: 鸡没丢啊？
0: 沈秀
2: 啥都没丢啊。哦，
3: 那咋回事啊？
4: 出来了，出来了。
2: 表情挺严肃啊。
0: 老张，老张。
1: 哎，刘二长。
0: 啥事儿啊？
1: 哦，是这样，有个刑满释放人员呢，住在咱们院里边，我们过来核实一下情况。
2: 哎呦，刑满释放啊，在沈大夫家？谁呀？
1: 哦，是他爸。
2: 妈呀！啊！
0: 犯的啥事儿啊？
1: 你们就别打听了，这人都放出来了。
3: 不是，你这话哪有说一半的？
1: 行，这样，罗科长，我们先过去了。
2: 犯的是流氓罪。
0: 好好好。
2: 我刚才听见了，
5: 怎么咱院还有这种人呢？
0: 哎，你这个说话啊，嘴上有个把门的啊，你要不愿意住这院，你赶紧搬走。
5: 凭啥？好不容易才分到房子，要搬也是那屋吧。
2: 哎呀，那都是邻居。
6: 啥作息啊？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2: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李中原、袁胜男
4: 的鱼了。
2: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5: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6: 作孽
2: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7: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个样子给二我看呢。
8: 中原胜男。
2: 平凡的烟火，
9: 激动两面面，
2: 漫出最深的依赖。
10: 我就需要一个同心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11: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加菲，您慢点儿。当心台阶，本庙实在是跑不动了。
12: 可算是醒了，庙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

0: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译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1: 向前一步，第一次走出北京，第一站济南，咱们济南见。
2: 我们非常期待这次与济南电视台的合作，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1: 欢迎来到北京卫视向前一步全国首档市民和公共领域对话的栏目，我是主持人马丁。
3: 我是济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天天。
1: 我们将和山东省首档社会治理全媒体栏目共治一起，讨论一个共同的民生难题，就是地铁站周边的交通综合治理。
4: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0: 咋不早跟我说呢？
1: 早说有啥用？我还能不收留他吗？
0: 早说咱们一起可以商量商量该咋办呢？
1: 他今年春月后得了肺病，才找到我这儿来的。我当时害怕这个事传出去，受他的拖累，影响自己的名声。可他是我父亲，我不能不管他。
0: 把你父亲接过来，我来照顾他。
1: 不行，马静还小，燕儿还没成家，我家背负个这么不好的名声，会影响你的仕途，连累你全家的。哎呀，
0: 我不在乎这个。
1: 可是我在乎，我受不了全院的人戳着我们的脊梁骨，以后这种日子没法过。
0: 全院，全院，你管他们干啥？听拉拉鼓叫不种地了。小沈，咱们过的是咱们的日子，知道吗？
1: 马哥，你是好人，可我不能这么做，这对你不公平。

0: 看看，这个把大家还都叫出来了。
1: 其实也没啥事，
0: 就是有几句掏心的话想跟大家说说。这些话本来呢想等等再说，可是事到眼前了，我等不及了。今天呢必须一吐为快，要不然我就得憋死啊。我媳妇儿王素芳已经走了好多年了，这些年呢我是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过日子。我干这工作大家也都清楚，没早没晚，说走就走了。这期间呢麻烦左邻右舍大家都非常关照我，我感谢大家，尤其是沈大夫沈秀平同志，一直呢帮着我照看着马健，照看着我这个家，我谢谢小沈，我也对他有了感情。小沈呢对我还有孩子们更是重情重义，没有不透风的墙。我和小沈的事儿，我想大家也都多多少少咂不出点味儿来，这也没啥。我现在这是一个人，小沈这又是单身，我们俩不犯毛病。本来想找个日子两个人跟大家一块儿把我们俩的事儿说明白，就是一句话，两个人想组个家庭好好过日子。可是没想到小沈家呢这段时间出了点事儿，不用我说大家也都清楚。我不管别人怎么说，我更不管这个事儿它能掀起多大浪多大风，我不怕。我马奎是铁了心的要把小沈娶回家，好好跟他过日子。我的两个孩子马燕马健也都长大了，我跟他们商量过这个事儿，结果两个孩子这比我还高兴。不愧是我马奎的孩子，重情重义。爸爸谢谢你们啊。哎呦，王鑫这我徒弟，我也得征求他的意见呢。结果呢他很支持我。好徒弟啊。这么一来，我这无论从家里还是在外面，我想我把这个事儿也都说清楚了。下边呢就等着孩子们结完婚，完了我和小沈我们俩该办正事儿。
2: 马哥，马哥，你是不是喝多了呀？说啥胡话呢？
0: 我没喝酒，我清醒得很呢。
2: 这事儿还没定啊，你咋就说了呢？
0: 咋没定啊？我说定，这不就定了吗？啊，
3: 定了，定了。
0: 勇哥，我感谢你。
2: 马哥，我知道你敢担当，也言出必行。但是好多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0: 哎呀，小沈，这个事儿有什么复杂的吗？我既然今天当着全院人的面我把这个事儿说出来，这就说我想好了，咱们俩这个事儿不就板上钉钉了吗？只要我还活着，这个事儿谁拦也拦不住的，就这么定了啊。
4: 马哥，
5: 哎呦，小沈，哎，哎，这
4: 是，让我先进啊。
5: 你先进，你先进。哎呦，哎呀，哎呀，哎
4: 呀，哎呀，哎呀，
5: 小沈，
4: 你这是坐的啊？哎，够不够喜气？
5: 哎呀，真好啊。不过这个事儿，还用让你这么费心吗？不过也怪我，这段时间我确实是有点忙。
4: 自家的事儿还叫费心啊？
5: 我不是这个意思
4: 啊。哦，对了，这枕头够用吗？
5: 枕头
0: 现在当然就我一个了，到时候咱们再买呀。
4: 啥呀？这是我跟马燕、汪鑫做的。
0: 啊？
4: 你想哪儿去了呀？哎呀！
5: 哎，就别，这事儿闹的，这我想多了。
0: 话说回来了，等两个孩子把婚礼办完了，咱们就办，啊？
4: 咱们这事儿别太伸张了，过得去就行。
0: 小沈，我听你的，啊。
6: 爸，我回来了。
4: 哎，马健回来了。
6: 妈，你也在啊？
4: 晚上去干妈家吃饭好不好？
6: 太好了，走。
5: 不，我跟你说啊，你先写作业。哎，不写完作业，我跟你说不能去干妈的啊。哎。
0: 爸，你看看，这衣服怎么搞这么脏？来，脱下来，爸爸给洗洗啊。来，先写作业，嗯。

0: 段日子我想了许久，还是迈不过心里的坎儿。我曾以为我这辈子就这样了，一副碗筷，一床被子，一个枕头。是你烫活了我的心，让我有了家的盼头。那天你当着大院所有人的面讲的那些话，字字都砸在我心里。马哥，我是真心盼着能和你一起把这个家撑起来，盼着能围在一张桌前吃家常饭，盼着我们老了能相互搀扶着。可我不能这样，我的到来是要给你们带来欢乐的，是要给这个家攒满热乎气儿的。我不能让你和孩子们为我弯腰，为我抬不起头，为我让人家戳脊梁骨。要是那样的话，我的心得疼死。马哥，我带着我父亲离开了，不管他犯了什么错，他终归是我的父亲，我得去照顾他，给他养老送终。马哥，你要照顾好自己，收着点脾气，多放宽心，日子还长着呢。
1: 进
2: 啊，
3: 嗯，都拾掇好了。
2: 嗯，
3: 燕子，
2: 嗯，
3: 从小到大都是你妈妈给你梳头扎辫，爸爸从来没给你梳过头呢。这就要嫁出去了，
2: 嗯，
3: 今天让爸爸给你梳回头吗？
2: 行。
3: 在他们家要是住的不习惯就回来，家里的屋子呢永远都给你留着。
2: 爸，我天天都回来看你，就在家门口，多方便啊。
3: 爸爸不称职啊，不在你们身边的那十年让你和你妈遭了太多的罪了。别人的孩子都能上学念书，可你呢却要挣钱养家，难为你了。爸爸对不住你啊。
2: 爸，说这些干啥呀？现在不挺好的吗？
3: 我闺女真漂亮。以后这就成了人家的媳妇儿了，可不敢再任性了。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磕磕碰碰这都是难免的，不能给人家甩脸子。
2: 行，我知道。
3: 但是更不能让自己受委屈，那小子他要是敢欺负你。
2: 又又又，爸，瞧不起你闺女了？他敢欺负我，我借他撒胆儿，削不死他。我
3: 对，
2: 哎呦哎呦，爸疼。哎呦哎呦哎呦，我自己来吧。
3: 来，我闺女就是我闺女。嗯，日子过得真快呀，转眼你都要出嫁了。爸爸是个大老粗，结婚的很多规矩我也不懂啊。你妈妈要在多好啊，那该多高兴呢。嗯，你怎么了？别难过，这大喜的日子可不能哭啊，眼睛哭肿了让人家笑话。行了，爸爸不好，爸爸不说了，
2: 爸没事。

0: 可没那么容易。
1: 啊，明白明白啊！来来来，红包对着啊！小姐啊，
0: 算识相。
2: 哥们，
3: 哇，红包开路，这招今天可不灵了。
0: 我问你三个问题，答得好，我就给你开门。
4: 臭小子，你还上尖了你！哎呀，行了行了，
5: 有人
4: 问问问。
0: 是啊，第一个问题。你和我姐头回那啥是啥时候啊？
4: 不是你这你小子这那啥是啥呀？
0: 就是亲嘴儿。
4: 你换一个，
1: 你这样似的，我说句公道话啊。
6: 那个他有肚子呀，是这样。
1: 问题答不上来吧，趴地下做一百个俯卧撑行不行？
0: 不行，这三问题我和我爸想了一宿，必须回答。
4: 你爷俩一晚上不睡觉想这个，真是
1: 完了。你小舅不同意，那咋整啊？啊？
7: 放心。
4: 就是在那个黄洋站那时候，他来找过我一趟。
8: 然后有一天晚上下雨了，
4: 我俩就在那个碉堡里，有点情不自禁，然后就那啥。啥？你们自己心里有数。
7: 不清楚。
8: 哪啥了？
7: 说清
8: 楚，
7: 说清
8: 楚，
7: 说清楚，说清楚。
4: 亲嘴。
0: 第二个问题，结婚后你能不能保证节假日休息日把家务活都给承包了？
4: 这还保证啥呀？这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
7: 这
4: 不
7: 太难了，
0: 大家可都听着呢啊，说话算话。
4: 行了，下一个，快点。
0: 第三个问题，以后家里的钱谁管呢？
3: 谁呀？
8: 哎呀，这得是我们来
4: 这行吗？咱们两家就这么一个女领导，当然她管了。我这以后要是敢私藏小金库，就让我净身又出户。

给你的，啊。

0: 钱，给人家红包啊。
1: 关键地方行
2: 了，没有的，
0: 不是给我，给他。来，
3: 谢谢爸。
0: 爸，请喝茶。

0: 谢谢吧。
1: 哎，就来一个，敬茶仪式结束，拍全家福。
0: 来，
1: 马叔、王叔，你俩就坐着就行啊，一对新人站后边啊。
2: 叫一个，
3: 来，
1: 来来，走，看这儿啊，看这儿，一、二、三，乐。
4: 前进的脚步越来越快，火车的车轮也在加速转动，蒸汽机车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

0: 通过信号。
1: 黄灯减速，
0: 黄灯减速。
1: 吴啊，你嫂子晚上冻不着肉了，你带着你媳妇上我家去吃去啊。
0: 不去，弟妹包饺子了。
1: 包饺子了，那我们上你们家吃去呗。
0: 啊，那你把肉带着啊。
1: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没问题，
0: 通过信号。
1: 绿灯，
0: 绿灯。
2: 屁股还没坐热呢，又出发了，
3: 这是叫苦了呗。
2: 我这是陈述事实。
3: 你要是对你爸不放心，你就跟领导请个假，他要是不批，我可以替你去求情。
2: 我是不放心你。
3: 我还用你罩着我了？
2: 你毒贩子哪那么好对付？
3: 不行，我找个别人去吧。
2: 别人能有我好啊？
3: 行，还知道我舍不得你。这样吧，你先把你爸接回家，我到队里跟领导再碰碰案子的细节，咱们爷俩火车站见。
2: 行。
0: 36不好使，
4: 别动。哎，
0: 快上啊。
4: 什么杆了？
0: 嘿，
4: 哎呀，来，我看你什么牌，来，
0: 我这我咋我拦不住啊？
4: 你这牌，你这35都憋僵了，让你通过，你刚才你咔咔砸来，你这都是
2: 啥玩意儿？你啥造型啊？
0: 我还憋气呢，你这
2: 又让我爸欺负了。
1: 那可不是，你爸是身残脑不残，我俩才脑残呢，尤其是他。
2: 爸，我要出差，我先送你回家。
4: 嗯，不是啥玩意儿，你就出差就回家，你出差出你差，不是他
0: 对呀、
4: 跟我整这型的说走就走啊，这有干这么干的吗？
2: 那行，那一会儿你给我爸送回去。
4: 行行行，
1: 一会儿我把你爸送回去啊，
4: 快来来来，
1: 五
4: 来了，
1: 王头了，整的全靠。

0: 你
1: 最坏，你
0: 我坏啥呀？
1: 你喜欢。
2: 马叔，大姐，
3: 大力，
2: 哎，马叔，大姐，
4: 咱们来，你告他干嘛？
3: 喜欢他了。
2: 开车。
0: 哎呀呀呀，行行行，这真开上车了
4: 啊？
0: 你的
4: 啊，我的。行啊，大力，
3: 这是车挺贵吧？多少钱？
1: 便宜，没多钱。下回你们来啊，
2: 奔死，绝对奔死。走，来吃饭去。
0: 哎，不不不，大力，
4: 我们还有公务在身，先办事。
2: 那这样，办完事吃。你们去哪儿？我送你来。哎，
4: 好，
2: 上车啊，师傅坐前头啊。哎。
5: 是错运不对。

0: 啊？幾好條？
1: 西風，慢。嗯。
2: 西風。
3: 一條。
0: 嚇？
3: 得啦。
1: 係你啊。
4: 干嘛成被国练的？
5: 好不容易抓个毒贩，还是单线联系，那咱们哈城那边线索不又断了吗？
4: 不管怎么说，咱们这边的这个交易线给他切断了，这就没白忙活。
5: 这毒贩子是真狡猾。
6: 阿叔，哎，到了。
4: 哎呦，大力，这馆子太白上了吧？
6: 亲人来了，咱必须吃最好的。走，叔，咱帮忙聊，别事别聊。哎呦。
7: 刘大力炖鸡汤，三位请慢用。
8: 叔啊，这边都是先喝汤再吃菜。
4: 哎，大力啊，这服务员刚才说这汤叫什么？
8: 牛大力炖鸡汤。
4: 牛大力汤啊，咋这么叫呢？
8: 我这现在不是本地著名企业家吗？就以我名命名了一下子。啊，哦，哎，尝尝。
6: 进来。
9: 牛总，哎，黄老板说下午有个合同让您签一下。
8: 哎呀，不着急，跟他说啊。
9: 不是，他怕你反悔催。
8: 你跟他说啊，我肯定卖他。
4: 哎，大力，有事忙你事儿，别耽误事儿。
8: 哎呀，没啥事儿，叔啊，
6: 马叔，这我助手小好，也是咱东北小伙，叫马叔。
9: 马叔啊，
4: 你好。
6: 大兴哥，
9: 大兴哥好。
4: 哎，小好。哎，这汤。他为什么叫牛大力汤啊？
9: 这汤里面有个药材叫牛大力啊，补心骨。
4: 药材啊？
10: 啊，这个
9: 啊，对，这就牛大力。
10: 啊，这是牛大力啊。
8: 那，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别瞎说。没事了，快下去吧，电话联系。
9: 刘叔，
8: 哎呀，马叔，这孩子吧，啥都好，就话多。
10: 著名药材企业家，
8: 开个玩笑嘛。
10: 行，
8: 哎，叔啊，我现在啊，在这边混得

0: 人还行。
1: 是。
0: 这我名片。
1: 有。
0: 来大姐。
2: 有的。
0: 名片是名片啊，可不是明着骗。马叔啊，
1: 嗯，
0: 我记得10年前我跟您说过，我特别感谢马叔，以后有啥事儿啊，随时给我打电话，能办的我一定办。
1: 好嘞，
0: 来叔。
3: 哎，别开了，
1: 公出不喝酒。
0: 啊。叔，
1: 不，你这么金贵的东西你留着。
0: 叔，就是孝敬您的。
1: 不，
0: 不能拿。大姐，你给你爸拿过去啊。
4: 我爸不拿，我也不能拿呀。
0: 听我的吧。哎呀，这酒也不喝，那咱以汤代酒，好不好说？
1: 哎，这个好。来吧，大力。
0: 来，
1: 谢谢你。
0: 说，身体健康。大姐，早生贵子。
4: 行。嗯，好喝。
1: 哎呀，牛大力汤，可就是不一样。
5: 是啊。爸，
1: 嗯，
5: 回来了
1: 啊！哎呀，拿啥水果？你们留着吃吧。
5: 哎呀，咋样？深圳顺利不？
1: 还行。
5: 行。
1: 行了，别叨咕了，说正事儿吧啊！说正事儿吧。
5: 行。爸，
1: 嗯，
5: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1: 说吧。
5: 嗯，是这么回事儿。店里面不是给我找了个人打替班吗？
1: 嗯。
5: 我算了一下账，这一年得花出去不少工钱呢。我要是辞了职，我自己干，这些钱都能省了。
1: 这是要蹬鼻子上脸了。
5: 换那班儿，我早就没心思上了。你就是逼我干，我也干不了。再说了，牛大力你也看见了，人家干得多好啊！我这脑瓜子不比他灵。
1: 你不要光看到牛大力现在好，你忘了之前他啥样子了。那年回来你不也看到了吗？那他穷的连饭都吃不上了，穿的破衣烂衫的，那成啥样子了？啊？
5: 那人现在不也发了吗？发。眼下形势越来越好了，我相信只要我一心一意做买卖，用不了几年我就能把小店干成大店，再开分店，早晚有一天这满大街都是我的店。
1: 用这满大街都是你的店，那你得付多少房费呀？啊，你雇那么多人干，你得给人发多少工资？燕子，那要赔起来，你不就赔得更惨了？
5: 爸，放手让我干吧。
1: 说破大天也没用，啊！来，你做饭。
5: 袖套。
1: 让开。

0: 我都奔40的人了，我还做不了自个儿的主吗？
1: 哪40？18，一朵花儿。嗯。
0: 哎，真是奇了怪了。哎呀，我一会儿就去写辞职报告，我明天就辞职。
2: 那也不能现在写。
0: 我就不信了，我弄不了他，我必须要把他这个思想工作做明白了。他不让我干，我偏干，我气死他。
2: 行，你说啥是啥。咱现在睡觉，那才是正事儿啊。
3: 我跟你说啊，我出去这些天我老想你了。
0: 牛大力都能干，我怎么就不能干呢？啊，我这脑。

0: 瓜这么聪明，我都计划这么好了，我都跟他说，我说我小店开大店，大店变分店，他跟我说啥？他说房租，雇这些人要多少钱？你说这是他该想的事儿吗？啥也不懂，他不知道花出去的越多，挣的越多吗？老顽固，烦死了我都。睡。
1: 他就搁海一百门口等你呢，能不能听见到底啊？我说，哎呀，这个破信号啊！
2: 姚玉玲，
1: 妈呀！哎呀，咋这么巧呢？
2: 我说听的是耳熟呢，
1: 还能听出我声啊？行，没白处。
2: 这些年你这是去哪忙了呀？
1: 就搁那个哈城呢。
2: 去那儿干啥呀？
1: 咋的？我不能去哈城啊？
2: 不是，我这不寻思离家远吗？
1: 远算啥呀？我给我妈都接过去了。再说了，现在这火车越来越快，回趟家那不随时的事吗？
2: 倒也是。你跟那边忙啥呢？
1: 下海了，做生意呗。
2: 咋都去做生意了？
1: 有钱不赚那不傻子吗？
2: 啊，点的我呢，我就没挣着。
1: 你可拉倒啊！我跟你说，你就这样挺好。
2: 哎，我知道。
1: 哎，咋样？
2: 啥咋呀？
1: 哪样啊？
2: 啊，结婚了。
1: 结了，你俩这也算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了，恭喜啊！
2: 谢谢啊。
1: 孩子多大了？
2: 啊，这没要呢。
1: 咋还不要呢？多大岁数了？
2: 我俩这不都忙吗？就没想这事儿。
1: 不是，怀不上是咋的呀？
2: 不是，想哪去了？不是，
1: 那抓紧吧，挺大岁数的。你这个是要上厕所还干啥呀？
2: 啊，你要收票吗？要不收票，我可以上一个。
1: 你可真行，这么多年一点没变，还那么幽默。我去休息了啊。
2: 哎，你忙吧。
1: 哎。
3: 你这泡尿尿的时间可是够长的啊！
2: 你猜我碰上谁了？
3: 谁呀？
2: 姚玉玲。
3: 哟，这倒是个稀罕人物。
2: 啊，我跟你说，
3: 我说多少次了，在工作上还是要保持同事关系。
2: 哦，行，老马，我跟你说，得了。
3: 大小也没了，你这跳跃也太大了吧？
2: 不是，这人家现在可风光了，做生意去了。啊，手大大哥大，啊，做的还是软物，做挺好
3: 的。姚玉玲这些年在做啥呀？
2: 就做生意啊，现在政策也支持。其实我觉着吧，这马燕比他有生意头脑，他要是去做生意，应该也能做挺好的。
3: 行，你小子一决定，我就知道你要拉什么屎。
2: 行了，我知道。
4: 大叔，
5: 他跑了。
4: 喂，老哥，
5: 他跑了，抓人呐，赶紧去抓人呐。
4: 在哪儿啊？
6: 哎，再往里点，别闹傻了啊。

旅客朋友们，本次列车到站为北里站，请还没有上车的旅客抓紧时间上车，我们马上就要发车了。旅客朋友们，

0: 到站台上去了，还没找到。
1: 不对呀，他就在车上呢，就在车上呢。
0: 没有啊，
2: 大爷，你是不是弄错了？
1: 我能弄错了吗？我敢押上我这条老命啊！你们真是废物啊！你们就是个废物啊！你们呐、哎！
2: 老哥，老哥，
1: 老天爷呀！你干脆把我杀了吧！
0: 别激动，别激动，老哥，老哥，哎呀！
3: 大爷，可口水放这儿了。
4: 老哥，好点了吗？
5: 我真没说错，他就搁这车上呢，他真的出现了。
6: 等一下，老人家。啊。
5: 好心人呐、
6: 啊。来，
5: 好心人，
6: 拿着吃吧。
5: 谢谢。

0: 你断定你碰到的就是那个女人贩子吗？
1: 指定断定，她身上有股馒头味儿，就是那种碱特别大的馒头味儿。她身上还有一种说不上来的啥味道，我就为了寻这个味儿，我搁这车上待了30多年呢。
2: 大爷，你闺女被拐是哪年的？
0: 1963年，就搁这车上被拐走的。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大家好，我是吴京，提醒每一位在北京的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汛期到，全市归属地是北京的手机号，已全部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业务，找您的手机型号，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提前打开手机的北斗卫星短信功能，那么遭遇险情，手机没有信号的时候，就可以发送北斗卫星短信来求助，这是能让您获得救援的重要保障。搜索北京应急公众号，里面有详细的说明，给您布置一个任务，现在就拿起手机照着说明发送一条北斗卫星短信，做好准备，直到紧要关头，您就能多一份从容，少一份慌乱。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保护好自己，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向前一步，第一次走出北京，第一站济南，咱们济南见。
3: 我们非常期待这次与济南电视台的合作，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2: 欢迎来到北京卫视向前一步全国首档市民和公共领域对话的栏目，我是主持人马丁，
4: 我是济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天天。
2: 我们将和山东省首档社会治理全媒体栏目共治一起讨论一个共同的民生难题，就是地铁站周边的交通综合治理。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7: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8: 我们到了北京啦！
7: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中心。
9: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0: 这太神奇了！
11: 啊，扎起来了！
12: 机器人让它成为你的。

0: 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2: 有新的订单来了，
3: 多喝水啊！
4: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5: 每天吃16个菜品，
6: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7: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8: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9: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0: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1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2: 这里是
13: 春风习习的地方。
14: 大家来用各自的超能力，比如你超酷的滑翔能力，别过来小蜘蛛，还有你超炫的隐形功，你能看到我就看不到了，叫上所有好朋友，也许我能帮忙小蜘蛛开启酷炫的行动，放弃吧章鱼博士，有趣的冒险，耶、yeah! 超大的蜘蛛网，
15: 神网出击，
14: 小蜘蛛和他的神奇小伙伴们。
16: 一到阴雨天就不舒服，可能是您的血压在飙高，
17: 210的173，心率还特别快，
18: 低压都成了别人的高压了。现在
16: 80后国民奶奶李文玲分享独家控糖控压心得，
19: 我是早晨必喝茶，喝了有60年，我就慢慢的悟出一条道理来了，
17: 包括喝一点花茶，它还可以发扬化湿的作用。
16: 三高老人度夏须知，今日17:25，敬请关注。
20: 李中原、袁胜男的女了。
21: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22: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23: 作孽
21: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24: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
25: 做个样子给二我看呢。
26: 中原胜男，
21: 平凡的烟火，
27: 豆角焖面，
21: 闷出最深的依赖。
28: 我就需要一个重新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2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你闺女被拐是哪年呀？1963年，就搁这车上被拐走的。我当时呢，我就恍惚的看着，她那下巴上有根黑斑，这双眼睛呢，也是。 我闺女丢了以后，上火哭瞎的。那他被拐时候多大呀？2岁。他现在要是还活着，34岁了，我要是都……我就盼着呀，老天爷能够让我。
1: 我盼着我能够看见这个人贩子一眼，我现在啥也看不见了。34岁，那他跟我年纪差不多，估摸着这也成家了，说不定都有孩子了，是吧，马叔？
0: 可不是嘛，老哥，你为你闺女受了这么多年的苦，你闺女会有福的，啊？
2: 那感情好了。
0: 你这话说的在理儿，我闺女一定活得好好的。我们呢，也一定会把这人贩子给抓着，把你闺女找回来。哎呀，小王啊，行，照你这说法，我还得多活几年呢。老哥，好好活着。嗯呐。
1: 病了，啊，病了还不轻呢。啥病？那长时间不吃不喝，那胃肯定受不了。那就是反酸水，吐都吐不出来。小点刷呗，我说啥也不听。
0: 还挺严重啊。
1: 嗯，那就先饿着吧，看看还能挺几天呢。
0: 爸，虎毒还不食子呢，干啥呀？

0: 往死了演。我看着过瘾啊！你们两个人这也不是第一次整这种把戏了吧？鱼找鱼，虾找虾，你们俩是真对路了。好啊！哎呀，
1: 爸，
0: 嗯，
1: 我姐真病了。我刚跟她说话，她一声不吭。
0: 那就是不认人了呗。
1: 不知道认不认。爸，
0: 嗯，
1: 我姐到底咋了？
0: 搞阴谋呗。
1: 她为啥阴谋啊？
0: 少操她心行吗？
1: 这是咱家的事儿，我就得管。
0: 哟，这倒像句爷们儿的话，嗯，
1: 你快给我讲讲。
0: 你真想知道吗？
1: 嗯，
0: 他在作，
1: 作，
0: 作死。我坐在陈楼。
2: 慢点啊。
0: 哎呦，这一下遛弯去
2: 啊！
0: 哎，
2: 啊，
0: 我来，
2: 上我们家呀？啊，爸，
0: 那么大声干嘛呀？小点声。
2: 啊，吓人！
0: 老东西，
3: 走啊，
0: 快去吧。
3: 公园，
0: 你快去吧。
2: 走啊，走了。
0: 坏小子。

0: 这脸咋没想象的煞白煞白的啊？话也不能说了。
1: 嗯哼。
0: 啊？我给你翻译一下，你说的是没劲儿。病得不轻啊，自己作的。哎呀，行啊。哎，对了，你那件驼色的毛衣还在我那儿呢，你还要不要了？
1: 不要，我穿不了了。
0: 咋穿不了了？
1: 大了。
0: 大了？两天你就瘦成皮包骨了？好啊，哎呀，真是好孩子，演吧，好好演啊，这演技越来越好了。

0: 牛，吃着呢。
1: 头晕，这骨头疼。
0: 那件着色毛衣你还真穿不了了。没想到你这两天胖了不少啊，那衣服小了。
1: 难受。
0: 呦，呦呦，哦。脏，逛脏。马燕儿，我觉得你不太适合去做买卖，你应该去当演员呢。你看你演得多好啊！

0: 你还能干点啥啊？咋这么馋呢？
1: 我都听见关门声了，我以为他走了呢。
0: 我喊那么大声，我说我出去了。哎，心太大，
1: 无话可说。啊，我就想不明白了，咱爸是警察，办案子得公平公正，那在家也得公平公正吧，不能仗着他的长辈说啥就是啥。咱都这么大了，不能什么都听他的。你咋没动静了？
0: 我好像又有招了。来，人齐了啊！爸，坐。
2: 马燕儿，
3: 嗯，
2: 你坐这
3: 儿。你这都安排好了，你坐那儿。
2: 我是长辈，我应该坐沙发。
3: 行行，你坐，你坐，你坐。
2: 王鑫
0: 啊，
2: 你坐这儿。
0: 我坐这儿行。
2: 你坐那儿。马坚，你坐这儿。
0: 来吧。
2: 说一下啊，关于马燕辞职的事儿呢，今天我们进行一次举手表决啊。举左手的，这是支持马燕的。举右手的呢，这就是支持我的了。我说明白了吧？
4: 你说过了，我记着呢。
0: 哎，嗯，
2: 啊，嗯，这开始，开始吧。嗯，
5: 啊，爸，现在全家人都在这儿，咱先说好，投票表决结果
1: 得算数。
2: 君子一言。
1: 行，放心，从你开始吧，请投票。
0: 以前我这时候就举个左手，
2: 果然是两口子啊，好，
0: 我觉也挺好。
2: 马杰，该你了。

0: 真养得起这鞋。哎呀，正正好好，走了。
1: 哎，真软乎。爸，你这不是让我得罪我姐吗？
2: 你这不也是为了你姐好吗？
0: 老弟，姐对你咋样？
1: 那还说啥呀？杠杠的。
0: 算你有良心。
3: 爸对你咋样？
1: 那还说啥呀？那杠杠的。
2: 那你跟爸是不是最亲的？
1: 我爸就是全天下最好的爸。
0: 那就是跟姐最亲呗。
1: 我姐就是全天下最好的姐。
2: 有你这句话，爸就放心了。
0: 那你听姐话不？
1: 那还用说吗？
0: 来，坐。
1: 姐，我知道你心疼我，可是我出了这个家门，就得上对面门里待着。
2: 说这些干啥呢？举手表决，快。
4: 哎，你这怎么事儿？你
2: 啥叫怎么事儿？
4: 这叫公平公正。
0: 马健，你等着啊，看我咋收拾你。
2: 哎，你咋还威胁弟弟呢？别怕，有爸的啊。老王，给你了。

0: 告诉你，说一千道一万，拧成一句话，我是为了孩子好，你也得为孩子好啊。现在试试呗，来，支持我的请举手。不是这个，我是这个嘛，咱们这我坐这儿啊，来，同意我的举手。哎，这就对了，老王。投票，老王，投票啊！
1: 京九铁路要通车了，
0: 你投票，该你投票了。这举啥手啊？再举现在也是打平。吴秀，马健，回家。
2: 别吴秀啊，这头一次啊。
3: 你再给我好好想想啊，你我们家饭白吃了。
2: 爸，你不能说话不算数。
0: 我咋不算数了？老王弃权的，你这个票还能有效吗？
2: 那再投一次呗。
0: 我陪你们玩啊，我没得闲工夫。我告你马样，这个职坚决不能辞。
2: 爸，你就让我透口气行吗？
0: 你透口气，你透口气，你爸就给憋死。
2: 憋死？干啥？锁啥门啊？你话还没说完呢。
3: 爸，我知道你是担心他这辞了职，没了工作，做买卖再赔本，往后日子就过不好了。
4: 但他现在不是一个人了，这不还有我呢吗？
3: 我就算是勒紧裤腰带，我也让他吃好喝好了。
0: 你那点工资顶什么用啊？
3: 那啥，我跟你说实话吧，这些年他偷摸做生意赚了不少钱呢。
4: 就是因为生意做太好了，忙不过来了才想辞职。
3: 你还没看他那生意做成了开心那样呢，是真挺有头脑的，要不然我也不能这么支持他。
4: 上进，现在缺的就是家人的支持。
3: 咱俩是他最亲近的人，咱们要是不支持他，那谁支持他呀？
0: 让开。

0: 说完了吗？
1: 反正这想好的词儿这都说完了。
0: 想的词儿
1: 是发自内心的。
0: 刚才你说的还挺打动我的。
1: 确实也是发自肺腑，这全掏出来。
0: 丑话说前边，将来出什么问题别怪我没提醒过你们。
1: 行，
0: 起来吧。
2: 起来，我爸要看电视。
1: 这啥意思？
2: 爸，这是同意了。
0: 那你要我咋的呀？刻个章，我同意两个字儿印在脑袋上，告诉天下我同意了。你
2: 爸爸
0: 还有事儿吗？
2: 没事儿啊。
0: 没事敲我干嘛？这每次你敲我就没好事，我害怕。
2: 你害怕啥呀？哎呦
3: 爸，我跟你说，他老有钱了，这羊肠可贵了，说买就买。嗯，
2: 是。
3: 还有那空调。
2: 对，
0: 行啊，好好做吧，将来等把这些东西再都赔回去。
1: 不会的。
2: 怎么能呢？啊，
0: 有啥不行的？
2: 不会的，我很有信心。

0: 你们能不能别吃了？这味儿太大，太熏人了。
1: 又没吃你的，你在那嚷嚷啥呀？
0: 熏着我了。
1: 那怎么着？我还能管住这味儿啊？
0: 你这人怎么不讲理啊？
1: 是你这人多事儿好吧？那坐。

0: 这么久火车谁还不吃东西啊？
1: 就是，你是管天管地的，还管着我们吃啥喝啥？
2: 满嘴粗话，就你们这种人怎么能做软卧呢？
0: 我们哪种人啊？啊，你把话给我说清楚，我们哪种人？
1: 你不说清楚，信不信我揍你啊？
2: 你敢？
3: 哎呀，大家消消气，消消气。
2: 乘务员同志，你来的正好。哎，这两个人从一上车就连吃带喝的，吵吵把火的，吵得我都不能睡觉。
0: 你上车就睡觉，你还不让别人说话了是不是？哎，
2: 还有，你看他们吃的这些东西，这味儿多大呀，呛鼻子。
0: 我们这吃的都是家常便饭，你平时不吃吗？
3: 好了好了，大家静一静，听我说一句，这出门在外都不容易，得互相理解，是不是？
0: 是。
4: 这两位同志，你们可以吃东西，但是小点声，毕竟周围还有其他的同志要休息。
3: 另外呢，上铺的这位老同志，您说他们吃的东西呛鼻子，我看了一下，他们吃的喝的呀，的确都是咱们日常吃的东西。再说他们也不会一直吃，等到吃饱了也就没味儿了。您就理解理解，您看行吗？
2: 我就不明白了啊，这软卧是谁都能做吗？他们有单位吗？有享受软卧条件的介绍信和证明吗？
0: 还真没有，可我就做了。哎，
2: 那就该把你们都轰出去。
0: 我真金白银买的票，轰我凭啥啊？你问问人家凭啥。
2: 哎，这有钱就能做软卧吗？怎么能这么干呢？
0: 不，你这
3: 同志，听我跟您解释，列车软卧管理出了新规定，车站列车凭旅客的身份证，外籍旅客凭护照，港澳台旅客凭回乡证，都可以购买软卧票的。
2: 这规定说改就改啊，成何体统啊！这种人上来了，我的安全怎么保证啊？
0: 你再说这种话，信不信我把鸡屁股塞你嘴里？啊！
3: 都少说，
0: 你这什么思想？这么大岁数你白活了？
2: 有钱有什么了不起的？
5: 看样子发达了，
0: 我这凑合吧，就是不用那么精打细算，
5: 挺好。
0: 你呢，也挺好的吧？
5: 你看呢？
0: 结婚了。
5: 我儿子都挺大了。
0: 是啊。啊。
5: 你呢？
0: 我这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呀。
5: 你这条件应该不缺人啊。
0: 哎呀，那个一堆小姑娘围着，天天的，你知道吗？我这都看花眼了。哎呀，
5: 四十岁的人了，该成家了。
0: 哎呀，人不都说吗？这个男人四十一枝花，是不是？我这正是好时候，玩两天再说吧。
5: 玩玩也行。
0: 那啥，他对你挺好的。
5: 心里装的都是我。
0: 啊，干啥的呀？
5: 咋想起问这个呢？啊，
0: 我就看看这何方神圣啊，能够占据你的心呢？
5: 都多少年前的事儿了，咱回去吧。
0: 你当时离开就是奔着他去的吧？
5: 人呐，得信缘分。
0: 那就是了呗。
5: 现在说这些还有意思吗？
0: 我就是不想那一直在糊涂着。
5: 大力啊，嗯，我一直都记着你对我的好。
0: 嗨，说这些干啥呀？

0: 叔叔给你两个糖。
1: 谁给的？
0: 我爸爸妈妈让我给你的。
2: 你都贴我这儿了，我能不贴你吗？
3: 他这就是往我脸上抹泥巴呢呀！哎，这要是传出去了以后，我以后还咋做人啊？回家我老婆不得挠我吗？
2: 你这样式儿，你还能找着老婆？

0: 好像是那年在车上干仗那俩人，是他俩吧？
1: 哦，他们俩。
2: 陈思丹呀，陈大同志，好久不见！你看，你看，我有水了。
3: 哎，我说两句
2: 啊，
3: 在这车上呢，我们是工作需要，别管我们叫警察。
2: 我不能说。
3: 哎，
2: 为什么？
3: 有事吗？工作需要。
2: 哦，明白了。太碎了，这两套太碎了，真好看。哎，又碰着这次缘分呢。
3: 哎呀，哎，你们两个这是咋回事？
2: 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呗。
1: 我们俩回去才发现我们俩是一个厂的，我就每天就贼想见他。老婆子你说吧，
2: 我大概不好意思了。他吧在这个车上就是叫我迷的已经是神魂颠倒了，完下车以后他就追我，我最开始我也不同意啊，然后来吧我发现这个小啊挺真诚的，还挺有勇气的，妈我觉得行，就这么在一起了。
4: 哦，哎，我怎么记着你有媳妇儿？
1: 我那时候不是愿意吹点小牛吗？我一穷二白的，谁愿意跟我？
3: 所以当年人家说的对嘛。
2: 啊，
3: 这没想到你最后你
2: 啊，我跟了你了。哎呦，那我跟你，我吃亏了吧？你对我好吗？
1: 我对你那是学好呀，我现在是写幸福，我儿子是写可爱呀。
2: 写表你。
3: 不打不相识，这也是缘分啊。
5: 哎呀，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2: 绿皮。
3: 绿皮，你儿子叫绿皮。
2: 知道为什么吗？俺俩在这个绿皮火车上相遇的，就是为了纪念俺们这段感情。
3: 哎呦，这很有纪念意义啊，绿皮。
2: 哎，那这样式吧，你不管是哪到了那个西北还是来东，欢迎来，到时候来俺家吃饭吧。
3: 哎呦，谢谢。
2: 那俺先走了，感谢奶，感谢奶，
1: 谢谢奶
2: ，感谢。
1: 谢谢啊，
2: 俺先走了。
3: 好，再见。
2: 再见。
3: 哎呀，时间是真快啊，一转眼这俩人的小孩都这么大了。老大不小了，心里得有个数啊。

0: 哎！
1: 叔，出门在外，您可得把东西拿好了。
2: 若若，
1: 您认出我来了吗？叔，
2: 我哪能不认识你呢？
1: 啊，叔，我是跟您开个玩笑，您千万别生我气啊！
2: 我生啥气？见到你太高兴了。
3: 来来来，坐坐坐。
2: 哎呀，哎呀，不错不错，你咋样啊？
1: 我走正道。
2: 嗯，这我看出来了，眼睛比过去清亮了，
1: 真的。啊，
2: 更重要的是，会开玩笑了。
1: 叔，嗯，咱爷俩今天既然碰上了，那我这一肚子话得和您道了。想当年，多亏有你们抓了那伙老贼，才让我能有机会重新开始。嗯，

0: 我后来在监狱那几年，我自己就老琢磨，我就说我出来做点什么呀，该怎么活呀。有的时候心一窄，想走回头路，可我只要一想起您来，我就断了那些念想。因为您让我知道，这世上还是好人多，只要我能好好的，那日子就有盼头。叔，我现在学了点手艺，不用偷不用抢也能吃口饱饭了，现在就想着只要我肯努力，我勤学本事，那日子肯定越过越好。
1: 好啊，叔叔，叔为你高兴啊。
2: 哎，谁呀、啊、哎，哥，
1: 小王，康哥，
2: 若若，
3: 你也还记得我了？
2: 那是，我这人可记仇了，你还咬我一口呢。
1: 你看他变得咋样？
2: 变精神了。你现在干啥呢？
0: 现在做裁缝。
2: 还有这手艺？
0: 这不想着把之前给人家划了的衣服裤子都补回来吗？
2: 还会抖包袱了，你挺幽默的。

对不起，您是饿了吗？给你吃吧。

0: 从这儿去哪儿啊？
1: 去宁阳。
0: 票看一下。
1: 你说吧。

0: 哎，大哥，这座有人吗？
1: 不好意思，有人呢，马上就回来了。哦。
2: 小王，你商量个事儿，你能不能往里窜呢？在这儿让我坐一会儿，我站一道了，实在站不动。
0: 大姐，麻烦了，你看能不能挤挤，给我留个边就行了。我这腿，谢谢啊，谢。妈呀！哎，
1: 正好，我这刚买的甜水，给你一个。
0: 咋样，好喝不？
3: 真甜
2: 啊！那是你妈呀！
1: 哇，这儿，我这还有，你妈呀，喝呀！
3: 妈，妈，您喝一口吧。
1: 甜呢？
3: 甜。
1: 谁当我脸妈不喝？哎，有礼貌啊，谢谢叔叔。
3: 谢谢叔叔。
0: 啊，不客气。妈是不舍得喝，就留着给你喝。你怕你这开的给他尝一口，你挺好喝的。
3: 妈，你就喝一口吧。小妈，你就喝一口吧。

0: 太甜了。哎呀，好喝。
1: 就这味儿，指定错不了。可不能让他再跑了。
2: 放心，我们已经盯上他了。
3: 师傅，
2: 怎么样？是他吗？
3: 声音、口音都挺像。
2: 长啥样？
3: 不武太严实，来戴一口罩，没瞅着。但他那个下巴上留黑斑，那孩子应该是他儿子。
1: 指不定也是拐来的呢。反正不管咋说，味儿指定是他的啊！你们赶紧动手吧。
2: 谁在那盯着呢？
3: 胡。
1: 你们可是磨叽啥呀？不行，我自个儿去吧。好心人那么些，
2: 老哥
1: 抓不住他吗？
2: 老哥，你不能去。没有证据抓不了他，抓了也是白抓，弄不好会打草惊蛇的。这样，你把他交给我们。他要真是那个人贩子，我们一定会抓住他。你放心，啊。
1: 这可是最后一次机会了，要再跑了，就指不定什么时候能逮着他了。

0: 老哥，巧了，刚出锅的大馒头，尝尝。
1: 你家馒头好吃吗？
0: 不好吃不要钱的。
2: 我说，你这话说的可就大了。
0: 您尝尝。
2: 不错呀。
0: 一个卖馒头的还能骗你吗？
1: 可是得货比三家呀，我去前面那个店看看。
0: 哎，您留步，是去前面那个麦香面食店吗？
1: 对呀。
0: 不是我吹啊，老哥，他家这个除了碱大点儿，跟我这个没法比。
2: 你这话不友好了吧？
0: 你可以出去这条街你打听打听，我这个店在这条街上开了十来年了，他家也就开了三年，怎么跟我这比啊？
1: 他们是外地来的。
0: 哦，这我不清楚，打哪儿来的？
2: 那他们以前是干啥的？
0: 谁知道干啥？

0: 喂，我刚才看一个女的带个小男孩进那店了，那店是那女的开的，
1: 谁知道谁开的呢？反正一直是他闺女管着。
0: 那小男孩是他杀人的？
1: 他儿子呗，还能是谁？老哥，你这馒头买不买？
0: 你把话说那么大了，我不买行吗？我来吧，仨小的仨大的，
1: 仨大的啊。嗯、好。
0: 咋样？人还在吧？
2: 一直也没出门。
0: 我介绍一下，王永庆同志，王鑫。
2: 你好，
3: 王鑫同志，你好。你们要找那个人啊？我们查过了，没有留下任何资料。这个店是用他女儿名字注册的，名字叫朱若珍，家住三道沟。
2: 那这个三道沟远不？
3: 100多里地吧。
2: 那抓紧时间，咱们去一趟。嗯，
3: 这天快黑了，要不你们歇一宿，明天我们一早去。
2: 哎，行，别歇了，夜长梦多，是吧？
0: 对，要趁热打铁。另外，这个地方要派人盯着。
3: 好，小常，盯着这里。
4: 是。
3: 那我们走。这边。
0: 是他吗？
2: 是他没错，但是这照片上怎么下巴没黑斑呀？
0: 嗯，主任，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这个人的情况？
5: 哦，他叫刘桂英，这个人我们村里也不太了解，只知道他年轻的时候在外省蹲过几年监狱，最近这几年具体在外面干什么我们都不清楚，不过他家里看着特别富有，不差钱儿。他男人在村里老实巴交的，平时就带带孩子干干农活。刘桂英做面食有一手，他蒸的馒头不光讲味大，还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他每次回来蒸馒头左邻右舍闻着味儿都来了。
2: 那他男人呢？
5: 3年前死了。他男人死了以后，刘桂英就带着他儿子和闺女走了，具体的去哪儿了我不太清楚。
0: 主任，这个刘桂英的下巴上面有没有一块黑斑呢？
5: 没有，我看他的面相挺干净的。
2: 要不再找邵海哲确认一下，还有那个包子铺老板，他们见过。
6: 走，
7: 大爷，
6: 走！
7: 我这干啥呢？你这是干啥？你找我干啥？你这
6: 吵吵啥呀？吵吵！你自己干啥了？心里清楚吧？
7: 我这看店呢，我不明白这
6: 装啥呀？装！你知道有多少人指认你？
7: 我听不明白，在这说啥呢？
6: 你以为这下巴上整块假发就想糊弄过去了？你化成灰我都认识你。
7: 我哪听不明白你？我给你们弄错人了，你抓错人了是不是？啊，
8: 哎，咋会错呢？干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儿，好了你了？
6: 带走，走！
7: 我这
6: 走，
7: 我那馒头，我那馒头还是你别管我，这我能走，你别管。
9: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0: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儿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配镜专线 400-998-1188 400-998-1188

0: 998-1188。
1: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2: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3: 我们到北京了。
2: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4: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5: 这太神奇了。
6: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7: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8: 有新的订单来了，
9: 多喝水啊！
10: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1: 每天吃16个菜品，
12: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3: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4: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5: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6: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17: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8: 这里是
19: 春风习习的地方。
20: 李中原，袁胜男的鱼了。
0: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21: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22: 作孽
0: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23: 离婚这事替我瞒着，
24: 做的样子给二我看的。
25: 中原胜男，
0: 平凡的烟火，
26: 豆角焖面，
0: 迈出最深的依赖。
27: 我就需要一个重新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2: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三地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28: 这个犀利是完全可以把一个成年人轻轻松松拽，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29: 如果城市的积水超过15厘米，会有哪些致命隐患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28: 15厘米大家听起来不是特别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非常艰难了，阻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水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城市内涝来临的时候，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看不见水下到底有什么。边已经是翘起来了。
29: 井盖翻涌现象是指井内水位升高，水流顶托井盖上下跳动，这时需要警惕，行人可能会踩空。
28: 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拿着雨伞或者长棍，这样一点点试探。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井盖的漩涡，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在把我拽进去。
29: 井盖漩涡是指井盖被水冲走后，在排水口处形成的强力漩涡，转速可达3米每秒，可以将一个成年人吸住，造成溺水。暴雨冲刷后，微强墙体变得松散，加大倒塌风险，所以一定要远离。同时，积水严重时，地下室也存在安全隐患。记者分别体验了地下室进水20、40、60厘米三个水位时，地下室的门到底能不能打开？
28: 我现在成年人，我其实推这个门是非常艰难。我现在扒着这个门，我也是完全推不开。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29: 发生地下室进水时，一定迅速跑到房屋最高处，及时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安全常识，请您一定要牢记。

0: 干啥？你离我远点。
1: 就是这个味儿，指定是他，没错。
2: 大爷，别动手！开饭，别动手！
3: 别动手啊！
1: 1963年9月，昆明阳火车南站南上，安闺女2岁，是个小胖女兵，扎个红头绳，穿着小粉裙子。你还记得吗？
4: 问你呢，说话呀！
1: 你说话。

0: 想想，你别催。
1: 63年秋天，宁阳站女孩。
2: 刘桂英，你听好了啊，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就一条路，
1: 老实交代，争取存款处理，你知道吗？
0: 你那孩子我没拐，我那天63年那天。那天哎呀，有警察盯着我，我害怕，我就把那孩子扔车站上了。
1: 扔车站什么地方？
3: 你放屁！你扔哪车站上了？你宁阳站我火车站台上，我找了多长时间了？啊，我找了多少年了？我咋都没找着呢？我这得亲爹呀！你得跟我说个实话，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我啊，闺女到底搁哪儿呢？是死是活呀？求求你了！
0: 就站台上。
3: 你扔哪个站台上了你啊？
4: 新衣服放你屋了啊，你有想换的？
5: 不用，我有。
4: 你有你就旧的，过年了，明年拜年得穿新的。
5: 过年了？啊。今儿三十，明儿初一嘛。哦。那燕子，你快回家过年啊。
4: 又来了。我是你儿媳妇，我得在这儿过年，这儿是我家。哦。
5: 对。这叫马奎。让老马来过年吃饺子。
4: 行，我一会儿去叫他啊。
5: 爸，嗯，大过年醒点，别拉着个脸。这家里头还是得有个女的，要不然家里也没个家样。
6: 咋的？你处对象了吧？
5: 我处啥对象啊？最近我干妈来信没？要不你还是把我干妈接回来。
6: 你干妈可来不了，她父亲得了肾衰，每个星期啊都要做一次血透。
5: 那来咱这边做呗，咱这铁路医院条件也挺好。
6: 说过了不来。
5: 她这血透得做多长时间？
6: 3年也是他，5年还是他呀？
5: 你就打算一直这么等下去？
6: 你哪那么多废话呀？好好抱饺子。
4: 卢哥，哎，过年好啊！
7: 过年好，
4: 买年货去了？啊，
7: 俩爸没？
4: 嗯，在里面呢。哦，你进来坐会不？
7: 行，我不坐了，毛片吃吧。
4: 哎，不了，有。
7: 行了，那你忙回
4: 去吧。
7: 啊，带好啊，老头看不着呢。
4: 挺好的。爸。
7: 哟。
5: 姐。
4: 好着呢。往里坐。哎呀，
6: 大过年的，你不在你公公那待着，你跑这儿来干啥来？
4: 这不给你送新衣裳来了吗？
6: 马件子吗？
4: 你搁这儿呢，这忘不了。
6: 谢谢谢谢。
4: 别客气。
6: 谢谢。
4: 爷俩别要试试啊。嗯。爸。嗯。咋不问我新衣裳呢？
6: 这不没来得及问呢吗？
4: 拉倒吧，就是偏心。
6: 你呀，你就不把你爸往好了想啊？你等着。哎
5: 呀，完了，咱爸生气了。
4: 不能吧？我就是开个玩笑。
5: 不就你老说咱爸是老小孩吗？
4: 啊？真生气了。我去看看去。
8: 爸
6: 来了。
4: 反正呀，这给我的。
6: 爸爸知道你舍不得花钱，早都给你准备上了，不管你相中相不中啊，明天早晨给爸爸穿上。
4: 行。嗯，谢谢爸。
6: 一人一个。
4: 这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就不用红包了。
6: 不管你们多大，在爸爸眼里永远都是孩子。拿着。

0: 爸，我姑姑说让你跟马健去家里吃饺子。
1: 你把他们爷俩都叫过来吧，今天晚上这顿饺子在咱们家吃。
0: 那不行。

0: 过年好，过年好。哎呀，真香啊，包饺子呢。
1: 好好好，
2: 领导让咱俩赶快去趟哈城。
1: 现在啊，
2: 抓紧吧。
1: 哦，那你等我一下。
3: 这咋大过年的还出差呢？
2: 那有啥办法呀？啊，老王，在家好好过年啊，好好照顾你公公。
3: 嗯，行。
2: 王鑫，我说别磨叽了，赶快抓紧，我在楼下等你了。
3: 早点回来吧。
2: 哎，好。
4: 新春的人民大会堂，彩灯高悬，金菊满枝，水仙储房。
5: 好，
4: 党和国家领导同志。
5: 放心啊，我们村上的饺子怎么样？
6: 反正跟我们家不一样。
5: 咋呢？
6: 别人家饭菜香呗。
5: 那就多吃点。
2: 老陆啊，你们真不容易啊，大过年的也得跑车呀。嗨，
5: 你这不也一样吗？
2: 我们也不是总能赶上过年的，那还是你们辛苦啊。
5: 早就习惯了，而且在车上过年吧还挺有意思。
2: 嗯，
5: 你看这人多热闹，这满车厢串的全是年味儿啊。
2: 是啊是啊，来吧，借着饺子啊，祝咱们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都顺顺利利的啊，
7: 想啥来啥。
8: 那叫心想事成，还想啥来啥。
6: 那你说吧，蔡不京。
8: 我说就我说，新的一年里我祝大家工作顺利，生活幸福，精神愉快，身体健康，严丝服膺，孝敬高堂，少年得志，老当益壮，阖家欢乐，福寿吉祥，时代运转，人财两旺，买卖兴隆，路路顺畅，财源茂盛，通达三江，钱粮足，人兴旺，事业有成，官运亨通，一帆风顺，步步高升，鹏程万里，前途无量，出门见喜，喜气洋洋，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长命百岁，万寿无疆，五谷丰登，金玉满仓，心想事成，笑口常开，百日顺心，千日吉祥，万事如意。
6: 好，
2: 哎
9: 呀，哎呀，哎呀，
2: 小娘，铁路文工团当年没要你，这绝对是他们的损失。
5: 这马上接我班了
2: 啊，
5: 这嘴皮子越来越溜了。
2: 哎呀，好吧好吧，来，咱们俩今天不让喝酒，那咱们就借着这个饺子干一下呗。
8: 来，
2: 好不好？
6: 来饺子，
2: 来吧，
5: 来
8: 干个饺子。
2: 新年快乐，
10: 新年快乐。

0: 干啥呀你呀？啥意思啊？
1: 过年了呗。看看，饺子，还有呢。过年了，过年了。闻闻，闻闻，闻闻。
0: 嗯，高粱烧，50度往上的。
2: 嗯，来嘛，饺子就酒，越吃越有啊。
0: 哎，嗯，你能喝吗？
1: 哎呀，我工作在身，我就不陪你喝，你自己享受吧。
0: 哎呀，看来你没我活得自在啊。
2: 哎呀，老哥，这是人贩子也抓到了，咋还不下车呀？
0: 搁车上30多年了。冷冰一下去，我都找不着北，还是搁车上踏实。
2: 老哥，过年了，我在这儿给你拜个年，祝你健健康康的，
0: 还是祝我早点找到闺女吧。
2: 这辈子就打算这么过下去啊？
0: 你这话

0: 我这辈子还没过好呢，咋的？不行啊！我这辈子就这么过下去了。年岁不小了，不能再这么飘着了。飘啥呀？我这不挺好吗？搁车上有你照顾着，飘啥呀？你才飘了你。
1: 啥呀？车票啊？
0: 啥车票吗？别当车票用了啊！这是名片，我朋友，你去找这个人联系，会安排你到养老院去。上哪嘎达去？
1: 养老院？
0: 我上那嘎达去？你这这这，你拿去！
1: 得有人照顾你，不能这样下去了。
0: 啥？仗有你，你搁这照顾，我不挺好吗？你快点的，
1: 苦了一辈子了。
0: 你自己要替自己好好想想了，啊！听话，老哥，脚下的路还长着呢，要好好活。
1: 你看看，你这身上的衣服，跟着你挺长时间了吧？过年了，换换呗，啊！
0: 干啥？哎呀，干啥？你别把我衣裳啊！
1: 别听我的，哎呀妈，
0: 你干啥呀？
1: 哎呀，你给我的，来吧。
0: 你这整的，
1: 哎呀，
0: 你这整啥呢？你这是
1: 给你个惊喜，
0: 别给我个惊吓就行。
1: 你还有害怕的？来，伸手。
0: 嘿，
1: 别动。
0: 好了，嗯，这是你衣裳吗？哎呦，真厉害，都能闻出来不是我的衣服了，啊，新的，专门给你买的。哎呀妈，新衣裳啊！这家伙30多年都没穿过新衣裳了，啥样啊？这衣裳
1: 老好看了，
0: 年轻吗？
1: 贼年轻。 我们俩现在站在一块儿啊，人家会以为啊，你是我弟弟。老哥，多保重啊！

0: 这毒贩呐，又抓着一个。可是啊，问了没5分钟，这小子一脑袋扎地下，还不会动弹了，抽上了，又翻白眼又吐白沫的，你说？
1: 那这小子是不是装的呀？啊，
0: 我查过了，还真有病，癫痫。
1: 癫痫？
0: 就是羊角风。现在人呢？送人民医院去了，没事啊。
1: 有我们同志跟他守着呢。那大夫说，这啥时候能行啊？哎呀，他
0: 们也拿不准。说是得观察观察，我估摸着吧，怎么也得2-3天。
1: 那咱要不要瞅一眼？
0: 哎，二位，千万别去。你们这一去，他要吓着了，那病情就得恶化，那就更不好办了，不是吗？
1: 那你们之前还审出啥没有？
0: 据他说吧，他那上家就是本地的，其他的也没说出什么重要线索来了。所以我们现在啊，只能按兵不动，生怕惊了他们。
2: 这事儿吧，我突然想起当年那个包家顺，直接被灭口了。
3: 老郭，这次咱们可得守好了。
0: 你放心，踏踏实实的在这儿住2天，等我消息。
3: 看来这个年给在这儿过了，
2: 那有我陪着，搁哪过不一样？
3: 你陪着我有啥用？你也不能给我整好吃的。我带你
2: 下馆子不就完了？
3: 好，那你就找个像样的馆子，多了不用啊。点4个硬菜，再给我来瓶2锅头。
2: 4个菜吃了，
3: 吃了吃不了那是我的事儿，你能不能让我吃上？
4: 这是你的事儿，
2: 肯定让你吃上，不成，我给你做。
4: 你给我做，那我还是不吃了。哎，贾哥，
5: 马叔，
4: 咋回事？
3: 哎呀，
4: 小贾，
3: 好久不见了，没想到这大过年的在大马路上碰到你了。
4: 对呀，这得亏大街上没啥人。
6: 不是你们这来了没啥不打个招呼呢？
7: 大过年的还完呢？
4: 不是你们这来了没啥不打个招呼呢？
7: 大过年的还完呢？
4: 不是你们这来了没啥不打个招呼呢？
7: 大过年的还完呢？不是你们这来了没啥不打个招呼呢？大过年的还完呢？不是你们这来了没啥不打个招呼呢？大过年的还完呢？不是你们这来了没啥不打个招呼呢？大过年的还完呢？不是你们这来了没啥不打个招呼呢？大过年的还完呢？不是你们这来了没啥不打个招呼呢？大过年的还完呢？不是你们这来了没啥不打个招呼呢？大过年的还完呢？不是你们这来了没啥不打个招呼呢？大过年的还完呢？不是你们这来了没啥不打个招呼呢？大过年的还完呢？不是你们这来了没啥不打个招呼呢？大过年的还完呢？不是你们这来了没啥不打个招呼
0: 不是之前一直去宁阳找你们吗？
1: 有一次我就在这个家属院，我就看见他了。
0: 我一看，哎妈，姑娘长得太漂亮了，这一下对上眼了，
2: 迷上了，
0: 完了就处上了，处都挺好，这不完了就带回哈城结婚了。啊，
3: 有孩子了吗？
0: 有了。哎呀
2: 妈呀，我儿子老淘了，根本管不了。
3: 佳瑶，其实你没有必要隐瞒，你说出来大家也会为你高兴的。
2: 是马叔，哎呀，就是怕让人家说三道四的。哦，
3: 理解，理解，
0: 理解就好。马叔，以前呢是老邻居，现在是一家人，亲上加亲。
3: 嗯，对了，我想起点事儿了，我得去趟刑警队。啊？
0: 这都几点了？下班了吧？
3: 上了年龄，记性也不好了。有个材料，人家让我去取一下，我就给忘了。哦，小佳，麻烦你帮跑一趟呗。
0: 哎呀，这有啥麻烦的，一脚油的事儿。
2: 对，
0: 走。嗯，
1: 这大过年的也不闲着啊，太忙了。哎，
4: 这干的就是这活儿，也是职责。
2: 你们这趟过来正好赶上过年，哎呀，把老家的年味都给带来了，真亲切呀、啊！咋地，多待两天啊，咱俩安排。啊，
4: 行，看着顺不顺利吧。哎呀，来了。
0: 怎么样，马叔？
3: 真让你说着了，全都回家过年了，我们是白跑一趟。
1: 你看，那咋整啊？算了，不管了，咱先吃饭去吧。啊，
3: 行了行了，小贾，大过年的不给你们添麻烦了，我们爷俩随便找个地方对付一口就行了。
1: 马叔，你这话说的太见外了，你正好赶上过年嘛，一块吃个饭，喝点酒，热热闹闹的。
3: 嗯，哎呀，行行行。哎，小贾既然这么热情，那咱们就客随主便吧。
4: 行，吃你一顿。
1: 对，你客随主便。你赶紧安排。
2: 啊，好。啊。
0: 来，马叔，看看。哎呦，
5: 哎呀，真好啊，这个。
2: 明儿起来就。哎呦，你
0: 烫真的。行了，赶紧进来，多冷啊！来来，赶紧进来。哎。
5: 哎呀，咱生意做的不小啊，小贾。哎呀，
0: 自家小买卖，招待朋友啥的，图个方便嘛。
6: 这买卖还小啊，是吧？
7: 林姐好，南瓜林姐。
2: 哎，马叔啊，就当这是自己家哈。
0: 对，走。
6: 师傅，咱俩这身份在这唱歌不合适吧？
0: 咋了？咋不合适了？啊？警察不让过年呀、啊，马叔。
3: 来都来了，
5: 坐坐嘛。
0: 就是你老丈人都发话了，快
2: 回家了，
0: 下楼下楼下楼，小心啊，这儿滑啊。首先啊，欢迎我马叔，汪老弟啊，然后咱们过年好，
5: 好吧？
8: 过年好啊，
5: 过年好，
8: 过年好，过年好，
5: 谢谢谢谢谢谢。
0: 来，马哥，
5: 王哥，
0: 王哥，这
9: 是走量不行啊！
10: 给他，给
0: 他，给他，
10: 慢慢，
0: 慢慢，动作，给你王哥，
2: 哎呦，一会儿点歌唱。
8: 来，马叔，来，马叔，
3: 小喝点。
5: 哎呀，小贾，你这俩兄弟有点意思，来，咱好好喝。
8: 谢马叔，来，我拿冰哈。
3: 别都多了，过年了，你管那么多干啥呀？

0: 哎呀，小二啊，
1: 怎么样？
0: 你这俩兄弟酒量不行，
1: 不行啊，
0: 不行。
1: 二马，
2: 唱你的，你唱你的。
1: 儿呀，
3: 师傅的酒量
1: 天亮了。
4: 许多人走过这地方，止不住回
5: 忆。来了，
3: 来
5: 了。
1: 陪马叔
3: 是吧？没问题啊，
4: 一路走一路望，故乡。
2: 搁家也没事，你缺啥的？
1: 我陪马叔喝点，你俩唱歌去，
0: 唱歌
1: 啊。
0: 哎呀，小贾，
1: 来，媳妇儿把杯子给我。
2: 来。
1: 哎呀，马叔，咋样？开心吗？
0: 开心，
1: 好嘛。啊，
0: 开心能不能多待两天？
1: 呀，
0: 你要这么说话，我是真不客气了。
1: 你跟我客气啥呀？来，
0: 小贾，你说这回我们要不是出来办案，那就碰不上了。
1: 可不，
0: 这不是缘分吗？
1: 可不就是缘分吗？
0: 走一个吧，
1: 走一个，来，
0: 哎呀，
1: 我来。哎，对了，马叔，办啥案子呀？啊，要不要帮忙？
0: 哎呀，抓毒贩，
1: 抓着了。呀，那得庆祝一下啊！
0: 啊，庆祝啥呀？还没到时候呢，抓了一个，还没等审呢，犯病了，羊角风，送医院里去了。
1: 啊，
0: 估计后头还有大头。
1: 对，我估计后面也确实有大头。哎。二毛，你不认识那个治羊角风的专家吗？啊，你介绍给马叔认识一下呗。
0: 啊，不用了，在人民医院派专家。
3: 师傅，你这喝多了吧你？你别喝了啊，少喝点。
0: 咋还管上我了呢？啊，我这见到小贾，我高兴啊。你去一边去吧。
3: 说上我了，
1: 完了，王老弟，让你老丈人给削了。
3: 我不是怕他，我怕我媳妇削我。
1: 那啥意思？你也怕媳妇啊？
2: 啥叫爷呀？
1: 那你说呢？
3: 我媳妇那脾气他知道。
2: 妈呀，下手老狠了。
1: 随他爹了。
3: 他现在胃不好，让我看着点。哎呀，完了。下午让我给他去个电话，我给忘了，大过年的。你有电话吗？
1: 你电话呢？
2: 那个皮夹克兜里呢。
1: 哦，这儿呢。哎，
3: 打我出去了，好像谢谢
1: 啊。你出去。
2: 那啥，你先把样带好啊。
3: 行。
2: 你让他来哈城，我招待啊，都安排了。
0: 哎呀，佳儿啊。
1: 这个年过的。

0: 哎呀，还得继续喝呀！回去睡觉去吧。啊，那行，啊，大哥，你回家吧啊！
1: 回不了家，店里一堆事儿呢。
0: 那你忙啊，我们这喝多了，你回，明天继续啊。
1: 好，明天继续，啊，
0: 你回，
1: 我忙吧，赶紧回去吧啊，赶紧睡觉。
0: 哎，好。
1: 这家伙喝，哎呀，热死我！哎呀。
2: 明天咱们就
0: 慢点。哎呀，哎呀。

0: 咋样？看明白了吗？
1: 开始有点懵，后来整明白了。
0: 说说。
1: 这一上车没多久，你就说要去刑警队求东西，我就觉着不对劲儿。那后来去了歌舞厅，你是又蹦又跳又搂又抱，这哪像你？最关键的，你还跟那个贾金龙透露毒贩子在医院的消息，那我师父能犯这种错误？
0: 接着说，
1: 咱爷俩这么多年了，你不给我那眼神，我也懂你啥意思。我这电话打过去，那楼说了就当没信儿。放心吧，这医院都已经部署好了，你这去了一趟刑警队，就是为这事儿吧。
0: 行，你小子长本事了啊。电话打完，那个通话记录处理了吗？
1: 打完就删了。
0: 聪明。
1: 爸，你是咋发现这贾金龙有问题的？
0: 我一上车就感觉不对了，他那个车上有股味道，这个味道很特别，侯三金还有包家顺身上都有过。后来到了歌舞厅，我发现贾金龙手底下这些人身上全都有。这是一伙的，
1: 看来跟那瞎大爷学的绝技没白学。
0: 你小子也出事了。

0: 哎，老郭，好，好嘞，收到，上钩了。
1: 老马，你们果然说对了，这帮人真去了一个。

0: 喊起来啊，
1: 有人想要灭口，
0: 幸亏我们预伏的及时，当场摁了两，还有两个在逃。
2: 抓那俩人啥特征？
0: 都是小平头。哦，一个胳膊上纹着爱，一个胳膊上纹着忍。
2: 那就是歌舞厅这帮家伙，他们对着贾静雯脸都哈样的，估计他就是老大。
3: 我们得抓紧，不能让他们跑了。
0: 哦，老柴，
4: 哎，
0: 快，快点。

0: 走开，走开，
1: 拿着走，
0: 警察，
1: 来，
0: 别动啊，坐好了，
2: 别动，来，把他看起来，
0: 上楼送，快，
3: 送啥呀？啊，干啥呀？这是啊，马叔，
2: 表姐呢？
3: 送你们去了吗？然后就回家了。
2: 给他打个电话吧。
4: 120，快点。
3: 咋挂机了呢？你干啥呀？你靠我干啥？啊？放心，咋回事啊？这是啊？啊？不是都干嘛呢？在那儿啊？你说话呀？咋回事到底啊？
4: 贾金龙是干啥的？你知道吗？
2: 走，跟我们走。走。
3: 放心，马叔，
0: 这边收了，没人。
3: 放心，马叔。
2: 啊，啊，我听着呢。你说什么？啊？那几个点搜遍了，
0: 没找人。
2: 这么着，把人都撒出去，把出城的路都堵死。没找着人。
4: 那还能去哪儿呢？
2: 现在的恐怕只有一条路。

0: 照看一下。
1: 朋友，本次列车由哈城开往宁阳，请您到指定的位置落座，列车马上就要发车了。旅客朋友，本次列车由哈城开往宁阳，请您到指定的位置落座，列车马上就要发车了。

您的行程和我们的服务工作同时开始了。在这里，我们全体乘务人员向您问好。

0: 看车。赵客人。哎，王鑫，
1: 马叔，有事儿啊？

0: 老弟，咋了这是？这是饭没吃好啊，还是酒没管够啊？挑理来了。
1: 小蒋，把人放了，把枪放下。车厢里前后都是我们的人，你肯定跑不了。
2: 那可不一定，这车上这么多人命，给我铺着路呢。
1: 小蒋，我们也算是朋友一场，这样吧。
0: 让我这个老头子换他们，把他们放了。贾哥，咱是把兄弟啊，给我个面子，我跟他换，行不？
3: 哥，可以换。他比这几个值钱，
4: 对不？马叔，你干啥？师傅，我去。
3: 身上啥也没有啊，讨厌。

下官，放人吧。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啊。到了差不多五十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眼镜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我还介绍那个我的一个朋友也去上那儿，他是大概有两年以前上那儿去配的吧。戴着也特别好。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4: 吉纳，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
6: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7: 一到阴雨天就不舒服，可能是您的血压在飙高，
8: 210-173，心率还特别快，
9: 低压都成了别人的高压了。现在
7: 80后国民奶奶李文玲分享独家控糖控压心得。
10: 我是早晨必喝茶，喝了有60年，我就慢慢的悟出一条道理来了。
8: 包括喝一点花茶，它还可以发扬花师的作用。
7: 三高老人度夏须知，今日17:25，敬请关注。
11: 快把篦子打开，排水，立上警示牌。
12: 是，丞相。
11: 闪开，闪开！一个破牌子也敢挡你张爷爷的路！将军，不能走那边。牌子立在那里，就是告诉你前面有危险，你看见了还往里面踩。俺以为那是挡路的，挡的不是路，是你的命。下次看见这种闪灯的牌子，绕行，懂了吗？懂，懂了。俺张飞拿自己给你们试过了，看见这种牌子，千万别学俺，绕道走，不丢人。
13: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4: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那个也放了吧。
1: 夫人，给我退后！
2: 退回去！
1: 退后！

0: 大哥，捞了没？兄弟，捞了没？好久没捞了。你是咋发现这自己泡的？
1: 我跟你说实话，还真不是冲你了。我师傅在你车上闻见了这个毒品的味儿，所以
0: 怎么回事啊？我说晚上马叔搂着我的兄弟又唱又跳的，合着闻味儿呢。啊，那你们故意把医院的信息透露给我，就是等着我上钩了呗？啊，马叔，
2: 行啊，够意思，可以啊，哈，挺精啊。马叔，你这么地啊，给我们安排一台吉普车，加满油，停在下一站的站台上，而且站台上不能有人。我一旦发现有人，你这个徒弟兼女婿他的尸体就得陪我走下一站。
3: 好啊，我马上给你安排。
2: 电话。够意思。

0: 德，我第一次见你那年我才18岁，都现在多少年了？
1: 拿你自己算呀，你现在多大了？
2: 十几年了呗。
0: 这么多年也帮了我们不少忙，立的都是大功。你现在都想好好交代，不一定是个死刑。
1: 你蒙谁呢？啊，老弟，这法律你说了算呀。这么跟你说吧，打我干这行这天起，我就已经知道了，要么不出事儿，出事儿肯定就是死。
0: 哎呀，那行，那我也给你透听。你肯定是跑不了。
1: 我知道，但我也不怕呀，有你陪着我呢。其实我也给你投个底吧，我这帮兄弟们啊，早就想弄死你了，但都被我拦下来了。
0: 为啥要弄死我？
1: 你还记得当年你开枪打死一个人吗？

0: 三圣剑，那毒贩，那也是我拜把子兄弟。那这我就不明白了，这我给你兄弟击毙了，完了你还对我这么好，那你图啥呀？这么多年，
1: 图啥？这还不简单吗？打探消息呗。
0: 你们要是忙，就说明这条线是有案子；那我们就不动。你们要是不忙，就说明没事，我们就继续运货。哦，这么个死。那你跟姚玉莲好也是为这个？
1: 我的事他不知道，
0: 他完全没参与。
2: 我能让他参与吗？那你这走了，他们娘俩咋办？你现在投降，这咋的还能见他们一面是吧？还有你这兄弟俩，这是不是也拜过把子呀？啊，这还真想同年同月同日死是咋的呀？
3: 说啥呢？
2: 这说的有毛病吗？他们俩是从犯，这身上要是没命案，好好交代，那没几年就出来了。
3: 别在这胡说！
2: 你现在要是给我崩了啊，我是警察。
3: 那你们就是死罪！那我现在你给我崩不了，要不然你给我崩了！来，咋的？我坐这还怕死呀？师傅，听见枪响你们就开枪啊？走，给我闭嘴！
2: 反正路都给你们摆这儿了，走不走看你们自己啊！我死了那是一等功，你们死了就是该死。
3: 你闭嘴！
2: 我干他妈死！
3: 刘大哥，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要不。
4: 我投降！我投降！我投降！

0: 天开始啊，马奎同志就是你师傅了。
1: 你刚回来，咱这儿有很多规章制度都不一样，你有啥不懂的可以问我。
2: 伯父，咱俩比划比划。
3: 困难的人就得伸把手啊，干我们这行的绝不能放过一个坏人，但是更不能让无辜的人受委屈，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到还干什么警察。
4: 另外我还要感谢我的师父马奎同志，
5: 我以前确实冒冒失失毛毛躁躁，做什么事情都想当然，都是因为我师父及时管教才改正了这些不好的习惯，是因为他我才明白了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警察。
3: 放心，你是个好苗子，好好干，你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刑警的。
1: 那姓李的可说咱俩像爷俩，
6: 像一家人。
1: 一家人
3: 还眼睛瞎了
1: 师父。

半天了，此处没点伤，又该。

0: 吃到了。
1: 嘿呦，老龙叔，您还真是宝刀未老啊！来，拿好了。杨叔，别笑了，你也该吃药了。

0: 多少钱啊？
1: 10块钱嫂。
0: 生意很好啊。
1: 还行。姑娘，你广东的啊？
0: 广州人啦。
1: 哦，来，你先尝尝咸蛋儿啊。
0: 谢谢。
1: 是来海城看雪景不？
0: 这的雪很好看，但是太冷都受不了。
1: 习惯就好了。嗯，你别整身上油哈，你这羽绒服那么好看。
0: 是很好看，名牌啦。
1: 是哈。
0: 刘哥啊，你走啊！哎，
2: 找你。啊，
0: 来我这边走啊，咱这里好冷一个喽。哦，
2: 我这很久没喝这口了，现在碰到就买一瓶。
0: 刘公啊，你说的没错，哈城的羊肉串真的很好吃，
2: 是吧？是吧？那我们就走多地啊。
0: 好啊。哎，立等立等，
2: 这里啊。啊。嗯，闻着就不错。老板，给我来20个串。
1: 哎，好。
0: 中意哇！
2: 再要10个吧。
0: 啊，使唔使噶？成唔成啊？

0: 哎，我来了，您给我暖和暖和。
1: 好，好，好。那啥，那八个大的，他们点的，老板又点了20个，你数着哈。
2: 哎，
0: 放心吧。
2: 你们谁呀？谁呀？谁？

0: 个是你儿子？
1: 这两个意思一模一样。
2: 爸，吃点喝点，我妈给你拨了。
3: 嗯，别说事儿。

0: 丁奎安。你把名字改成了丁宝成，还娶了媳妇生了孩子，你这小日子过得挺舒坦的。
1: 你别问了，一句话，他们那些人都是我杀的，我认罪。
2: 你为什么杀人？
1: 当时就是为了抢钱，失手杀了人之后我就停不下来了。
2: 闻着义子的残肢是怎么回事？
1: 我就是想让你们相信我已经死了，那是我故意在死者的胳膊上闻的，以后我再杀人你们就不会怀疑到我身上了。
2: 那血型怎么跟你都是 B 型血呢？
1: 这个我可就搞不懂了，可能是赶巧了吧。
0: 丁文，你告诉我这个手势是啥意思？
1: 就看看你们能不能抓到我。哎呀，挑衅你们。
0: 那后来为什么收手了？
1: 娶了媳妇儿，又生了儿子，想过安稳日子。
0: 你杀了那么多人，你想过安稳日子啊？你就不怕有今天？
1: 说起真话，开始的时候是真怕，可是熬过这么多年，我以为你们把我给忘了。
0: 把你给忘了？丁贵安，你犯了那么多罪，要是抓不住你，我就不配穿这身警服。
3: 爸，你这咋把这身穿上了？
4: 我扣上了。嗯。你是谁呀？
3: 我是你儿子呀。
4: 我儿子可没这么老。
5: 王浩洋，
6: 哎，来了。
5: 哎，
6: 咋了，爸？
4: 放心
6: 啊，
4: 我得上班。
6: 行
4: 啊，你在家好好的啊。
6: 行。
7: 爸，今天不用上班啊。
6: 也替你了，
3: 不乐意了。
4: 你又是谁呀？
7: 我马燕儿。又不记得了。行，你俩赶紧忙去吧，我看着办。爸，
4: 你叫马燕儿
7: 啊？啊，是。
4: 马奎的闺女也叫马燕儿。
7: 是吗？这么巧。
4: 我得出车。
7: 啊，刚刚客运段来电话了，说给你调班了，今天不用去了啊。
4: 啊。
7: 爸，过来坐。
4: 哦。
7: 明天再去啊。等会儿别动，衣服给你脱。您刚刚说那个马奎是什么人呢？
4: 能人，了不得。
7: 咋了不得了？
4: 他本事大得很，可他本事再大，是离不了我。
7: 为啥呀？
4: 我是车长，他是乘警，有事儿他得跟我商量啊。

老妈，我来看你了，好多好多的话想跟你说。我呀，有两件遗憾的事情，一个就是丽丽的婚礼我没参加，还有就是没赶上送你最后一程。

0: 其实算起来，咱俩的交往时间不是最久的。老马，我的妈呀！哎呀，彭林杰，但你是我这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人，是你在关键的时候帮了我，帮了我们家。 我从里边出来，所有的东西我都扔了，但是你给的这条围巾，我留着。明杰，
1: 我兄弟。
2: 我会一直带着，就像咱们老哥俩还在一起。二爸，我得先跟您说声对不起，我没想到上次那一别。 竟然是最后一眼，是我误会您了。后来我听我爹说了实情，才知道是这么回事。二爸，您对我的好，女儿都记着呢。 儿子，叫二老爷。
3: 二老爷好。
4: 王叔。
2: 姐，姐夫。嗯。

0: 今天我给你带来个好消息，当年那起三尺案破了，凶手就是丁元。你说你有多能吧，当时你让留的那几根头发如今派上了大用场。那是几根头发能有啥用？
1: 眼下没用，兴许以后就用得着了。
0: 现在科技发达了，这比咱们当年那时候破案方便多了。
2: 爸，还有一个好消息，马健当上城警了。马健，你跟爸说。
3: 爸，我接了您的班，您放心，我一定会把这份工作做好。
0: 师父，当年你说破不了这起案子就不配穿警服。
4: 师父，这案子再闹心，那这警服也不能说不穿就不穿了呀。
1: 作为一个警察，案子你都破不了，还有脸穿警服吗？
0: 可如今案子破了，你也应该把这身警服

0: 知道这车能跑多快不？
1: 知道，1小时200多公里。
0: 这车呀，是按照350公里车速。哟，
2: 现在这速度，这家伙嗖嗖的。
1: 哎，说不定再过几年啊，这火车跑得比飞机还快呢。
3: 那不成飞车了？不可能。
0: 咋不可能啊？咱们当年坐蒸汽车的时候，也没想过到现在，是吧？
3: 确实。我去上个厕所。

0: 哎，小文正，咋的了？
1: 燕姐，你猜我在哪里呀？
0: 哪儿啊？
2: 你看。呀！
0: 哎呀！
2: 燕姐，
0: 这么巧啊！哎呀，好久不见，甚是想念啊！
2: 是啊。哎，燕姐，你说这么多年没见了，你还是这么年轻漂亮，没怎么变啊？
0: 哪有？你是有点老了，你看你这褶儿，
2: 我这白头发都出来了。
0: 你这要去哪儿啊？哎，
2: 这不是出来旅旅游，放松放松吗？哟，
0: 钱赚够了，不做生意了？
2: 现在做生意，那不就是敲敲键盘、动动手就做了吗？很方便啊。
0: 是，哎，真感慨啊。想想我们当年，那真是一家一家跑断腿啊。

0: 雪琳，哎呀，哎呦，你看，这太巧了，怎么在这儿见上了呢？这一点没变，
1: 咋没变呢？都老成啥样了？
0: 嗯，一眼就认出来了。
1: 折腾能认出来啊？你也还那样？哎呀，
0: 他妈连折腾了。你这。
1: 还在海河呢？
0: 没有，我搬了，我搬宁阳去了。啊，回宁阳了？
1: 嗯。你呢？我还在哈城。挺好的。哎呦，说说咱俩，那时候这宁阳哈城的来回跑着，这想见一面，那最少得一天一夜。

0: 现在多好呀，这想去个哪儿，几个小时就到了，可快了。是，现在这年轻人有福，甭管离多远，只要上了高铁，几个小时准见面。就是，你一个人，你老伴儿呢？老伴儿，
1: 这个G20峰会召开之后。
2: 杭州共识已经全达成，任务和方向都十分明确。你们回去啊，有所有的这些高管，每个人都写一个报告啊。这个报告呢，就是给我们集团未来的发展提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啊。没建设性的意见就抱歉了。喂，老爸，啊，车上呢？还有一小时吧。至少你定吧，你就看着做呗。行，啊，挂了。啊？ 这都跟谁学的呀？这车上还有，哎，你爱你啊！妈妈妈，哎呀，亲一个，好，挂了，你丢人！哎呀，你嫂子这上了岁数，这是更年期到了，这是。哎呀，我这刚才说哪儿了？
3: 又提速了，比你当列车长那时候啊快的可不是一星半点了，
4: 还稳当呢。
3: 可说呢，真想再当回列车长。我这不替你趟了吗？来，师傅，就这儿，这是你的座。啊，
4: 坐后。
3: 哎，开始。啊。南来的北往的，佳木斯的、鹤岗的，看微信的、刷抖音的，还有那位网红直播的。 不耽误你卖货啊，大家听我咣当几句。大家好，我是本次列车的列车长，我叫蔡小年儿，很高兴今天跟大家呢相聚在这里。大家伙儿啊，来自千家万户，可来到了这个车厢呢，咱们就是一家人了。现在不有那么个词儿吗？家人们，
4: 还有宝宝呢。
3: 啊，对，家人们不用给我刷礼物啊。 你们要是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就来找我，因为我是列车长嘛。
5: 没啥事儿，没啥事儿。
3: 但今天啊，是我在这车上站的最后一班岗。哎呀，此时此刻这心里边啊有点小激动。我在这列车上啊，从20岁一直干到今天，从开始的蒸汽机车，到后来的内燃机车。 再到现在的动车高铁，可以说是一车的故事，一车的人生酸甜苦辣咸。上趟车，我碰见个老太太，一眼把我认出来，跟我说：“你还在车上呢？”我就仔细的看了她，我把她也认出来。这老太太呀，40年前坐过我的车，当时啊，她逃票来着。 他带了3个孩子，衣衫褴褛。我当时给他补的票，人现在是闻名东北的大企业家了。你看，这火车呀越跑越快，奔的是前面的红日头，甩掉的是昨日的黄昏。大家伙说是不是啊？我在这车上啊，干了一辈子。 下车了，也就该退休了。说句心里话，舍不得。家人们，祝你们一路顺风，平安到达，日子越过越好。 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6: 好，
7: 好，
3: 好，有缘再见，相逢言欢。

0: 馒头，炒菜，鸡蛋，炒点咸菜。
1: 在车上呢，大家都在车上是这个相互理解，相互包容。
0: 哎，你们俩，你这一身味儿在熏着，马上到站，坐。
2: 谢谢啊，来再坐会儿。
3: 你们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这我要真泼出去，我什么都没了。
2: 我这意思就是，
4: 我们停下
5: 这脚步。我今天专门买的这趟车就是为了来运你的。
0: 走过多少，没人敢欺负你。
3: 慢点。

0: 回事啊？
1: 人员确认了，大沙子锁高建设。
0: 小姐东，
2: 到。
0: 情况怎么样？
2: 人没了，枪也没了。
3: 副队，我回来主要是为了高副所长的案子。四年了，这案子现在还有进展吗？
4: 谁？高副所长？哪个高副所长？
3: 大山子派出所副所长，1991年1月份在选煤厂被害，配枪被抢那个高建设。
5: 这是卷宗，
3: 我从档案室拿出来了。
4: 哎呦我的妈呀，你这胆子可真够大的啊！你这刚来还没报到呢，没通过就敢去档案室拿卷宗，那你啥意思？
3: 我就是想知道这案子现在还有人查吗？那高建设老婆孤儿寡母的，天天问，颠来倒去的诉苦，都快成祥林嫂了。我们都是警察，你看得下去吗？
4: 哎呀，高建设这个案子呢，早就放下了。当时啊，省厅这个案子都挂上号了，知道吗？几个市局的分局的局长带头破这个案子，也破不了。那你说破不了咋办？不放下他？
3: 那这案子是不是我们西山分局辖区的？
4: 对啊，怎么的？
3: 那既然是西山分局辖区，那没破就应该接着查呀。我们是刑警啊，案子没破就放下了，那不是不干事吗？
4: 说谁呢？谁不干事儿？我不干事儿，你睁眼看看啊！我不干事能得这么多奖状吗？不是你刚来的大学生，你啥意思？
3: 我没啥意思。我就是想接着查这案子，既然是我们西山分局辖区的，没破就应该接着查，不能让它成为冷案结案。
6: 我告诉你啊，高建设这个案子你查不查我不管，但是咱们刑警队现在最要紧的是啥事儿吗？是西山矿区那一片半年没发工资了，小偷小摸特别多，知道吗？再说咱们警队编制少，就那么几个人手，天天跑断团。这回行了，你来了，啊，大局让你当副队长，你就把这事儿。
4: 哎，光顾说话了，

0: 这孩子让你小时候不洗洗得出脑子了。
1: 爸，这水太烫了。
0: 烫什么烫？亏都洗了，又不想洗。
2: 哎，灯咋黑了？省电呢？啊？

0: 警队呼我，这么晚了，第一天报道就呼我吗？
1: 是不是有啥事儿？
2: 死人了吗？死了几个？
3: 双哥，是不是去追喊人了？
2: 去现场，去现场！

0: 川哥，什么情况？
1: 不清楚，我接个电话就过来了。
2: 市区就你一个人？
0: 我不知道啊，我正值班呢。歹徒跑了没有？
1: 不知道啊。走，进，你们俩跟着我。

0: 是局的吗？对，
1: 。
0: 静静室那边什么情况不清楚，
2: 各分局的人都来了吗？
3: 应该陆陆续续都到了吧。怎么还有个那么小的小孩呢？这么大的案子，省公安厅都得来人了。
4: 我是和昌市公安局局长韩金东，现在听我命令，全市的巡警

0: 交警、武警立刻封锁全市的铁路、公路、交通要道和出口，防止犯罪嫌疑人携枪外逃，继续作案。各分局、各警种的一把手，立刻来西山矿局待命，就地成立专案组。
1: 是。
2: 咱们之前没办过这么大的案子，现实破案，反正我是觉得我心里边没底。
3: 省厅会派专家过来支援，另外谢副厅长要亲自过来。
2: 关键是现在这帮人手里边不光有手枪，而且穷凶极恶，说不好听的话，真打起来，我看咱一个分局都未必是他们的个儿。
4: 我不是说灭咱自己的威风，韩局啊。
2: 还有，这帮人如果是外地的，流窜作案的，那继续作案的可能性就很大，弄不好都得影响全国。这算得上天字一号的大案了。我感觉咱们市局根本破不了这个案子。
3: 可咱现在没有退路，必破此案。而且还要现实破案。
5: 还是那句老话，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6: 保卫科老姜说，跟他对打的是个女的，现场破坏很严重，除了爆炸物残留物以外，还有一辆吉普车，其他的暂时咱们还没有发现什么有用的线索啊。
7: 女的不能吧，咱这没有这种人啊。
8: 你能不能得查查才知道啊。啊，
6: 这样咱们分两个组，老胡秦川各带一个组。老胡你带人去摸排南边，秦川你带一组摸排北边，重点是那些刀枪炮，看看他们有什么反应没有啊，尤其是最近有没有突然离开家的，这些就不用等勘察结果了。
7: 这个北区呢一共是212户啊，从这个户籍上看的话，需要重点排查的有136户啊，这样呢咱们这个分头排查，然后每一户算10分钟的话啊，就一共需要35个小时，就仅仅手一天就干完了啊，碰到特殊情况的话2天也完事了
9: 啊。你一宿没睡啊？
7: 啊，排查的活呢咱们都干过啊，这回呢一定要更仔细啊，要确实到户到人。
10: 一晚上不睡就整个这，
11: 哎，是个狠人。
12: 有个女的拿着长枪。
4: 女的你确定吗？
12: 确定，是女的。
4: 这个女的有什么体貌特征吗？
12: 身高好像能有1.7米左右那么高，披肩发。
4: 那这个女的穿什么样的衣服？
12: 好像是藕荷色半截大衣。
4: 嗯，但是这个11号尸体的身份还是没能确认啊。还有就是这个枪也测完了，就是咱们近期收缴上来的这个同一型号的枪，跟现场的子弹全对不上，所以枪现在也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7: 有什么特别的发现吗？
10: 我看见白玲戴了个大金戒指，够特别不？
13: 白玲。那就那卖白条鸡的小媳妇儿啊。
10: 对呀。
7: 我觉得还是得去现场看。

0: 说到控糖啊，很多人可能就把这个吃燕麦作为一个控糖的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如果这个燕麦吃不对啊，可能会从一个控糖的神器变成一个升糖的炸弹。那有两杯燕麦，看起来呢差不多，但是大有玄机在里面。
1: 两杯，我这就是升糖炸弹，你那个就是控糖神器。哎。

0: 么说，你这两个东西是一样的，只是它通过加工方法不同。这个呀，升糖炸弹，它最后的升糖指数是79，你那个是42，
1: 差一半儿啊。哎，
0: 它就是看我们吃掉这个东西以后升糖的快慢。咱们从根上说是一个食物，那我这可就要比你那高出将近2倍了。燕麦是分品种的，一个叫干切燕麦，其实是对它不做任何的加工处理，顶多我给它中间切成小粒。刚切燕麦不预煮，不通过压成片，前期没有任何工作，就叫刚切燕麦。就你那个，我这个呢，就是又煮又蒸又压成碎片，反复加工。在你食用之前，我把该做的都做了。这种升糖它就快，
1: 经过了复杂的处理，处理的工序越多，可能最后这个升糖指数越高。哎，
0: 本来应该我身体里头做的很多工作，我全帮它完成了，它入口即化了，它升糖就高，而且超出我们平常的想象，高出了将近2倍。
1: 咱们眼见为实。其实我们的导演呢，他在2天的早上分别食用了这2杯不同的燕麦。第一天呢，导演食用了炸弹燕麦杯哈，它的血糖从餐前5.1毫摩尔每升升高到餐后2小时的8.3毫摩尔每升，而第二天食用这个控糖燕麦呢，血糖从餐前的5.3毫摩尔每升升高到餐后的5.7毫摩尔每升。第一天的波动还是非常大的，
0: 很明显啊。
1: 对，而第二天这杯燕麦呢，血糖就很平稳。
0: 是的，我还可以告诉大家一个方法，就是冷藏原汁原味的这么一个燕麦，我再放在冷藏要时间啊4个小时，冷藏以后产生了抗性淀粉，那升糖啊就更慢了。
1: 这个吃燕麦能够控糖哈，其实咱们夏天到了，大家最喜欢吃水果了，是不是？可能觉得哎，吃水果对于控糖来说是一个哎呦有点危险的一个行为哈。但是要告诉大家，水果吃对了也是可以达到一个控糖的效果的，是不是？
0: 选对了。
1: 同样是桃子，市面上种类繁多的桃子，有的品种它的升糖指数呢就只有28到32，妥妥的低升糖，而有的桃子啊，这个升糖指数却达到了52，所以相差接近2倍之多。
0: 对，相差接近2倍的还远远不止这个桃子。比如说糖尿病人就比较怕吃香蕉，其实真正香蕉的不同品种，它的升糖指数居然也差2倍。
1: 所以啊，对于控糖的朋友们来说呢，夏天简直太需要一份控糖水果挑选指南了。所以我们呢也给大家整理好了，放到了线上的课程里，保证让您放放心心的吃上冰爽好吃的水果，扫码听课就能够获取了。那咱们手把手的教给大家怎么样来挑，怎么样来选。哎呀，
0: 真的是太好了。其实我们应该关注科学的食物的升糖指数，通过我们平时对这水果的不同品种啊，包括甚至产地啊、形状啊、口感啊、手感啊，其实也能有一些生活的小常识，可以判断它的一个基本的升糖高啊还是低的。哎，
1: 那怎么样来做呢？大家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将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您的手机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您就能够获得完整详细免费的控糖水果挑选指南了。同时呢，我们邀请了高级的营养师为大家来讲解养生知识，课程全程都是免费的，是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您在家呢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地跟着学了。同时呢，要跟大家说一声哈，因为咱们的这个是专家授课，而且全程免费，所以是名额有限的，欢迎大家马上拿出手机扫码，咱们就开始做正餐了哈。
2: 做一个杂粮饭，到夏天了做一个万能的拌饭酱。哇，天也热也懒得动了，
1: 就是饭菜一锅出，有菜有饭。
2: 没错，
3: 万能拌饭肉酱，拌什么都好吃，
2: 加个馒头都好吃。
3: 3种米巧搭配，杂粮饭口感堪称一绝，
1: 真会学，
3: 赶快学起来。
2: 首先呢，咱们先准备一点这个菜，胡萝卜给它滚刀切块，并记得选南瓜。
0: 大厨选的南瓜我特别推崇，特别好，因为我们就提倡用南瓜啊、土豆啊、包括山药、芋头来替换一点主食，这比杂粮饭等于又进了一步。而且胡萝卜含有胡萝卜素，这个南瓜既有这个膳食纤维，又有碳水化合物，那我少吃点饭，说吃点吃两口南瓜，真的是一举两得，特别好。
2: 首先呢，下一部分精米，糙米啊，糙米是精米的2倍。藜麦呢，咱们用之前呢，提前一定要泡发2个小时，给它呢泡出稍微有一点点小白芽是最好的。
0: 这里头大厨选择藜麦有一特别好的点，因为藜麦是全谷物，所以它那个小胚芽是活的。那大米呢是一小坑，它想泡芽也不可能，它只能泡粉，它永远出不了芽，特别棒，
1: 把它的精华营养全集中在那里了，
0: 一点都没损失，全在这个藜麦里了。你可真会选。
2: 这个藜麦呢，咱们啊放精米的1.5倍，
1: 所以这三 三种粗粮结合在一起，它的口感究竟怎么样？咱们一会儿一起来见证一下。
2: 好，米放好了，蔬菜处理一下，胡萝卜炒一下，煸炒出胡萝卜素。炒的这个胡萝卜呢，表皮稍微有一点褶皱就可以了，不用说全熟。这个时候呢，倒入南瓜也给它煸炒一下。
1: 感觉做好了之后，这个南瓜和胡萝卜都是很软糯的感觉，哎，
0: 特别好。
1: 不仅营养丰富，也很适合咱们孩子和老年人。
0: 对，
2: 咱们南瓜呢，表皮稍微变色也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呢，咱们把这个南瓜、胡萝卜放在这个饭里头。这个油不要怕，一点点油呢。会增加这个米的润滑感啊，我们吃的也不会像杂粮的那种拉嗓子的感觉，让它可以更润滑一些。
1: 咱们这个里边是不是还需要加入水吧？
2: 对，加入水。
1: 看看啊，这个粗粮加水的比例。
2: 这个水呢，要比咱们平时蒸精米的时候要多一些，多多少呢？多，大概是两成左右就可以了。对。一指多一点点的水，一个关节多一点点，就可以了。
1: 好，
2: 开火，
1: 控制好血糖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同一种健康的食材，可能由于品种不同啊、形态不同啊，它的含糖量很可能就翻倍。哎，就像悠悠手里的这两个桃子来说，就是肉眼看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咱们来做一个糖度检测，看看它们的糖度究竟有什么区别。测量，
2: 10.1，
1: 再测测这个。确实非常的明显
0: 哈，
1: 对，尝一尝这个口感上有什么区别。软的桃子相对来说它口感更偏甜一些，但其实这个脆的桃子吃起来也并没有觉得不甜，而且它那个脆爽的口感好像还更适合咱们夏天一点，是不是？
0: 对呀，而且脆的桃升糖指数真的比这个软烂溜汤的这个要更适合控糖。
1: 那我们常吃的很多食物哈，不同种类的选择对于我们的血糖影响也是有差别的，比如说玉米。
0: 哎呀，你提到玉米真的是太好了，因为玉米给人有一个误解，就是甜玉米和糯玉米。嗯，你是不是觉得这个甜玉米就应该甜？
1: 不是吗？
0: 我还真不是，甜玉米就叫水果玉米，就你怎么煮都感觉它是不是没熟啊，有点咯吱咯吱那个嫩脆的嫩劲。它的升糖指数要比我们吃的糯玉米低30，这个是非常明显的。所以你要是控糖的话，糯玉米一定要小心选择。
1: 甜玉米反而升糖更低。还有非常多常见的食物啊，我们给大家总结出来了，常见食物中的低升糖食物种类，您扫码就能够免费的获取了。
0: 很多控糖的人吧，我觉得有一点点难为他们，感觉这个不敢吃啊，那个不敢吃，就平常对自己的限制特别多。其实只要您选对了，选的升糖指数在同类食品中不是那么高的，然后在吃法做法上都有所适量的话，其实我觉着可以选择的食物还是很多很丰富的。
1: 太好了，所以大家快快拿出手机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线上课程学起来吧。拿出手机扫描这个二维码之后呢，将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就能够马上免费的获得我们的常见食物控糖吃法了，吃的省心，吃的健康。哎
0: 呀，这个是真的太值得学习了。
1: 是的，所以赶快学起来，课程是全程免费的，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
2: 饭已经开始焖上了，下面呢，咱们就刚才说到这个万能酱，
1: 学会了可以拌一切哈。
2: 对，没错。
1: 来，
2: 首先呢，咱们先处理一下西红柿，开一个小口，做热水给它烫一下，去一下皮，烫完之后捞出，给它过一下凉水，热胀冷缩，我们的皮更好去。还没碰到呢，已经开了。咱们做这个拌饭酱的有这个皮呢，它会影响口感啊，它如果要生吃的话，在皮吃是没问题。切丁儿，
1: 加西红柿是为了给这个酱增添一点酸甜的口感。
2: 对，酸甜开胃，西红柿肉酱。口蘑，我们给它切丁儿。
0: 我们平时吃菌啊，就是不算太多，但是我们这种做酱啊，有意无意的就搭进去点儿，其实是挺好的。
2: 我们再加入一些姜豆，来一点洋葱，
0: 洋葱还有一些硫化物，就像那个什么大蒜呀、洋葱啊，这都是一类的物质。平时就是我们吃的时候，觉着生拌菜吧、拌沫就觉着口感比较刺激，但是做成酱以后就没有这顾虑了，它跟酱融为一体了。真的，我觉得今天我们大厨做的最好的就是有意无意吃了很多我们平常推荐的食物，特别好。
2: 开火准备炒咱们的万能酱，下一点点底油，不用特别多。 放一点点猪肉馅儿，咱们不能光是菜。

0: 了就可以了。好的，微微焦黄，香气出来之后，加入蘑菇、香豆，这些是不好熟的，先给它炒一下，炒的微微变色。这个时候呢，我们下入姜末和蒜末爆香，一勺番茄酱，
1: 一下子颜色就红亮了。
0: 西红柿丁，
2: 这些食材搭配，红的、黄的、绿的都有了。
1: 我要是自己做到这一步，忍不住就直接开吃了。
2: 对，你就炸米饭就行。
0: 下一点点料酒，不要太多，生抽来一勺半，蚝油一勺，糖三分之一勺，万味之王，盐一定要放。点点水熬一下，白胡椒粉来一点点，老抽。好，最后咱们加入洋葱，洋葱别老加，老加就煮烂了，不好吃了。看看这酱啊，熬的已经很稠了，有菜有肉，吃咱们这个夹个馒头都好吃。
1: 没错。
0: 好，我们出锅。夏天呢，大家呢比较懒得种，其实做这么一个呢，这次吃不完呢，我们可以密封好了放冰箱里头，下顿来吃。这顿呢我可以吃面，对吧，下顿呢我可以拌饭，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万能拌饭酱。
1: 这也太方便了吧。大家都觉得哈，这个控糖问题是个难题，那徐老师咱们是不是通过日常饮食就能够把咱们的这个血糖控制得很好呢？
2: 日常饮食对控制血糖特别重要。有的朋友糖尿病去住院，一个星期大夫的药加营养师的饮食调理，他好了一个星期，他就控制住了，住院了，明年他又回来了。为什么他又失控了？这里边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他保证吃药的前提下，他就是没有很好的控制饮食。
1: 就是在日常的点点滴滴当中，
2: 对，必须要这饮食占的这个比例非常大，或者说一定要重视控糖饮食，非常非常重要。哎，
1: 所以呢，控糖饮食啊，大家也别犯难，别觉得说不好搭配呀、不好吃啊，坚持不下来。那我们给大家呢都想到了，既能够控糖，又能够很好吃的满足口味的食谱，放到了线上的课程里，大家现在扫码就能够立刻免费的来获取了。
2: 在强调控糖的这个过程中，吃的还是真的是很不错的，特别好。控糖的过程也要控盐、控油，这些都要做到。
1: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就能够立刻免费的获得既能够控糖又能够很好吃的满足口味的食谱。那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呢，其实我们只需要通过日常饮食上一点小小的改变，咱们赶紧学起来。不过呢，要跟大家说一声，因为是名家授课而且全程免费，所以名额是有限的。如果大家真的想学点真本事，在日常生活中把咱们的身体调养好的话，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那咱们那饭呢，咱们那 DGI 升糖的饭呢，
0: 快去看看饭好了没有。
1: 哇，感觉好软糯呀，
2: 而且那么好看呢，
1: 还有一点清甜的味道。是不是？哎，
2: 真的耶，南瓜味儿有，胡萝卜味儿有一点点，
0: 再加上咱们万能拌饭肉酱，
2: 真的特别好，而且特别能吃菜。这个饭我体会到了，菜比饭还多呢，
1: 真的是粗粮不粗糙。今天我们的这道万能拌饭酱，菜饭一锅出，就给大家
3: 上菜了。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5: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 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市的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开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8: 下雨天不要健身，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7: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一到阴雨天就不舒服，可能是您的血压在飙高，
1: 210的173，心率还特别快，
2: 低压都成了别人的高压了。现在
0: 80后国民奶奶李文玲分享独家控糖控压心得。
3: 我是早晨必喝茶，喝了有60年，我就慢慢的悟出一条道理来了。
1: 包括喝一点花茶，它还可以芳香化湿的作用。
0: 三高老人度夏须知马上播出。
4: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依琳啊。今天呢，我们要欢迎一对老朋友了。这夫妻俩呀，他们是在3年前做客的养生堂。我记得当时啊，一位是79岁，一位是83岁。他们当时呢，还分享了很多生活的点点滴滴，还有自己的养生保健的小窍门。3年过后，两位可以说都是进阶到80后了。他们现在的身体状态如何呢？我们赶紧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著名的影视剧演员、表演艺术家李文玲老师，以及李老师的爱人、老伴儿邹克威老师，还要欢迎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欢迎中国中医科学院新院医院老年病科主任、主任医师刘正堂刘主任，欢迎三位。
5: 哎，
4: 慢点，慢点，好，有台阶，好嘞，两位请，请坐，欢迎刘主任哈，请坐，请坐。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上次两位做客养生堂的时候呢，我们的观众特别可爱，也给两位起了昵称，大家来看，反差萌夫妻。为什么有反差萌这个词呢？两位，一位是南方人，一位是北方人，一位呢生活当中比较精致，一位生活当中呢是有一点点粗糙的，还有一位喜欢吃甜的，一位喜欢吃咸的。那现在还有这种反差的生活的点滴吗？
6: 这反差吧，原来是有的，也但是经过了差不多60多年的磨合，差不多现在比较一致了。尤其是到老了以后吧，他会有些改变，就生活改变，比如他现在也比较细致了，他也能吃甜的了，也爱吃零食了，尤其是比如我的那些原来那些个小吃食，他都愿意尝了。
4: 哎呦，做了很大的改变呀，周老师。哎，经常说夫妻关系哈，更爱对方的那个人愿意做改变。
6: 我也随着他那个什么，比如我原来是比较挑剔的啊，比如说他有时候拉开桌子这个抽屉，他就不关就走了，我就会非常较真儿，我就把所有家里抽屉都拉开，咱们就这样吧，啊，就这种。但是现在好像已经完全没有这种志气呀，或者是什么的，
4: 干脆帮他观察，
6: 哎，就完了，就是这样。
4: 邹老师，感觉到李老师的改变了吗？
7: 要说改变呢，他原来不怎么吃辣啊。我从昆明来的嘛，我们吃辣比较多。他现在也挺能吃辣。
4: 也行，这感情太好了。你看，我们越来越磨合了，为对方改变了，其实也是健康长寿重要的一步啊。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李文玲老师80多岁高龄了，还在演戏，而且每过一段时间还要给全国网友交作业。什么作业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8: 80后的我，回首过往的人和事，很多都淡忘了，唯独父亲镶嵌在我心中的光影却越来越亮，永远不会忘。父亲一生命运多舛，从在私塾里玩闹无忌、打架成性的少年，到祖父狠心把他送进外国人开办的寄宿学校历练，再到通晓外语的学者，他总是被命运牵扯，上下沉浮，漂泊不定。
6: 这个真是，我就跟他们平常说起来，他们觉得说有好多生活的点滴的小事，说你可以说一说，可以什么的。后来呢，就是在偶然的一个机会，女儿他们就给我发了，发了以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像母亲节呀，或者是父亲节，我都晚了，你知道吧？就真是来不及。还有观众就是催那个说，怎么还不更新呢？还不更新呢？
4: 来催更了，我们看一些评论吧。
6: 对，
4: 我们随便截了一条评论，您看啊，您的每一个视频的讲述都像我小学的一篇课文，都在鼓掌啊。我们还有个李老师，您的文采怎么那么好呢？呀，李文玲老师回忆父亲，感人至深。你这些评论您都会看吧？
6: 就是有的时候会看一下，而且还有人问到我，就是你看有好多早年都失联的那些个朋友啊，就都联系上了，有
4: 好多。真好，
6: 所以我觉得呢，这事儿还是挺有意义的，能做就做下去吧。
4: 80多岁高龄的老人家又拍戏，然后又照顾家庭，照顾邹老师哈，这还拍短视频，拍得那么精彩，您不累吗？
6: 累呀，累呀，怎么不累呀？
4: 下次让邹老师分担分担。
7: 原来的时候啊，他在铁路上班， 那时候觉得我在家做饭啊什么的，我还可以做。后来他参加了电视剧以后嘛，他就跟以前不一样了，对各种事情吧，他管得比较多。
6: 其实就是这毛病，就是累死自己，看别人干活不顺眼。就说这操心的命，就这爱管事儿的命就是这种。
4: 但是种得很好是吧，刘主任？
1: 这是好事儿。李老师、多老师，两位真的是高能量的这个典范。
4: 哎、真的，
1: 这是我们希望我们好多的老年朋友呢都达到这种状态。就是我不仅要过一个健康的、身体状态非常好的一个老年生活，而要过得非常有意义。这个意义体现的很多，包括一定要与时俱进，跟着时代走。你在不停的就主动也罢、被动也罢，你会不停在学习，这是技能。然后再有就社交能力。你看李老师在做这个短视频的过程中，把很多以前的老朋友都联系上了。其实社交能力在推着我们也在往前走。所以我说，我们老年朋友，只要你把你的生活能力、学习能力、社交能力保存好，那我们的生活质量就有保证。
4: 这就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哈，想要延年益寿的话，这个学习能力、与时俱进的能力也非常的重要。那两位日常的点滴我们先分享到这里。其实两位今天呢还有重要的任务，就是他们带着自己的健康困惑来的。很多朋友不知道，我们李老师呢是有20多年的糖尿病了哈。
6: 对对对，这糖尿病就说是当时就是一个手术以后吧，就是餐后血糖当时10点多、后来说你就要注意了啊，
4: 注意了。
6: 从那个时候起差不多到现在有20多年啊，但是这中间起起伏伏，因为这血糖东西是有高有低，就看你这段时候控制好了，它就好了。嗯，我就慢慢的就悟出一条道理来了。
4: 什么道路先不告诉他们，我一会儿慢慢说。然后我们邹老师呢是有将近30年的高血压了。
6: 对，
4: 那两位可以说都是名副其实的三高人群。现在三高这个人群，尤其老年人特别的庞大，大家也想知道啊，哎，我有三高，但是我怎么能生活得更加健康，能够延年益寿啊。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就是三高人群如何安然度夏。为什么要说今年的夏天呢？今年夏天很特殊啊，高温高湿的这样的切换让我们很多人有很大的压力。我们很多叔叔阿姨三高人群向我们反映说，哎呀，一入夏就不舒坦，但是又找不到什么原因，到底是怎么了呢？哎，今天刘主任就带来了测试题。这个测试题非常关键，能测出来您的身体到底怎么了。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一共是7个症状7道题，请您帮我们拆解。
1: 好的，这几个问题呢可能大家在尤其到这个季节的时候是非常容易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下雨前或者连续阴雨天，这个时候呢我们身体是非常不舒服的。一个是这个周身困重，就觉得皱皱巴巴的那种感觉。还有呢就是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口干但不想喝水，这种情况出现的机会呢也很多。第三个问题就是大便软烂不成形，同时呢黏腻排便不畅，老有这个便意但是排不干净的感觉，甚至有些重一点的就粘马桶这种情况。然后第四种呢是午后这种觉得我特别疲惫特别疲劳，我必须要休息一会儿才能缓解的那种情况。再就是出汗特别多，同时这个汗液呢是黏的，我们摸一把的时候身上是觉得黏糊糊的那种感觉，粘在身上非常不舒服，甚至把我们的衣服都粘在身上。还有就是饭后的这个疲惫的感觉，吃点东西吃完饭以后特别想休息一会儿，就想困一会儿。再有就是呢，我们偶然发现腿

0: 间，然后把这些您身上有的问题写下来，写序号就好，好不好？
1: 我们也写，
0: 两位也要写一下啊。这些题非常的关键，您到了夏天之后是不是觉得好像这三高不太好控制，总是有身上的不舒服的一个情况，想知道到底怎么了吗？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来获取这个完整的测试表格，您可以跟家人啊朋友一起来测一测哈。我们马上揭晓答案。
1: 我是二。
0: 准备好了，这样两位可以先不亮题吧。好，我们看看观众朋友的一个答案。3、2、1，亮题板。哎呦，那位女士，这跟我晃呢。来吧，我先问问这位女士吧。今年多大岁数，阿姨？
2: 我今年64了。
0: 刚才写了一些什么症状，分享一下。
2: 晨起口干，但不想喝水，就这么多年一直有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大便软烂粘马桶这个现象呢，是时间更久远了，年轻的时候就有，这几年好像到了老年之后慢慢的有点，就有时候是软烂的，有时候就是便秘的，不太规律的这种。然后还有呢，上了年龄以后啊，每天到了下午之后呢，就觉得就是非常的累了，就再也不想动弹了，不想干活了。还有一个就是爱出汗，也很多年了，只要是夏天一吃完点饭就是满身的大汗，满头的满脸的，就汗都能淌下来。其实有时候感觉到要是出点汗之后呢还挺舒服，但是出完汗呢，就像那个说的，那个汗是黏黏的。
0: 就是您觉得您这些问题，风寒暑湿燥火是哪一方面的邪气可能伤害您了？
2: 寒，风寒暑
0: 有
2: 湿气，
0: 有觉得有湿气。哎啊，湿气你觉得是什么表现？
2: 大便稀，粘马桶。
0: 好啊，还有吗？
2: 火燥火呢，就是也爱上火，一吃点东西吃不合适了，你就上火了。
0: 好，谢谢您的回答，说得很好。我送您一份健康礼物，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们送阿姨健康好油啊，祝您健康，请坐。那接下来呢，李老师、曾老师也来亮一下题板吧。哎呦，也四个呢，
1: 亮下板。
0: 我们看看，哦，曾老师写了三个，先请李老师先说吧。
1: 晨起口干，这是有的，包括夜里有的时候也会干，半夜起夜的时候会喝一小口水。早晨呢，我口干，我倒不是见水不喝，我是早晨必喝茶，我是空腹喝茶，喝了有60年。原来的时候呢，就是喝花茶多，后来呢就是。这个慢慢的就是绿茶我也接受，就是这种完了什么，还有就是铁观音呐、什么的，就喝的茶的种类比较杂，可是偏爱花茶和龙井。下边就是那个午后腿酸腿沉，这是我的一个毛病，就是我的右腿就是会有点肿胀啊，或者是麻酸麻呀这种，左腿没有，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情况。然后就是爱出汗，运动也好啊，吃东西啊，或者是什么一着急，或者家里干活，我都会出汗。然后就是袜子勒痕，就是这个右腿，这个左腿没有。我的袜子我一般也还选的是那个松的呢啊。我本来今天还想臭美，我说我一双红的高跟鞋，我说我穿上吧。完了我一试，哎呀，不行不行，我这脚疼了，我这脚我得了，我说别到时候再走来走去，我再出毛病，赶紧就放开，这脚不行。
0: 邹老师写了2、6、7。
3: 二是说早上起来就觉得是口干，
0: 口干
3: 就觉得。怎么那么难受？哦，想了半天才知道是渴了。
0: 那爱喝水吗？
3: 所以现在旁边啊，搁两瓶水啊。你说喝茶吧，喝完了又继续睡，睡不着了。不能喝茶就喝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饭后这秒睡真的是有
0: 秒睡啊。
3: 啊，有的时候呢，吃饭吃挺香，吃挺饱的。我想那个。写写东西，可是一拿起笔来就不行了，就困的什么也写不出来了。就是觉得是好像吃的饭吃的在里头是消化着饭呢，血液到不了脑子里。
0: 有这说法，
3: 有这种感觉。
0: 对对对，
3: 袜子勒痕的倒不是很厉害，也是有。我觉得抬头一看呢，怎么脚上几个印儿， 所以我就跟他说。

0: 哦，叫袜子，你别给我买那个
1: 太紧的，
0: 松紧带特别紧的那种。
2: 他要松的袜子，就是要那高腰的袜子啊，这样
3: 有要求。
0: 所以也就这几点吧。
3: 那两位觉得是什么原因呢？刚才那位阿姨说什么有湿气呀，有火呀。您二位觉得呢？
2: 这个火我觉得会是有的，我自个儿会有感觉，尤其是最近，比如说明天拍戏，我今天就
4: 特别兴奋了，
2: 哎，就睡不好，这是上火。
3: 刘主任来点评一下吧。
4: 这些症状呢，是很多的朋友可能都面临的一个困惑。你看，尤其到这个季节的时候，更多的还是这种湿啊、热啊，因为天气外边这个天气，你想雨水比较多不说，而且温度这么高，这种湿热蕴蒸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经常会碰见这些现象，包括下雨前的时候这种。连续的阴雨天这种不舒服，其实就是一个中医学的这个天人相应的一个理念，外湿就外界气候对我们身体的一个影响，觉得这种我们脾胃运化水的能力下降了，困脾的这种感觉，所以会觉得哎呀皱皱巴巴的，身上不是特别舒服，甚至会出现血压呀、血糖有点波动，还有早晨起来的口干，包括不想喝水这种情况。你像湿热的患者，如果湿偏重，它影响这种脾胃运化水湿的作用，它本身体内有湿，但是不能运化成为津液，濡养我们这个口腔的时候，它可能会觉得会口干。但是像刚才李老师说，我习惯了，我每天喝点水，哎，还挺好的。包括喝一点花茶，花茶的作用呢，它还可以防药化湿的作用，
2: 可以化湿是吧？
4: 对呀，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还有就是我们这种大便的这种软烂不成形，占马桶，其实就是我们这个湿热导致的湿困脾。湿和热两个可能会同时出现，但热偏重。但是大便可能就会偏干，
3: 像刚才那位阿姨，
4: 对，她也会不通快，
2: 一会儿干一会儿辣，一会儿说又上不出来，一会儿又什么，每天早上我就听到汇报，基本没有好消息啊。
3: 周老师也是这种是吧？现在知道了是湿热问题，
2: 是湿热问题，问题是他怎么解决呀？这个
3: 有方法，
2: 对，
3: 别着急。
4: 然后还有包括午后这种腿的酸沉感，因为午后呢，咱们本身这个阳气偏虚，脾胃呢它的这个运化功能也是在一个下降的状态，所以一到下午的时候。就这种症状，湿偏重的这种症状会更明显。
2: 到晚上尤其特别酸。
4: 对，到晚上是特别酸，还有爱出汗，汗液特别黏的这种状态，也是因为湿热蕴蒸，它出汗就比较多，汗液特别黏，这湿特别重的一种状态。还有刚才这个窦老师提到这种饭后秒睡，属于一个湿困脾。我们知道湿热本身它容易伤气。再加上湿热对脾功能运化功能一个影响，导致湿热偏重，这时候呢特别容易出现，就是我特别疲劳。
2: 但是年纪大了吧，也
4: 对，年纪大了，所以还要小心这种血压的变化。这个吃完饭以后看一下血压有没有血压偏低的情况，很多这个老年朋友血压会偏低，用中医的角度来说是气虚了，然后失重了。还有就是这个袜子的勒痕，
3: 这个人好多人都有，
4: 久久不清，就是好多。我们知道湿热湿偏重的时候，它的作用特点是什么？是下行的，失重往下走，所以特别容易出现这种这个下肢的这种袜子这种勒痕，而且还有困扰很多老年朋友。他说我是不是会腿肿啊？我是不是会出现其他的问题了？肾会出问题吗？其他问题可能困扰特别多，门诊上会经常有的老年朋友提起这种问题，其实也是跟这种脾胃虚弱、运化水湿能力下降也有关系。
3: 您前面说阴雨天湿气太重，就容易血压血糖不稳定，那今天就是一个大阴天，好像抱着说晚上可能就有雨哈，
2: 昨天就有，往后的这几天全有。
3: 对，一开窗就感觉那个湿气又就冲进来了，这个湿气是非常重的。那两位要不测一测血压血糖，在家里是不是都是两位互相帮忙啊，测血压测血糖？
2: 对，
0: 很久不测了已经。
3: 今天让李老师给您测一测。
2: 对对
4: 可以。
3: 对，好，
2: 开始。
0: 看起来高压够高了，
4: 多少？
2: 171高压，低压是101。咱们再来一次吧。
4: 就稍微再等一下，再
3: 对对对，
2: 再等一会儿，
3: 等一等，等一等。那这样，等的过程当中，我们让李老师也测测血糖。
2: 哎，好嘞，好嘞，好嘞。
3: 看看阴雨天的影响哈，也可能是现在湿气很重。
2: 哎，这怎么测？
3: 这个让
4: 我来
3: 帮忙来吧。对。
2: 我血糖就是控制的还行，我那个体检报告我拿来了，血红蛋白一直还可以，我6.2，我
3: 给大家展示一下啊，李老师这个血糖的数值怎么样？7.1，而且吃完饭了是吧？
2: 吃完饭了，
3: 吃的挺好，
2: 吃挺开心，刚才吃一口那蛋糕呢，
3: 还吃蛋糕了，现在数值是餐后7.1。您来跟我说说，
4: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随机血糖了。李老师是几点钟吃的饭？
2: 吃完饭差不多快到1点，
3: 快到1点。蛋糕什么时候吃的？
2: 刚吃的。

0: 刚刚吃的，上场前刚吃了蛋糕，
1: 吃不多，吃一小口、啊。
2: 这个值已经非常理想了。
1: 哦，这样。
2: 对，哎，这个值像我们现在像李老师的年龄的话，我们空腹血糖基本上控制在5到7、5到8都可以，5到8都没问题。嗯。餐后血糖5到9，甚至还再高一点都没问题。
0: 因为80多岁了。啊、
2: 嗯，因为这个年龄肯定是血糖不能太低了，太低的时候，因为一个是我们对血糖的这个。就是低血糖的反应不是特别敏感，然后如果出低血糖的时候，那个可真的是容易出大问题的。
1: 他有时候老觉得，他说他，我低血糖了，我得吃块糖。他有时候他感觉到这个，可我从来没有过感觉过低血糖。
3: 年轻时候肚子饿的时候低血糖，那真有。最近没有这事。
0: 那我们再点评一下邹老师吧，还需要再测吗？
2: 可以再给他测一次。
1: 再来一次，
0: 再来一次，
1: 再来一次啊！啊，
0: 让那个刘主任来帮帮忙。
1: 对对，
0: 再重新捆一捆，看看松紧度什么的，
1: 是不是？
0: 对，我们再重新，
2: 是不是？松紧度没问题，
0: 可以，没问题了，
2: 啊。
3: 开始高。
1: 嗯，现在是高压167，
2: 167，
1: 低压99，
2: 就说和刚才差不多，还是偏高。
1: 但是这已经比较什么？他平常可能就是这样。
2: 那不行，太高了。
1: 他现在吃药，就吃一个是络活喜，一个就是
3: 早上起来吃一粒络活喜，
1: 然后就是那个柏苏，吃这两个。
2: 回去还要监测一下，如果血压还是要高，这个方案必须要调整的，
1: 还得调整。
2: 对，邹老师的血压。135左右，140左右是比较合理的。太高的话，对他这个心脏呀、肾脏损伤的这个压力太大了。血压的这个监测，可能还是要频次要多一点，至少一个礼拜要。尤其如果说血压不是特别稳定的时候，你要每天测一次，看看大概什么状态。
3: 啊，好的。
2: 就背一个24小时动态血压，看一下它有什么规律。还有就是要考虑到是不是跟这段时间这种阴天下雨、变天呀、什么天气变化有关系。
0: 刚才呢，我们测了邹老师这个血压，确实是有一点高的。真的是阴雨天和我们的血压之间、血糖之间有那么大的一个影响吗？我们今天现场呢，也给观众朋友测一测。
4: 为什么湿热重的人一到阴雨天就容易血压升高呢？专家带来的解决方案又是什么？养生堂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5: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0: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发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有多久没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您是不是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九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眼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眼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 我们有没有今天选项测试的时候是4道题以上都选中的，然后还有高血压高血糖的，我们举个手。

0: 哎，我们请这位阿姨吧，您坐上来。您今年多大岁数？
1: 我今年66。
0: 都有哪些症状啊？
1: 就是血压吧不稳，在家经常测，但是一到医院呢，保证就高，就是一进医院，保证就200了。完了，在家有的时候测呢，它也就晚上的时候也有时候高。
0: 刚才那个湿热的那些症状，
1: 就是老是热出汗，空调是成宿转了，家里边的人都说怎么没有汗呢？我不行，我就是洗完澡了以后，后背还是粘的。晚上必须要吃2根冰棍，熬点粥吧，别热，就必须要吃冰箱里出来的粥，那痛快。完了发现肚子大，那人家就讲肯定湿呗。
0: 好，现在我们总结一下，阿姨刚才测试了，确实有湿热，好几个选项都是对上了，而且一到夏天就不舒服，自己的血压在夏天偏高。那现在她的血压如何呢？我们来测测。
2: 您吃降压药吗？
1: 没有，在家就140到150是个界限，在那个位置上。
0: 现数值出来了吗，主任？
1: 你看，210。
0: 哎呦我的天哪，好危险，我感觉。
2: 你现在有症状吗？头晕头疼吗？
1: 什么症状都没有，特别能吃，也大便正常，一天应该2次吧？啊，非常正常。
0: 主任，您先跟我们说一下这个数值。
2: 210的173，
1: 对，
2: 心率还特别快。
0: 低压173，高压210。
1: 低压都成了别人的高压了，现在。
2: 你在家里血压不高？
1: 在家里我没症状，我特别的能干活，你知道吗？
0: 我觉得阿姨是不是也得做一个24小时什么监测？
2: 她必须要做24小时监测，
1: 监测什么呀？
2: 正规的治疗，
0: 监测你的血压。
1: 我监测过，但不是今年了，可能是2年前哈，监测了一天，后来最后判断说没有。
2: 而且心率还这么快，100多次。
0: 100多心率，
2: 126的心率，所以你肯定有问题的。
0: 那你有头晕的情况吗？
1: 没有。
2: 你先别激动。
1: 我不激动。
2: 你真的要，节目结束以后，我建议你去医院看一下，因为他的血压是210、173，而且他有一个问题，就是去医院的时候血压会更高。嗯。今天这个环境应该相对来说还比较平和，如果没有特别紧张，血压这么高，他肯定要做进一步的检查。完善检查，找一找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血压这么高，而且对他来说，这种没有症状的血压风险更大，一定要把它尽快的把它达标。
0: 听话呀，阿姨，
1: 好，
0: 一定要查，
1: 挂一个高血压科，
0: 好，
2: 高血压科、心血管科都可以，
1: 心血管科，好，行，谢谢。
0: 那这阿姨一点症状没有，主任说了这种更危险，所以你看今天呢，无论是邹老师哈，还是我们今天现场的观众啊，这个血压确实是偏高，而且高的有点让我们有点害怕了。那如果大家伙也发现，哎，我一到夏天阴雨天的时候，这个血压就不稳定，血糖就不稳定，一定要小心了哈。如果严重的话，及时到医院就诊。同时呢，今天刘主任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日常调理平稳血压、调控三高，包括去湿热啊这些的日常调理方，一会儿大家可以学习一下。刚才呢，你看我们有现场的我们的邹老师哈，还有现场观众，这个阴雨天这个血压是真高啊，比平时高出好多，所以这是怎么回事？
2: 你像这个季节湿热本身是偏重的，如果说是一个高血压湿热偏重的这种类型的，这种内湿外湿相互之间较真，它会加重它的血压的一个波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一定要关注一下，适当的去处理。你看如果说今天阴天下雨，那我们就不要再跑到外边去活动了，就在家里做一些适当的拉伸呀，甚至做一些中医传统的一些功法的一个锻炼身体就可以。还有一些呢，我们可以用一些很简单的这些药物呢，做一个代茶饮，提前呢服几天药，这样呢对于稳定血压是有一定帮助的。
0: 在这个季节，特别适合大家平稳血压的茶呢，已经在这儿呢。我们先请邹老师尝一尝。好，阴雨天的时候。不舒服的，阴雨天血压不稳定，刚才那位阿姨肯定是有的，也请您来喝一杯，咱们平稳平稳血压哈。来来来，您拿一杯，您来尝一杯。
3: 什么味儿？
4: 不是菊花味儿。
0: 菊花味儿。
4: 您因为我也看见这里头有
0: 好像看到菊花了，然后也看到里面它有一个叶子吗？还有个
4: 白的那个。
0: 对，还有个小钩子，这是什么？干脆直接让主任来揭晓吧。
2: 这个方子呢很简单，是钩藤10克，桑叶5克，菊花5克，很简单的一个小方子。钩藤呢是一个偏平肝潜阳息风的一个，还有一点清热作用。然后桑叶呢是这个疏风清热，有这个清肺明目，然后菊花呢偏清肝明目呢这个清热解毒的这么一个药。这三味药呢放在一起

0: 既能起到这个律师啊、画师的作用，同时呢，还有清理头目。所以呢，对于那些偏湿、偏重的时候，血压有点波动，如果说比较轻的，可以用这个来对付一下这些闷出来的这种高血压、血压有点波动的情况。
1: 但也不能喝这个就不吃降压药了，是吧？
0: 这个不能替代降压药，这个只能是这个辅助治疗。
1: 所以还有什么注意事项吗？就是什么样的人不太适合呀？
0: 这个方子呢，整体上它是偏凉一点的，对于脾胃虚弱的患者呢，可能这个要适当的注意一下，不一定合适。
1: 明白。所以一定要对症哈，这个方子哈没记清楚也没关系，我们帮您整理好啦，可以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就可以把这个方子收入囊中了，包括具体的克数啊、适应人群啊、注意事项啊，都在里面。我们在家里如果哎这个季节就是血压特别高，尤其是一阴雨天就特别的不舒服，我们就喝起来。其实邹老师，比如说看天气预报，最近要下雨，阴雨天重，我们就可以提前先喝上，是吧？
0: 对，可以喝一点，对，有一个辅助治疗的作用。
1: 会让自己的血压
0: 可以稳定一下血压，
1: 还能去湿热。
0: 对，
1: 去湿热湿邪。好，这是第一个，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湿热重的高血压患者容易出现什么问题？二，洗完热水澡或泡脚后容易头晕眼花。我们现在现场观众有没有？哎，阿姨，您高血压多少年？
2: 十多年了。就是最高的时候就是160-170那种，我已经吃着药呢。
1: 您是泡澡之后还是洗脚之后？
2: 泡脚以后。
1: 什么感觉？那个头晕
2: 就是眼睛好像有金星那种感觉，等过半个小时就过来了。
1: 那个时候测血压了吗？
2: 没测。
1: 那这时候其实挺危险的，要晕了怎么办？
0: 对，这种湿热体质偏重，它本身就特别容易出汗，尤其这个洗澡如果水温过高呀什么，它的出汗量比较多，这个时候会出现血压偏低的情况。
1: 像阿姨泡脚她就晕，是不是也是水温的问题呢？
0: 泡脚它有好多问题，它不一定单纯是水温的问题。像这种我不知道它是单纯的用温水泡水，还是里边加了一些这个药物啊，一些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有些影响。
1: 有吗？加药了吗？
2: 就是从网上买的那种泡脚药。
1: 记得名字吗？就是什么里面的内容？
2: 没记住，记不住。
0: 其实所有的中药，不论是内服的还是外用的，一定到医院让医生根据你的情况去判断我适合用哪一种药，然后给你开出一个方子来，然后整体上去解决一下。包括外用的药很多，你像那些辛温的那些药，如果泡脚，有些人特别敏感，泡完以后也会出现一些血压的波动的。
1: 辛温太重了。
0: 对，本身湿热我们是要清热利湿的，然后我们再用一些辛温的温热一点的这种药物，即便是外用的时候它也有一定的问题，
1: 就给自己的这个湿热这个柴火又添了把柴，浇了点油，然后这个湿热就更重了，更影响您的血压了，得小心哈。其实无论是洗完澡之后还是泡完脚之后，如果头晕的话是特别危险的，这时候容易摔倒啊、晕倒，那怎么破解呢？
0: 这种情况呢，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中就要注意，尤其是洗澡的温度啊，可能我们把这个水呢控制一下，40度左右比较舒适的一种温度，而且时间呢不要太长，一般控制在10分钟左右。洗完以后呢，适当的休息一下，然后再出来，这样的话更安全一点。同时呢，我们在出来之前可以适当的这个掐一下我们的内关穴。
1: 内关穴。
0: 对，内关穴呢是在我们对
1: 四指。
0: 三指。
1: 哦，三指。
0: 三指的这个腕横纹的上侧中间位置的三指这个位置，掐一掐我们的内关。通过掐内关呢，可以起到一个固心气、这个敛汗液这么一种作用，这也是很好的一个处理方法。
1: 学过很多回了哈，就是横纹处三指，然后这个位置是吧？我们找好了，
0: 可以揉一揉，我们可以掐一下这个地方。其实我们平时的时候，如果说有心慌呀，什么这种，都可以掐一下，揉一揉。
1: 心慌的时候，头晕的时候，
0: 对，心慌、头晕、失眠，
1: 失眠
0: 都可以揉一揉，
1: 睡不着，按一按这，哎呦，还挺酸。
3: 三指的正中间，
0: 对，压下去以后是一种酸麻胀痛，
3: 酸麻胀痛
0: 感觉，
1: 酸麻胀痛就对了。
3: 就这儿，
1: 好，还有第三个问号，我们还没揭晓呢，我们一起来看。 哎，你看湿热中的高血压患者看过来啊，第三点就是午睡醒来心慌手抖，就是很多叔叔阿姨就是好像，哎，这睡一觉按理说呢是应该缓解疲劳的，但是午睡之后呢总觉得哎心脏有点不舒服，手有点抖，怎么回事呢？我们应该怎么应对呢？
0: 因为这种湿热偏重的高血压的患者，按照我们中医学的理论来讲的呢，湿本身它的作用是这个容易导致气机壅滞的一个状态，阻碍气机，阻碍气血的运行。这个时候呢，影响了气机的疏泄，就肝脏的疏泄。肝主疏泄功能出现问题之后呢，会出现一个肝阳上亢的一个表现，肝气郁结，肝阳上亢，所以会出现，睡醒觉的时候呢，患者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心慌呀、这个手抖啊等等这些情况，甚至出汗。在日常生活中呢，如果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适当的注意一下。一个在饮食中呢，就是我们吃饭不宜过饱，吃个这个七八成饱就可以，而且减少一些这个碳水的摄入啊等等，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办法。还有一个起床以后的一些小动作，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呢练习一下。
1: 其实我们也看过很多类似的新闻，有很多老年人啊不注意起床，就是起得很猛，可能会摔倒啊，头晕啊，有一些危险的事件发生。所以起床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点什么，应该做点什么呢？今天刘主任就要教我们起床要做的一些关键的事情啊。那我们一起到这边来啊，
4: 来
1: 慢点慢点啊。那我们就请
5: 周
1: 老师直接
3: 躺下，
1: 对，躺下跟着学。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比如说刚睡醒一睁眼，
0: 其实这个呢对我们这个老年朋友是非常友好的一个动作，也是一个好的习惯。我们睡醒觉以后，首先呢我们可以采取这个食指呢沿着我们这个头顶的皮肤呢，我们往后这种往后梳，
3: 往后梳
1: 头，
0: 这么梳头的一个动作，
3: 使点劲，
0: 大概持续这个30次左右。这样本身我们头为主阳之会，我们通过这种梳头的这种动作呢来这个疏通经络，同时呢是清阳呢这个回升，所以这是很好的一个习惯。
1: 梳头多少次？
0: 梳头30次左右，一般30次左右的时间差不多。
1: 30次，您看看。周老师好像做的不太对，
0: 周老师的这个动作不够，
3: 哎，对，使点劲儿，
0: 可以使点劲儿。
3: 他平常就不使劲儿，
1: 使点劲儿，
3: 他
1: 把手变成梳子是吧？
3: 对对，这对了吧？
0: 这个是对的，
3: 对对对。
1: 啊，我们现场的观众一起做起来，看看大家做的对不对？
3: 对对，这样的，
1: 手指用力，然后往后梳，
3: 像梳子一样。
1: 哎，我觉得大家做的不错。是吧？现场观众做得也很好。
0: 对，
1: 好，这是第一步，我们做30次左右啊。做完这个动作之后呢？
0: 做完30次之后呢，我们坐起来，
1: 慢慢的，
0: 慢慢的坐起来。
3: 邹老师慢慢的坐起来，
1: 让老伴扶一下，
3: 脚冲那边
1: 好。
0: 然后把腿并一下，然后找到我们的足三里的穴位，然后手掌我们的手掌的这个四指，然后并下来，在兜鼻穴这个地方下来，
3: 在这儿，
0: 我们揉一揉。这个地方有点酸胀的感觉，
1: 来找一找足三里。足三里我都太熟了，老讲，
0: 非常常用的一个穴位
1: 啊。
0: 我们在按压足三里的穴位的时候呢，记得压的时候呢会有一种酸麻胀重的感觉，是有得气感。压完以后呢，压个大概2分钟左右，我们慢慢的再站起来，
1: 两边都按。但为什么要按足三里呢？
0: 足三里呢本身是足阳明胃经的一个穴位，它的作用呢是调理脾胃，同时呢也有调理气血的这么一个作用，是非常好的一个保健的穴位，也非常常用的一个保健穴位。
1: 哦，按足三里，我们以前说了，按足三里顶吃3只老母鸡，这个补益的效果也特别的好，是不是？
0: 对。
1: 好，这样一套就可以结束了。就慢慢站起来就好了，是吗，主任？
0: 对，这样我们再慢慢站起来。一个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这样做的话，也不至于说我们起床以后接着又爬起来就走，很容易出现一个血压的变化呀，什么出现摔跤呀等等这些问题。这是对老年朋友是非常友好的一个这个起床一个模式，也有一定的保健治疗作用。
1: 好，今天的这个小动作大健康哈，主要是两个，一个是躺着的，一个是缓慢坐起来的。那您没记清楚也没关系，可以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来获取答案。不仅有这个答案啊，还有接下来我们主任教给大家的高招。曾老师学得非常认真哈，我们也送您一份健康礼物，回去一定要坚持啊。福临门喷雾 亚麻籽油，富含54%至70%欧米伽3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滋滋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好，祝您健康，出去露营玩的时候带着特别方便。
3: 好的好的，谢谢
1: 谢谢。我们再把话题说回到今天的根本问题，我们一觉得就是到了夏天很多人都不舒服，尤其是三高人群，一到夏天啊，这种阴天下雨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哎呀头晕脑胀的，那您身体当中可能有湿邪了，湿邪是它的根本问题，我们要解决，解决好了咱们的血糖血压

0: 都跟着慢慢的平稳了。所以今天主任也给我们带来了非常重要的调理我们身体湿热哈、啊，平稳血压、调理三高的好方子。咱们回到舞台中间来介绍，
1: 慢一点，哎，
0: 台阶啊。小心活动活动哈、啊、感觉更舒心了。同时呢，今天我们请刘主任要给我们介绍哈、啊、最后的两个高招了。这两个高招呢，一个是针对于血压的，一个是针对于血糖的，已经都分好了。对，两位都拿到了茶了，两位先品尝一下。
1: 好，
0: 好，我们先请李老师给我们分享一下这杯茶味道怎么样，感觉有什么宝贝，酸甜苦辣咸什么味道，
2: 有枣的吗？
3: 没有。
0: 但挺好喝说明是吧、
2: 啊、对，我觉得还行。嗯啊，这什么东西啊，那我说不上来啊。
0: 嗯，现在李老师呢，这个血糖控制的不错，当然了，也希望在这个夏天湿热比较重的时候，我们避免一些血糖比较高的这个波动的事件发生。那像是这一个在这个季节适合喝的茶叫什么名字，里面有什么宝贝，您来揭晓答案。
3: 李老师喝的这个茶呢，我们叫桑榆代茶饮。嗯，它里边的组成呢是桑叶、玉米须、玄参，然后麦冬，还有葛根，嗯，这五味药，而且它的量呢，这个都很小，基本上有五克。口感，李老师口感应该还可以，
2: 可以可以啊、
0: 您帮我们方解一下。
3: 这个方子呢，就是也是我们临床常用的一个基础方子做的一个加减。像桑叶呢，它主要是一个疏风清热的，有一个清肺，然后玉米须呢，主要是这个利水祛湿，而玄参呢是清热解毒、滋阴降火，同时来解毒散结。麦冬呢，主要是这个养阴润肺，同时呢清心除烦。葛根呢，也是偏这种这个有这个清热啊，有时候这个生津啊等等这些作用。这几味药配在一起呢，这个既能发挥我们这个清热利湿的作用，就解决一些辅助治疗一些这个血糖控制的欠佳、有点波动的这种情况，不至于说血糖很波动很大，那些可能还需要适当的增加一些这个药量。
0: 嗯，明白，适合日常调理和养生，因为今年的这个湿邪太重了哈，我们来更好的控糖，可以用这个代茶饮。那么刚才邹老师也喝了您的这个茶了，您的这个茶味道怎么样？有什么宝贝？猜一猜。
4: 这个也有点那个微甜的味道哦。另外呢，我再尝尝，
0: 再尝尝。是不太好猜哈，因为我看到了这款茶也是有点棕棕的颜色哈。那我们接下来就直接请主任来揭晓了。
5: 夏季驱湿热，有个宝贝必不可少，养生厨房马上为您揭秘。
6: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7: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8: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0: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儿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发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则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12月康养旅居，昆明、大理、版纳站点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

0: 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离职馆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感谢北京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扎根首都，暖心相伴，北京银行用心守护美好生活。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每周五上午10点直播，连麦答题赢好礼。同样是去云南玩，差别啊可能比您想的还要大，因为这一趟我选择的是京能集团北京康养打造的昆明楚雄大理8天7晚一运康养旅居团，7月23日正式发团。这不是走马观花赶路的普通旅游团，是专为咱们这些长辈打造游玩非遗特色体验一站式全包的慢旅居，国企出品。国企这俩字儿您一听就懂，踏实靠谱不玩虚的。那么问题来了，7月份为什么千万别错过这一趟云南旅居团？最重要的一点，一年仅此一期的楚雄彝族火把节，咱们行程刚好撞上篝火晚会、彝族左脚舞、彝乡长桌宴一次性体验、南华野生菌采摘、吃地道野生菌宴、大理州城亲手做国家级非遗白族扎染、喜洲麦田拍大片、纪兆安禅意静坐品素斋、大理古城崇圣寺三塔、洱海埃斯湾网红公路慢慢打卡、最后逛斗南花市吃鲜花宴，风土人文深度沉浸式感受，不打卡流水线景点，
1: 不赶景点，不用早起，一点也不累。这回呀，我就要在这么美的地方把日子慢下来，细细的去品味。
0: 重点来了，您最关心的价格和住宿条件怎么样呢？在这里一日三餐营养可口，房间干净敞亮，住着就像家里一样舒服。但最不一样的是有人管您，他是咱们的一家人管家。想去别的城市看看找管家，人生地不熟心里没底，还是要找管家。身体不舒服找管家。最让我觉得值得推荐的就是旅居中的特色体验，都是咱们老一辈适合的温和调理方式，很舒服，从头到脚都能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养护。北京直飞往返机票全部包含，仅6999元，在昆明本地集合出发只要3799元，全程专车、景点门票、康养理疗、非遗手作，所有正餐早餐全部包含。7月23日名额有限，火把节档期非常稀缺，想避开人潮不赶路，一边赏云南风光一边康养调理身体的叔叔阿姨，抓紧扫码咨询锁定席位。国企京能康养出品，踏实靠谱不玩套路，8天7晚苍耳一运慢旅居，咱们云南相见。
2: 适合我们邹老师这种血压可能不太稳定的，尤其到了夏天这个湿热重的时候，阴天下雨格外不舒服的，这款茶是什么茶？
3: 刚才邹老师喝的这款茶，我们是叫夏玄代茶饮，里边呢是夏枯草、玄参、杭菊花、侧柏叶和决明子。夏枯草呢主要是清肝熄火的，然后同时呢有散结的作用，然后玄参呢是清热解毒增降火，有点解毒散结，而菊花呢是清肝泻火明目的，然后这个侧柏叶还是凉血止血的，然后这个决明子呢是也是一个偏清肝这个泻火加润肠通便的一个药物，它适应的这种是高血压的患者，这个湿热偏重的一个一类人群。同时呢对于那些，但是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两位老师喝的茶呢都属于这个稍微偏凉了一点，这个脾胃虚弱的患者可能适当要注意一下，不适合常喝。
4: 我们俩人这茶还是不一样的，
3: 两个不一样的，
2: 不一样的适合，对，各自的一个
4: 适合高血压。
2: 对，邹老师喝的是适合高血压的，您适合是调理血糖的，但主要是根本去除身体当中湿热的一个问题。
4: 对，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哈，如果您到了这个夏天自己的三高尤其是血压血糖也是不稳定的话，想了解这个

0: 方子没记清楚没关系，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就可以获取答案了。今天我们主任带来的这些宝藏的方子都可以一块儿的收入囊中啊，赶紧扫起来了。刚才方子里面有一个我们特别熟悉的药食同源的宝贝，就是玉米须。其实专家说了，这个玉米啊浑身都是宝，那玉米其他的部位到底怎么用才能更好的去除我们身体的湿热问题呢？接下来我们进入福临门养生厨房。您知道吗，我们特别熟悉的这个玉米身上有两个宝贝，这两个宝贝啊加在一起可以说是一加一大于二哈，有很好的这个去湿热的一个效果。玉米身上哪两个宝贝这么棒呢？不仅如此，今天呢专家给我们带来了两种玉米，你看一个是他童年的时候，一个是成年的时候，他们两者有什么功效上的差别呢？咱们来问一下张老师。
1: 我们先看看哈，我手上这一壶去湿热的黄金茶。湿热是引起我们一个血糖增高、血压增高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黄金茶第一说的功效特别好哈，是黄金级别的。第二，你看这颜色是不是也是黄金级别的？口感还特别好，清清甜甜的哈。另外呢，刚才一蝶也说有一个小玉米，小玉米跟大玉米啊功效有一点不同，是什么呢？一会儿再告诉您。
0: 这小玉米大玉米究竟有什么功效上的差别，您更适合吃哪一款呢？慢慢来了解了。好，那今天我们选用哪一个做美食呢？
2: 今天呢咱们就用这个小号的玉米做一个玉米笋的肉卷儿。其实呢这个小个的玉米呢我们通常也管它叫做玉米笋，看看如何能把它做到那种又脆又嫩而且呢鲜甜可口。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天会教大家一个秘制的黑椒酱汁儿，非常非常的好吃。这第一步啊就是咱们处理这个玉米笋，咱们焯水这一步也有一些小的窍门，在水中来一点点的食用盐，水烧开以后咱们下入玉米笋，烧开锅的状态保持1分钟就行。你要再多呢它就容易什么呀，就是变软了啊。如果说这个时间不够呢，它可能还稍微差一点，没有那么熟。
0: 哎，这个我在餐厅里吃过，确实是香甜到爆汁，特别好吃。
2: 这个就差不多了，咱们就给它捞出来。那么关键点来了啊，这个为什么能够保持很好的一个脆度呢？就是煮完的这个玉米笋我们要第一时间放到咱们的凉水中浸泡，迅速过凉。如果您不过凉啊，它一会儿它里面这个非常热，慢慢越来越熟越来越熟，糖化了它就吃的就是发软，没有那么脆的口感了，
0: 这才能清脆爆汁。
2: 哎，是的，这个笋呢咱们就一边过凉，咱们就准备开始，咱们看看今天用什么好肉来卷呢。来，好，今天啊咱们用的还是咱们这款中粮家家康的亚麻籽猪五花肉。哎，这个肉呢肥瘦相间。来，那咱打开看一看这个肉好不好
0: 啊？
2: 五花三层，咱们就开始给它切了，成这种大薄片。我建议呢就是不要特别的厚，
0: 就是薄薄的，然后煎的香香的焦焦的。
2: 是的，
0: 咬一口里面的玉米又脆又甜又爆汁。
2: 没错，这个薄厚就是这种状态就行。而且这个肉一定是这种肥瘦相间的。
0: 中粮家家康亚麻籽猪五花肉采用科学喂养，在饲料中特别加入亚麻籽等阿尔法亚麻酸和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双双达到普通猪肉的6倍以上。阿尔法亚麻酸能帮助调节血脂，欧米伽三有助于缓解身体内的慢性炎症。而除了营养上的升级，家家康亚麻籽猪肉的口感也非常好，弹嫩不柴，入口还带着独特的谷物清香，优质脂肪均衡营养，好肉一口就爱上，全家人吃着更安心，美味无负担。
2: 这个肉切好了以后呢，咱们要给肉进行一个简单的腌制，有助于它煎完以后呢既有那种豉油的香，也有这个焦壳硬壳。稍微的来一点点的生抽酱油，然后呢一点点的胡椒粉、花椒酒、咱们的干淀粉。所以呢您在家里比如说我就想煎点五花肉吃，您也可以像我这样。
0: 这是简单的腌制哈，因为一会儿呢刘荣大厨还会教我们秘制的黑椒酱汁，那个我特期待。学会了之后接下来你什么煎牛排呀，然后面条啊，很多东西都可以
2: 用啊。咱们找一个大点的盆，玉米笋呢咱们也是稍微的 掸一点什么呀？这个玉米淀粉，一会儿这个肉跟它要裹在一起，表面呢稍微的掸一点，这就相当于是哎增加点粘合剂。拿一根拿着咱的肉，从这个根一头这样呢一转它，哎呦，
0: 好简单，
2: 它就粘上了。然后呢，建议呢把这个根部跟这个玉米笋的这个头部留出来，颜值高，好看一些。
0: 那这时候我们来问一问吧，今天。

0: 那我们的主要的要解决健康问题就是去除湿热，更好的帮助大家控糖啊，降血压呀。所以今天的这道茶清甜无比，里面到底用到了玉米身上哪两个宝贝啊？
1: 这两个宝贝我们看看啊，其中第一个是什么？哎，是玉米须。第二个呢是玉米心。先说这玉米须哈，它的那个清理湿热，它是通过清理小便啊，让湿热从小便走，还是从下焦啊来利湿。然后玉米心呢，就是玉米中间的那个心呢，它有一个健脾祛湿的功效，所以它们两个呢在一起配合，既去了湿热，还不会伤脾胃的正气。我们玉米须呢，因为比较轻嘛，我们6克差不多。玉米心一定要切碎，切碎之后差不多15到20克。
0: 我们看这小玉米哈，剪的一个个特别可爱。但是您别忘了，今天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哎，你看这大玉米、小玉米，它们的功效上有什么差别呢？您更适合哪一款来养生呢？哈，一会儿我们来揭晓。那今天我们也提到啊，去除湿热对于控压呀、控糖特别的好。那除了玉米，其实还有好多蔬菜有这样的作用。您可以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就可以把去除湿热的这些食材都收入囊中了。除了玉米，我们可以换着样的啊，多吃一些。
2: 基本上正好，咱们都卷好了啊。现在呢，咱就开始下锅去煎制，看看怎么把这肉咱们给它煎得焦香四溢。咱们呀，起锅烧油，有一点底油，油温呢不需要太高，3到4成热。这个锅呢也有一个小窍门，就把这封口啊一定要给它压在底下，这样呢也是防止它一会儿在煎的时候它容易开。
0: 封口压在底下，一受热它就更好的连接在一起了哈。
2: 是的，
0: 真好看。
2: 这个煎完以后，咱们这两面微微的煎到焦黄，正好肉也熟了，笋也就熟了。稍微的开点火，每面平均差不多煎个1分半钟左右就可以。
0: 哇，太有食欲了！现在我更期待了，那个秘制的黑椒汁再浇上，那得多好吃啊！
2: 这肉啊，咱们翻一面以后呢，小火慢慢煎着，趁着这个简短的时间，咱赶紧把这汁儿给它熬了。
0: 太好了，秘制黑椒汁儿，我要学一学。
2: 熬这个黑椒汁里面的几样东西啊，很简单，蒜末、洋葱末，还有呢，提前准备了点这个黑胡椒碎，然后呢，配点这个彩椒丁。好，咱们呀，锅里稍微的来点底油。我们为了让这个黑椒酱比咱们外面买的那个更好吃，咱们呀下点功夫，洋葱末来一点，蒜末来一点，黑胡椒碎就直接下锅了，纯小火慢慢的煸炒，把它所有的香味都给它逼出来。
0: 我发现这个洋葱、蒜、黑胡椒这三个一在一起，就那个反应就出来了。
2: 这个是一个绝配，一定是熬到这个蒜、洋葱微微的有点缩水、小焦黄了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就差不多了，咱就可以调味了。咱们来一点点的花椒酒，一点点的生抽、蚝油，一定来一点，一定来上一点点的白糖，中和咸味。这个时候呢，大家看这锅里头，这个酱味就出来了，香味就出来了。这个时候呢还不行，因为呢我们的黑胡椒、洋葱、蒜它还没有充分的去挥发出香味。这个时候呢，张老师的那壶黄金茶
0: 来
2: 派上用场了，
0: 清甜的味道，
2: 让黄金茶里的这个香味、甜味跟咱们这里面这个葱香也配合在一起。这个煮锅大概有1分钟，这个黑胡椒的香味充分的出来了。咱们稍微的来点淀粉给它勾个薄芡，让这芡汁包裹更均匀，酱汁呢熬到这种粘稠的程度，然后呢色泽是红红亮亮的。临出锅撒点咱们的青红椒丁拌匀就可以出锅了。
0: 那趁这功夫我们赶紧来揭晓一下哈，你看市面上有小玉米有大玉米，它们功效上有什么差别呢？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恰恰康亚麻籽猪，新一代猪肉健康升级，荣获国家发明专利，6倍亚麻酸，优质更健康。恰恰康一口就爱上，
5: 恰恰康。
0: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Omega-3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1: 其实它们两个功效呢，有相似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这个大玉米跟小玉米，它们最大的区别就在于那个玉米芯儿啊。我们看看它们的区别在哪里。先说这小玉米，小玉米呢，它也有健脾祛湿的功效，另外呢它还有一个开胃消胀的功效。它你看它很脆很香，对不对？有很好的开胃的功效，帮助化积食。所以说呢，你如果湿气比较轻啊，有点脾胃不太消化，你就吃这个小玉米。那这个大玉米呢，就是老玉米那个芯儿呢，它就是健脾祛湿的功效特别好。那假如您湿气

0: 重，舌苔又很厚，肚子也很大，天天的油腻腻的，您就用这个大玉米、老玉米的芯儿来煮水。今天哈、啊、给您推荐了大玉米跟小玉米，为什么呢？就大玉米的芯呢煮水好，但是你如果想做菜，小玉米把那芯还能吃进去，也没增加食欲这么一个功效、嗯、
1: 根据您个人的体质和口味哈、啊、可以选择起来。我们看看这美味马上就要出锅了，
2: 把这个咱们的煎好的肉卷摆到盘中，浇上汁就可以上菜了。
1: 这个秘制的黑椒汁哈、啊、是那种鲜啊香啊一吃就会胃口大开的汁儿，浇在这每一个玉米笋上，首先一口咬下去是那种焦香的五花肉，里面的小玉米是清甜脆又爆汁的，最关键的是还可以帮助我们去除湿热，对我们的控压控糖都有好处。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最近啊这天热得出奇，还没入伏的时候啊就跟蒸笼一样了，动不动啊就一身大汗。俗话说啊，一下无极三分虚，汗呢是津液所化生的，气随汗泄，那大量的出汗既伤津液又伤正气。您有没有出完汗以后乏力、手足心热、大便干结的情况呢？这啊可能就是气阴不足的表现了。那我在门诊上啊给那些夏季出汗多、气阴两虚的朋友们啊开了一个小方子，里面呢有三味药物。第一个大家都很熟悉，可以补一身之阴，在《黄帝内经》当中啊就记录了，汗者精气也，汗出多了精气啊也就跟着跑了。那肾阴呢是咱们一身阴津的根源，那这个宝贝呢就可以滋阴补肾，那肾阴充足了，一身之阴也就可以得到濡养了。这个宝贝呢就是石斛，而石斛的道地产区采收的年限啊都不一样，功效呢也就不尽相同。那扫描二维码我教您啊该如何选。但其实我更要推荐的呀不是石斛，而是另外一味小药材，它和石斛呢长得很相似，也是一节一节的。那这个方子里啊还有菊花，可以清透暑热，也可以把热邪啊从小便给排出去，给邪以出路，缓解您手足心的燥热，让浑身啊更加畅快。那到底三味药物的精准配比和冲泡方法又是怎样的呢？更多的补阴药膳请扫描二维码，答案呢全都告诉您。
3: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李中原、袁胜男
2: 的离了。
3: 有人说扁豆更倔，面条太软。
1: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4: 作孽。
3: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5: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个样子给二老看呢。
6: 中原胜男。
3: 平凡的烟火，
7: 豆角焖面，
3: 迈出最深的依赖。
5: 我就需要一个重新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8: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9: 我们到北京啦！
8: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10: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5: 这太神奇了。
11: 来了，
12: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3: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4: 有新的订单来了，
15: 多喝水啊！
16: 啊，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7: 每天吃16个菜品，
18: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9: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2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1: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2: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23: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4: 这里是
25: 春风习习的地方。
26: 大家好，我是王宝强。暴雨不进山，不去会开放野域游玩。汛期到了，保护您是我最想做的事，保护好自己也是你最该做的事。现在全市归属地是北京的手机号已全部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业务，只要你的手机型号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提前打开手机的北斗卫星短信功能，
27: 那么遭遇险情，
26: 手机没有信号的时候就可以发送北斗卫星短信来请救。所以请您拿出手机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跟着指引操作一遍，必须完成，平时得把招式练熟了，上场才使得出来。当然郑重提醒你，咱们暴雨不进山，不去会开放野域游玩，保护好自己，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27: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北京全力应对入汛以来最强降雨，全市各区各部门提前部署，迅速响应，党员干部风雨坚守，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运行平稳有序。
1: 雨停不等于险情解除，密云、怀柔、平谷土壤含水量饱和度超过80%，山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请市民注意防范。
0: 多家市属公园和文博场所今起恢复开放。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从7月9号北京发布今年入汛以来全市首个暴雨橙色预警，到今天早上8点半分区暴雨红色预警解除，近70个小时的昼夜坚守，风雨兼程，全市各部门各区提前部署，迅速响应，在预警发布、城市运行保障、水库调度、科技防汛、群众转移安置等方面全力筑牢首都汛期安全屏障，打出了一场保障城市安全、守护群众平安的防汛攻坚战，目前城市运行平稳有序。
2: 7月9号13点30分，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今年入汛以来首个全市暴雨橙色预警，雨情就是命令，应急、气象、水务、规字等各部门和各区街乡镇迅速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以极端负责态度落实落细各项防范措施，坚决打好防汛攻坚战。7月9号14点，平谷、密云、怀柔、房山、顺义、丰台6个区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此时虽然距离当时气象部门预测的降雨时间还有1天的时间，全市的群众转移工作已经有序开展。在怀柔区，村镇干部细致周到地为老人解决用药难题，让老人能够安心转移。
3: 存一电话，有啊，你有哪手有手机呗？
4: 有
3: 手机，把你手机拿，我给你号，这个号找我叫小高就行啊。
2: 在密云区石河镇捧河岩村，只有最后一户居民没有转移，因为家中有失能老人行动不便，村干部耐心做着劝导工作。
5: 有哥的好几个小机子呢，
6: 他不是说让一住一个月，是不是我给您喂。
2: 顺义区石家口村位于谢洪河道旁，村书记用每一声亲情的称呼劝着村里老人顺利转移。
7: 我得搀着我舅妈点儿，我知道我舅妈腿脚不好，来，别着急。
2: 在密云水库，潮河疏水隧洞层层水浪翻涌而出。自7月9号9点起，密云水库加大总体出库流量，由约135立方米每秒调增至205立方米每秒。
8: 目的呢，是为了抢抓降雨来临窗口期，预泄腾库，给密云水库拦蓄未来可能发生的暴雨洪水，预留充足的调蓄空间。
2: 7月10号，北京暴雨红色预警增加到7个区。7月10号，全市共关闭旅游景区188家，帐篷露营地167家，4376家乡村民宿暂停营业，73家养老机构关停，实际转移超10万人，确保应转尽转，不落一人。密云水库当天持续泄流，数字孪生系统的应用可一键生成20余套泄洪方案。流量计算精度从100位级拉到10位级，
9: 我们就依托了密云水库的水文模型，实时解析流域内的雨情、水情数据，动态推演洪水走势，预演了各种调度方案。
2: 当晚晚高峰，降雨时断时续。17点至20点，北京所有公交专用车道临时向社会车辆开放，全市道路通行顺畅。山区公路对高风险地段进行了前置主动封闭，

0: 哦，没有，哦，挺方便的。
1: 强降雨期间，北京还紧急开放高地式应急避险停车场194处，保障市民停车安全。
2: 7月10号的13时至7月12号的上午9时，然后是对市民的避险车辆是全部免费开放的。啊，同时呢，咱也根据各个气象部门的这个发布的预警的时间，咱们随时在调整。
1: 距离大暴雨到来的时间越来越近，平谷区镇罗营镇关上村村书记逆向留守，挨家挨户排查，不断接到村民的电话，成为了百姓的大管家，守住对家的牵挂。
3: 按说他们每天都是放羊，这个时候他就拉他出来去放就可以了。
1: 当日，全市大中型水库均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充足的防洪空间为抵御本轮及后续降雨洪水风险筑牢了坚实的水利防线。晚上20点左右，大暴雨降临京城。北京降雨量最大在平谷区建沟河，为337.4毫米。在平谷区银河建材城，因为持续的降雨导致路面出现积水，相关部门连夜奋战，排水工作持续到今天早上，道路交通恢复正常。
4: 大家能够看到，现在整个路面呢已经是没有积水了，路面已经是畅通了。
1: 在下凹立交桥、铁路涵洞、低洼路段等易积水点位，全市前置布防大功率移动抽水泵、排水抢险车200余台，部分单点位配备双备份抽排设备，做到雨到人到、泵到水排。
5: 我早上来的时候呢，这水差不多到我这个小腿肚子，现在经过了2个小时排水呢，这个水位明显的下降了，现在差不多只有10多公分。
1: 从10号8点到12号9点，北京全市平均降水量为88.7毫米，城区平均为75.4毫米，城市运行平稳有序。今天上午，本市已解除分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下午解除全市防汛应急响应，但主汛期风险仍未远去，全市上下仍要齐心合力，汇聚战胜风雨的合力，这也是北京这座城市面对任何艰难险阻的底气。
6: 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10号至今天早晨，全市普降暴雨，平谷、密云、通州、大兴等区出现大暴雨。今明两天，本市还有雷阵雨天气。
1: 此次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据统计，10号8点至12号8点，全市平均降雨量达87.8毫米，城区平均达75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平谷区的建沟河，达333.7毫米。全市68.4%的气象站累计降雨量达到50毫米及以上，30.8%的气象站达到100毫米及以上。此外，主要降雨集中在昨天夜间，其中全市有9个区降雨达到暴雨量级，2个区达到大暴雨量级。
7: 平谷区的这个平均降雨量是超过了200毫米，那通州区的这个平均降雨量也超过了170毫米，所以整个分布来看，是东边是非常明显的出现了大暴雨的这样一个天气。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于昨晚在浙江登陆，今天早晨其强度已由台风级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预计巴威将向西北方向移动，随后转向偏东方向继续北上，强度逐渐减弱。
7: 12日的夜间到13日白天的这段时间呢，受这个台风外围的这样一个云系的影响，可能还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整个全市的这个平均降雨量是小雨的这个量级，但是在大兴、通州，包括还有平谷，这些地方呢，可能个别点还会有中雨以上的这个量级。雨后的话，温度会逐渐的升高，湿度又比较大，所以大家可能会感到体感还是非常闷热的。
1: 北京台报道。
6: 强降雨过程结束，但是雨停并不等于险情解除。目前京郊山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来看记者刚刚从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发回的报道。
8: 现在我身后是北京市突发地质灾害防治决策指挥系统，在这个系统上实时显示着各区的一个土壤含水率的饱和度情况。我们现在能看到怀柔区、密云区、平谷区这3个点位，它的这个土壤含水量的饱和度呢均已超过80%，是处于一个饱和状态，就说明啊这几个地方极易可能发生崩塌、泥石流等自然灾害。
9: 土壤含水率不只是监测屏幕上的数字，昨天跟随地质专家进入密云深山区开展隐患排查，真切体会到了山体吸饱雨水后的巨大风险。随手抓起一把破面泥土，土质泥泞松散，根本就攥不成整块，

0: 轻轻一捏就四散开裂，土层抓不住山体。
1: 因为这个地质灾害相对于降雨，它有它的滞后性啊，在降雨结束之后呢，地质灾害的风险还是依然存在的啊，所以呢，为了这个使居民尽快的能够返家，我们地质灾害应急调查大队的这个队员们呢，在降雨结束后已经第一时间赶赴各个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排查工作。
0: 今天中午，我市继续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下午2点到明天下午2点，北京市密云、平谷发生崩塌、滑坡、地面塌陷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房山、门头沟、昌平、延庆、怀柔、密云、平谷山区道路沿线局部路段山体斜坡有发生崩塌灾害的风险，请市民朋友们注意防范。北京台报道。
2: 连日来，全市党员干部不分昼夜冲锋一线，大雨滂沱中不同岗位的身影汇成一股股温馨暖流，用责任与坚守守护千家万户的平安，筑牢城市安全的防线。
3: 昨夜今晨，大兴区庞庄镇龙胜大街出现积水，采取了临时断路措施。
4: 应该是6点左右吧，那个时候雨下的是最大的，然后咱们那个时候就已经启动小区的雨水泵，还有咱们的应急泵，就已经全部都在抽排了。
5: 九回跟物业的，一开始下就往外抽了，还有水，他们一开始就往外抽了。
6: 看东区已经排完了，
4: 是的，
6: 啊，咱们西区这一块还需要多长时间？
4: 预计半个小时，然后在这个雨水排完之后。我们会对整个小区的这个工区进行一个整体的大扫除。
3: 受降雨影响的还有庞各庄镇的定福庄村，村内的几条道路都出现了积水，村干部在现场积极抢排。
6: 那我们看到现在这个位置，我们看一下啊，这个水还有30公分左右。那早上来的时候，那个水应该是在70公分左右，已经下去了40公分。
7: 我们是先几个主道，这边也弄着，主道现在已经没问题了，一点事儿都没有了。
3: 受影响的还有庞各庄镇的薛营村。
8: 这两边水泵是不是往出抽水？
6: 往出抽。
8: 对。
6: 这个预计什么时候能抽完啊？
8: 2个小时。
3: 截至记者截稿时，庞各庄的几处积水点已经基本处置完成，正在进行扫尾作业。今天凌晨1点，怀柔区雁栖镇莲花池村暴雨倾盆，正在开展夜间防汛巡查的村干部发现路旁一棵椿树被狂风暴雨拦腰折断，粗壮的枝干横亘路面，还有大量枝叶散落，把村道彻底阻断。村支书朱晓光迅速找来油锯切割枝干，傅明阳、温志军搬运清理，大家顶着滂沱大雨，踩着满地泥泞，前后用了25分钟将障碍物清理干净，道路恢复畅通。大家来不及休整，继续上路排查其他隐患。16庄街道世华水岸社区居委会委员王者这几天守着自己的责任区，哪里是地下车库出入口，哪里是堤坝路段，哪里是雨水篦子和楼顶排水口容易积水，他心里有一本明白账。
9: 人手足，设备齐，只要按着预案走，咱们心里就有底了。
3: 发现问题苗头，不跨岗，不乱跑，先锁定再上报，上级援助力量马上联动补位，这正是本轮防汛中基层最直观的变化
10: 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咱们丰台区还有街道办事处这边给予我们这个是大量的这个支持吧。
11: 然后在整个这个汛期的话，咱们的各个工作都开展的有条不紊，各个居民的话心里边都非常的这个安定。
3: 发现问题秒上报，各方力量马上援，从市级精准调度到基层一人一岗，防汛体系的高效运转换来的是城市运行的平稳有序。今天上午，随着暴雨红色预警解除，平谷区体育中心临时安置点的紧张氛围逐渐消散。
12: 村民是每天都有这种固定的文体活动吗？每天下午这几天？
13: 对，因为这个就是我们固定这个文体活动的区域，这个是我们那个舞蹈区，然后这边还有我们那个图书区，这边是我们这个上任的驻村书记啊，然后组织给这个村民们进行理发。
12: 在安置点这两天感觉怎么样？
14: 感觉不错呀，挺好啊。在吃喝的免费理发，
15: 主要是我曾经在这边当过第一书记，然后呢，以前我每年都给大家理发，今年就是，又转移到这儿来之后，我就一是，想念大家，看看大家。
3: 每个村干部手里都有一本台账，工作起来有条不紊，每位村民都可以得到细心暖心的照顾。
16: 这是本村所有人员的详细信息。 然后这里边呢有75个我们村的村民在这安置，然后我们负责他的一些衣食住行什么的。
3: 有序的值守与暖心的陪伴，不仅守住了群众人身安全，也让临时安置点成为风雨里可靠的避风港湾。北京台报道。一夜暴雨后，通州大甘塘村积水告急，急速暴雨引发低洼地段民居进水。村里126号院有2位高龄老人行动不便，无法离开房间。这时积水还在持续上涨，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赶赴现场，携担架趟水进入老人家中，将2位老人平稳转移至村委会安置点。
17: 哎，你们俩先进去。
18: 对，
19: 后边2栋。
3: 同时，宋庄北塘艺术区 K28号院也传来险情，2名八旬老人被60公分深的积水围困家中，消防队员采取背负加搀扶的方式将老人转移至消防车内，随后由属地人员接力护送至安置点。7月11号18点至12号8点，全市消防救援队伍共接涉汛警情47起，风雨未歇，橙色身影始终坚守在一线。
2: 昨晚暴雨侵袭，不少外卖骑手冒雨在街巷中穿梭，以奔波守护城市烟火。记者实地探访送餐一线，记录下风雨中的暖心坚守，感受骑手与城市温暖的双向奔赴。
20: 它跟不下雨的时候完全不是一个概念，要看手机，还要看路。
21: 在这往右拐，
22: 这个路上比较滑，赶骑的容易摔倒。
23: 11日夜晚，北京多地遭遇短时强降雨，手机不断弹出提醒，非必要不外出。但今天我想带大家认识一个迎着风雨出发的人。
24: 这一单是个6楼，说没有电梯，所以就得爬。
23: 再有感觉这个雨衣在身上本来就不透气，爬6楼现在已经身上湿透了。
24: 到了，我打个电话。
25: 云隐私号服务。
23: 做了7年骑手，张师傅早已习惯了各种天气。别人躲雨的时候，他会选择上线接单。跟着他骑了一段路，我的脸早已被雨水打湿，视线也变得模糊。累了。
24: 累了，跑一天了。
23: 原因？
24: 我家小孩最近放暑假了，现在这几天吧，我想多跑跑，回头想带他出去玩几天。
23: 雨越下越大，好在这座城市为这些雨中奔跑的骑士们准备了避风港。
24: 行行。
23: 门外是倾盆大雨，门内终于有一个能歇歇脚的地方。在这场暴雨来临之前，服务中心就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免费提供雨衣、饮水、充电和应急药品等服务。
26: 我出来忘拿雨衣了，感谢感谢。
24: 雨越大其实越需要我们，大家都在等着这口热乎饭，我们辛苦点没少。
23: 张师傅又抢单呢。
24: 是，我再抢几单跑几单就是准备下线了。
23: 明天可能雨还会来，骑手们也会继续出发，但他们知道这座城市里总有这些屋檐可以避雨。
3: 京城暴雨骤降，风雨裹挟险情，无数守护者逆向而行，以微光守护一城安稳。一个个奔走忙碌的身影和暖心瞬间，汇成了这座城市风雨同舟的温暖力量。

0: 来，我们来吧，我社区的，我来吧。这天不出来了，这两天啊。
1: 经过相关部门的

0: 安全评估，两天前转移安置的怀柔区雁栖镇交界河村村民今早接到了可以返回家园的通知。我们的蹲点记者记录下了他们顺利返家的开心瞬间。
1: 我已经提了这上这沉沉沉
2: 回家了，
3: 妈呀，这也高兴了是吧？
4: 能回家高兴啊。
2: 回家了，
5: 我说家里有家鹅呢。
4: 刚才我们还去村里看了一下，那个健康上有一只鸡还下了个蛋呢。我现在呢是在怀柔区的雁栖镇，正在跟大伙儿一起返回交界河村的大巴上。那么现在咱们就要回家了，您开心吗？
3: 开心，非常开心。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怀柔区雁栖镇的交界河村，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啊，72名前天因为安置转移的村民正在陆续回家。阿姨好。
3: 阿姨您好。
6: 您好。这两天我们一直跟他们待在一起，其实在整个安置转移到今天回村的过程当中呢，我有两个特别深刻的感受。第一是有序，第二是安全。为什么说有序呢？其实当时交界河村是在7月10号的上午10点临时接到的整村安置转移的通知，1个小时村委干部就已经完成了人员的信息核查，3个小时就完成了转移安置的工作。
7: 记者
6: 啊。哎，阿姨好。第二，为什么要说安全呢？今天上午10点，村委会的干部呀，组成了一支抢险小分队，与蓝天救援队一起提前抵达了咱们的村里，进行了挨家挨户的一个检查，一些地质风险还有洪灾的次生灾害的一些排查，确认安全无虞之后，才启动了现在的回村工作。刚才我们是跟村民一起从大巴车一起回到村里的，这一路上我听到的最多的是耳边此起彼伏的给家里人报平安的电话的声音。此刻我想我的想法跟他们一样，回家的感觉真好。
8: 老百姓的反馈肯定是走的时候都是很顺利的嘛，然后回来的时候也高高兴兴的回来。
0: 今天早晨，多家临时关闭的公园和文博场所恢复开放。
8: 在北海公园南门，那从我身后可以看到公园的大门已经重新打开，市民游客正在陆续有序入园。那今天早上8点，北海公园正式对外发布了恢复开园通告。
9: 我们从陕西来，今天然后雨停了，立马赶到了北海公园。
10: 前两天一直在屋里待着没出来，今天正好雨后，带着孩子来坐个船，然后看看荷花
11: 啊。雨后空气特别好，我在这里玩拍了很多照片，特别美。
12: 开园之前呢，首先呢对山路台阶包括公园的主路进行清扫和保洁这样确保游客开园之后的安全。同时呢，我们要检查古建院落对一些折枝断杈进行紧急的处理。
13: 伴随着最新气象预告，今天全市文博场所也陆续恢复开放。需要提醒的是，近期降雨天气较多，还需合理安排出行，注意安全。
14: 近日，2026北京荷花文化活动在圆明园遗址公园启幕。圆明园千余亩荷塘里，大洒锦、千瓣莲等近200种荷花摇曳生姿，形成了长春园海月开金水上观荷区，串联建碧亭与凤林洲等睡莲经典观赏线路，打造立体赏荷空间。
15: 它其实有可能只是当时住在圆明园里面的人为了吃这个种藕，还有可能呢是他为了观赏这个荷花而引种的当时存在的一些个野生的一些个荷花品种。考古挖掘出来的古莲子现在在圆明园至少已经有200-300平米的这个规模了。
14: 除了圆明园遗址公园的主会场、颐和园、国家植物园南园、北海公园等12家特色荷花展区也同步开展，预计今年北京的荷花展示面积多达40余万平方米。北京台报道。
0: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6: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0: 观众朋友，再见。
16: 再见。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受降雨天气影响，扩散条件有利，区域空气质量优良。北京受降水影响，各项污染物浓度持续保持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20优 ，PM2.5 平均浓度仅为每立方米5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5至

0: 35，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明后两天，东北风为主，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优。预计15日偏西风为主，扩散条件略有转差，空气质量优良。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受到超强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10号至今天早晨，我市出现了今年入汛以来的最强降雨过程，全市普降暴雨。平谷、密云、顺义、通州、朝阳、大兴等区出现了大暴雨。本次降雨过程具有过程累计雨量大、强降雨的时段集中、东部地区降雨更显著等特点。截至到今天早晨8点，全市的平均降雨量为87.8毫米，城区平均75毫米，而最大降雨出现在了平谷区的建沟河，为333.7毫米。今天夜间，北京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最低气温是在25度上下。明天白天会有分散性阵雨，最高气温是在33度。夜间降雨停歇，最低气温在24度上下。最后要提醒大家，由于前期出现了区域性的强降雨，且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因而建议朋友们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
4: 东城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西城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朝阳雷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海淀雷阵雨转多云，24到35度；丰台雷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石景山雷阵雨转多云，24到34度；门头沟雷阵雨转多云，23到32度；房山雷阵雨转多云，24到34度；通州雷阵雨转多云，24到31度；顺义雷阵雨转多云，25到35度；昌平雷阵雨转多云，23到35度；大兴雷阵雨转多云，24到33度；怀柔雷阵雨转多云，23到33度；平谷雷阵雨转多云，23到33度；密云雷阵雨转多云，23到33度；延庆雷阵雨转多云，21到32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3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3度，北京菜板黄金珠宝博物馆33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39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化海景区39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邢台大峡谷31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5: 快把篦子打开排水，立上警示牌。
6: 是，丞相。
5: 闪开闪开，一个破牌子也敢挡你张爷爷的路。将军，不能走那边。牌子立在那里，就是告诉你前面有危险，你看见了还往里面踩，俺以为那是挡路的。挡的不是路，是你的命。下次看见这种闪灯的牌子绕行，懂了吗？
7: 懂了。
5: 俺张飞拿自己给你们试过了，看见这种牌子千万别学俺，绕道走不丢人。
8: 大家好，我是吴京，提醒每位在北京的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汛期到，全市归属地是北京的手机号已全部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业务，找您的手机型号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提前打开手机的北斗卫星短信功能，那么遭遇险情手机没有信号的时候，就可以发送北斗卫星短信来求助，这是能让您获得救援的重要保障。搜索北京应急公众号，里面有详细的说明，给您布置一个任务，现在就拿起手机照着说明 发送一条北斗卫星短信

做好准备，直到紧要关头，您就能多一份从容，少一份慌乱。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保护好自己，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严守耕地红线，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筑牢国家粮食安全根基。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河北邢台、湖北武汉，直面问题抓整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台风巴威在浙江登陆，各地全力应对，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抢险救援，守护百姓安全。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
0: 我国新材料领域持续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
1: 美国方面称对伊朗展开本周第三轮打击，伊朗方面宣布暂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着力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持续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力争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丰收的沃土。
2: 今年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来之不易的丰收背后，离不开各地不断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一边推进撂荒地的复耕利用，一边加大冬闲田开发利用，优化种植结构，稳稳地锁定了夏粮种植规模。耕地保护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头牵挂的大事。党的18大以来，一次次考察调研，查伤情，看苗情，问收成，总书记站在田间，思虑深远。在2013年12月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指出，农民可以非农化，但耕地不能非农化。如果耕地都非农化了，我们赖以吃饭的家底就没有了。多年来，总书记多次就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先后对清理整治大棚房、违建别墅、乱占耕地建房和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等提出要求。在守住耕地保护红线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对耕地质量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赴地方考察时，多次走进田间地头考察高标准农田建设，要求农田必须是良田，要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实施黑土地保护工程，分类改造盐碱地。
3: 没有耕地安全，就没有粮食安全。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耕地保护的新形势变化，谋划推动了一系列耕地保护的开创性工作，构建起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全新保护格局，从制度设计、法制完善、工程落地、监管执法等多维度系统施策，走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耕地保护新路，为大国粮仓筑牢了根基。
2: 党的18大以来，我国耕地保护的四梁八柱越来越坚实，法律政策不断完善，陆续完成《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修改，《黑土地保护法》应运而生，严格耕地保护目标考核，层层压实责任，严控耕地流出和补充耕地全程监管，将占补平衡制度夯实打牢，部分省份还推行了田长制，将每块田责任到人。今年生态环境法典表决通过，将耕地保护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管好用好每一寸土地。一揽子硬措施下，我国耕地保护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牢牢守住了18亿亩耕地红线。保耕地不仅要保数量，还要提质量。近年来，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投入逐年增加，中央资金亩均投入超过2000元。按照规划，到2030年，全国要累计建成13.5亿亩高标准农田。 眼下，广东韶关曲江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二期项目正在加快进行规划设计。通过小田变大田，耕地碎片化严重的曲江，现在五亩以下小片耕地减少了727个，但高标准农田面积却增加了约12310亩。
4: 整治后，2.25万亩零散地形成连片万亩的良田，基耕水平大幅提升。
2: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扎实推进盐碱地综合利用和酸化耕地治理。前两天，江西宜丰经过治理的酸化耕地上迎来早稻成熟收获期，当地将用3年时间完成8万多亩酸化耕地治理，让昔日低产酸田变身高产沃土。在河北沧州中捷产业园区的旱碱麦两种繁育田里，农技专家们正在为下一年的新品种培育做准备。如今，这片昔日盐碱地上出产的旱碱麦品种已经推广到了沧州、天津南部和山东北部等广大盐碱地区。
5: 今年啊，我们发动田种植了2万亩左右，可以满足40万亩盐碱地的种种需求。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严守耕地红线，持续提升耕地保障能力，摆在保障粮食安全突出位置。今年，国家将加快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立法，持续推进耕地布局优化、质量提升，组织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科学划定耕地空间及耕地补充空间，优化永久基本农田布局，通过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行严格管控。
6: 我们将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引领，明确耕地保护区域和适宜补充耕地区域，量质并重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同时在守住耕地数量基础上，实现耕地质量提升、布局优化、生态改善，为端牢中国饭碗提供更为坚实的耕地资源支撑。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7: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极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
8: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7: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摆问题3406个，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目前，邢台已建立查摆、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
9: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摆、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诉即办、未诉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

0: 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
1: 这样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0: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1765个，查百问题11200余条，正逐步整改消耗。
2: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3: 昨晚11点多，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台州登陆后，间隔不到1小时，又在温州二次登陆。巴威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昨晚11点20分前后，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
5: 我现在呢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的后沙沙滩，这里距离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登陆点直线只有3公里左右。站在这里呢，我必须要扎着马步才能够保持平衡。接下来我们看到海面上白茫茫的一片，现在虽然处于一个退潮的时间段，但是依旧能看到一层层的浪花在拍打着岸边的海棠。
4: 台风巴威携风带雨，在首次登陆不到1小时后，又在浙江温州乐清二次登陆。
6: 我现在位置呢是在浙江乐清市的城南街道。今天0点前后，台风巴威的中心呢在距离我不远处的这个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乐清全市处于12级的风圈半径内，风大雨急，台风经过的多处呢出现了树木倒伏、道路积水。
4: 台风过境，风雨交加，抢险救援工作加紧进行。台风造成浙江丽水部分乡村道路塌方，局地交通一度中断，救援人员连夜清障。台州一些基础设施出现故障，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开展紧急抢修。在登陆点玉环乐清附近，部分建筑物墙体坍塌，低洼地带内涝积水，当地抢险工作持续进行。截至今天下午4点，浙江全省22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浙江统筹调度4500多支应急救援队伍、23000多台工程机械、超17万名救援人员奋战在防汛防台风一线。目前，浙江全省已开放避灾安置场所1.9万余个，累计安置人员约46.6万人。为应对巴威，福建全省共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超20万人。随着巴威逐步远离，福建沿海港口码头生产作业、宁德以南沿海客渡运航线正陆续恢复。受巴威持续输送水汽影响，京津冀、东北等地出现强降雨。北京强降雨时段集中在昨夜今晨，全市平均降雨量61.9毫米。相关部门值守风险点位，连夜疏通积水。雨情叠加上游来水，海河流域滦河、济运河先后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门采取拦洪削峰、分泄洪水等措施，减轻防洪压力。天津蓟州区加大河道巡查力度，及时处置灾害隐患。吉林饮马河、蛟河等14条河流涨水，部分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沿岸组织干部群众对风险低段加固堤坝，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昨天以来，辽宁西部、中北部地区降下中到大雨，当地投入1万名抢险救援力量，开展危险区域人员避险转移工作。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

0: 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目前，巴威已转弱为热带风暴。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于明天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
1: 台风巴威让很多人度过了一个不眠的夜晚，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奔忙在防汛抢险一线，守护百姓安全。
0: 受台风影响，浙江宁波象山县英山村出现短时大风降雨。晚上11点多，村里党员应急小队巡查时，发现村民仓库的彩钢瓦屋顶遭强风损毁，铁皮在风中剧烈晃动，随时可能飞落伤人。
2: 找到绳子嘛，把绳子抛过去，在后面也加固，前面也加固，这一套一套加固下去，大约中40分左右。我们有5个人，还有一个村民加固好了。
0: 凌晨3点，风力再次骤然增强。此时村民早已入睡，但刚刚加固好的彩钢瓦又被掀起一角。
2: 因为风又大起来嘛，刚才可能加固了有点松动了嘛，我又给它重新加固了一下。
0: 防台风期间，英山村的党员应急小队24小时安全巡查，守护800多名村民生命财产安全。昨晚，北京国贸南铁路桥下，北京排水集团的党员、干部、职工彻夜坚守，保障周边道路安全。这个夜晚，他们巡查附近的每一处雨水口。
3: 刚开启的时候，水压比较大，不一定能全部开开，把壁子打开一小部分，让水流缓慢流下以后，再整个开启，这样人也省力，也不会出现任何风险。
0: 今天凌晨短时强降雨，路面上出现积水现象，他们仅用了20分钟就将这个点位的积水处理完毕。昨晚，北京3000多名排水人员守护着153座下凹桥、42处风险点，
3: 总想着快速的处理积水，保证道路畅通。
0: 昨晚，天津蓟州渝桥水库水位持续上涨，可能危及水库附近3个乡镇。东刘庄村共有约300名村民需要转移。
4: 这个明儿啊，咱们那个先讲你们这个岁数大的、行动不便的呀，明儿咱们先走一批。
0: 谁家有老弱妇孺，谁家有人行动不便，需要怎样的特别帮助？村里的党员干部都一一登记在册。
5: 大巴车在这个人家8点钟一走。
6: 你这回家真好。
7: 对，主要是您把那药得给他带好。
3: 带完头。
0: 信息核对，人员确认，乘坐什么车辆，有什么特殊需求，大伙忙活了一晚上。幸运的是，12号凌晨强降雨并未出现，最终经过审慎研判，转移工作并未启动。但大伙觉得，为了大家的平安，这样辛苦也值得。
8: 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彰显出宏观经济韧性强、动能足的积极态势。
0: 工业生产稳健复苏，1至6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工业生产活力持续回暖。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显示出前沿技术研发节奏加快，新技术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落地，成为工业升级的核心支撑。投资结构向新向优，1至6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在政策引导下，我国投资结构不断优化，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新动能。线下消费烟火气稳步回升，1至6月份，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以及和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消费增长显著。假日效应带动体验型需求集中释放，
9: 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的韧性正不断提升，新旧动能转换有序推进，总体延续稳中有进、稳中向优的良好发展态势。
1: 今年以来，我国新材料产业重点领域密集取得与

0: 原创性成果突破，汇集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等一批关键产业，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
1: 现在您看到的这片薄薄的材料是我国最新研制的新型智能材料，您可别小瞧它，只要一通电，它就能牢牢吸住十斤重的哑铃，吸附力比传统材料提高了400多倍。
2: 它像个电子皮肤一样，它能够灵活变形，而且能强力抓取，可以广泛应用于像芯片制造、软体机器人、精密装配等新领域。
1: 不仅如此，在新型半导体、新能源储能、柔性光电等多个领域，今年以来新材料研发接连取得突破。在山东济南，新一代电子级树脂材料实现量产，不仅大幅提高了 AI 服务器的传输效率，还把能耗降低了40%。在江苏连云港，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不久前集中投产，可带动海上风电装备、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机器人等产品性能全面升级。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实施新材料重大专项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截至目前已累计推动价值超550亿元新材料产品进入市场，建成全球门类最齐全、规模第一的材料产业体系。新材料产业产值达到近10万亿元，100多种材料产量位居全球前列。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奔德院士是我国著名的雷达专家，他带领团队引领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我国国防安全的火眼金睛。
1: 在2025年九三阅兵仪式上，战机编队从天安门广场上空呼啸而过，而让这些战斗机看得远、看得清、打得准的，就是一项中国人自主研究了10年的雷达。奔德就是它的技术奠基人。上世纪60年代，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奔德接到的第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参与研制当时全球最先进的相控阵雷达。雷达天线阵由8000多个天线单元组成，组合在一起，高度有8层楼那么高。每一个天线都要实现精准控制，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奔德和研究团队长期驻扎在深山里，克服重重困难，历时15年，终于研制成功，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
4: 大家是一心为了使我们国家的防御的能力能提高，这个信念是大家努力工作的动力，那就是要为国分忧，报效国家。
1: 雷达技术不断迭代，国防的需要，奔德又继续挑战下一个高难技术——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要从根本上解决一般机载雷达只有上视功能没有下视功能的难题。这项技术当时国际上也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掌握。奔德每一次都上飞机测试雷达信号。做实验的机型老旧，期间发动机失灵，起落架失效，他曾2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4: 确实是国家非常非常需要这种雷达，向外国买，外国不卖给你，一心想解决这个技术问题，就把雷达视为生命的一个部分了。
1: 1989年底，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顺利通过鉴定，从此中国的战鹰可以振翅高飞，更加精准地打击低空来犯之敌。但鉴定会一结束，第二天奔德就住进了医院，长期劳累留下了心肌炎的病根，奔德的体重也从128斤骤降到108斤。
4: 作为一个科技人员，应该继续以创新报效国家，在条件好的情况下，我们更要艰苦奋斗，来继续发扬光大这种精神。
0: 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不断提高精确防控、精细管控、精准打击能力，努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我国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
1: 公安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公安机关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两项指标均实现两位数下降。公安机关始终保持对涉黑涉恶、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2025年10月以来，全国电诈发案数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在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方面，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突出经济犯罪活动。在服务民生方面，公安机关持续深化跨省通办、全国通办改革，近1亿人次享受异地办证便利。同时，全国已建设生态警务站点3000余个，生态警务机制不断健全。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中国期货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一至六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和42.08%。上半年，我国期货市场成交规模持续扩大，资金总量屡创新高，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了有效避险工具。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中国石化已完成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中国航油正式成为中国石化二级全资子公司。此次重组将提升保障国家航空能源供应安全能力和水平，推动航空能源供应绿色低碳转型，更好地服务民众出行需要。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称，美军发起本周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回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一艘集装箱船的袭击。美军称，连续三轮的军事行动累计打击超过300个目标。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一个空军基地，用数枚导弹摧毁了该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 MQ-9 无人机机库。革命卫队和伊朗军方之后还称，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以及位于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早些时候表示，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据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双方围绕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款，就建立确保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机制交换了意见。据阿曼通讯社报道，阿曼同意与伊朗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开展技术和政治层面会谈。
0: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1: 俄罗斯国防部11号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基辅市涉及生产和储存中远程无人机的乌军工企业实施打击。俄军11号、12号还打击了敖德萨地区多个港口的基础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11号称，乌军对俄军2处人员集结区发动打击，并在多地抵御俄军攻势，击落1294架无人机。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执行主任伊海克维祖近日警告称，根据模型推算和检测阳性率，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的真实规模可能比官方数据高出2到4倍。刚果金政府10号说，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1830例，死亡648例。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
1: 2026年6月22日
2: 凌晨3点多，七名登山者被困昌平某山区超过8个小时。
3: 还好这次是在夏天，如果是在冬天，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2: 43名森林消防队员连夜进山，
3: 用手机连续闪灯打信号，就是要让无人机看到我们。
2: 时间回到21日上午10点，陈先生拿着一篇网上寻来的登山攻略进山了。攻略显示，全程预计用时4小时08分，
3: 是一个大环线，全长是11公里，跟我平时锻炼的也差不太多。
2: 进山之后，陈先生很快发现，这条路的路况和难度与攻略完全不同。
3: 下雨比较多，杂草特别茂盛，甚至高到胸口，有的路就看不清。我4个小时可能才刚走一半。
2: 这时候，他有2个选择：原路返回，或者继续走。自认为具备一定登山经验的陈先生选择了后者。
3: 下午3点左右就已经没水了，实在渴得不行了，就喝的山上流下来的溪水。
2: 这一次没有回头，代价远比想象中大得多，身体受伤，补给耗尽。正当陈先生孤立无援的时候，前方传来孩子的说话声。
3: 他6点的时候遇到了这次一起被困的这些队友，他们告诉我前边路程比较滑，还有大石头挡住去路，建议我跟他们一块走，这会儿就非常非常艰难了。
2: 被攻略误导的并非陈先生一人，对方一行6人由2个家庭组成，他们根据攻略从与陈先生相反的方向进山，同样没有回头。此时7人被困在陡坡，上下两难。晚上8点多，他们借助微弱的信号发出了求救信息，原地等待救援。晚23时，昌平区应急管理局森林消防综合救援大队接到指令，43名指战员紧急出动，连夜进山。
3: 透过树林就看到无人机了，我们就是用手电打那个 SOS 的信号，用手机就是连续闪灯。
4: 在没有信号的这个山区里面，我们能保持我们所有队员的定位，包括通话，都能保持一个很好畅通。无人机调到了被困人员正上方，确定了点位，同时把这个点位给了我们一线救援的人员。
5: 派个120车那什么，我觉得需要。
6: 好嘞。
7: 木板的帽子掉水里，慢点。
2: 事后，陈先生重新翻看了那篇攻略，他发现自己当初忽略了很多。
3: 许多网友的留言，有的是说要带绳子，有的说这个博主的运动耗时有问题，后程太危险。
4: 其实大家还是一个误导，就是因为有一些这个，比如说登山爱好者，他们走的路线的话，有可能是我们平常人是做不到的。
3: 也不算新手了，出现这种事儿，确实还是比较羞愧，又占用社会资源。
2: 这一次很幸运，7个人都回来了，但不是每一次都有这样的运气。一念之差，一步之外，就可能是生与死的距离。敬畏自然，珍爱生命，不仅仅是口号，而应该是每个人都放在心里的底线。北京台报道。

0: 你请我就算了，还是我请你吧。你怎么回来了？我怎么不能回来呀？你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不是今天周几啊？你不是值班吗？
1: 我特意跟人换的班儿。哦，老公，我想哈，咱俩现在呢，钱也有了，是不是去民政局打婚复了呀？干嘛
2: 这么急躁啊？
1: 不想反悔啊你？
3: 不，我不是那个意思。哎呀，
1: 我说姑奶奶啊，您有多大火也不能动手啊！她好歹也是我花钱请来的大卡司啊。
3: 什么大卡司啊！我看你是被人骗了吧？哎，就那个人根本就不懂艺术，要不然不会上来就什么故事啊、情节的。咱绝对不能听他的意见，听他的意见是不是对我的侮辱？
4: 阿林，阿林，你以前到底有没有干过编剧啊？找人给剧本提意见就是这样，人家说的对，咱听；人家说的不对，你就哈哈一笑。
1: 别人买账，我才不关病呢。
3: 要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我是绝对不会接这种俗活的。是是是，对对对，那你就更不应该和一个提意见的过不去了，是不是？人家说的话，你就听一半，扔一半。那你说我的剧本真的有那么差劲吗？他是这样啊，阿莲，其实啊，你写的这个剧本啊，巨牛，真的。 只不过咱们这个本子是拍出来给大众看的，那大众需要看什么呢？娱乐嘛，是不是？马老师也是一样，俗人一个，是不是？他能理解得了你的东西吗？不能，是不是？不光是马老师，接下来咱们要请的演员、服化道都是俗人，就更不可能理解得了你的东西了。
1: 这就是艺术家的悲哀呀！所以说嘛，既然咱们这个作品是拍给这些人看的，那是不是可以适当的降低一下水平，把它改一改，迎合一下这些人，最起码让人看得懂咱们在说什么，是不是？芬哥，哎，你真是我的至音啊！哎，我。
5: 我知道错了，你原谅我吧。文文，我老丈人最近要做手术，我真没这个心思。你先回家，等我电话成吗？
1: 那你原谅我了吗？你别再问我这些话了，这些话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5: 先回家成吗？
6: 必须我请，时间地点你定。好吧，好吧，定好了，我告诉你。林总，哎呦，哎呦，你怎么来了？啊，
5: 很意外啊。怎么还透着一点不太欢迎的意思呀？
6: 没有没有，你这怎么可能我？你坐呀，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5: 不坐了，你那个拆迁款下来了吗？
6: 下来了。
5: 哦，拿到了，赶紧跟人郭月复婚去，愣着干嘛？啊，没有，那个，不瞒你说，郭月刚走，我们俩已经商量好了。
6: 行行行行，甭跟我说你们的计划啊，我不跟你废话。明天吧，明天我陪你们俩去趟民政局，把这事儿了了，我也踏实了。
5: 明天不行。
6: 你是不是不太想跟郭月复婚？
5: 没有啊。
6: 我跟你说啊。 郭月一听说能挣钱，脑子一热，傻了吧唧的，可以理解。但我没那么傻，啊？你小子心里没点别的想法？
5: 没有，你想多了。
6: 没有吗？
5: 真没有。
6: 那你跟我这发个誓，你绝对不会对不起郭月。
5: 行行行，我发誓，我要是对。

0: 我要是对不起郭月，那我身败名裂，家财散尽，
1: 这算哪门子事啊？你来个赌点的。哎呦，
0: 中原，我你还不信吗？我是那种拿婚姻当儿戏的人吗？
2: 哎，你这就走了？
3: 那能怎么着？

0: 哎，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呐！哎，我说以后咱们俩微信能不能不一个声了？
1: 你不知道微信的声是全国统一的吗？你猜怎么着？林一龙主动约我去夜店，看来这孙子是有钱了。
2: 袁导又有什么吩咐啊？
3: 花妹妹，你好好收拾收拾啊！
2: 要多漂亮有多漂亮，一定得把这领土好给拿下，我好给你提成啊！阿莲，是啊，姐夫，你快帮我想想办法吧，他非哭着喊着要跟我一辈子。哦，阿莲，我觉得挺合适你的，是不是？你说人一女孩，啊，无条件的跟着你，你还挑什么呀？
3: 哎呦，姐夫，你别逗我了，行不行？你赶紧帮帮我，让我赶紧摆脱他。
2: 肯定又是他。你看，
3: 我说是他吧？你是我的蔷薇，带着雨露，开在我的心头。我就是那太阳，要把你照耀。我愿意一生和你紧紧相拥。哎呦，姐夫，他见天拿这种破玩意儿对我进行惨无人道的文字骚扰。
2: 你说你这个孩子呀，太不让人省心了。
3: 姐夫，你帮帮我，你就看在我爸的份上，我爸现在还住着院呢，他要是一直缠着我，我什么都做不了啊。
2: 你还想为家里做点什么呢？你拿张洗牙卡给他，让他来洗牙，到时候我劝劝他。
3: 行行。

0: 龙哥，啊，愉快的夜晚就这样愉快的开始喽。一会儿艳丽来陪您喝啊。嗯。哥，那个投资的事儿啊，我还是想跟您多聊聊。
1: 啊，聊吧。
2: 哥，你看啊，现在本子的译稿出来了，正根据知名电影人的意见进行修改呢。您说您那个投资是不是也该到位了呀？
1: 我觉得吧，还是得等编剧把本子改出来之后，我再往里边投钱。你也知道，我那个钱吧，跟别人的钱不太一样。
2: 龙哥，你就放100个心吧，真的。知名电影剧本人已经让编剧回去修改了，也没说这个电影干脆别拍，是吧？这就说明可以操作，可以操作就代表您投进去的钱是有回收的。您说您还犹豫个啥呀？是不是？
1: 我觉得投资这个也不是小事儿，再考虑考虑啊。
3: 龙哥，哎
4: 呦，艳丽总算来了，我都等你半天了。
3: 我把我们店里最好的几款红酒全拿过来了，今天给你尝尝。
1: 没问题，今天听你的，你想怎么喝咱们就怎么喝。
3: 好嘞，
0: 哥，有艳丽陪你我就放心了。我跟那个编剧还有点事儿，那我就先撤了啊。
5: 艳丽啊。
3: 哎，
5: 好好照顾好龙哥啊。
3: 好嘞。来，龙哥。
1: 艳丽啊。
3: 哎，
1: 你觉得我该不该给缘分投钱啊？
3: 龙哥，我觉得投资有风险，花钱需谨慎。

0: 年达，这给你。这是什么？洗牙卡。
1: 这个是我从我姐夫那儿给你要的啊。有了这张卡可以免费洗牙，但是得提前预约。
0: 你真是对我太好了，让我太开心了。
1: 别！记得去啊。

0: 喂，又干嘛？
1: 文文，我真的是太幸福了，我必须要把这份幸福跟你一起分享。
0: 怎么了？
1: 缘分对我真的是太好了，他大半夜的来给我送皮夹卡。
0: 你是几辈子没落着别人的好了？
1: 你怎么了？心情不好吗？你怎么说话那么酸呢？
0: 既然你这么幸福，就自己独享吧。我累了，我先挂了。
1: 哎，挂了，什么意思啊？哎，你没事吧？你怎么喝了这么多酒啊？都吐成这样了，不能喝就别喝那么多了呗。那个，我给你冲点蜂蜜水吧，好吗？
2: 谢了。

0: 关键时候还是姐们靠得住。
1: 这也没什么的，你呀，为了我们家缘分，也真的是挺辛苦的。哎呀，不过像你这天天喝酒，这牙齿啊、皮肤啊、心肝胃的肯定都不好，以后能少喝还是少喝点吧啊。哎，对了，你先喝两口，我有个好东西，我送你。

0: 给你，拿着吧，挺贵的，一定要去啊。
1: 洗牙卡？你怎么给我这个呀？
0: 以后我有，我还会给你的。都是自家人开的诊所，你随便去，有了它呀，免费。
1: 真的假的？
0: 当然了，都说了嘛，是自家人开的诊所。
1: 哎呀，无功不受禄，那我请你吃夜宵吧。
0: 你还没吃饭呀？
1: 我这不刚吐完，难受吗？而且我觉得有点心慌，走吧，陪我去吃点。
0: 好啊。哎，不过我能叫上我一闺蜜吗？她好像今天心情不太好，我也想安慰安慰她的。
1: 那有什么不可以的？赶紧打电话，快快快快！
0: 好，好，我马上去啊。您好，欢迎光临，里边请。文文，这边，快来
2: 吃上啊！
0: 刚开始，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个呢是现在我的室友花艳丽。
3: 你好，
0: 艳丽，这个呢就是我大学同学，然后那个闺蜜，韩文文，
2: 来一个。
0: 哎，你还能喝吗？哎呀，
1: 没问题，你行吗？
2: 我当然没问题了。
0: 嗯，那我也来一个。
1: 你不喝北冰洋吗？
0: 今儿我高兴，必须得喝点。来，给我一个。
1: 哎，这一路上光听你说高兴，为什么事儿啊？
3: 这是不是那张破洗牙卡呀？
0: 哎，我说韩文文，你说话什么意思呀？什么叫破洗牙卡呀？那明明是意义非凡的洗牙卡，好吗？
1: 哟，这洗牙卡背后还有点故事啊？
0: 对呀，我跟你说，今天我吃晚饭那会儿，缘分忽然就给我打电话，说有重要的东西要给我。我这下楼一看吧，哎，你们没看见他当时那样？哎呀，他特别青涩，脸上那懵懂的表情，

0: 哎，完全就是初恋的青涩感觉。就这个就把你幸福成这样了，
1: 这还不够幸福啊？艳丽，你不了解我，真的，我不是那种对物质有很高要求的。
0: 其实是因为我没碰到自己喜欢的男人，我要是真碰到自己喜欢的人，我真的就只要他对我好，我就什么都不在乎。这缘分清不清涩吧，我就不评价了。不过我觉得你吧，倒真挺单纯的。你说现在的女孩有几个不要点实际的东西？您倒好，两张破喜卡就把您打发的这幸福感就爆棚了。
2: 我告诉你，这婚要复不成，估计得吃了你。
0: 他跟我面前一通赌咒发誓的，说这婚一定得复，不复婚就怎么着？这谁信呢？
3: 那架不住人过月信。
0: 李中元真的不是我说谢其华这他俩这婚能复得成才怪呢。
2: 别那么悲观啊！
0: 谁悲观了？我这是客观好吗？林龙就不是那贪财的人，你看他以前因为假离婚这件事情多纠结，现在好了有钱了，反而倒说暂时不复婚，这里面没有问题才怪呢。 他们这复婚，这出什么闪失，我就不得被人埋怨一辈子呀！他俩这个呀，纯属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吧，现在只想要一份稳定的生活，真的太累了。我不想再为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去浪费我的时间和心血了，我也不想再漂泊了。
1: 可不是嘛？你说我们女人要的是什么呀？
0: 要的不就是安全感吗？
1: 你说的太对了，这安全感从哪来呀？很多方面，你比如说你吧，你有爱情没面包，你吃什么喝什么呀？你有面包没有爱情，那也不行啊。姐们儿，我算是想通了，如果这鱼和熊掌不能兼得的话，我首选就要面包。我觉得感情这个东西是可以慢慢培养的。
4: 哎，对了，艳丽，哎，那你现在是不是就有目标？你要有目标，你赶紧追啊！
1: 哎，你看，现在我跟缘分啊，就是我一直憋着那劲儿呢。他要是不主动，我绝对不出手。但是你不一样，你条件不好啊，你就得主动。
0: 还什么叫我不如你呀？你还真拿自己当盘菜，谁拿你下酒啊？
1: 本来就是啊，我就觉得现在我们家缘分爱我爱的就不行了。你呢？你有谁呀？
0: 哈莲。
5: 你真傻假傻呀！这缘分就是让你白给他写剧本，给你一点小恩小惠的，你不会真没看出来吧？
1: 你这是赤裸裸的羡慕嫉妒恨啊！干嘛？你怎么还说急了呢？
5: 那就这样，我就习惯了。
1: 你刚才住这么久还没习惯呀？
5: 我没您那么好涵养。切！哎呦，艳丽姐。
1: 你也老大不小的了，我倒觉得你干你下来。
5: 我在努力，有目标了。什么样的人啊？哎，你说说，我们帮你分析分析，出出主意。
1: 我最近吧，还真是有点举棋不定的。
5: 哎，那你说说吧，我帮你分析分析。薇薇，
1: 咱俩加个微信，来，你和常联系。
5: 你俩加一个吧。来，哼，我看出来了。 咱们仨目前的状况都差不多，都是为了将来的幸福在徘徊。不管什么情况吧，我觉得只要爱情来了，那就不顾一切的奋起直追呀。当然，我说的这个追不是肤浅的，就说咱们追男人，我说的追是咱们要追真正的爱情和未来的幸福。
0: 对，为未来的幸福生活干杯！
1: 干杯！来来来。
6: 为爱情勇敢追，走着。良乡、花香、果香，三曲三香大曲酿。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至。
7: 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爸妈，我们走了啊！哎，
8: 慢点开车啊！哎，
7: 你这每天在厕所修炼的时间能不能短点？
8: 嘿，这跟限号似的，不受我控制。行，
7: 那以后限号我可不等你了。
8: 就你看你，你也有限号的时候，你真是你。哎。
9: 你说他们俩啊，有时候跟孩子似的。

0: 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吧，也打嘴架。主要啊，是这两个孩子的脾气性格啊，都太不合了。其实啊，哎，做朋友挺不错的，这做夫妻啊，确实啊，就牵强了点。
1: 说什么呢？
0: 不是，我就是担心他们俩呀，总这么吵来吵去的，万一哪天吵急眼了，不想在一块儿了。
1: 敢？
0: 想什么呢？我告诉你，只要李龙生活一天，这种事情就不可能发生。哎呀呀，好好，我说错了啊！我就这么随口一说，你说你起什么急？
1: 随口一说也不行。
0: 行行行，我再也不说了啊！
1: 这一天天的，我没喝完呢。
0: 别喝那么多粥，喝多了是血糖高，干嘛？
1: 我不怕血糖高。
0: 好，高高高，
1: 告诉你，这一天天的真是。
0: 把围巾戴上啊！不戴，哎呀，我这冷。这是。哎，对了，这是采血啊，在三楼，心电图在四楼，你们俩找得着吗？要不我陪你们俩一块去吧？哎，
2: 不用不用，我们俩又没得老年痴呆。
3: 就是啊，弄得我们跟孩子似的。
0: 哎呦，这俩。
1: 出发。
0: 啊，
1: 走。
0: 行行，那老袁你扶着点啊，那小心啊。
4: 这一天天的，真是。哎，小心小心啊！我来，我来。哎，啊，哎，嗯，这两天家里没什么事儿吧？老李没看出什么来吧？
5: 倒是没有，不过今天早上我拿话试探了一下他，
4: 你怎么试探的？我就说中原和盛南这两个孩子脾气和性格不合，那做夫妻呢，确实是牵强了点，结果。 还没等我把话啊说出来，那离婚俩字儿，哎呦，我们家那个就跟炸了锅似的，那眼睛瞪的，哎呀，像是把谁要吃了似的。哎呀，这事儿啊，还真麻烦了。哎，
5: 来来，
4: 坐下。哎呀，我跟你说啊，照这情形看呢，让老李接受这两个孩子离婚的事实，简直比登天还难。
5: 你还真行，还敢拿话试探一下。我跟你说，我连半个字都没敢往外说。
4: 哎呀，你连试都甭试了，这俩老头的态度一贯一致。

0: 你好，小姐，请问你有预约吗？
1: 哦，我预约过的，洗牙。啊。
0: 您是阿莲小姐？
1: 啊。哎，你们这地儿还挺高大上的啊，我还以为就是个小诊所呢。那你们这算几甲医院呀？你们这护士服怎么跟其他医院的不一样啊？
0: 我们这儿啊是私人诊所。
2: 阿莲小姐，已经帮您安排好了，李中原主任亲自给您洗牙，您跟我来吧。
1: 啊，好的。
2: 您这边请。
1: 啊，好。

0: 我可以去接近李庄园他妈呀，可以剑走偏锋，迂回战术，曲线救国。哎呀，我真是太聪明了。
1: 阿姨，
2: 哦，是你啊。
3: 你别太动得太大了，要不然一会儿你会很疼的啊。行行行行行，别动啊，张嘴张嘴。
0: 阿姨，不怕您笑话，我真的特别爱仲元，他这一不理我吧，我觉也睡不好，饭也吃不好，再这样下去我觉得自己都活不成了。哎呀，
2: 小韩姑娘，你可千万别这样啊！啊，
0: 阿姨，你说我该怎么办啊？仲元他这次真的生我气了，他都跟我提分手了。

0: 是吗？
1: 嗯，就因为我无意之间把离婚的事告诉你，他这就不理我了。但您知道我不是故意的，我这人说话一向心直口快，不经过大脑，但我真的一点恶意都没有。
2: 我求求你，你能帮我跟中原解释解释吗？
1: 他就听您的，你要不帮我，就真的没人帮我了。哎呀，
0: 中原是我儿子，他是什么牛脾气，我这个当妈的清楚得很。你呢？确实这次做得有点过分了些。你说你再着急，你得挑个时候啊。现在盛楠他爸眼看就要做手术了，那中原和盛楠那正是一脑门官司的时候，你说你非挑这个时候去闹，那不惹中原犯牛脾气才怪呢。
1: 我就是太单纯了，当时没想那么多。不过我是真的没有约盛楠回来事儿，也怨不得中原生我气。哎呀，那您说我现在到底应该怎么办呀？
0: 能怎么办呀？我只能帮你劝劝中原了。
1: 真的？阿姨真的愿意帮我？太好了，谢谢阿姨。阿姨，您放心，只要这次我跟中原和好了，我以后一定加倍对他好，我不给他添乱，我做他的好妻子。我也要好好孝敬您，做一个好儿媳。
0: 行啊，小韩姑娘，我知道你对我们家中原是真心的，我会尽量帮你劝劝他啊。不过谁知道他买不买我这个老妈的账啊，如今我的话在他那儿也未见得好使。
1: 好使？您说话当然好使了，中原这么孝顺，他不听您的听谁的呀？
0: 行行行，我试试啊，我试试。
1: 这次我就指望您了。
3: 不错啊，牙齿保护的不错，就是以后刷牙要注意方式，不能一昧的横着刷，里边的牙应该往外扫着刷啊。怎么样，这个现在感觉好一些了吗？
4: 还行吧，早知道洗牙这么折磨人，我就不来了。
3: 你要能保证一年来洗一回，啊，以后反应就不会那么大了。
4: 那我以后每年都可以来免费洗牙吗？
3: 对了，那洗牙卡是缘分给你的吧？
4: 嗯。昨天晚上大半夜跑来给我送来的，还挺感动的。
3: 没有什么感动的，那种洗牙卡我给过他好几十张，他都捂在手里，没准快过期了呢。
4: 你给了他几十张啊？
3: 啊，
4: 那他就给了我两张呀。
3: 嘿，这孩子快过期的东西都舍不得给你啊。
4: 哦，我知道了，他肯定是想以后每次见面就不用再费劲巴拉的找理由了，就可以每次见面都给我两张了。哎呀，这孩子，你看耍这种小聪明。
3: 你等会儿，你确定缘分是这意思吗？
4: 肯定是这意思呀。我倒是觉得你应该多鼓励鼓励缘分，让他对我勇敢一点，不用这么腼腆。其实有什么都可以直接跟我说的，我会优先考虑他的。
3: 你为什么要优先考虑他呢？
4: 其实呢，也有人像他一样对我好，但是我觉得他跟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心灵相通的。
3: 心灵相通啊？以我对他的了解啊，他跟每一个女孩都能心灵相通，但是他这种心灵相通跟你说的完全不是一回事。
4: 哎，李医生，我跟他第一次见面聊剧本，他就因为不能亲自送我回家，特别特别的愧疚，非给我100块钱，还帮我打上车。上次在后海，为了保护我，被那么多人打伤。前两天刚刚见过我，昨天又专门跑到我家楼下来，说是打着旗号送我洗牙卡。其实我太明白了，他就是想见我一面。
3: 但我知道的缘分，他喜欢的就是那种身材火辣、颜值高的那种大美女，你知道吗？就你说那什么打车100块钱，什么后海挨揍，哎，他为其他女孩也能这么做，没准儿为其他人做的比为你做的还多。你放心，这小舅子我是看着他长大的，我太了解他了。

0: 你说这些事儿都不能证明他是喜欢你，要是这都算是喜欢，那他喜欢的女孩我就算了，得有一个师。
1: 李医生，你看你为了说服我，你说这么夸张，你是害怕什么吗？
0: 这样，姑娘，我可能得换一种更为直接的方式跟你聊了。
1: 请。
0: 缘分是一个特别花心的人，你知道吗？
1: 这个我知道啊，他之前是比较花心，但是遇到了我，那些在他眼里，那不就不值一提了吗？
0: 好，我承认我们家缘分，如果找到你这样的，那确实高攀了，而且高攀的不是一星半点的事儿，是属于那种搭着梯子拴着绳子也够不着的高攀。就是怎么说呢，缘分如果一旦跟你结合了，其实这对缘分幼小的心灵它也是一种伤害，因为缘分他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跟你结合那无异于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嘛。
1: 李医生，我不赞同你这么说，我觉得缘分比癞蛤蟆强。
0: 姑娘，他有病
1: 啊。没关系，有病治病啊，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阻拦我们真挚的感情。李医生，你是不是也被我们所感动了呢？哎，对了，这是那匣，我拿一张，谢谢。
0: 是我没说清楚，还是他压根就听不懂？喂，妈。哎，
2: 周元，忙完了吗？
0: 忙得差不多了。
2: 那忙完了，赶紧回来吧。趁着现在你爸爸和正南不在，妈妈有事儿想跟你说。
0: 嗯，什么事儿啊？
2: 哎呀，你回来吧，回来再说啊。哎呀，
0: 芬呐，姐夫是帮不了你了。妈。
2: 哎，哎，回来了。
0: 爸不在啊？
2: 不在。
0: 什么事儿那么着急？
2: 哎，看一下。那你先看这个。
0: 韩文文的信。啊。不是，他上这儿找您了。啊。
3: 这还闹什么？
2: 干嘛呀你？谁说他来闹来了？
0: 给我打电话，我不接就给我写信，这干嘛呀？这是。
2: 周元，你这样可不好。文文今天是专门来找你道歉的，你看看人家姑娘多好啊，那么有诚意。
0: 这叫什么诚意啊？每回闹完了就过来道歉，这叫诚意吗？嗯，
2: 那天确实不是他故意把离婚这事儿啊，告诉我的。哎，
0: 行了嘛，哎呦，
2: 哎呀，什么行了呀？你那个，你都三十好几了，那个妈呢？哎，妈也不想唠叨你啊，妈呢只想跟你说一句，你现在和盛楠已经离婚了。本来是件挺糟糕的事儿，可是你这臭小子呢还挺有运气，你说你这一离婚就认识了文文这么好的姑娘，妈呀就想劝你啊，好好珍惜缘分吧。
0: 处不处呢，哎，到头来还是辜负吧。
2: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咱家什么情况呀？你说就我爸那态度啊，你别说正常恋爱了，你还跟什么跟人结婚的事儿呢？
2: 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妈呀都替你考虑好了。啊，你和盛楠离婚这事儿啊，咱早晚得找个机会跟你爸挑明了。这段呢你就踏踏实实跟文文处着，这事一明了，你们呀就赶紧结婚生孩子。哎，到时候你爸就不同意，那孙子抱在面前他能说什么呀？他顶多黑几天脸，时间长了就过去了啊。愿意爸回来了，赶紧把信收了。哎，回来了。
4: 啊，什么情况啊？都到门口来迎接我呀？
2: 这大领导回来了，这肯定迎接呀。
0: 我这包还没撂下呢，
4: 我也当兵嘛。哦，这
2: 来来，给你，给你。嗯。
4: 我回屋收拾收拾呀。
2: 哎，哎，行。
5: 中原还在生我的气吗？
6: 你这么久都不理我，我真的要崩溃了。原谅我吧，中原，我知道错了。
5: 可我那天真不是故意去闹的，你离婚的事儿我是不小心说漏的，这点你要是不信的话，你可以问阿姨。
2: 那天确实不是他故意把离婚这事儿。

0: 告诉我的，是我一再问他，这孩子一看就心眼特实诚，不会说谎啊，骗人。架不住我老问他，他说漏嘴了。哎呀，这事儿你就别再怪他了啊！再说了，你离婚那么大的事儿，本来就不应该瞒着你妈呀。就这，我还得谢谢你家小韩呢。
1: 中原，你那天说要跟我分手，我心都碎了。我是不会同意的，我是真的爱你，除了你，我也没法爱上别人了。我会等你，等你原谅我，跟我和好。反正你一天不理我，我就一直给你写信，一直写到你原谅我为止。
0: 妈呀，就想劝你啊，好好珍惜缘分吧。你前面都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了，难道你就不知道吸取点教训吗？我的意思是说呢，文文这姑娘不错，她呢也那么在意你，你们就好好处吧，别辜负了人家姑娘的一片真心。

还在生我的气吗？可是再生气也要看我给你写的信，里面每一次每一句都是我的真心话。我想你，

0: 最近的情况你也知道，家里边很多事儿，等我忙完这段时间了吧，咱们就找机会坐下来好好聊聊好吗？
1: 看来是原谅我，没想到找他妈还真找对了，我第一步计划算是成功了。第二步呢？
2: 还没睡啊？
3: 啊。韩哥给我写了封信，道歉信。真的是道歉信哎。
1: 真没想到李正元他妈还是挺管用的。看来以后我得在这个老太太身上多下点功夫了。

0: 哎，不是让你等我吗？
1: 等你干嘛？又不顺路。
0: 你的车不是限号吗？我不得我送你啊？
1: 不用。
0: 你跟我还假客气什么呀？
1: 谁跟你假客气了？我说不用就不用。
0: 说你这跟谁置气呢？
1: 反正没跟你置气，我犯不着。明白了吧？
2: 哎，我等你半天了。
3: 没事没事，你上车。
2: 好。

0: 阿姨，
1: 哟，你这是？我发现你每天早上都去早市买菜，今天我正好起得早，就顺道帮你买了些，这样您就不用再跑了。哎呀，
0: 你看你这孩子真是太有心了，这不耽误你上班呀？
1: 没事儿，都捎带手的事儿。哦，
0: 那行，那阿姨就收下了。哎，文文，来，坐坐坐。啊，
1: 那个，
0: 文文呐，你放心吧，昨晚上我跟钟岩谈过了。 我跟他说让他好好珍惜你们俩之间的感情，不要动不动就闹分手。还有你那封信啊，我也转交给他了，让他务必看。我看他对你的气儿啊，也消得差不多了，你再给他几天时间，他会想明白的。
1: 我知道了，阿姨，我会等他的，我不逼他。
0: 其实，你这孩子挺懂事的。
1: 以后别老任性了啊！嗯，阿姨，您对我太好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了。哎呀，
0: 快别说什么谢谢的话了，这往后还不都是一家人了？
1: 阿姨，您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0: 呀，英子啊，你回来了。
1: 我给老袁拿几件换洗的衣服。啊，
0: 我都洗好了，熨好了。来，我帮你。哎，
1: 不用了啊。英子，你没什么事儿吧？月梅，咱都挺大岁数的了，这几十年都过来了，也应该是阅人无数了。有的时候啊，看人一定不能光看表面了，很多事情得透过表面看本质，别到时候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0: 精彩剧集马上开始。
1: 博士与

月梅，咱都挺大岁数的了，这几十年都过来了，也应该是阅人无数了。有的时候啊，看人一定不能光看表面了，很多事情得透过表面看本质，别到时候后悔，可就来不及了。英子，你刚才都看见了。 你说的话我都明白，我也能理解，我会注意的。你觉得我操之过急了是吧？但我这样也是为了这事儿能顺顺利利的过了老李那一关。我希望你能理解理解我。

0: 哎呦，我不说了，改天再聊吗？
1: 我等不了了，我每天都在想你。
0: 我现在没有心情聊啊，你能不能体谅体谅我？我真的没有心情聊这个。
1: 那你刚才出来不是挺开心的吗？
0: 我怎么就开心了？我出门喝口风，咧着嘴，你以为我笑呢？
1: 好了好了，我不勉强你，只要你说你原谅我了。哎呦，你妈都原谅我了，
0: 那不还有我爸吗？哎，你想想怎么过他那关行吗？
2: 你放心，我能搞定你妈，就一定能搞定你爸。
0: 哦，行，你去吧去吧。
3: 哎，这才离婚几天呀，他们老李家就开始预备后手了。不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家盛南在这件事情上吃亏，即便要是再婚，那也得我们家盛南走在前头啊，可不能让他们家李中原抢了先。
4: 哎，真是。兰英啊，你怎么了呀？这一大早的，一会儿一叹气，一会儿一叹气，你叹的我都觉得这气不够使了。
3: 我叹气了吗？我自己都不知道，可能是下意识的吧。
5: 你没事吧？
3: 啊，我没事儿，我能有什么事儿啊？除了操心你的病，我还能有什么呀？哎，要不要吃点苹果？嗯。哎呀，你别看报纸了啊，来。对眼睛不好，歇会儿啊，来。
4: 哦，听你的，你现在是我的上级啊。嗯。
3: 哎，老袁，我头发有点长了，我想下午啊去剪个头发，你自己啊待在病床里边没事吧？
4: 没事儿，你去吧啊。
3: 嗯。
6: 阿姨，是阿姨吗？
3: 对对，是你啊！啊，哎，你来干什么呀？
6: 啊，我来找盛南来了。
3: 找盛南呀？
6: 对啊，我给盛南送修改好的广告样片。
3: 送广告样片？啊，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6: 我是做广告创意的，盛南公司的一些广告策划都是我们来做的。
3: 哦，广告创意，还有策划？
6: 对，我是自己做公司的。
3: 你还当老板呀？我之前怎么没看出来呢？
6: 阿姨，老板非得穿西装革履啊，这不行，有我们这样的吗？
3: 哦，那你父母是做什么的？
6: 我爸是工程师，我妈是高中老师。
3: 你们家还是个书香门第啊？
6: 还行吧。
3: 哦，对了，我去楼上找一下盛南。
6: 哎，行，阿姨，那你慢走啊。
3: 好，再见啊。
6: 再见，
3: 再见，
6: 再见，阿姨，慢点，阿姨。
3: 再见啊。
7: 妈。您怎么突然来了呀？我爸一个人在医院行吗？
3: 是不是我爸有什么事儿啊？哦，
7: 你爸没事儿。
3: 沈南，妈是心疼你。
7: 心疼我？心疼我什么呀？
3: 沈南啊，我看这小王人挺好的，心细体贴，家世也不错，你要觉得还行，咱就这么着吧。啊，
7: 不是，什么这么着呀？怎么了呀？就这么着，这说什么呢？我都不懂。哎，
3: 妈替你着急呀。我知道你是个要强的孩子。
8: 来，中原，多吃点啊。你知道今儿的菜是谁买的吗？
0: 谁？我爸呀。
8: 你爸？你爸这辈子买过菜吗？
3: 是文文。
0: 谭文文？他今儿又来这儿了？
8: 哎呀，他哪敢来这儿啊，我们俩是在花园里面见的面。这丫头啊也算懂事了，买了一大堆的菜，说啊都是健康养生的啊。专员， 我觉得文文这姑娘还不错。
0: 怎么您觉得比盛楠好啊？
8: 不是不是，那个其实盛楠这孩子直爽，我也喜欢，我待她就像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不过要是当儿媳妇儿，还是像文文那样温柔的女孩子好。那我首先要考虑我儿子感受，是吧？当妈的不都是这样吗？
0: 接触接触再下定论吧。啊，路遥知马力嘛。
9: 妈，您今天是不是见过王子健了？
3: 嗯，我在楼下碰见他了。
7: 我就说嘛，怪不得您会跟我说这些话呢。
3: 沈楠啊，妈是这么想的啊，你要是觉得王子健还不错，我就不拦你了。小王最起码也是老板，家里又是个文化人。
7: 妈，您怎么态度180度的大转弯啊？您不是不喜欢他吗？您不是觉得他跟我不合适吗？
3: 我今天看见韩文文和你婆婆在一起了，你婆婆对韩文可好了，我这心里啊看得很不舒服。
9: 嗯，就因为这个啊？嗯，真是新人笑旧人哭啊。
3: 哎，你说你婆婆啊，就

0: 就算要迎娶新人，最起码要过了这段时间吧。哎，你瞧他那样，他和韩文文手拉着手，那个亲密那个劲儿啊，就别提了。韩文文还给你婆婆奶奶菜，这不是明摆的就是一家人吗？妈，首先您先别生气。再说，没准您误会两个人了呢。而且，我们都应该理解中原的妈妈。 那做家长的当然都会担心孩子后半生的问题嘛，您不是也一样担心我吗？所以呢，您千万别生气，好吗？我看这姑娘啊，就挺矫情的。
1: 我听我妈说，你妈已经认下韩文文这个儿媳妇了。
2: 啊，你妈？
3: 嗯，我妈今天在小区看见韩文文来找你妈了，
4: 不可能啊！
3: 那你的意思是我妈撒谎吗？
4: 不，她不能就这么认下一个人啊！
3: 没事，不用解释，我就问问。
4: 龙
3: 哥，
4: 哎哎哎，
3: 换新车啊！
4: 啊，
3: 真漂亮，
4: 上车吧，带你兜兜风。

0: 你试试我的新车，我上去带你兜两圈。哇，
1: 不错啊！但是您那复婚的事儿，是不是应该也提上日程来了？
0: 别操心了啊！
1: 行，那你长点心啊，
0: 长着长着，赶紧上车兜两圈，兜两圈。
1: 我那儿正忙着呢，你别两圈了，你就围着我们公司，你给我带我带回去。
0: 行行行行，上车吧，嗯。

0: 哎，站起来，拍得好看点啊！来，你看看拍得怎么样？
1: 拍得挺好的。你还挺会拍的呀。
0: 哎，那天你为什么跟我说投资去景山？
2: 龙哥，有些事儿我不知道应不应该跟你说。
0: 现在还把我当外人呢？
2: 那我就实话告诉你吧，缘分其实就是想骗你的钱，你可千万别上他的当。
0: 不至于吧？他骗我钱，我知道他一直都特别想拍个电影，只不过是没找到人给他投资罢了。
2: 所以说呀，没人给他投资，他就找上你这个外行给他投资。你好好想想，人家为什么不给他投钱？人家傻呀，人家要不是看出来他缘分是个不靠谱的大忽悠，干嘛不给他投资呀？龙哥，不过这个事儿还是得你自己做决定，毕竟这钱是你的。但是我说的这些话你可千万别跟别人说，我是因为喜欢你才告诉你的。
0: 你为什么喜欢我？
2: 喜欢你还有为什么吗？因为你帅，这个答案你满意吗？龙哥，那你喜欢我吗？
3: 姐夫是真没招了，你说你上哪儿淘回来这么个极品啊？根本就没法沟通啊！我说你对他没意思，哎，他就能理解成其实你爱他爱的不行，就是因为自卑不敢追求他。我说你对所有女孩都一样，他能理解成你就对他不一样，并且在他面前还略带羞涩，啊，还让我鼓励你去大胆的追求他。
4: 不会吧？他真的这么说的？这理解能力也太差了吧？
3: 不是一般的差呀，我把他说。

0: 天鹅，把你说成癞蛤蟆都没辙。
1: 嘿呦，姐夫，你把我比喻的也太龌龊了吧？
0: 就这，他还觉得你比癞蛤蟆强呢。我跟你说，芬，哎，姐夫真没招了。我觉得这姑娘这辈子应该是跟定你了。
2: 不会吧？
0: 你这回是碰上刺头了，芬，好自为之吧。

0: 文文，你下午有空吗？咱俩见一面吧。哎呀，我特郁闷。
1: 我之前写剧本的时候吧，他三天两头的给我打电话，还特别关心我。
0: 现在可倒好，一整天都没个信儿。
1: 那会儿是关心吗？ 是不是催稿啊？不是催稿，他就是关心我。哎，他每次联系我，人家都不提稿子的事儿，每次给我打电话，第一句总是"你干嘛呢？"这不是关心是什么呀？
0: 好，是关心，是关心。
1: 那你说他现在到底怎么了？我哪知道呀？我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那你帮我分析分析嘛。哎，你说。
2: 是不是我矜持过了，他觉得累，不知道该怎么跟我相处了？你好歹给我想想办法，你不能见死不救啊！难不成你真想让他当你弟媳妇儿啊？那你其实可以手机号码换一个啊，微信把他删除一下，微博再把他拉黑一下，换个房搬个家，分了，姐夫就祝你快乐且安全吧，啊！
1: 这事儿啊，你先别往感情那边琢磨，你往另一头琢磨琢磨。另一头？哪一头？我问你，缘分让你给他写剧本，他给你钱了吗？提前多俗啊！那我跟缘分之间的感情，那能是用钱来衡量的吗？
0: 那我没什么可说的，
1: 你说说呗。 哎呀，我这不是跟你交流吗？你别动不动就生气啊！跟你聊天没法不生气。我刚才都跟你说了，这事儿你别往感情那边想，咱就说写剧本得拿酬劳这事儿。按常理说，你付出劳动力了，是不是得有酬劳？好，现在你剧本写完了，进入到修改阶段了，他要付你一部分钱了，是不是？别说现在了，你在动笔之前，他就应该给你定金，他给了吗？
3: 断了联系，上哪儿找不要钱免费写本的冤大头呢？哎，不行不行，不能断。可要是不断的话，他倒是不要钱，他要的可是人呐！哎，太可怕了，到底是断还是不断呢？你给他写剧本，不会到现在一分钱都没拿到吧？
1: 比较信任他，真的，从头到尾一分钱都没给你。哎呀，也不是没给，我就干脆没想要。你说我这什么都没写呢，就先跟人要钱，多不好啊！
4: 不是，你做事儿，他出钱，关物质什么事儿啊？其实我也提过，但我忘了他当时是怎么说来的了，后来就没再说过。联络。
0: 还是不联络，这是一个问题。是默然忍受阿莲无休无止的纠缠，还是挺身而出把话跟他挑明？这两种，哪种更高尚呢？
5: 芬啊，
2: 姐夫就祝你快乐且安全吧，啊！
5: 反正该说的我都跟你说了，你自己好好衡量一下吧。要是他还不给你钱，我觉得你应该考虑考虑他是不是想赖账。
1: 这事儿一码归一码，钱真的别和感情扯在一块儿，你听我的。
0: 你等会儿，你先等等。
1: 哎呀，我现在脑子特别乱，你让我捋捋啊。那个，你的意思是说，缘分是想赖账，所以他现在不跟我见面，也不给我打电话，你是这个意思吗？
0: 我说的话有那么难理解吗？
5: 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哎，
1: 你别这样。 哎呀，你今天急什么呀？那我这不是得慢慢的把头绪捋清楚吗？我就是觉得吧，这说感情呢，一提钱不就变味儿了吗？
0: 那你就好好捋，慢慢捋。亲兄弟还得明算账呢，更何况你跟他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了，再爱你账也得算清楚啊。

0: 知道，我知道，我就想知道啊，得付多少定金啊？
1: 现在都这行式了，
0: 本子的框架已经有了，就是想找个编剧在细节上进行一些修改。有没有那种编剧啊？就是先不付钱，先改好了，我找到了投资再付稿酬的。
1: 哎，

0: 袁哥在吗？想问问你，咱们那个剧本到底还要不要继续改了？
1: 阴魂不散呐，这可真是占了小便宜吃大亏了。我那投资款到底什么时候到？到了我就换人，立马把这姑奶奶给删了。我惹不起，我总躲得起吧。

0: 哥。
1: 艾娟，啊不，缘分，什么事儿？
2: 龙哥，那个投资的事儿，我还想再问问您，您考虑的怎么样了？
1: 那剧本改好了吗？
2: 剧本正在修改中，不过。
1: 你剧本没改好，谈什么投资啊？对不对？上次咱们不都说好了吗？
2: 不是啊，龙哥，我的意思是啊。
1: 行了，我不跟你说了，我这边有事儿啊，挂了。
2: 哎，龙哥，
3: 你，嘿，我这暴脾气无处宣泄呀、啊。
2: 他到底什么意思啊？一会儿说有兴趣投，一会儿说不着急，涮我玩是吧？行，跟我拽是吧？有能收拾你的人啊。艳丽妹妹啊，那个龙哥他到底怎么回事啊？我怎么瞅着他最近好像对投资的事儿突然又冷淡起来了呢？
4: 我哪知道呀，他又没跟我说。
2: 我说艳丽妹妹，你得再加把火了啊，咱们就差最后一哆嗦了。
5: 你哆嗦明白了，咱们就有钱赚了。
2: 哆嗦不明白呢，咱们之前做的都白费了啊。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可千万不能松懈，知道吗？你一定要把他给拿下，让他乖乖的把钱从兜里掏出来。
4: 哎呀，远导，你说这些我都知道，
6: 我已经尽力了，天天陪吃陪喝陪玩的，
4: 可人家就是不买我的账，我能有什么办法呀？大概是我魅力不够吧。
2: 不是吧，艳丽妹妹，你的魅力绝对够，就是得再加把劲儿。
4: 您快算了吧，远导，我觉得这事儿啊不能光指望我，你也得使把劲儿。先这样啊。
2: 哎，嘿，今儿都是怎么了呀？这是啊，
4: 哎呦，你干嘛呀？大半夜披头散发的，想吓死谁？
7: 黄艳丽，我有事儿问你，缘分这几天有没有联系过你？
4: 没有，你为人走正常程序行不行啊？
7: 他真没联系过你吗？
4: 我说没有就是没有。
7: 我看一下你跟缘分的通话记录，我不看别的。
4: 你这人怎么还这样呢？
7: 他今天还给你打电话了呢，还是他主动打给你的？
4: 你有病吧你？
7: 为什么他可以主动联系你，就不联系我呢？
4: 我哪知道呢？也许他嫌你烦，不想跟你联系呗。
8: 先生你好，您需要什么价位的手表？
9: 你帮我参谋参谋啊，就是我要买一种啊，看上去档次很高，但是呢，价格又不是很贵的那种。
8: 那这款吧，这款玫瑰金色的，看着非常有贵族气息，价钱也是这里边最实惠的。
9: 行吧，拿出来给我看看。那个，你能不能帮我个忙？
8: 先生您说啊，
9: 你把这个价钱拿掉，换上你们这儿最贵的价钱。
8: 啊，先生，这是违规操作。
9: 那行吧，给我包起来了。

0: 有些事情必须要靠自己去争取，没人能帮你。丑媳妇总要见公婆，人必须得有一颗豁出去的心呢。什么意思呀？这块表代表的是时间呀。丑媳妇总要见公婆。
1: 这窗户是冲南吗？
2: 嗯，是。
1: 是吧？那
2: 是
1: 等于就是这栋楼的这边了。
2: 啊，对对对对对。
1: 啊，
2: 那您先生，那咱们就确定了，就买这套九号楼，三单元802，158平的大三居。
1: 就是这个户型啊。
2: 啊，对对对。
1: 行，那就它了。
2: 那好的，请您稍等，我去准备订个合同。
1: 哎，
3: 郭女士，这是咱们的订购合同，您先看一下。
4: 嗯，
3: 您要买的是5号楼1单元501，建筑面积28平米的小两居，这个没错吧？
4: 对，没错。
3: 那咱们是全款还是贷款呢？
4: 当然全款了。
3: 好的，那您的证件和相关资料都带了吗？我拿去复印一下。
4: 这个是户口本，还有身份证，都在里面呢。
3: 好的，您稍等一下。
4: 好。

0: 阿莲，
1: 文文，哎呀，文文，我太激动了，文文。
0: 我发现你这一天情绪360度大转弯，
1: 缘分让我去见他父母了。
0: 你说我不该360度大转弯吗？
1: 他给你打电话了？你问他稿费的事儿了吗？哎呀，
2: 没有，我们俩不用电话交流。再说了，他都让我去见他父母了，马上都要成他家儿媳妇了，还提什么稿费啊？
1: 他没给你打电话，那你怎么知道他让你去见他父母啊？
2: 缘分呢，知道我不喜欢俗气的交流方式，就发了这个。他真是太懂我了，没有男人像他这么懂我。
1: 就这个啊？
2: 就是这个呀。你看他这不就是让我去见他父母吗？丑媳妇总要见公婆。这下面呢还有一块手表，意思就是让我抓紧时间去嘛。
1: 我还真没听说过谁谈恋爱跟猜灯谜似的。
2: 文文，你怎么还不如艳丽理解我跟缘分呢？不过算了，我们这种交流方式呢也不是常人能够理解的，你呢不理解也正常，我不怪你。
1: 那我还得恭喜你了。
2: 哎，你走吧，陪我逛街去吧。这媳妇儿见公婆总要穿得好一点吧。
1: 不用了，人家那么高攀你，就算你披个麻袋票去，人家都不会低看你一眼的。
2: 那可不行，我呢虽然气质比较好，可毕竟人家袁家门槛也不低嘛。再说了，毕竟现在是我要当人家儿媳妇，还是要放低一点姿态嘛。去吧去吧，走吧。
1: 我想了一下，你还真的不能直接去见他家父母。
2: 那我应该怎么办呀？
1: 缘分不是有个姐姐吗？
2: 不就是李医生前妻吗？
1: 对呀，我听他们说缘分什么都听他姐姐的。要不你先去他姐姐那探探底儿，回头再考虑见他父母的事儿，这样你正好也有个缓冲嘛。如果他姐认可你了，就算你真披个麻袋片去，他们都不会说什么的。
2: 我倒是见过他姐姐，但是看起来挺厉害的。
1: 所以呀，你要是把他姐搞定了，那他家人更不会说什么了呀。阿莲，真的别害怕，丑媳妇儿总要见家姐嘛。再说了，见家姐你也不用穿得太隆重，何乐而不为呢？
2: 嗯，你说的对。
1: 哎呀，这个主意真好。嗯，
2: 那我听你的，我先走了啊，拜拜。
1: 好，拜拜。
2: 才懒得陪你去。大石头总算。

0: 地了，真棒，开心死了。老公，你高兴吗？
1: 高兴。
0: 两套房，两套房，两套房，做梦似的，两套房都是咱们的了。
1: 能不能别跟暴发户似的？
0: 你瞎谨慎，怕什么呀？
1: 财不露富，你懂吗？
0: 行行行，说正事儿吧。现在房子也买完了，没有后顾之忧了，走吧。
1: 哪儿去啊？
0: 复婚啊。
1: 你说什么？
0: 复婚啊。我这离婚证户口本都带好了，我都想好了，今儿一买完房咱直接去复婚。这种偷偷摸摸的日子本宫过够了。
1: 文月，这有点胡闹了，现在不能去复婚。
0: 怎么不能复啊？房子都买完了。
1: 是房子是买了，哎，但房产证你没拿到手吧？
0: 房，哎，有购房合同不就行了吗？反正两套房都是咱的了。
1: 我觉得必须得等到房产证拿到手，这心里才踏实。
2: 林一龙，你憋什么坏主意呢？你是故意拖着呀，还是不想跟我复婚呀？
1: 我什么时候说过不想跟你复婚了？我这是为了咱俩考虑，等房产证拿到手里，你这心里才踏实呀。
0: 我觉得没问题了。
1: 你觉得没问题，那就没问题了。以你的智商，你什么时候把事情考虑周全过？
0: 你，谁呀？
1: 没谁，骚扰电话。
0: 骚扰电话，你干嘛不直接挂了？还关静音？
1: 管得着吗？
0: 林一龙，你把手机给我看看，你肯定有问题。
1: 哎，
0: 你给我看看！
1: 坤月，你干嘛呀？你有什么权利查我手机啊？咱俩复婚了吗？着什么急，管东管西的！
3: 怎么欺负人呀？说好今天复婚呢？
4: 仲元，你看事儿一向准，你帮我分析分析。你说我们家老林是不是真变心了？就觉得他不对劲儿，对我可冷淡了。还动不动就跟我甩脸子，这搁以前他哪敢啊？
5: 你啊，你别着急，我跟你说，这不一定啊，就是老林变心了啊。这你们家老林他办事不就这风格吗？谨小慎微啊，这没准就是因为他过于谨慎了呢，是不是？
4: 那你神秘电话怎么解释啊？这不是一回两回了，他心里没鬼，他干嘛不敢让我看他电话呀？
5: 还是那句话。别着急胡思乱想的，我不是说了我要找他聊聊吗？我看看他到底什么想法。我既然答应做了这个保证人，那你的事儿我一定要管到底啊。
4: 仲元，以前因为这事儿没少跟你吵。
5: 嗨，
4: 你别往心里去啊。
5: 扯远了，扯远了。
4: 我现在真是觉得脚天天不应，脚地地不灵的，我是真没办法了。你说当时我要听你的，这拆迁款一下来我就跟他复婚，

0: 哎，我正说要找你呢，你是刚回来还是要出去？
1: 我这正准备出门呢。
0: 我还说找你有事儿呢。
1: 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0: 那我一句两句说不清啊。
1: 改天吧，我这个跟人时间都约好了啊。
2: 朱元，哎，
0: 新车，
2: 给劲吧。
0: 挺好挺好，走了啊。哎，你约的谁啊？着急吗？
1: 我约了个朋友，聊点正事儿。
0: 别是哪个美女吧？看你有钱了往你身上扑。
1: 坏人，
2: 约啊。

0: 哥，这是兄弟的心意，还望您笑纳。这不过年不过节的，你干嘛送块金表啊？
1: 哥，没别的意思，就是想表达一下我的感激之情，感谢您认可我、信任我，并且预祝一下咱们未来的合作能够成功。
0: 你还是收下吧，别破兄弟的面子。这不是面子不面子的问题啊，咱们呢就一码归一码，别整天虚头巴脑。再说了，哥现在也不差这一块表。
1: 是是是，龙哥财大气粗，什么都不缺，我就是想聊表心意，聊表心意一下。
2: 缘分。
1: 我实话跟你说了吧，你的这个项目，我还需要再好好的调研一下。还用调研啊？我这就是一个小小的微电影儿。
2: 不，那也要投不少钱呢。再说了，哥的钱也不是说大风吹来的呀，不能马虎。也是啊。缘分，是这样。如果你这个项目在我调研之后，
1: 哎，是真的有利可图，不用你说，我肯定投。但是如果专业人士说这个项目不靠谱，那就算你再给我买10块金表，我也不可能投。这个道理你懂吧？
0: 哥，你放心，这个项目绝对靠谱。
2: 哎，
1: 这就不是你说的算了，我得去问专业人士。
2: 啊，
1: 我有事儿，回见。
2: 啊，哥。

0: 喂，我说花妹妹，
1: 有啥事儿啊，任大嫂？
0: 林一龙，你还得加把劲把它摆平啊！我这钱一到手，你立马点钱啊，花妹妹。一会儿再说啊。铁峰，您怎么来的呀？
2: 怎么回事呢？嗯，来，坐。
0: 大手笔呀，啊！你爸爸过生日的时候，你好像都没送过这么贵重的礼物。我这不是为了事业吗？等我事业成了，我给我爸买一堆金表。能有这份心就好啊！我打听打听，你这买表的钱是哪儿来的？
2: 我给我兄弟借高利贷。你去借高利贷？
0: 你是要疯吗？不是，姐夫，你不知道，林一龙现在是我唯一的希望了。他要是给我投资，别说一块金表了，就算十块八块，我都豁出去了。你做梦吧你！不是，你是还拿自己当孩子是不是啊？你已经发展到去借高利贷了，就为了你那个什么所谓的梦想是吗？你能不能放弃你那个不靠谱的什么所谓的梦想啊？啊？
2: 能不能放弃？那是什么东西？那是啊！你都已经发成这样了，以后你还能做什么上天入地的事儿来？我告诉你，你必须放弃那个梦想啊！放弃，现在就放弃。
0: 俊宏，可我不服啊！
2: 你有什么不服的？
0: 你要是知道我几年前离开家乡的时候，那些人在背地里是怎么说我的，你就知道我有多不服了。来北京上学的那几年，甭管是谁。 但凡知道我有这个梦想的，都说我是白日做梦，没有鼓励，有的只是讥讽，甚至连我爸、我妈、我姐，包括你，都说我不靠谱。我为什么这么不顾一切的想干好这件事儿？我这么多年被你们瞧不起，我要是不搞出点名堂出来，就这么灰溜溜的回家，我一辈子也抬不起头来。 都是自家人，没有人瞧不起你，知道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发自内心的想去呵护你，想去疼你，去爱你。追逐梦想的过程，它本来就是坎坷的嘛，哪有那么多一帆风顺啊？嗯，我要是刚才有什么话说的重了。
2: 我给你道个歉，嗯，
0: 哥，你不用给我道歉，你就给我点信心，相信我，我能行。我当然相信你啊，但是分呢，有梦想是好的，但你不能为了追求梦想把所有的东西都搭进去了，是不是？尤其是，赶紧把表退了，把高利贷还了，啊，利息我给你垫上。哥。
3: 啥也不说了，总之我心里很清楚，我欠你太多了。嗨，
0: 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3: 哥，那林龙这边能成就成，不成你也别着急，啊。我知道了，哥。嗯，咱们这个设计有点太壮了，没那么。
4: 需要剪的，剪开一点，这样子。我是觉得天花板这一块地方，比如说像这个地方，可以加一些。
5: 有招呼客人的吗？哎，
6: 你好，您找哪位？
4: 啊，你们袁，我袁姐在吗？
6: 您找袁总，请问您贵姓？
4: 他不在吗？
6: 嗯，您跟我们袁总有预约吗？
4: 见你们袁总呢，别认识的预约。
6: 我是肯定不用的。您这都看不出来吗？我是他弟媳妇。你是缘分的女朋友。嗯，我们都要结婚了。<笑>哎，你们袁总到底在不在呀？
4: 他现在不在，我给他发微信说您来了。您要是愿意等的话，就等一会儿。哦。嗯。 嗯哼，嗯，嗨。
1: 辛苦，加油。
2: 见。
3: 云总，你弟媳妇来了，说要见你。
2: 我弟媳妇儿啊，
3: 他自己说的，说是你弟媳妇。
2: 那行，那让他进来吧，我问问他。
3: 啊，行。
4: 哎，姐，
2: 是你啊？嗯。哎，快坐。嗯。你找我有事儿啊？
4: 是这样的，盛楠姐。
5: 哎，盛楠，盛楠。哎，我还以为你比我晚到呢。
4: 到底怎么回事？
0: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那个阿莲给韩文文发信息，说是要来拜见未来公婆。
4: 我爸我妈？
0: 难道我爸我妈呀？
4: 不是，这人也太自以为是了。不过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爸我妈肯定看不上他。
0: 别没什么大不了的啊。他对咱俩的事儿知根知底的，
4: 那他也不可能跟你爸说什么呀。
0: 我怕他万一哪根筋搭错了，就把咱俩离婚的事儿漏了怎么办？
4: 那
0: 走啊，赶紧！
6: 哎，宁总回来这么早啊？哎，我正要打电话跟你们说个事儿呢。
0: 不是那个，这阿莲是不是来过？
6: 对呀，阿莲来过，你们认识他吧？
0: 我们都认识。
6: 他说他是爱军的女朋友，是吗？
4: 他现在人在哪儿啊？
6: 去医院了。
4: 医院？
0: 不是您把盛楠他爸住院的事儿告诉他了？
6: 那我肯定得告诉他呀，他是以未来的儿媳妇的身份来见你岳父岳母的，你说我不告诉他不合适吧？
4: 坏了，
0: 赶紧上医院吧。
4: 拦住他？
6: 拦住他什么意思？
0: 赶紧上医院拦着他吧，爸。
6: 事儿拦住他，不是什么意思？你这一天天的，你说真是。
7: 哟，
8: 你们俩回来了。哎呦，金子，快扶那个亲家上床躺着。
7: 哎，我刚把床重新铺了一下。
8: 哎呀，你放着那儿哈，我来。
9: 亲家母啊，哎，真是麻烦你了啊！你看我这一生病啊，把你忙的，真是的。
8: 哎呀，没事儿，这客气话就甭说了啊，这还不应该的吗？哎，老爷，我这在家刚做了点啊香椿鱼，知道你爱吃，就给你带了些，赶紧趁热吃吧。哎呀，医院有病号饭，你做好了再拿过来，太麻烦了。哎呀，医院的饭再好吃，也不如家里做的好吃。还再说了，不知道你爱吃这口吗？赶紧吃啊！
9: 谢谢了，
8: 多好，
9: 好，好。亲家，你先坐下，我有话要说。莱茵啊，你也坐下。
4: 哎，你什么话搞得那么严肃认真的？
9: 明天我这不是要做手术了吗？有些话呀，本来不该说，可是说了，总比没有机会说强。
4: 老袁，
9: 你听我把话说完啊！万一我老袁命薄，万一我不能活着走出手术室，我不得有些话跟你们嘱咐嘱咐啊！哎
4: 呀，老袁，你别说这些不吉利的话了，一定没事儿的。
9: 知道，我有信心，啊，可是什么事儿他都有个万一呀、万一我下不了手术台呢？万一我走了，盛楠和爱军这两个孩子就辛苦你一个人了，特别是爱军呐，虽然他不是咱们亲生的，可是我心里边最爱的、最惦记的还是他呀。这孩子命苦，从小就没有父母。如果我走了，你在工作和生活上一定得给他把好关，千万可不能让他犯错误。如果让这孩子有什么闪失，咱们可是辜负了他父母对咱们的期望啊。
4: 老袁，你放心，我什么时候不是多疼爱君一点，从小有什么好吃的好喝的我都请他来。在我心里啊， 我早就把他当成我的亲生儿子了。
9: 可是这些年委屈甚难了呀，有什么好事儿，咱们都紧着爱君，把爱都给爱君了。一想到这些，我的心里就特别难受。你就替我多疼疼盛楠吧。
4: 老袁，你别说了，真的，我代替不了你，一定得好好的活着。我们一起疼我们的闺女，还有儿子，啊。

0: 大家好，我是吴京，提醒每位在北京的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汛期到，全市归属地是北京的手机号，已全部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业务，找您的手机型号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提前打开手机的北斗卫星短信功能，那么遭遇险情，手机没有信号的时候，就可以发送北斗卫星短信来求助，这是能让您获得救援的重要保障。搜索北京应急公众号，里面有详细的说明，给您布置一个任务，现在就拿起手机照着说明发送一条北斗卫星短信，做好准备，直到紧要关头，您就能多一份从容，少一份慌乱。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保护好自己，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向前一步，第一次走出北京，第一站济南，咱们济南见。
2: 我们非常期待这次与济南电视台的合作，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1: 欢迎来到北京卫视向前一步全国首档市民和公共领域对话的栏目，我是主持人马丁，
3: 我是济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天天。
1: 我们将和山东省首档社会治理全媒体栏目共治一起，讨论一个共同的民生难题，就是地铁站周边的交通综合治理。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走了，去北京了，
2: 拜拜，
3: 我们出发。
4: 就是这里，
5: 这好漂亮啊，
6: 我超级想在北京。
7: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8: 哇，好壮观。
9: 在这里，在这里，

0: 非遗，这也有温度的。
1: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2: 先从跳舞开始吧。
1: 哦，这太神奇了！
0: 这厉害的机器人都在这儿。

0: 隆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了，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巴黎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你慢点啊。你
9: 有新的订单来了，请注意确认。
10: 这不小哥还是个老外
11: 啊，我是老内。
12: 今天给大家送纪念，来给哥哥。
13: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4: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传承中重获新生。
15: 这里是春风习习的地方。
16: 这里是通州区杨庄街道的经贸国际公馆小区，东西区之间有一条梧桐大道，漫步其间满眼皆是绿意。梧桐大道的南端被十多个石墩子阻隔，使外来车辆无法通行。这条路成为了东区、西区两个小区的居民散步出行的景观大道。然而，一则通路的消息却打破了这里的宁静。这条居民使用十年之久的小区内部道路，突然要被改造成市政道路，开放给市民通行，这让经贸国际公馆东西区的居民难以接受。
17: 因为买这个房子的时候，他都是说这个属于小区，就是自己的路，特别安静。
18: 既然是内部路，并不应该享受这一些。
19: 当初买这房子就图着环境好、安静。如果变成市政道路，要不把绿化带给拆了，要不把梧桐树给拔了，我们的那个绿化面积肯定会减少嘛。
20: 两边都是生活区，几乎家家有车，它不安全，我们就认为不能盖。
21: 如果非要征得这条道路的话，我觉得是需要给我们这些业主做一定的补偿。
16: 在记者走访过程中，也有小区居民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22: 这个我们买房的时候也没说这个道就归我们啊。
23: 它那个中间这个绿化带呢，特别宽，又高，挡着视线不行，这根本就没有用嘛。
24: 你现在这个路是半死不活的路，你说白了，二公里，我可以随便来停车，反正倒影响人家。
16: 同一条道路，为何居民们产生了截然不同的诉求？为了倾听最真实的声音，通州区委常委、副区长吴孔安来到小区现场调研，直面居民关切。
25: 放学啥你可以看一下，所有的小区都是小孩哈。如果你要开通车来车往，
26: 就是涉及到安全问题。
25: 对，小孩很容易出事儿。第二个就是噪音，如果一开通，我们憋户肯定会非常吵嘛。我带你打开窗户，你看一下啊。
26: 好，
25: 对。你一开窗户其实就有声音了。
26: 对，
25: 而且它这个距离确实没有特别宽，其他小区出大门肯定是有个几十米的缓冲带的，它这个确实一点都没有。
19: 突然听到说这要改成市政路，如果当时我知道，我有可能不选择这个小区。
27: 你好，阿姨，你好。
28: 因为这条路它毕竟不是按照咱们规范的市政路去修的，所以现在也有裂痕呢，坑坑洼洼，一下雨呢就积水。下雨天或者积水天，那不是越危险吗？
26: 对。
28: 前两天下雨的时候，几乎是走不了这段路，我们就希望能像这样修成，那就最好了。
16: 这条引发争议的通道，其权属究竟属于谁？开发商卖房时如何承诺？向前一步来到经贸国际公馆小区搭建沟通平台，又能否解开这条路的权属之谜？
1: 各位好，欢迎来到北京卫视向前一步全国首档市民和公共领域对话的栏目，我是主持人马丁。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北京市通州区杨庄街道经贸国际公馆小区。听说咱们小区里面有一条路现在要不归你们了，是这么说的吧？
2: 对，
3: 东区和西区中间有一条景观路，
1: 这条路，
3: 对，没错，从我们买房到现在，这条路确实是一个景观内部路。群里啊，就是突然收到，应该是，居委会发通知吧。他是直接在情况来进行改造，因为它是属于小区内部路，那需要经过业主投票和同意，再去讨论这个赔偿补偿问题，第三步才能轮到这个具体说做哪个方案。
4: 我们买房的时候就说这路是我们那个属于小区的，出来遛弯啊，环境啊，绿化呀，我们都挺满意的，所以我们才买的这房。怎么现在成了市政了又？
1: 您买房的时候有人跟你说是小区内部？
5: 他的售楼员带着我们来买。

0: 在这一介绍，说这是一个小区内部入住。跟你这么讲，我也是房地产开发商，我90年我就干这个。
1: 嗯，
0: 完了之后我就问，我说你这是内部路是规划路？告诉内部路，小区内部路，信誓旦旦的跟我们说。那你说我们还怎么说？那我们就白了。
2: 大哥，我问一个问题啊，咱们业主买房的时候就会关注这个道路权属归属问题吗？
0: 我会关注。我本身是搞开发的，
2: 是是是，
0: 我建了这么多的楼盘，我买房第一关注的就是离不离马路。
1: 我觉得这位业主代表啊，不要带节奏。我跟你讲，您说您始终认为自己是专业人员，那我告诉你，关于这条道路的权属问题，我们拍地的时候，这条道路就是代征道路，属于市政府，政府在修这条路。我们作为开发商来说，就不会说这个是我们小区内部路。
0: 我在2021年我买房的时候，你的售楼员在那儿亲口告诉我这是内部路。
1: 你可以在网上查一下2009年的533号文，对我们售楼处强制公示的文件中，其中就有这条路的附图展示，包括我们的沙盘就是规划路。公示的东西难道你作为开发商，你搞过开发你不看吗？
0: 一个人说，两个人说，三个人说，这么多买房人都知道你是内部路。
2: 有过类似记忆的请举手。
1: 不少哈。
3: 当时买房的时候，肯定是开发商的销售有说过这条路是内部路。
2: 有没有人在现场的？各位，你们买房的时候，销售就跟你们说这条路是市政路？
4: 没有。
0: 没有。
4: 没有。
5: 没有。没有。
3: 从业主角度来，我觉得是我们的
2: 这条路。
6: 节目一开场，经贸国际公馆的业主便主张两小区间的道路所有权归小区全体业主。他们认为开发商售房时曾承诺这是小区的内部路，且多年来一直由居民使用，因此对突然进行的改造十分不满。
0: 我买房的时候，你的售楼员在那儿亲口告诉我这是内部路。
7: 出来遛弯啊，环境啊，绿化呀，我们都挺满意的，所以我们才买的这房。怎么现在成了市政了又？
6: 然而开发商却矢口否认，坚称道路规划上就是市政路，自己也从未承诺过属于小区。
1: 我们作为开发商来说，就不会说这个是我们小区内部路。
6: 一条路两套说辞，那么购房时双方究竟是如何约定的呢？
0: 开发商恶意隐瞒真相，我们买房的时候告诉我们是小区路。
2: 你觉得他有隐瞒？
0: 对呀。
1: 没有。因为我刚才强调了，我们在售楼处的公示文件都有规划许可证的附图的，包括我们沙盘的都写的是规划路。因为买房啊，买房有很多渠道人员，
2: 有没有可能售楼的销售人员，不管是哪儿的吧，是代理啊，还是你们自己的，跟居民说，你看我们这还有条路啊，这将来就是大家伙的，可美了，可漂亮了，随便用。
1: 这个我不敢排除，为什么？因为不是代表我公司的意见，因为个人行为我们左右不了。
4: 只要是公司的员工跟您有劳务关系，应该就是代表您公司。
1: 不是，你这个问题可以这样。就说现在咱们讨论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当时承诺也好，什么没承诺也好，这东西现在你可以举证，这无所谓。
2: 你们当时的销售的沙盘的示意图，
1: 对
2: 的合同，
1: 对，全是
2: 有没有关于它是内部路的描述？
1: 没有，没有。
0: 太可笑了！从开始我们买房，这么多人都可以证明，他告诉我们是内部路。花了钱买了一个靠马路边的房，如果换作你们开发商，谁买在一个十字路口的大马路边？
2: 我问一个问题，您别不高兴啊！您看您头脑清醒，逻辑思维清楚，气势如虹，还干过开发，您怎么就着了这个道呢？不应该呀，按说，
0: 因为被他的外表蒙蔽了。
2: 虽然您是行家，
0: 是行家，玩鹰的被鹰蛰了眼，
2: 凡事皆有可能，
0: 不要说咱俩大话，
2: 对吧？
0: 再大的人，他该翻一样翻。
3: 对，关键是购房合同上也没有明确说明。
2: 他们的购房合同上有没有写明这几条路是市政道路？
1: 有四制道路，有四制。
2: 这儿呢哈，
8: 画绕圈的。
2: 各位居民，来大哥您也看一下，
3: 合同上是有规划路，但是规划路当时是没有明确标识那个条道路，没有写规划路，我们不知道规划路是哪条路呀。
4: 他这个东至规划路这三个字啊，太含糊，叫规划路这名儿太多了。
2: 您肯定没好好看您的购房合同。

0: 谁看购房合同那么厚，不可能看。既然你是规划路，为什么你的沙盘不标明？这就是非常可恨的事儿。合同写一份，沙盘一份，你沙盘上有这个两个字。
1: 这位大哥啊，你说话得负责任。
0: 对，
1: 好，
0: 我负责任。
1: 你说我沙盘上没有这条路是吗？
0: 你现在写的。
1: 我这个沙盘，我跟你讲，我这沙盘我十年我都没有变过，知道吗？
0: 这个不用看，这就是骗人。你沙盘上如果你写了规划路，我们就认。
2: 您别激动，
0: 这么多人，
2: 您别激动，
0: 激动我嗓门呢。
2: 您听我，您回答我一个问题。您回答
0: 我
2: 问题。
0: 您说，
2: 您去买房，看到沙盘，
0: 对，
2: 最后决定买，签合同，您觉得谁的法律效力优先呢？是盖了章、签了名的合同呢，还是那一沙盘示意？
0: 你的沙盘为什么不标上？既然你这儿敢写，你沙盘上为什么不写出规划路？我们被骗钱了。
2: 您要觉得自己被骗了，您就走合法的维权途径。给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建议，算是向前一步给大家的购房防坑指南。第一件事儿，看规划图，因为这个图不是沙盘，不是示意图，不是销售话术，它是我们了解自己权益的最根本的东西。第二，仔细看合同。如果您说我看不懂，请律师帮您审购房合同。我刚才问陈旭律师了，不是按照买房标的来算，
3: 跟那没关系，
2: 差不多几天一万啊，
3: 对，
2: 各地不一样。第三，如果你说找律师我都不乐意，咨询身边的明白人，子女、身边的朋友，把这个事儿弄清楚以后再签合同、再付款，不然的话就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4: 节目进行了两个小时，现场居民坚持认为自己在买房时受到了欺骗。
0: 你沙盘上为什么不写出规划路？
4: 但陈旭律师现场看了居民的购房合同后发现，合同中对小区的四至有明确约定。由于当年的售房宣传情况已难以考证，若居民仍有疑义，只能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这样的解释就能否得到居民的认可呢？
5: 因为我宣传的时候，它东西西区，它中间它要是规划就是城市规划路，它整还挺宽那个路。那小区建设的时候，为什么把那个路都给成整成花池啊？它所以让我们业主去买的时候，就认为它是我们的就是小区路。
2: 您从买的那天一直到现在，都认为它是咱小区内部自己的？
5: 对，它给我们的印象就是这样的。
6: 我去了现场，我也对这个路感兴趣。就是因为这个路很漂亮，
2: 修了个景观大道。
6: 这个景观大道有几部分，一个呢是梧桐，长得非常笔直，伞盖非常好看。第二呢，有很多花坛，有很多绿植。
2: 种多少年了？
7: 2015年年底。
2: 这不是你的地，你建它干嘛？还弄了花坛？
7: 这条路当时是什么一个修建背景呢？当时我们东区是2016年的年初要交房，当时我们这条路是一条土路，坑坑洼洼，没法对东区进行交付。所以我们开发商自己投资了600多万，对这条将近500米这个这个路啊，基本上按照也是柏油路吧，完了建设的花坛
2: 修了，
7: 是这个
2: 就成这样了，
7: 就成这样了。
0: 我认为这个事儿，就是开发商为了卖房，他把它弄进修，花点小钱要赚的大钱。
7: 我投资这条路，又出钱，还又流泪，还不被理解，这条路现在就应该是土路。
8: 这个大门的建设对我们也有引入的。
2: 哪有大门啊？
9: 娱乐中介的口呢，
10: 在这个位置是吧？
8: 对
0: 对
8: 对，我们是进了大门之后，然后再看到这条道路的，所以说我们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是内部路，
0: 代表这是我的地盘。
10: 东区西区进去都得从这儿进，写了三遍，就这小区的名字在这门上，
0: 这就是一种销售策略。
8: 一般没有人把小区大门建到市政的路上，而且赶上开发商这种诱导性的建设，所以说导致我们业主们都认为这条路是我们内部路。
2: 为什么在这儿建大门？
7: 因为代征道路啊，应该是我们在移交之前可以有看管、维护和使用的一个义务。
2: 移交之前可以这么干？
7: 可以干。如果移交以后，我们这大门可能就随着道路的修建，我们就撤掉了。
6: 它代征之后啊，它在没有移交之前，这块地的使用权是开发商，不是全体业主。也就是说，在这个时期，它是可以在这个地块上进行一部分。
9: 您说这时期是指什么时期？

0: 移交之前，
1: 移交之前的这对，
0: 所以说他们就为了让这个小区好卖，然后把所有的设施搞得很漂亮。
2: 这个路代征之后你们也建了是吧？到现在大概多少年？政府要移交给市政？
3: 10年。
2: 10年。嗯，您觉得这时间长了短了？
3: 长了。
2: 既然是代征，我也征完了，为什么交不出去？
3: 一乐西一路这条路，我们既然柏油路已经形成通车条件了，既然实现了业主的通行，所以没有移交。
4: 开发商如果代建完之后，应该移交交通部门或者说市政部门来做统一的，不会到了26年再进行调整。
0: 我们政策是在实践的过程当中不断完善的。2017年，北京市住建委专门发了一条关于进一步加强居住项目代征城市道路用地和配套设施建设管理的通知。在这个文件当中就明确规定，所有的代征代建的道路和其他的设施建设完成之后必须移交。如果你代征的道路没有移交，你就没有验收，没有验收你就取得不了售房资格。2017年9月28号之后建设的所有的代征道路和其他的设施就没有这个情况了，否则他卖不了房。而我们这个房子当时建成的日期是2016年，
2: 在这规定之前，说白了他要在这之后，这路你们住的时候就交出去了，已经就不会造成这种误会，说10年对吧，这小区内部路不是的，早就交市政了。
0: 那么我们现在逐渐的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你们应该是最接近这个政策的历史遗留问题。那么这类问题我们的解决，今天我觉得是一个协商的机会，不能一刀切，还是要考虑我们各方的利益再沟通。
5: 经贸国际公馆东区建成于2016年，由于当时并没有强制移交代征道路用地的规定，开发商出于售房的考虑没有移交代征道路用地，并在道路上增设了花坛、大门等附属设施。这些设施让不少居民在购房时认为道路属于小区内部道路。就在这时，居民又对这条道路的通车条件产生了质疑。
4: 从目前现状来看的话，它应该不归那个交通部门管，因为它的建设管养加上这个路的湿化的距离、宽度、标识都没有。
2: 这路有红绿灯吗？
4: 没有，没有，没有，没
2: 有。有绿色停车位吗？
4: 也没有。
2: 有交通标识吗？
4: 没有，
2: 而且啥玩意儿都没有。
4: 而且特意它门口还设了条几个墩儿，这如果按照正常的市政道路来说，是严格不允许的。
6: 他这个墩儿啊，就是为了小区业主上班下班回来，他把它打开可以走。
2: 入住到现在，这条路一直是一个内部路的状况。
6: 对，
2: 我说没错吧？
6: 对。
4: 此外一点，这两天我还特意查一下区城管委吧，城管委一个关于宜乐西路的它的这个建成的一个情况，区的那个网站上就明确写的，宜乐西一路。就从墩儿那儿一直到荆州南街400多米，这是在他们网站上明确公示过的。所以在我们这儿理解来看的话，所谓的规划就是宜乐西一路的话，应该不含进入小区这一段。
2: 来，城管委同志上来一下，麻烦您。您看一下，这是业主自己找的，2021年的一个信息公开吧。区城管委推进宜乐西一路、宜乐南街到荆州北街道路工程建设。北起宜乐南街，南至荆州北街，全长403米，按城市支路标准设计。截止目前完成道路清表，既有地上物拆除，等等等等等等。2021年6月份发的。
4: 对，
2: 你的意思，宜乐西路已经建完了，当时。
4: 对，
2: 跟我们这没关系是吧？
4: 对。
7: 2021年这个是管委实施的道路，您刚才展示的那一片南起荆州北街，北至宜乐南街，指的是宜乐西路的局部段实施。因为咱们的道路啊，有的时候不具备全段实施，有可能是分段实施的。嗯，
4: 我能过去吗？
2: 来，过来看啊。
4: 按照他这个公示情况来，宜乐西路只是这段，
2: 北边这段是我们自己的，跟宜乐西路没关系。
4: 这就是争议一条路。按照这文字来看啊，您这个宜乐西路（括号）这个东西应该指的就是宜乐西路它的范围，从理解上应该这么理解。
7: 但是您的理解不一定正确啊。我们的意思就是，我们实施的这段宜乐西路的南起点和北终点这段，但是不代表规划的宜乐西路的全段，
2: 只有这一段，没说北边不修了。
7: 是。
8: 您发的那段公告，从政府公文那个角度要求来讲，如果要是他不带括弧的话，他直接一说宜乐西一路就结束了。
7: 嗯，对对对，老师
8: 说的括弧就是证明是有一个路段的标明。我刚才去现场了，这条路前边上面写着宜乐西一路，这个路口马路的西侧立的是绿色的牌子，上面写着宜乐西一路。啊，
2: 有路牌吗？
8: 有，
9: 有路牌。
2: 这一段实际小区内部景观使用的道路，它的性质是什么？龟子同志说，来，这是规划图是吧？
10: 对，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附图。
2: 待征道路3万多平方米，从哪到哪？
10: 宜乐中街的半幅，宜乐西一路的整幅，宜乐南街的半幅，宜乐中路的半幅，这一圈以及这条南北的路都是属于我们的一个待征城市道路用地的范围，它是划定在了小区的建设用地之外，所以它是市政路，不是我们小区的内部道路。
2: 改过吗？这规划
10: 没有，从2013年开始，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都是按照这个实施的。
11: 虽然这条道路是待征路，但是这个待征路它也并没有在上标识，这为待征路归市政所有，导致我们业主们都认为这条路是我们内部路。
0: 那么所谓的待征，就是由开发企业代替政府来征这块地，用于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建设。
1: 对，
0: 那为什么代政府征，政府自己不征呢？是因为所有的房地产开发都是由住宅的开发和它的公共设施的开发的联合开发来组成的。你不能光开发住宅，我不开发其他的公共设施，那这不配套不行啊。那么在我们这个图的画斜线的这个部分，是我们的红线范围，是我们小区的业主的权利，就在这个红线范围之内。在这个斜线的外面有一组反斜线，这个反斜线就是待征绿地和待征道路。
2: 待征待建道路和绿地和小区红线内建设的道路和绿地两回事儿。如果是小区红线内的道路他修了，那归大家，但是这个待征道路和待征绿地是待政府征，它的产权是政府的。
5: 虽然长期以来这条路一直是小区居民在使用，并未正式通车，但在经贸国际公馆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附图中明确将其划为待征道路，不在小区建设用地红线范围内。这意味着从规划上看确实不属于小区内部路。那么问题来了，既然这条路建成时并未纳入强制移交的规范之内，为何现在却突然要进行移交改造了呢？
12: 如果专门修我们东西区中间这条路的话，其实它到探矿那儿它就被截住了。我就认为这条路它是一个毛细血管，它肯定不是主干路。在主干路都没通的情况下修我们这条毛细血管的路，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只会影响我们东西区居民的出行。这就是我为什么说不支持现在修这条路的原因。
2: 再等等是吧？
12: 对。
13: 各位居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通州区交通委主任刘磊。首先呢，这个路必须收。大家都知道市政路和小区路的区别，就是市政路是服务更多的人的。这条路刚才您也说了毛细血管，没问题，您的感受也非常准确。这条路就是一条城市支路，应该说80%-90%都是服务周边的群众的。咱们东西两个小区还有很多年轻人啊，他们很多上班啊什么的都在朝阳，都在中心城区。我们对于广渠路联系是最近的，但是我们往北是吧，我们是有这个探矿场是不通的，继续往西啊，跟朝阳的联系实际上也是不是很通畅的，需要呢绕到东边进行绕行。所以我们在整体的考虑的时候呢，是考虑了以咱们为主的出行需求，然后特别是加上了一个学校的一个实施能力来做的。我们是想呢同步实施呢4条路，这个首先咱们宜乐西路，但是我们呢会把这段呢按照市政路的标准啊来进行一个改造。嗯，同时呢宜乐中街它呢也是一条规划的道路。
2: 这条打通，
13: 这条路打通，
2: 这条打通，
13: 这条路打通。嗯，我们在五里段西路
2: 这也
13: 南沿这块也做打通，这个包括这边我们都有相应的安排。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让我们这个循环呀循环起来。 我们通州规划的核心区

0: 因为我要发表一下我的观点啊，我是开车的，就目前的这种情况下，我只能从东区的西出口出来，右拐，再右拐，再右拐上通马路。我回来也是这样的，就相当于要再回来拐弯，这个对于我是有点绕路。如果这条路通了之后呢，我从我的西门出来，我可以选择两个方向。个人来说，开对我来说是益大于不益。
1: 在经贸国际公馆小区及周边小区，希望打通宜乐西一路和周边道路的居民不在少数。我们也跟随了一位居民，感受他每天的通勤之路。
2: 现在是早上接近8点，我们去广渠路上班，现在开始计下时，实际上距离不远啊，大概也就有个2公里的路段，主要是周边这几条道路都没有修好，按照市政规划里，其实从前面这个路口往北有一条道路，但是现在呢一直没法推进修理。如果要是这条路要是往北修通了，直接可以左转上广渠路，这个是最方便的，从小区大门出来，然后绕行再上广渠路。你看现在我们距离右转的路口大概还有500米的距离，现在已经堵到这儿了。现在呢，如果上广渠路呢，必须要右转，然后再挑头回来。挑头的路口也是平时也是一个堵点，这个地方挑头完事儿，我们就可以直行上广渠路了。现在呢，看一下接近15分钟的一个时间。我们是希望，如果要能直接打通一条道路，通到杨庄路，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左转，然后上广渠路了。这样的话，能够至少节省10分钟的时间。
1: 在高峰时段，经贸国际公馆及周边小区居民往往需要绕行2.7公里，用时15分钟才能驶入广渠快速路。而根据区交通委的规划，一旦四条道路改造完成，打通出行的微循环，周边居民上广渠路将缩短至1.2公里，用时4到5分钟。可以说，打通宜乐西一路对改善周边居民的出行意义重大。就在此时，居民又提出了新的疑问：
3: 这条路上你要改，你就改呗。你认为这路是你的，是政府的，你就改呗。你说你征求老百姓，你什么意思？你肯定这里有个说法呀。
4: 什么时候征求你们意见？
3: 就是大概有一个月前吧。
4: 谁组织的这个调查呢？
5: 居委会，
3: 就是居委会给发了一单子。
4: 来，设计书记上来说一下，调查问卷发去了。
6: 对，一共征集了是1478户的居民意见啊。我们这个问卷一共是4个选项嘛，就算是就是交通委给我们出的3版方案，
4: 方案一、方案二、方案三，
6: 然后还有一个其他的选项。
7: 他没有说同意不同意改，他直接蹦出了3个修改方案。
4: 来，街道主任上来。
8: 各位居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庄街道办事处主任李佳佳。
4: 我先问个问题，为什么要做这个民意调查？这不给自己找事儿吗？
8: 我们修这条路，其实就是为了打通我们的毛细血管，所以就是在明知这个路权不是咱们经贸国际公馆小区居民的前提下，
4: 也要问大家的意见。
8: 对，但是确实，因为在修路的过程中有安全、噪音、扬尘等等方面的影响，确实对咱们这个边户影响非常大，所以出于这种考虑，我们也是跟交通委一起联合设计了这3版的设计方案。
4: 就没想过说这调查问卷发下去，后来发现修不成了，大家不同意。
8: 如果说真的征求上来的意见跟我们设想的不一样，那我们街道会持续不断的跟社区一起在做居民的宣传引导、解释说明的相关工作。
4: 现在看起来这个问卷你觉得该做吗？做对了吗？
8: 就是让规划晒在阳光下，就是刚才各位居民都表示说对这个规划不了解，其实这不仅是他们，可能大多数居民都不了解，所以为什么现在55的规划就提出一个开门搞规划，就是要完全征求市民的意见，就避免再出现像今天的这种情况，大家买房的时候不知道原来所谓的规划。
9: 从某种程度上，在座的所有人都是这个时代的受益者，当然也同时会因为我们的调控成为某种程度的利益受损者。落实规划 维护公共利益的

0: 职责是政府。我们在落规的时候，我们在发展副中心的时候，让我们的城市更美好的过程中，群众利益至上，一定是我们要考虑的第一选项。于是我不得不再次表扬咱们街道和社区做的这次民意的调查，让大家参与到不属于自己这条路的回归规划过程中来。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在这个调查上写上我们的心愿，写上我们的诉求，让未来的落规，让我们的损失最少，让我们的生活获益最多呀。
1: 尽管这条路的权属并不属于全体居民，但由于它这么多年来都作为小区内部路使用，且紧邻小区，对大家的日常生活影响较大。为此，街道社区联合交通委专门制作了调查问卷，将改造后的设计方案交由居民投票。这也是为了最大程度地尊重并倾听小区居民的真实意愿。那么，面对即将修通的马路，居民们还有哪些顾虑呢？
2: 我们家是住在这个道路边上，对我们肯定是有影响的。汽车的噪音、尾气以及污染，包括这个我们家里面都会有老人孩子，那老人孩子可能在这条道路上走的也比较多，后期开通以后会有一些安全隐患问题。
3: 你通车了，通成什么样？对我有什么影响？是有利还是不利？我所担心的安全、噪音、绿化，是不是树都要砍了？这是最核心的问题。做了几版方案？
4: 一共有三版方案。
3: 来，设计师跟我们说一下这三版方案有什么不同。
5: 好，各位居民，我是这条路的设计师。方案一，它是按照规划端面跟咱们南侧已经实现规划的怡乐西一路是一个一致的一个这个断面，是完全实现规划。但是呢，它首先要拆除咱们现状的中央这个
3: 格儿化痰不能有了是吧？
5: 没了，它的工期会很长，有一些法桐咱们也保留不了，
3: 树也留不住，中央花坛没了，可以吗？
6: 可以。
3: 树砍了行吗？啊，树不砍，不能砍树是吧？
5: 第二版方案，动静稍微小一点，中央分割带不要了，
3: 花坛不要了，
5: 树留着了，在树跟咱们围墙之间的这个绿地里边呢，我们做一条两米宽的人行道，实现双向两车道的交通功能，实现单独湿化的非机动车道。
3: 这是四个月。
5: 对，这个稍微会短一点。
3: 方案三，
5: 这一版方案呢，动静最小，中央花坛大部分的保留，
3: 大部分不是全部是吧？
5: 这个花坛它高，在路口的地方它遮挡视线，存在盲区，所以我们是对于遮挡视线、存在盲区的这些地方的降下来、降低，是吧？也实现这个绿化功能，两个月就能完成改造，重新铺设面层，重新湿化标线，重新设置标志。重新设置监控，包括照明，也就是回答了咱们居民对于小区出入口安全问题这方面的一个问题。
3: 您认为哪个好？
4: 个人认为，我只能代表个人，对那个周期对我们影响最少的话，是
3: 越短越好，是吧？各位觉得呢？
7: 我的建议说，这个如果改这条道，最好一步到位。你不要说现在我改到最小的方案、最小的代价，将来发现堵车了，我还要重新修路、重新改，得不偿失。
6: 对。
3: 现场的各位居民，认为第一版方案最好的请举手，认为二最好的请举手，花坛砍掉，认为三最好的请举手，意见也不统一。各位老师，你们说你们的专业意见。
8: 方案二，留树去花坛，看到了吗？还可以用作路侧停车。你前面是不是有个学校？
5: 对，
8: 上下学的车辆停放都是一些问题，而前面就是城市的主干道，如果不把车辆进行一些疏解或者引流的话，那必然在未来的往主干道那儿会形成一个堵点。
9: 我还是同意方案二，就是取消花坛。刚才石老师，我们不量了，从这个小区的墙根到那个小区的墙根一共才25米，也就是说现在这条道路作为城市支路的话本身也是不富裕。那么在这种条件下，如果还留一个4米花坛的话，以后大家一旦有了市政通行，外来的过境车辆和我们内部的这个车辆之间没有缓冲，会形成拥堵。所以我们的建议还是要保证它作为市政道路的通行功能优先。
3: 没关系啊，最后居民该投票投票，你们该沟通沟通，最后是相关主管部门拍板，我相信会拿出一个最利于大家出行、保证

0: 安全、低噪音、保证绿化的方案，大概最终的设计方案、施工方案什么时候能出？
1: 我们跟交通委回去再进行方案的优化，然后一周之内再次征求小区业主的意见。
2: 今天是一堂特别生动的社会治理课，针对一个历史遗留的问题，现场坚持平等协商，听取民意，纠正错误，完善方案，这种问计于民的态度必将为城市更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提供通州经验。我们正在形成一个机制，全过程协商机制，我希望成为未来我们政府决策的一种方法。从通州这个小区做起，建好一条路，治理一个片区，凝聚一方民心。孔子曰：“近者悦，远者来，德不孤，必有邻。”
3: 长达五个小时的沟通，层层抽丝剥茧，娱乐西一路的群属脉络、改造方案以及未来规划终于被彻底厘清。下周社区将召集居民再次投票，相关部门再次研判，审慎做出改造决定。
4: 大家知道建设城市副中心的初衷就是疏解非首都功能，解决北京大城市病的问题，而大城市病里面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我们的交通拥堵。城市副中心的建设要建设一个没有城市病的未来之城，而交通先行是我们的政府的首要责任。通过今天的节目，让我们广泛地征求我们市民的意见，我们也希望这个方案由我们广大市民和业主的参与、专业人士的倾情付出，也有开发商这种建议和贡献。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通过副中心的建设，尽快地把它规划的功能能够实现，能够完善我们这个毛细血管，提升我们这个区域整体的品质，这样呢能让我们的生活环境更加的美好，这也是我们政府努力的方向。
3: 接下来居民、政府与开发商能否携手同心，共同为这条路的蜕变做出努力，向前一步呢？
0: 谢谢各位居民对向前一步的信任，也谢谢各个部门的同志以及开发商和物业的代表。最后这个问题很明确，大家是否愿意按照我们在节目中达成一致的方案，下周制定出道路落规的具体施工方案，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积极地配合道路施工的进行，保证安全、绿色，希望它成为一条出行的幸福路。如果你赞同并且愿意参与其中，就请向前一步，如果不愿意就请留在原地。三、二、一，请选择。

0: 高兴看到这个结果，原来的小区所谓的内部路变成了市政路，我们相信不会失去原来的便利和安全，而带来的是真正的畅通和幸福。希望这个毛细血管能够让周围的居民，包括小区的居民，觉得通州越来越美好，北京越来越美好。
1: 总有一站是为你守护。
2: 节目录制后第二天，工作人员重新优化了改造方案和设计方一起入户，收集居民们对道路设计方案的意见。
3: 阿姨，你好，
4: 又给咱们出了新的方案，让这个咱们的工程师给咱们介绍一下。
5: 第一个方向主要是咱们把中间的四米的花坛去掉了，都变成沥青路面，在这个小区围墙这儿的绿化带里建两米的人行道，这么着人行、非机动还有这个机动车都有自己的通行空间了。第二个呢，最主要的区别就是绿化带留着了，但是绿化带咱不高嘛，对它不遮挡视线的这部分紫色的内容呢，咱们就给

0: 降低了。您看您喜欢哪个方案？
1: 这个
0: 啊，这个哈，
2: 就是把花坛取消的这个是吗？
0: 对，
1: 花坛虽然漂亮，但是为了大家通行方便，还是要舍弃了啊。
3: 第二个方案挺好的，
0: 这个是吧？啊，
3: 甭管是走路也好，还是开车，还是骑车，都挺畅通的，挺痛快的，挺宽敞的，就挺好的。
0: 行。
2: 这个花坛
4: 挺好的，痛快也
0: 是吧？
4: 虽然说这花坛没有了，但是老百姓出行比较安全，我是赞成这个。
5: 现阶段居民意见仍在持续征集，后续相关部门将结合群众建议及道路实际情况拟定施工方案。
1: 政府呢还能征求我们意见，我真的特别感谢。
6: 通过这条路呢，打通更多的路，让我们小区这一片的微循环呢就更加畅通无阻。
5: 与此同时，相关建设单位已委托测绘单位对宜乐西一路等周边四条道路开展精细化复测，为打通区域交通微循环提供数据基础。
7: 非常好的一个事儿，交通部门规划设计肯定是搞得很好的，通行和安全肯定是有保障的。
5: 一条路连接的是城市的经纬，也牵动着千家万户的心弦。从权属之争到共识之约，我们见证了以对话消弭分歧的理性，以理性代替对立的温情，以共治取代独行的智慧，让每一条毛细血管都畅通安全的血脉，让每一次向前一步都凝聚共治的合力，让每一座城市的更新都真正转化为人民幸福的升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走了，去北京了。
8: 拜拜，
3: 我们出发。
9: 就是这里，
10: 这好漂亮啊！
11: 我超级想在北京。
12: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13: 哇，好壮观！
14: 在这里，在这里。

0: 非遗，是也有温度的。哇，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2: 先从跳舞开始吧。
1: 哦，这太神奇了！
0: 这一海的积水都在这儿。

0: 隆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这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八一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2: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7: 你慢点。
8: 你有新的订单来了，请注意确认。
9: 我们小哥还是个老外
10: 啊，我是老内。
11: 今天给大家送新娘来。
12: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0: 家好，我是王宝强。暴雨不进山，不仅会开放野域游玩。汛期到了，保护您是我最想做的事，保护好自己也是你最该做的事。现在全市归属地是北京的手机号已全部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业务，只要你的手机型号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提前打开手机的北斗卫星短信功能，
1: 那么遭遇险情
0: 手机没有信号的时候就可以发送北斗卫星短信来求救。所以请您拿出手机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跟着指引操作一遍，必须完成，平时得把招式练熟了上场才使得出来。当然郑重提醒你，咱们暴雨不进山，不仅会开放野域游玩，保护好自己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不怕。
2: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3: 我们到北京了。
2: 循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中心。
4: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5: 这太神奇了！
6: 扎起来了！
7: 机器人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8: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9: 有新的订单来了，
10: 多喝水啊！
11: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2: 每天吃16个菜品，
13: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4: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5: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6: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7: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18: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9: 这里是
20: 春风习习的地方。
21: 李中原、袁胜男的鱼了。
22: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23: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24: 作孽。
22: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25: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
26: 做做样子给二老看呢。
27: 中原胜男。
22: 平凡的烟火，
28: 心动两分面，
22: 迈出最深的依赖。
29: 我就需要一个重新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2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我们要去找他，但是我们不知道他是谁。
1: 流出血了，能伤到血管。
2: 对，忘记。
1: 你看他这手，都紫了，很拢紧吧？
2: 勒在肩心端。
1: 谁？
2: 上臂靠肩膀的地方，这儿勒这儿，勒紧了。

0: 待在车上，动！队长，怎么了？这么多人，干什么的？
1: 不清楚，我们先不要过去。
2: 是我们的车。老婆，怎么回事？啊，队长，那边又死了几个人要进山，我们给拦住了，但是他们就是不回去。有几辆车？有三辆卡车，路都堵住了，但是他们喊叫着要进来。他们有枪吗？
0: 他们没逃上车，但我觉得不一定。这些人胆子大得很。
1: 教授，把那个老板拉下来。
3: 下来。
0: 完了吗？
1: 那些人，你认不认识？
0: 我不认识吗？
1: 不认识。
3: 我认不识。
1: 不要打人！
3: 你来了，
1: 干什么？好人！
4: 行了，
3: 我去。
1: 那些人是买主，你们约好了在无人区汇合，他们把钱给上，就拿着皮子直接往境外走，是不是？
3: 走吧。

0: 我们不能带着那两个人和一车皮子过去。
1: 冲过去，
2: 冲什么冲？
0: 那些人就是找这两个人卖皮子的，他们有几十个人，把我们围了怎么办？
2: 我们用枪。
0: 对啊，咱不是有警察的吗？
3: 警察就能随便对他们开枪吗？
1: 警报！不能过去！
0: 干爸，你和明明拦住他们，我们退回去，绕道出入人群。
1: 队长，这条道是去马支最近的路，如果绕道，不仅道路难走，而且时间至少多出两天。
0: 肖克受伤了，我们不能冒险。 上车，
1: 小马，啊，把他们拦住！
4: 好呀。

0: 你怎么才来呀？我妈非让我打摩斯，太难受了。我在家把头洗了，不好意思啊，让你久等了。
1: 连电影都开始半个多小时了，
0: 那咱看后面这个也行，正好饿了，先吃饭去。
1: 可我就想看这个，
0: 这唱戏的有什么好看的？

0: 还是真实的谎言好看，美国大片儿特刺激。
1: 快点快点，开始了。最好别嗑瓜子儿。
2: 为什么？
1: 电影院嗑瓜子儿没素质。
2: 不都嗑瓜子了吗？啊，你吃吗？
1: 你自己嗑吧。你知道吗？人家外国人看电影都吃爆米花。
2: 谁还没吃过爆米花啊？
1: 不是黑葫芦崩的那种，奶油爆米花，你吃过吗？
2: 没吃过。
1: 下次我给你买。
2: 饮料还要吗？喝饮料有素质吗？
1: 喝饮料没事儿。

0: 你这么厉害，没事，回去到医院打两天针就好了。走这条路要几天？两天，最多三天。这条路我走过，沿着河一直往前，从北边的山脉切过去就能上公路，刚好绕过垭口。
1: 扎住他们车怎么又没跟上？老潘，老潘，老潘，你开车。
2: 老潘，车又陷了。别走，别行，卡车太沉了，刚扒出来，一整天10公里不走。你们俩还行吗？
1: 还行。
2: 要不上帐篷吧？
1: 啊，
2: 大家都太累了。
1: 毛总，不能停。

张赫的胳膊还伤着呢，站起来，站起来。小帐篷

0: 贺清源烧得厉害，队长也起不来了，这样下去不行。这样，让老韩带着队长和贺清源坐吉普车先走。扎总，咱俩留下来处理卡车。那怎么行？就你两个人，那怎么挖车啊？
1: 把你留下来，你能挖车吗？那还得分心照顾你。
2: 车太沉了，一天走不了多远就会陷车。我们把所有的精力、体力都耗费在挖车上了，水跟干粮也快不够了。这样耽搁下去的后果，你们比我清楚。不行，这里离公路还远着呢，把你们丢在这儿。 万一遇上风沙，暴风雪，还有刀猎，
1: 总比所有人都困死在这里强。只要有人出去，就有希望。

0: 这样吧，白雪开车，我们把那两个人先带出去。家车，你和老韩想办法把卡车开出去。
1: 喂，
2: 我路不熟，万一路上你们两个病号睡着了，单凭我一个人根本就开不出去。扎措，咱俩作伴，你一定能把我带出去的，对吧？

0: 万一迷路了，就找北极星。如果遇到阴天，你就看地上的冰块，哪一面融化得快，哪一面就是南面。还要记住，大部分的雪山和大河都是东西向的。欧雅。
1: 不要老是盯着车印子，那有可能是你自己的。放心吧，你不是说过吗？要走完该走的路，才能到达要去的地方。遇到紧急情况，别犹豫，果断开枪。
2: 我保证。
0: 晚上冷，把这个留着。

0: 还有半卷，路上你要是觉得松的话自己紧紧，听到了吗？
1: 你也不走吗？
0: 车也坐不下，我留下看家。

0: Dragon Ball
1: 这不是下了冰雹，我怎么又沙尘杠了？
2: 我们先跟他们聊聊嘴啊，来，站住。

0: 快去看看后面的东西。啊，后面的东西，快去看看。
1: 张喷母鱼。
0: 帐篷没了。
1: 快点，
0: 快看看，还少什么东西？
1: 汽油、水、
2: 瓶子，一个、两个、三个。
1: 干粮没了，干粮没了啊！快快快，看看看看底下有没有干粮。
0: 走走走，找干粮。剩下一点油了，干粮找到了吗？我记得驾驶室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些？
3: 我找了班长，还有我三哥某某。
2: 三哥，一人一个，一天都撑不下去，再找找吧。
0: 哪儿找啊？走吧，天黑前得找个避风的落脚点。
2: 等会儿，那是个羊吗？
3: 是不是叫藏羚羊？因为刚才在查证物，看羊从头散了吧？
2: 怎么办？它是野生动物，咱们能带走它吗？
0: 小羊离开了羊群，很难存活下去了。先带着了。

0: 停车。
1: 有可能是打烊的，油不够了，走不出去了。我知道，也可能是逃出来的沙娃子。拿几个毛毛，我们也不多了，拿几个。
2: 给了也是白给，方圆几百公里他们走不出去，到时候大家都没有吃的。
1: 那就扣你的。

0: 人呢？
1: 人呢？
2: 小兔
1: 啊，
2: 这个是以前拆掉的羊圈吗？
1: 不是不是，3年前锻炼用的。你看两两石头，那个口大，这个口小嘛。也是不小心走进来，只能跟着石头走嘛。这边放了的夹子，然后带住了。
2: 哦，这样吗？
1: 就是。
2: 那这办法也太聪明了。
1: 哎，太麻烦了，现在都要车船了嘛。哎，这都不错的，对对对。

0: 哎，你们看，队长留的。
1: 哥，你看，队长得走就是。他们也经过了这里，看来咱们没有走错。
0: 那是秃鹫吧？就是，它会咬我们吗？不会。不过秃鹫飞得很低的话，说明这附近有咬死的人或动物。他们等待这是点。

0: 刘少君，刘少君，刘少君，刘少君，刘少君，刘少君，刘少君，刘少君，刘少君，刘少君，刘少君，刘少君，刘少君，刘少君，刘少君，刘少君，刘少君，刘少君，刘少君，刘少君，刘少君，刘少君，刘少君，刘少君，刘少君，刘少君，刘少君，刘少君，刘少君，刘少君，刘少君，刘少君，刘少君，刘少君，刘少君，刘少君，刘少君，刘少君，刘少君，刘少君，刘少君，刘少君，刘少君，刘少君，刘少君，刘少君，刘少君，刘少君，刘少君，刘少君，刘少君，刘少君，刘少君，刘少君，刘少君，刘少君，刘少君，刘少君，刘少君，刘少君，刘少君，刘少君，刘少君，刘少君，刘少君，刘少君，刘少君，刘少君，刘少君，刘少君，刘少君，刘少君，刘少君，刘少君，刘少君，刘少 我们得把他给拽出来。嗯，我去拿绳子。啊，朋友，哎，还好吗？
1: 别着急啊！马上，过来，别动啊！抓住绳子！好了，来，抓住！
0: 抓住啊！
1: 哎，
0: 对，
1: 一、二、三！
0: 不行，这样不行！干嘛？哎，啊！
1: 哎呀，
0: 我要陷进去的。我
1: 体重轻，一会儿你们拉住我。大姐，别动啊！
0: 可以，动了，好了，
1: 绳子给我。
0: 别动！小心啊！
1: 放心吧。

0: 别动！好，拉！
1: 一二走！
0: 一二走！
1: 不行，再拉！拉！使劲！

叶叔叔啊，马上！别动啊！

啊！

0: 喝点热水。来，你进无人区是干嘛来的？打烊的？
1: 是，我进去的，跟他弟弟。
2: 少我嘴。
3: 那你怎么自己跑出来了？你弟弟呢？
1: 抓起了。
0: 嗯，
1: 被抓走了。
0: 被抓走了？被谁抓走了？
1: 不知道。枪拿着枪。
3: 枪？那跟我刚进来的时候遇到的情况差不多。
0: 被抓去哪儿了？你知道吗？嗯？哎。

0: 伤了。
1: 队长，
2: 队长，
3: 小哥，小哥，你们来干嘛了？哎，
1: 我们什么都没有干，他们自己昏过去的。
4: 就是就是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你们来不了，我不来。你开车。
1: 小贺怎么样？
0: 小贺，队长，他收起来了，快走。

0: 对不起。对不起了。
1: 我靠。赵赵。

0: 何清源左上臂有枪伤，3天前中弹，子弹未取出，已经推去照 X 光了，血浆已经备好，照完立刻输血。何姐呢？她说自己是胃炎老问题，我看情况像是胃溃疡，溃疡点可能不止一处。其他人呢？有没有危险？其他人都是不同程度的脱水和失温，都有人盯着呢。白菊呢？
1: 白菊，
0: 你没看见啊？
1: 葡萄糖、止疼药、纱布、酒精、吗啡。
2: 强心针给我再来一盒。好的。止疼生素是给你的，这次回来要做一次胃镜，彻底查清溃疡点。何群元的片子我看了，如果坏死的部分过大，挽回不了，可能要截肢。
3: 不能截肢。不要截肢。
2: 康长满，你能救他？你是干部，你还这么狡猾？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当时是不是应该把那两个枪手扔在里面，把白雪他们带回来？
0: 老白那天倒下的时候，同事问他有什么话，他说：“掏翻一弓，打了3枪，枪里应该还有2发子弹。”然后就……同事说他没有什么话留给我，他从来都是这样，做一件事就是做一件事。 做好了再说下一件。你不要想那么多，做好你手上的事吧。
2: 吃的好说，汽油差太多了，保姆那边也没有了。

这名贸易公司不能赊账，这钱还不够呢。

我没有时间回家，我们要马上回去救人。他说哪也得回去，有急事。队长，准备公司还需要时间，回去吧。

0: 好，
1: 多谢。
2: 行不行嘛？
3: 啊，得么也得么也，哪里得么也。
1: 多谢乡长，我家阿妈不愿意了，非要我们两个来找你。你上次说五个月还，现在已经半年过去了。
0: 龚妈妈走，我现在的确困难，能不能再缓一缓？
1: 不能再拖了。这可是你写的，如果这一万块钱还不上，就拿你家的牛羊和草场来抵。
3: 呀，多吉，他都从这个，他从那时候自己这个公墓的，他的他是教科书的，他那的都从他研究啊进门的，他那以前那也恐怕七十的，他从路上走过去的，恐怕车在抵过去的。
0: 我知道，我知道，你的房子。我找人先帮你修，这个钱能不能再给我一个月的时间？下个月我一定还上。
1: 那你要是再说话不算话呢？
0: 到时候你把牛羊和草场都收走。
3: 多姐，我年穷的钱里交不起个年的，你就进了微信里，小县长人才对，就一肚子就提，第二个年就把包个做菜一次，配菜一单。
0: 阿克，就算这么近，我看不见东头旅游。
3: 好呀，大爹的包菜去，阿个坐，歇了。
1: 哎呀。下个月啊，下个月，哎，不用送了。
0: 我还要回无人区救人，先走了。
4: 你就这么走了吗？我们的草场，我们的牛羊，这事你怎么不告诉我呀？
0: 我要是不回去。那些和我的弟兄们都会死在里面。

0: 肚子快点，要是冻着，就再也挖不出来了。快点啊！
1: 干不动了，真挖不动了。
0: 起来，是不是个男人？人家扎醋医生不吭，挖的速度比咱们两个加起来都快。快点起来！那扎醋啊！
1: 跟牦牛似的，我肯定比不过他呀。小错，歇会儿吧，吃点东西。啊，
0: 哪还有东西可吃了？

0: 下错。
1: 我们还吃了点馍馍，他的馍馍都给那孩子了。

0: 干嘛？干嘛？干嘛？喂！喂！不能打烊！
1: 娘们，你这样的话，我们都得死。

0: 把剩下的装进车上。东西都备齐了，何青云还在做手术，能保住吗？
1: 不知道啊，人不让进去啊。
0: 这段刚才他在门口就睡着了。
1: 啊，让他多睡一会儿觉。
0: 队长，干嘛不救我？你是都备齐了吗？
2: 我备齐了，
0: 快装！
2: 不要。

0: 张院长，巡山队已经准备好了，多副县长他问你，
1: 跟他说，给不了什么保证。
0: 知道了，他是想问您还有什么话要告诉他吗？
1: 不管怎么样，把白驹带回来。

0: 确定这方向走得正确吗？
1: 确定。
0: 那还有多久啊才能走到公路？
1: 一直下雪的话，两天。

0: 走不动了，一枪打死我。
1: 你胡说什么？
0: 一样的。如果你走不动了，我也会打死你。

0: 少云飞，少云飞，
1: 累了，不想说话。
0: 是我眼花了吗？我怎么看到前面有辆车？

0: 我再也等不了了，都笑死了。走吧，走，
1: 我走不动了。
0: 你歇会儿，我去给他们拖过来。白雪，
1: 干嘛？
0: 那是什么？你看。

0: 以后还来无人区吗？还有以后吗？后悔留下来了吗？我一点都不后悔留下来，唯一有一点遗憾的，就是没能早点来，把你们的事。
1: 写下来，传出去。
0: 按照你之前的话来说，咱俩可能也算是崇高了。恭喜你，要成为崇高的记者。
1: 我一点都没说大话，我都没想过。 别人会怎么看我？看我们？我只是觉得，我到了别人闻所未闻的故事，经历了别人闻所未闻的故事，虽然以这样的方式作为结局。
0: 感觉好像还差点什么，但至少我是做成了一件事儿，值了，值了。我爸妈就是死在暴风雪里，也不知道那个时候他们什么感觉。
2: 在想什么？会不会觉得这一辈子值了？值，因为他们让你活了下来。我现在特别想活下来。
0: 我都想知道，诺基的胃病怎么样了？老贺的胳膊能不能保住？还有这次出门前，我都没能来得及跟我妈、我姐还有赖姐好好告个别。

0: 醒醒，不能睡，睡了就醒不过来了。醒醒，醒醒！哎，热，不能动，不能动，不能动，不能动。
1: 热，人在肚子前会经历室温，身体会产生错觉，会感到炎热，不能动，不能动。
2: 热比冷还难受。 我冻死，太难受了。哎，大雪。

对对对。

0: 早饭。你吃这顶饱啊？
1: 我不饿。
0: 哦。
1: 谢了。
0: 哦，等一下。
1: 先放着吧，一会儿再说。
0: 你还挺时髦的，
1: 我姐的。
0: 不行，我是说你嘴里吃的那个糖挺时髦的，
1: 也是我姐的。
0: 嗯。哎，你怎么在这儿啊？我在屋里躺着打针。
1: 我都睡了两天了，再疼下去我都长褥疮。要不是我妈非让我把点滴打完，早回队里了。
0: 也不知道那只小羊怎么样了。
1: 多姐把它交给附近的牧民养了。小羊，你得染上人类的气味，很难再融入野生羊群。就只能再等个两三年，等它成年，再试着放归。你要是不想跟我聊天，就别在这硬聊。
0: 嗯，我去陪你晒晒太阳，等你打完针了，我帮你拔下来。
2: 还没挂完呢。
0: 阿姨回来了。
2: 哎，中午包饺子啊，白烧买肉去了。
0: 好，谢谢阿姨。
2: 哎，你咋了？
0: 不是冻伤了吗？
3: 哎呦，疼呀！
0: 哎呀，碰到了。哎，这块不错哎。
2: 这肉不是巧边的。
0: 这你都能看出来？
2: 嗨，生活经验呗。
0: 你生活经验真多，我妈有时候都会买错呢。
4: 这个好，这个保证是草包的。
0: 多少钱？
4: 5块1斤。
0: 行，给我来2斤。
2: 哎，这块呢？
4: 这3块5。
2: 3块5的就行，给我来2斤。
0: 哎哎，等会儿，买好的吧，我请客。
2: 不用，好的孬的，反正这个省城来的记者呀，他也吃不出来。你帮我切碎一点啊，我包饺子吃。
4: 好的。
0: 这样不太好吧？再怎么说人家也是客人，而且我听我爸说，那个记者虽然任性了一些，不过业务水平还不错。
2: 跟我们家有什么关系吗？

0: 反正他早晚都是要走的，没有必要跟他治好的。
1: 这倒是啊，咱们给人家献殷勤，人家也不一定会念咱们情。白少，还是你想的全面，这得算社会经验了吧？我得多跟你学着点。
0: 这算哪门的社会经验呀？我就是觉得吧，咱们这儿的人都太老实了，容易被外面的人占便宜。
1: 就是，我也不喜欢大城市的人。出去上学也就是开开眼界，要不是我爸妈非让我去，我才不去呢。
0: 那我倒是觉得林叔叔和朱阿姨挺有眼光的。
1: 我还是喜欢咱们这儿质朴简单，不像外面我还得跟人争勾心斗角的。你看我也是就老实巴交的，你买肉都买不过你。
0: 那好了
1: 好了，
0: 谢谢啊。
1: 我都跟家里商量好了，一毕业就回来，等咱县成立了矿业公司，会在天多市设点，到时候我就去市里上班了。咱家就是矿业公司的第一批职工。
0: 咱家矿业公司能不能开成还是两说呢，多部县长呀可是一直都不同意开矿。
1: 哦，你那让他们商量去，我帮你拿吧。
0: 哦，不用，不沉。
1: 等会儿到家你教我包饺子吗？
0: 啊，
1: 哦，或者我给你打下手也行，我也不知道我能干什么。
0: 下次吧，今天家里不是来客人吗，而且白菊伤也没有完全的好，不太方便。
1: 哦，行，没事儿。
2: 刚来的时候哪有院儿啊，连墙都没有。还是牧民给我们下的帐篷，可不是现在那种小小的，那帐篷大的，哦，跟房子一样。我们工作生活都在里头，全解决了。
3: 那就是院长跟职工们也都一起同吃同住，但感觉氛围还是挺好的哈。
2: 那会儿哪有什么院长啊，就一个老师带我们几个人
3: 啊。
2: 那个老师他是四川医学院毕业的，后来年纪大了就回去了。
3: 那有没有当时让您觉得特别难忘的事儿？
2: 这不是出去巡诊的时候捡了个大姑娘吗？哦，还有一个上海的医生，他自己给自己做阑尾手术。
3: 自己给自己做手术？
2: 你没听说过吧？哦，我想起来了，是那个孙叔叔是吧？就是他。估计在当年啊，这也是全国独一份儿了。当年呢，他是去牧区巡诊，身边又没有别的大夫，这阑尾疼得实在是止不住了，他就在草原上，哎，架个镜子，做了个局麻，自己开刀给切了。
3: 哎呦，哎，我本来以为巡山队的人就够绝了，没想到您医院里的人更厉害。
2: 行了。你快别捧我妈了。
3: 不是真的，
2: 我们这儿可就是厉害，因为我们这儿才是真正锻炼人的地方。好多从我们这儿出去的人后来发展的都可好了。
3: 哦，
2: 哎，对了，你妈是文化厅的是吧？
3: 嗯，文化厅的。
2: 哎，之前那个曲多香的副书记，就是从省文化厅下来的科长，在我们这儿挂职了两年，回去没多久破格提了正处。
3: 哎呀，我真觉得这些人真的就是又有能力又能吃苦，是吧？
2: 小少，我看你能力也挺强的，你跟着巡山队这么久了都不喊苦啊，你就没想过来我们这儿挂个职啊？基层工作经验很重要，尤其是像你这样搞宣传的，你要是在这儿挂个职干个几年，你回去跟你那同事比啊，那升迁速度那就不一样的。哎，还有啊，像之前到我们这儿来支援的那个医生，他干了几年回去了，走的时候可不是一个人啊，他是带着爱人一起走的，还把个人问题都解决了呢。
0: 当然酒是没办啊，我们这儿条件有限。但是大家伙一块儿搞了个羊吃，那也是很开心的。
3: 阿姨，您说挂纸这个事儿吧，我还真一直都没想。
2: 行了，别踩了，饺子熟了，洗手去。
3: 哦，行，那我阿姨我去洗我这手指头。
2: 那说那些干嘛呀？
0: 采访啊！我觉得我说挺好的。
2: 前面说的挺好的，后面说这么多干嘛？不是说了吗？我跟他八字没一撇。
0: 我说什么了？我可一句都没说你啊！哦，不是，就说了一句，就说捡着你了。这能说吗？
2: 还说什么？解决个人问题，妈，想的太多了。
0: 我看是你想太多了。
2: 一会儿别说了啊。

0: 哦，涨水之后鱼儿反而更欢了，这个时节鱼正肥。取我钓竿来。桃花汛时本都钓过三尺大鱼，今日再露一手。
1: 都督，使不得，这是盛夏主汛期，不是春天桃花汛呢。
2: 子敬，桃花汛时本都钓的鱼你吃得赞不绝，如今鱼儿更肥，岂能错过。
3: 桃花汛时春水未涨，可现在是盛夏，
2: 本都心中有数，再钓半炷香保你尝鲜。
4: 都督，汛期切莫贪恋垂钓涨水鱼，河水暴涨就在一瞬间，
5: 到河边野钓等于拿命去赌。
2: 本都知错了，诸位切记，汛期莫进河，野钓更危险，莫学我用命换教训。
6: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溃疡成胶，零下18摄氏度的冷库内，整齐码放着同一种食材。猪肥肉，市场上不大起眼的边角料，即将迎来主角命运。

40分钟，5道工序，10公斤肥肉，只能产出1公斤成品。这种口感滋味类似猪油渣的食物，在贵阳被称为脆哨。

0: 中国人习惯将切好的肉末或者肉丁称为臊子。在西南地区的方言里，臊与臊同音，也许是一次偶然的书写错误，成就专属贵阳的风味名片。30年前，丁冬月开始以制作脆臊为职业。时空流转间，当年的小作坊已经变成专业工厂。最初的脆臊做法也已经不太常见。猪颈部的槽头肉，脂肪与筋膜分布均匀，是当年贵阳人制作脆臊时选用的部位。但由于淋巴组织比较多，伴随大众健康理念的转变，已经基本弃而不用。
1: 肉皮要剔掉，没剔干净。
0: 不过偶尔嘴馋的时候，丁冬月还是会试着还原当年的味道，精准剔除淋巴，留下丰腴的肉质，切成4厘米见方的小块。底油防止粘连，需要不间断翻搅，保证受热均匀。半小时后，肉丁溢出大部分油脂，但想要制成脆臊，这仅仅只是开始。9月，高坡的糯米到了收获时节，

糯米蒸熟，发酵制成米酒，淀粉在酶的作用下转化为葡萄糖，甜美馥郁，既可作为饮料，也能制作甜品。但在贵阳，它还有另一种用途。米酒中兑入食盐和其他香料，成为炒制脆哨的调味核心。

控油亮亮，脆哨表面完全风干，酥脆外壳紧锁动物之香，咸鲜滋味余韵悠长。

脆哨可以直接食用，也能成为很多本地食物的绝妙伴侣。即使简单凉拌，也能带来唇齿间的意外之喜。贵阳人不仅迷恋脆哨的高于质感，还根据原材料和制法加以细分，衍生出更庞大的族谱。保留更多油脂的软哨搭配酸汤饭，发酵酸与浓烈荤香层次清晰。肥瘦相间的五花肉适合煮火锅，汆烫之后绵韧饱满。甚至猪肉也不是哨的边界，贵阳人不断尝试从其他食材中获得灵感。年近八旬的唐英翠是青岩古镇里最早制作这种哨的人，同样切肉成丁，调味炒制，但风格却与脆哨一族大相径庭。散养一年以上的走地鸡是唐英翠的首选，

与油脂丰富的猪肉不同，鸡肉脂肪含量较低，香气的补充更加依赖烹饪和调味。忘油翻炒十分钟，鸡肉表皮微焦，风味物质浓缩聚集。

党五辣椒，重香轻辣，炒制之后香气达到巅峰，是搭配鸡肉的绝佳选择。走地鸡的鲜美，党五椒的芳香，在红油中相逢，这就是贵阳人口中的鸡上。

装坛油封至少一天，鸡肉更加入味。相比用米酒炒制的猪肉哨子，红油为鸡哨带来更丰富的味觉层次和更直接的辣爽口感，调味已经深入骨肉，丝丝入扣的味觉体验就此呈现。在青岩古镇，它还有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鸡辣椒。在贵阳人的食谱里，哨永远是最百搭的食材，鸡哨和脆哨

小的功能相仿，殊途同归，既不会喧宾夺主，也不会黯然失色，无论以怎样的身份出现，都能成就餐桌上的惊艳瞬间。

小雨持续数日，鸡辣椒新鲜出坛，引来古镇游客驻足。但对于常住于此的居民来说，日复一日，悠远的滋味始终在绵延的石板路上静静流淌。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0: 贵阳人口最密集的街区，早上八点，早高峰来临。每天有十分之一的贵阳人从这里出发，一种风味伴随他们的行踪。
1: 好，十一点准时钟了。
0: 今天戴静要为十一家店面配送同一种食材。
1: 来，老师，今天平底。
2: 哦，来那么早啊？今天
1: 不早了，晚了。
2: 十二点来？
1: 不早了。
2: 你要买还好吧？
1: 好嘞，生意好嘞。
0: 气孔细密均匀，质地纤薄柔软，看上去平淡无奇的饼皮其实大有乾坤。这是一种贵阳小食的外衣。用饼皮包裹多种蔬菜，形似襁褓中的婴儿。贵阳人形象地叫它丝娃娃。在当地老人们口中，丝娃娃出现在贵阳街头的历史超过百年。小菜的排列组合没有定数，唯有这款饼皮始终如一。做饼皮的手艺，戴静已经学了五年，手法和技巧日渐熟练。搅拌方向需要正反交替，形成更多面筋的同时，稠度与韧性也尽在掌握。这是母亲传授的经验。面团压成薄饼，包裹食物。中国人创造出无数可能。而在贵阳人心中，脱口而出的答案只有一个。静置半小时，水分均匀渗入，面团更加松软，是塑形的最佳时机。但要完美驾驭并不容易。饼皮制作的核心技巧由母亲宋灿莲亲自拿捏。快速拉伸，排出多余空气，准备工序才最终完成。此时铁板的温度也恰到好处，一抹一提，干净利落，饼皮一气呵成。

刚做好的饼皮薄如纸张，脆感十足，散发淡淡麦香，但这仍不是它的最终模样。湿毛巾覆盖，面皮网罗更多水分，回软变韧。到了一展身手的时候，

除了对外供应饼皮，宋灿莲也经营一间丝娃娃小店。30年来，他一直坚持配菜全素的传统。面对超过20种配料，老贵阳人有一套约定俗成的逻辑：柔软的面条打底，保护饼皮的完整，其余部分丰俭由人。柔韧的饼皮与各式蔬菜，预定出滋味的段落感。最后几粒酥脆的炸黄豆，让咀嚼有响亮的期待。调味法则紧随其后，本地陈醋、酱油与清水搭配，加入胡辣椒、木姜子油等调料，凌冽清爽的芳香将本地风土悉数尽收，也为全素的丝娃娃增添了一抹叛逆的野性。定量饼皮，馅料自助，传统丝娃娃的吃法同它的味道一样，在贵阳街头延续至今。然而，无论城市的面貌还是食物的味道，变化的脚步从未停歇。距离贵阳180公里的凯里，气候温和湿润，是一种特色风味的天堂。贵州，中国唯一不产盐的省份，当地人利用特有的物产制作酸汤调味，逐步演绎出种类各异的酸型。发酵6个月的毛辣锅与发酵2个月的辣椒混合，酸辣滋味褪去锐利，这正是周杰要寻找的食材。贵阳和中国的其他省会一样，伴随着周边地区的人口迁入，城市的味道也日渐纷繁。

周杰的店里，丝娃娃是当仁不让的主角。配菜中新面孔的出现，昭示着一些传统正被打破。肉类的加入只是前奏，更大胆的创新还在后场。

新鲜番茄滚油翻炒，高温下果酸充分释放。凯里带回的混合红酸作为味饮，芹菜豆芽负责提鲜，熬煮持续8小时，酸香鲜辣共冶一炉，齐头并进。红酸汤与丝娃娃相遇，珠联璧合，全新的味觉体验自此在贵阳生根。只需一勺红汤，配菜更显清新灵动，蘸水厚重浓郁，一张饼成为两种滋味短兵相接的擂台，整体入口，味觉大戏在唇齿间上演。百年前的味道流传至今，传统风味有迹可循，自由的尝试也永不停歇。原本藏在街巷中的小吃，用更多样的方式迎来送往。一张饼，包裹风味万千，也容纳五湖四海的来客。

0: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拒绝野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卡酷七色光
3: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四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从民间传说到民族歌剧，这部作品为何被慧眼选中向党的七大献礼？是怎样的剧情令毛泽东主席潸然泪下？
5: 就后来演到这个要唱那个太阳底下把原声，这毛主席眼泪掉下来了。
4: 周总理亲赴后台，又如何向陈强面授机宜？
6: 你们这个戏啊，走在了时间的前面。
4: 风靡世界80载，到底是什么成为他久演不衰的长青密码？学无史，看档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民族歌剧《白毛女》首演80周年，特邀中央歌剧院女高音歌唱家牛红斐，携多份独家口述历史留存，为您倾情讲述，你们到白毛女的故乡去吧。

0: 东方红歌声，如同多年前一样，响彻在这片广袤而深邃的大地。今天将为您讲述的是80年前一部文艺作品诞生的故事，它是传奇中的传奇，更是经典中的经典。故事的开头还要从陕北的一个小村庄说起。1947年3月29日，西北的黄土高原春寒料峭，乍暖还凉，一行人马在夜色之中开进了陕西清涧县的一个小山沟里。从此这个小山沟也因为这一行人的到来而永在史册，它的名字叫枣林泽沟。3个月前，胡宗南的军队以30000兵力压境，傲慢地说，2个月内我就能解决陕甘宁边区的军事问题。而毛泽东的回答更加掷地有声，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3月19日，中央机关、人民解放军总部以及延安的百姓们在月光下默默转移，偌大的延安城空荡荡，只剩一片寂静。这一行人正是刚从延安转战而出的中共中央领导们。一落脚，大家马不停蹄来到毛泽东的窑洞内，中央领导们聚集在一张木头桌子旁，油灯的光线摇曳，映照出他们疲惫却坚毅的面容。会议从深夜开到了黎明，走出窑洞，迎着陕北的第一缕曙光，毛泽东主席对刘少奇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话，你们到白毛女的故乡去吧。
1: 我是一名歌剧演员，有幸扮演了歌剧《白毛女》中的喜儿。当我第一次戴上这顶白发，仿佛触碰到了80年前的血泪与呐喊。喜儿的故事不仅是舞台上的角色，更是一代代艺术家的生命烙印。我不停地寻找白毛女的足迹，到今天已经16年了。在无数次的演绎中，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白毛女这部歌剧到今天已经整整80年了，她为什么有这么强的艺术魅力？为什么到了今天仍然能够久演不衰？她如此的穿越时空，跨越时代的魅力到底在哪里？今天就让我们追寻着他的历程，给您讲述一个不一样的白毛女的故事。

让我们再回到故事开始的那个场景。1947年3月29日深夜，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在枣林泽沟的窑洞内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做出了一个关键的决定：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将留在陕北，由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而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人则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的地方寻找新的落脚点。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主席用他诗人特有的浪漫主义语言叮嘱刘少奇：你们到白毛女的故乡去吧。是什么原因让毛主席如此地强调白毛女？又为什么说白毛女是传奇中的传奇，经典中

0: 的经典。今天就让我们回到80年前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一起探寻这部歌剧背后您可能既熟悉又有些陌生的故事。一提起白毛女，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著名的白毛仙姑的故事。在河北平山一带广为流传着这样的一个传说，当地有个白毛仙姑，白发白身，通体雪白，晚间通常在山里头奔跑，村民们当她是神仙下凡了，每逢初一十五的时候都要给仙姑上供。
1: 然而这个传说并非虚构，当地一户佃农聪明美丽的女儿被地主看上了，便借讨债为名抢走，侮辱之后预谋将她害死。女孩在老妈子的帮助下连夜逃进深山，躲在山腰一个洞里，后来生下一个女婴，由于长期见不到阳光，吃不上盐，头发和全身都变白了，直到八路军来了才被救出山洞，重新过上人的生活。
0: 这个发生在晋察冀边区的故事后来成为了歌剧白毛女的原型，而这个民间故事又是如何被发现的呢？这还得归功于西北战地服务团。
1: 西北战地服务团是1937年8月12日在延安正式成立的综合性文艺团体，当时正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丁玲、吴希如等同志出于一片救亡热忱和爱国之心，筹划组织以抗大文艺青年为主干的18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他们决心以很少的人花很少的钱走很多的地方，写很多的通讯，开赴前线进行抗日宣传。
0: 1938年11月，西北战地服务团第二次奔赴抗日前线，前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领队的是青年音乐家周威志。在周威志的率领下，1939年1月，西战团抵达晋察冀边区平山县。西战团团员们一到驻地，就马不停蹄地与边区群众部队紧密结合，打成一片，一边开展宣传工作，一边寻访采风，搜集创作素材。就在和老乡聊天的过程中，白毛仙姑的传说引起了大家浓厚的兴趣。
1: 团里的诗人邵子南一下就被这个故事吸引了，一个本来光怪陆离的白毛仙姑背后居然有如此深重的冤屈与无奈。尽管这只是一个带有传说性质的个案，但隐喻在其中的鬼和人之间的身份转换，还是激起了诗人强烈的创作冲动。

我手中的这份珍贵的档案是由周维志珍藏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史的底稿，上面还有他用铅笔标注的痕迹。这里清晰地记录了白毛仙姑的故事发现及创作的过程。白毛仙姑传说广为流传于北岳山区。1939年初，西战团刚到晋察冀不久，就听到了这个故事，以后辗转演出活动中又不断得到他的各种地方版本，诗人邵子南对其甚为欣赏，陆续记录整理，积累了十多万字的有关资料。1942年，西战团驻平山两界峰时，文艺组就曾多次讨论研究过他，以及邵子南将其写成长诗的初稿。1944年4月，西战团奉调回到延安，党中央领导在杨家岭大礼堂接见了西战团全体人员。就在这个时候，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周扬一眼看到了邵子南，两人是老熟人了，立刻聊了起来。邵子南便说起了自己根据白毛仙姑的传说创作

0: 藏尸的情况。周扬也早就听说过白毛仙姑的传说，当他看完邵子楠的诗稿后，艺术家的直觉告诉他，完全可以排成一部歌剧，为即将召开的党的七大献礼。说到这里，您可能已经掂量出《白毛女》这部戏的分量了。自从1928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以来，已经相隔17年之久，没有召开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这样一次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大会，自然受到全党的高度重视。为什么《白毛女》这部作品能够被周扬选中，成为向党的七大献礼的重磅作品呢？我们还是得从创作思路上寻找答案。为了加强歌剧的创作，周扬要求由西战团和鲁艺共同完成。他打定主意要把鲁艺里那些最能干的人都召集起来，一块儿把这部戏搞得漂漂亮亮的。在周扬的领导下，歌剧《白毛仙姑》的创作班子聚齐了精兵强将，由鲁艺戏剧系主任张庚总负责，编剧邵子楠，导演由王兵、王大化、舒强担任，作曲则由鲁艺音乐系的马可、张鲁等人负责。经过一段时间的创作，邵子楠拿出的《白毛仙姑》的初稿，由于最初把创作方向定为破除迷信，因此周扬看了并不满意。他说，《白毛仙姑》这个故事还是太像那些讲英雄好汉的老书了，里面还夹杂着不少迷信的东西。周扬心里盼的是，剧本得把老百姓那种不服输的劲头给展现出来，让大家看了心里头有火有劲儿去拼，去把抗战这场仗打赢，迎来最后的胜利。
1: 鲁艺聚齐了精兵强将，而创作思路出现了分歧。此时一个青年人站了出来，使歌剧的创作豁然开朗。他是谁？又提出什么观点让周扬十分满意？档案继续为您讲述。你们到白毛女的故乡去吧。
0: 由于创作意见的分歧，邵子楠不久退出了创作组，张庚果断决定调整编剧。他的目光立刻集中在了一位刚刚从鲁艺文学系毕业、年仅20岁的年轻人身上。他的名字是贺敬之。说到这里，可能很多人都会有疑问，当时的贺敬之，一个刚满20岁的小伙子，到底有什么能耐，竟然承担起这么重要的创作任务，并且还要向七大献礼。话不多说了，咱们来听听这首歌，您就知道了。

0: 1924年，贺敬之出生于山东易县。1940年进入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第三期学习，是班里年纪最小的学生。新秧歌运动兴起之后，贺敬之一直为秧歌队写歌词，担任秧歌剧的文字执笔，同时还创作了不少脍炙人口的歌词。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南泥湾》《翻身道情》都出自他的笔下。此时的贺敬之虽然年轻，但已经是延安颇有名气的词作者了。
1: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的感召下，贺敬之很快领悟到了周扬的要求，他想了一个新主题：在旧社会，人活得像鬼，到了新社会，鬼都能变成人。这个提议让周扬十分满意，白毛新姑也就从此变成了白毛女。

0: 然是新的开始，就要有新的变化。由于贺敬之不喜欢原来女主角的名字红喜，因此提起笔来改了个新名字喜儿。
1: 白毛女的创作倾注了贺敬之满腔的心血。贺老自己回忆说，白毛女的故事让我想起了自身的经历，我一边流泪一边写剧本，忘记了自己是在延安窑洞还是在大年三十杨白劳的家中。在贺敬之夜以继日的奋斗下，白毛女的剧本基本完成。可大家看过以后总觉得以救出喜儿大团圆做结尾显着单薄，建议在结尾处加一场重头戏，批斗黄世仁。正当创作进行到最后一场斗争会时，年轻的贺敬之也因过度劳累病倒了。这时他推荐了同学丁毅来完成这最后一场戏的创作。
0: 在贺敬之丁毅的共同努力下，白毛女的剧本基本完成，而接下来的难题就是作曲了。负责为歌剧作曲的是鲁艺音乐系的师生们，一接到任务他们立刻投入到了紧张的创作之中。但一个多月下来，大家写了一大堆的曲子，结果没有一首能用的，这让戏剧系主任张庚非常的着急。
1: 经过一番苦思冥想，张庚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因为白毛女的定位是一部歌剧，但这几位曲作者却忽视了这是一部写给中国老百姓看的民族歌剧。他们写的曲子拼命地往西洋歌剧上靠，岂有不失败的道理。
0: 于是张庚对马可他们说，白毛女是演给中国老百姓看的，别的你们什么都不用想，你们就想着要中国老百姓爱听爱唱爱看，集中精力先把开场曲北风吹谱出来，北风吹一开口就应该抓住中国老百姓的心。
1: 几个曲作者里，马可等人都是鲁艺音乐系的教员，有自己独立的窑洞，而张鲁是学员，与十几个同学们住在一个大窑洞。这天晚上同学们都早早睡了，张鲁仍在苦思冥想着作曲的事情，但同学们此起彼伏的呼噜声实在让他心烦。最后他干脆披上衣服走了出来，来到了沿河边。在万籁俱寂的沿水河畔，张鲁凝神静思，他忽然想起贺敬之曾提醒过大家，喜儿的唱段可以用河北民歌小白菜做基调。于是张鲁不由自主地哼唱起了小白菜的旋律。唱着唱着，他突然感觉自己的灵感来了。此时的张鲁急于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好把这刚刚找到的一丝灵感马上写下来。于是他不管三七二十一，来到了同班女同学孟瑜的窑洞。正在睡梦中的孟瑜被张鲁的敲门声惊醒，但听张鲁说明来意后，二话没说就打开了房门。今年已经103岁高龄的孟瑜女士，虽年事已高，但提起当年的情景还是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2: 一天晚上她来敲我的门，孟瑜，我问你还有油没有，你有担油没有，我说有啊，他说我的灯没有油了，我现在有灵感了，我要唱歌，明天我要交卷，交第一场的第一幕的音乐，我现在要写，你能不能借点油给我，我说可以可以，我开着门让借，我说那你就这写吧，我出去。
1: 当时孟瑜刚生完孩子不久，窑洞里有尿盆便盆，再加木炭火盆烘烤着的尿芥子，真是臭气难闻。但张鲁却顾不上这些，他下笔如有神助，只用了短短3分钟就写完了整首《北风吹》。第二天，当张鲁拿着《北风吹》忐忑地走进张庚办公室时，只见几位老师也在那里试唱，显然他们也熬了一夜。张鲁唱了一遍，张庚没表态，只是说：“再唱一遍。”第二遍唱。

0: 过后，张庚仍然没有表态，过了一会儿才说，我看先用张鲁的这首吧。
1: 音乐形象确定了，由谁来演唱这个角色呢？这又成了一个新的课题。首当其冲，喜儿的人选最为重要。喜儿不但要形象好，还要有一定的唱功。延安的文艺女青年虽然很多，但要从中挑选出一个符合条件的喜儿，也绝非易事。谁来扮演最合适呢？此时导演想到了在延安小有名气的演员林白，他的形象俊俏，表演经验丰富。然而一排起戏来，剧组又遭到了巨大的困难。
0: 正当排练热火朝天的时候，女主演林白怀孕了，这突如其来的喜事却让剧组慌了阵脚。严重的孕期反应，演员身体虚弱，加之全剧时长达4个小时之久，喜儿的表演戏份又很大，几乎场场都有。此时剧组急需增添 B 角的喜儿演员，这可着实让剧组一帮成员发了愁，上哪去找这么合适的演员呢？
1: 为了寻找喜儿，张鲁每天早上都要悄悄地跑到青年女歌手们练功的地方，仔细观察，物色人选。这时西北战地服务团里的小王跳进了他的视野。张鲁眼中的小王正是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演员王坤。
0: 王坤出生在河北唐县一个偏僻的小村庄，天生一副百灵鸟的嗓子，小小年纪已是方圆百里闻名的歌唱家，凭着一首《松花江上》引起了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注意。1938年10月，王坤加入西战团，成为团里的歌唱演员。
1: 这是一段由王坤之子周七月先生为档案栏目提供的珍贵的口述历史影像，让我们聆听当事人的真实回忆。
2: 西战团刚刚回来以后啊，曾经我们访问过这个西战团的团长周卫师同志啊，访问他，我就了解民间的音乐的情况。周卫师同志就给我介绍了王坤同志，我就去跟踪了王坤同志3天啊。他到河边去，沿河边唱，我就在沿河边藏着听。他在这山坡上唱，我就山脚底下听，啊，他在这个树林子里唱，我就藏到大树后头，就这么藏着听他，那确实有金嗓子的这种感觉。当时我就说这样的演员啊，是太少了，所以决定跟张庚同志汇报以后啊。那么就汇报了以后，张庚同志就决定说就是他了。

白毛女的人选终于敲定了，由林白和王坤分别担任 A、B 两组喜儿。1945年4月28日，延安中央党校礼堂人头攒动，座无虚席，连过道和窗台都挤满了人。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与来自全国527名七大正式代表及延安各机关的首长共同观看了歌剧《白毛女》的首演。此时，一个巨大的问题摆在了全体演员面前 ：A 组女主角林白病倒了，无法上台，这简直就是晴天霹雳一般，大家一时间都慌了神。此时，大家的希望就寄托在王坤身上，只能让这个20岁的小姑娘上了。当音乐响起，大幕。

缓缓拉开，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这个小姑娘身上。她缓缓走上了舞台，一开口便让所有人悬着的心落了地。她的演唱亲切自然，情感真挚，瞬间征服了台下所有的观众。

0: 当天担任司牧的是编剧贺敬之，他站在幕布旁边，手拉幕绳，关注着台下观众的每一个表情，每一个细节。
1: 我就是在这个幕缝里往下头看，其他的这个中央首长，我特别注意他们的表情啊，也有这个表情很丰富了，很难过的，那么掉泪的。主席，我看他的表情，他没有，他很沉重，很严肃，在那看。就后来演到这个要唱那个《太阳底下把原声》，那一句的这个音域也比较高，声音也比较响亮，这毛主席眼泪掉下来了。

0: 白毛女的首场演出获得了空前的成功。演出结束后，周总理走进后台看望演员们，交谈过程中他意味深长地对大家说了一句话，这句话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多年以后仍然令当时在场的人记忆犹新。周总理到底说了什么呢？接下来您将看到的是一段当事人的口述历史画面，为您讲述的就是黄世仁的扮演者陈强。
1: 演出一闭幕，闭完幕以后，我们出下庄的时候啊，周副主席一下子就看到我们了，哎，同志们好啊，你们这个戏演得非常好，非常成功啊，你们走在时间的前面。当时我对这句话还不太清楚什么意思，就你们这个戏啊走在了时间的前面。
0: 为什么说白毛女走在了时间的前面？翻开七大的开幕词，在这里我们找到了答案。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举行。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毛泽东致开幕词，言简意赅，吸引住了全场的代表。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党的七大提出了党的政治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2: 光明与黑暗的较量，正义与反动的对决，即将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展开。正是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思想得以确立，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这两座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大山，即将在人民革命的烈火中被推翻了。正是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歌剧《白毛女》应运而生，为中共七大路线的贯彻落实起到了应有的推动作用。
0: 就在《白毛女》延安首演的第二天，中央办公厅的同志向剧组的主创人员传达了前一晚毛泽东等领导同志对《白毛女》首演的几点意见。第一，主题好，是一个好戏，而且非常合时宜。第二，艺术上是成功的，情节真实，音乐有民族风格。第三，黄世仁罪大恶极，应该枪毙。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评价令主创人员深受鼓舞，他们又连夜对剧本进行了修改，第二天再演出时就把黄世仁的结局改成了枪毙。第二天早晨，田芳叫贺静之外出散步，出来一看走来两个人，经田芳介绍才知道是陈赓和陈锡联二位将军。陈赓将军对贺静之说，这个戏演得好，并让贺静之他们赶紧把剧本给他一份，好到前方去演。贺静之说他们还有好多意见要听取，继续修改。陈赓一摆手说，不用了，已经很好了，这个戏还能演上20年。陈赓将军还是低估了白毛女的艺术魅力，这部戏一唱就是80年，直到今天还在上演。
2: 白毛女首演成功的消息很快不胫而走，延安的各个机关、部队、学校等单位纷纷邀请剧组过去演出，剧组就这么一连演了30多场，居然场场爆满。白毛女深深地融入了延安人民的生活， 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演绎白毛女的剧情，就连毛主席也会哼唱起《北风吹》。
3: 他高兴，他就给李娜他的姑娘在他的窑洞里演白毛女，他先演杨白劳，后演黄世仁，他的女儿演喜儿。他那个窑洞外边有走，有人走路，说他的湖南腔唱的杨白劳谁都听见了。
2: 1945年9月，抗战胜利之后，鲁毅根据中共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部署，率先组成各个文艺工作团，奔赴东北、华北、晋冀、鲁豫等地。各演出队都带上了歌剧《白毛女》，每一个文工团都出现了自己的喜儿。周恩来总理曾用“感人至深”来形容《白毛女》演出，正是这部感人至深的作品，极大地推动了解放战争和土改运动的进程。许多农民看了戏后，提高了觉悟，投身解放军。许多战士把为杨白劳报仇、为喜儿报仇的口号刻在枪杆子上，冲向战场。
0: 舞台上的白毛女一次次被拯救，而现实中还有千千万万的白毛女等待解放。让我们再回到1947年，枣林泽沟的那个黎明，当第一缕曙光照在陕北高原上时，毛泽东用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对刘少奇说：“你们到白毛女的故乡去吧。”去白毛女的故乡，毛主席一语双关，一来是指中央工委将要开展工作的晋察冀解放区，那里是白毛女故事发生的地方；另一层含义则是为接下来中央工委的工作指明方向，今后的工作重点就是要进行土地革命，把千千万万的白毛女彻底的解放出来。
2: 1947年7月17日，中央工委成立的第六天，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就在西柏坡的这个临时搭起的凉棚下，一开就是两个月。两个月后，当会议形成的报告经中共中央批准，从陕北嘉县的神泉铺向全国发出的时候，它已经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国土地法大纲的颁布，被称为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分水岭。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和半封建性剥削的

0: 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10,000个喜儿和他们的家庭即将迎来新生。
1: 白毛女唱出的是劳苦大众的心声，更是艺术家们用血泪写下的革命誓言。正是这样的一部伟大的文艺作品，见证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见证了解放战争最终胜利，一路高歌唱进了北平，见证了一个崭新国家的诞生。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白毛女这部文艺作品也焕发出了新的光芒。
0: 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在万众欢呼声中开入北平城内，千年古都回到了人民的手中。2月2日，王坤所在的华北文工团也随部队进入了北平，为庆祝北平和平解放，9日开始演出歌剧《白毛女》，连演40多场，十分轰动。一时间，白毛女成为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
2: 人民狂，人民真狂欢，咱家人民真狂，今天胜利了。
0: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1: 1950年，东北电影制片厂准备将白毛女搬上大银幕，出演电影《白毛女》的任务落在了81电影制片厂演员田华身上。那一年她22岁。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各行各业都洋溢着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当时国内放映的影片绝大部分都是进口片，国产片极少。然而新中国也需要有自己的电影，于是东北电影制片厂决定将久演不衰的歌剧《白毛女》改编成故事片，搬上银幕。时任北京电影制片厂副厂长的汪洋把青年演员田华推荐给东影。田华来自农村，熟悉农民生活，舞剧、话剧、秧歌剧样样都可以演，还参加过歌剧《白毛女》的排练演出工作。最终决定田华扮演喜儿，王坤为他配唱。

0: 为了拍好《白毛女》，东影厂组织了强大的演员阵容，调动了厂里所有先进设备，经过一年艰苦拍摄，终于在1951年春拍完。
1: 1951年3月18日，电影《白毛女》在全国公演，一瞬间就轰动了神州大地，无数人坐在银幕前，被喜儿和白毛女的艺术形象感动得泪流满面。那生动的表演，那深刻的情感，仿佛一把钥匙打开了人们心灵深处的大门。电影《白毛女》的影响不仅在中国，而且远播海外。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白毛女影响遍及海外，芭蕾舞剧《白毛女》为何首先诞生于日本？歌剧、电影、舞剧的三位白毛女又如何站在一起？让俺继续为您讲述，你们到白毛女的故乡去吧。

0: 这是芭蕾舞剧《白毛女》的一张剧照，但是您知道吗？照片中扮演白毛女的这位女演员并不是中国人，她是日本松山芭蕾舞团的舞蹈家松山树子。
1: 1952年秋天，松山芭蕾舞团团长清水政夫，把在东京江东。

东区的一个小会堂看的电影《白毛女》，推荐给夫人，著名芭蕾舞演员松山树子。松山后来回忆说，这是我第一次看中国电影，我不停地流泪。

0: 困难，但是在我丈夫等人的大力帮助下，我有了信心。在中国方面提供剧本、乐谱以及大力帮助下，花费了一年多的时间，松山芭蕾舞团的二幕芭蕾舞剧《白毛女》终于在1955年2月12日晚在东京日比谷公会堂首演，并获得了巨大成功。当年的9月，松山树子访问了北京，并出席了国庆节的活动。1955年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晚宴在北京饭店的大厅举行，周恩来总理以及许多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宴会，气氛很是隆重。周恩来还把王坤和田华请过来。这天，周恩来来到松山树子的身边，向大家介绍说，这里有三位白毛女，这位是歌剧中的白毛女王坤同志，这位是电影中的白毛女田华同志，这位是芭蕾舞中的白毛女日本朋友松山树子女士。然后我要告诉大家一个消息，日本松山芭蕾舞团已把中国的白毛女改编成了芭蕾舞剧，在日本上演了。周恩来说完以后，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这一瞬间，三位白毛女被定格在了画面中。
1: 在宴会上，周总理还向松山芭蕾舞团全团发出了邀请，说下次带着白毛女，大家一起来。
0: 虽然当年的创作者清水正夫和松山树子相继离世，但是他们的儿子清水哲太郎和儿媳森下洋子接过了他们的事业，将白毛女作为该团的保留剧目又多次来到中国演出。

一共在天桥演两场，第一场我也去了，第二场呢我去到这个乡下密云去采了很多枣子来了。我跟那个清水哲太郎说，我说你父亲这个我没有给他去祭奠，我说你在他那个相片的面前摆上几个枣子，你说这是王坤从遥远的地方寄给他的，他啪就给我跪下了，清水哲太郎跪下了，而且旁边还有一些小年轻的那个也不年轻了，那些演员都跪下了，听得我这么说，这是一种由衷的一种两国关系，两国文艺工作者的一种表现。

2024年3月29日，日本松山芭蕾舞团青年代表团访问北京、上海等地，与中国青年舞者交流切磋。这已经是松山芭蕾舞团第17次访华。这段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还在继续书写。故事讲到这里，多年来萦绕在我心中的那个问题也就找到了答案。为什么白猫女这样一部作品能够经历80年久演不衰？答案只有一句话，艺术要为人民。艺术创作只有扎根于生活，来自于人民，服务于人民，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动力，才是艺术作品的源头活水。2009年，我接到团里紧急的任务，让我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排练演出歌剧《白毛女》。起初，我很担心，一个唱茶花女的能唱得了《白毛女》吗？但我转念一想，我也是听着《北风吹》长大的，能够演唱这么经典的中国歌剧，这是个难得的机会。作为一名中国的歌剧演员，要接受这样一个挑战，我想，我一定要唱，一定要唱好。

0: 首演当天，王坤老师也来到了现场。看完演出，他拉着我的手说：“太难为你了。”王坤老师的话让我很感动，我感受到了老一辈艺术家对后辈的无尽关怀和殷切期望，他们真的希望《白毛女》这部戏能够永远传唱下去。
1: 江苏省东台市是周维志的故乡，周维志与王坤这对红色伉俪相识于《白毛女》的故乡，又因戏结缘，结成革命伴侣，后来选择此处成为身后长眠之地。
2: 2025年4月15日，今年歌唱家王坤诞辰100周年图片展在这里开幕，几代白毛女的扮演者及王坤弟子悉数到场，在王坤的墓前又一次唱响《北风吹》，用歌声致敬经典，缅怀恩师。

0: 历经八十年的风风雨雨，白毛女一直屹立于中华民族艺术之林。八十年里，白毛女从未停止过自己的脚步，每一个版本的白毛女都承载着时代的深刻寓意，被不同时期的艺术家演绎着，历久弥新，更续相传。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抗战胜利曙光已现，两种命运较量在前，是怎样的思想伟力引领全党继续奋进？
2: 不仅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产生巨大影响，在蒋介石的眼皮子底下也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0: 兴衰之乱，历史轮回，一场窑洞队引出周期率之问，延安给出了怎样的回答？
2: 这个回答以及在延安访问期间的所见所闻，令黄炎培等人为之信服。
0: 学无史，看档案，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4周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80周年，窑洞队提出80周年档案，为您倾情讲述80年前延安往事。

延安杨家岭的一所大礼堂里，即将举行一场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会议。开会前，身着灰色军装的警卫人员站在入口处，目光如炬，仔细端详着每一位前来参会的代表。当代表们手持代表证依次靠近时，警卫会迅速接过证件，翻看证件上的姓名、所属单位等信息，同时与自己的记录核对，确认无误后才放行。这一看似普通的证件检查环节，实则是确保会议安全纯洁性的重要防线。这背后隐藏着对参会人员身份的层层把关，以及对会议绝对保密性的严格要求。这就是当时与会代表持有的代表证，只有我手掌一半大小，呈对折的竖方形，紫红零布相面，封面没有任何的文字或标志。不过我手中的这两份证件在后来被列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它的特殊之处究竟在哪儿呢？这两张代表证都是长

0: 8.4厘米，宽6厘米，左页上方横印“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下方竖印代表证和手写的序列号，右页上方横印参加大会代表的座位号和姓名。这是国内至今唯一发现的夫妻俩同时拥有并保存完好的七大代表证。
1: 80年前，他们的持有者段焕敬、李山夫妇是来自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代表。1942年，时任新四军一师二旅副旅长的段焕敬和时任二旅卫生部教导员的李山分别当选党的七大正式代表和候补代表。他们于1943年3月出发，历时半年多，辗转5000里，于1943年10月到达延安，后参加了七大。除了他们，还有许多闯过了敌人道道封锁线的七大代表，有的来自沦陷区，有的是从国外辗转归来的。当大后方的七大代表抵达延安后，毛泽东同志到窑洞外面接见了全体代表。他风趣地扳着指头说：“你们过了长江，又过了黄河，过了金浦路，又过了陇海路，还翻过了太行山，中国有名的河流、山川、铁路都让你们走过来了。我们过去叫长征，你们呢，也是长征，人数少一点，是小长征。”
0: 七大究竟是怎样重要的会议，让这对夫妻甘愿历经千难万险，也要突破重重阻碍前往参加呢？
2: 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极其重要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同时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唯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党的历史上是一次承前启后、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
0: 此次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是筹备时间最长的，距离1928年召开的六大整整相隔了17年。相距这样长的时间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
1: 实际上，早在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即提出要召开七大，并把总结苏维埃运动经验、通过党纲等作为七大的主要任务。但由于国民党军队连续大规模的围剿红军和根据地，致使七大未能召开。全国抗战爆发之后，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紧急召集七大，并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的准备委员会，负责大会的筹备工作。1938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召开七大的问题。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再次通过决议，指出七大的中心任务是讨论坚持抗战、争取和保证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等问题。1941年和1943年，中共中央两次讨论七大的问题，但因战争环境及其他条件不成熟，七大的召开继续延期。在这个过程中，经过艰难曲折，党的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和整风运动的成功，使全党的思想、政治和组织状况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些都为七大的召开创造了良好的条件。1944年，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原则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七大的召开做了充分准备。

0: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1: 看过电影《铁道游击队》的观众啊，相信您会记得这样一个细节，那就是游击队员们护送胡福同志过微山湖，刘洪、李正等同志为了保卫首长，可谓是千方百计。历史上啊，确有过胡福同志在鲁南游击队保护下过湖一事，时间是1942年4月。胡福同志，就是照片上的这个人，当时中国共产党重要领导人刘少奇。据《毛泽东年谱》中的中卷记载，1941年10月3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致电刘少奇，并告陈毅。中央决定刘少奇来延安一次，并望能参加七大，何时可以动身，判告。
2: 1942年3月19日，刘少奇奉中共中央之命，率领100多名干部，在八路军第115师教导五旅第13团的护送下，从苏北阜宁单家港出发，踏上了回延安的漫漫征途。当时，参加七大的代表除陕甘宁边区之外，大多数分布在全国19块根据地和敌占区，交通不便。还有日伪军与国民党对交通线路封锁阻挠。七大代表如何奔赴延安，以什么样的途径到达延安，这不仅是每位七大代表关切的问题，也是中共中央极其重视和关切的问题。早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中共中央先后指示各地建立通往延安的交通线，到1943年，各地已先后建立20多条交通线及规模不等的武装大队，为七大代表赴延安参会提供安全保障。为了避开日伪和国民党的迫害，代表们一路上跋山涉水，风餐露宿。为了路途安全，他们都非常注意保密，化妆成商人、小贩甚至乞丐，由八路军游击队地下党护送。一些代表遇到敌人袭击，身负重伤，有些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942年12月30日，刘少奇一行安全到达延安。这一路途经山东、冀鲁豫、冀中、晋绥，历时9个月，穿越了敌人103道封锁线。到达延安后，刘少奇总结这次远征时曾幽默地说，我们也等于进行了一次25000里长征，一路上大家吃尽了千辛万苦。
1: 中共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期间召开的唯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中共七大的正式代表、候补代表来自不同的战线、不同岗位，有如段焕敬、李山一样的夫妻，也有妇女、姐妹、同一村的人。1945年4月23日，杨家岭中央大礼堂被装饰一新，这栋建筑在当时的延安可称得上是宏伟建筑。礼堂主席台正中央悬挂着毛泽东、朱德的巨幅画像，还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画像。最上方的石拱上，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12个红色大字，与会场后面毛泽东题写的同心同德4个大字烘托出大会的主题。会场两侧的墙边插放着24面党旗，表示党24年的奋斗历程。
2: 1945年4月23日下午，出席大会的700多名代表走进会场。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全国121万名党员。下午3点，当毛泽东、朱德等15名大会代表走上主席台时，全体代表起立并报以热烈的掌声，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正式开幕。在七大的开幕式上，朱德总司令向大会致辞，他的第一句话是，我们今天的大会 是在自己修的房子里开会。朱德朴实的话语，实际上是把中国共产党走过的24年历史做了一个精彩的概括。

0: 毛泽东在七大开幕词中就为大家指明了方向。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了书的，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出来。第二天，毛泽东向大会提交《论联合政府书面政治报告》，这就是毛泽东在开幕词里说的，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出来的书。毛泽东在报告中着重讲到了路线问题、政策问题和党内问题。他指出，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是急需把各党各派和无党派的代表人物团结在一起，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中共七大深刻地揭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规律，对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三项基本经验，即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总结，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这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是使党的路线方针得以顺利贯彻的根本保证。就在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同一时期，国民党也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史称六全大会。这次会议是1943年蒋介石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一书的老调重弹，宣扬独裁反共，企图把中国引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老路上去。进入1945年以后，国民党军队的调动越来越频繁，其规模甚至远远超过抗战。与此同时，50,000美军已经准备从华北沿海港口登陆中国，目的何在？不言自明。从历史的对照中，我们不难看出，1945年，中国共产党在以最大的努力和耐心，反对内战，避免内战，并领导人民制止内战，促成和平。
1: 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是公开发表的，它被印成小册子，广泛散发。不仅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产生巨大影响，在蒋介石的眼皮子底下也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0: 一本小册子为何引起巨大反响？是什么让民主人士不顾蒋介石独裁的态度来到延安？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2: 1945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第24个生日。这天是个好天气，
1: 延安湛蓝的天空上只有少许点缀的白云，飞机降落在机场滚烫的跑道上，带来了久违的客人。随着客人们陆续走下舷梯，毛泽东热情地迎了上去，与一位老者激动地握手问好。这一珍贵的历史瞬间被摄影师的快门捕捉了，照片的远景，许多人躲在记忆的阴影下聊着什么，而前景中的毛泽东和老者却不顾烈阳，双手紧握，四目相对，似乎正打算开口说什么。照片中的老者是谁呢？他就是黄炎培，中国近现代著名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教育家，是民盟民建的主要创始人。此刻与他同行的还有另外5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他们是楚辅成、冷玉、左舜生、傅斯年和张伯钧。这次被载入史册的会面，距离中共七大闭幕仅有19天，是什么让这些民主人士不顾蒋介石独裁的态度来到延安？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起因很简单，就是这本小册子《论联合政府》。而作为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等人来的目的就是想促成国共双方恢复和谈，实现国内和平。

0: 那么，一本小册子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呢？
1: 毛泽东的这本报告一经公开发表，当时美军驻延安观察组、苏联驻延安记者、国民党驻延安代表等各方纷纷索要全文，一时延安纸贵。毛泽东同时指出，论联合政府还要到重庆去印发，要让中间党派的朋友尽快知道我们的主张。最终论联合政府在重庆发行了30,000册，有人接到后一夜未睡觉，一直看完。正在参加国民党六大的有些代表看了后也称赞，共产党说得头头是道，有办法。论联合政府中，由联合政府来完成实行和平建国纲领，召开国大，制定宪法，监督执行整军方案，鼓励民营工商业等进步民主观点，与蒋介石的独裁主张形成鲜明对比。在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乃至部分国民党元老中引起强烈震动。1945年6月2日，黄炎培、傅斯年起草致延安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电稿，并于次日由楚辅成、黄炎培、冷玉、傅斯年、王云武、左顺生、张伯钧七人联名发出。这份电稿的大概内容是，鉴于目前局势，希望国共两党能够继续商谈国内团结问题，以使抗战胜利早日到来。出乎他们的意料，6月18日，毛泽东同周恩来复电，欢迎他们来延安商谈国事。于是1945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24岁生日这天下午，当黄炎培等人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延安机场时，一个出乎意料的场景出现了。
0: 走下舷梯的黄炎培没想到毛泽东会率领朱德、周恩来、林伯渠、吴玉章、秦邦宪、张闻天、叶剑英、李富春、谢觉哉等数十人到机场迎接。这个看似简单的迎接仪式，实际上蕴含着深刻的政治意义，与重庆方面官僚讲究排场的作风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共最高领导人亲自迎接，衣着朴素，态度诚恳。毛泽东在机场迎接了6位参政员，当他看到66岁的黄炎培时，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说：“黄老，我们又见面了。”看到黄炎培意外的眼神，毛泽东解释道：1920年，他曾在上海参加过黄炎培主持的欢迎美国哲学家杜威的大会，只是当年的自己啊，还是默默无闻，黄炎培并不知道而已。时隔20多年，两人这次重逢，毛泽东已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了。看着毛泽东和众多中共中央领导人前来接机，黄炎培心里明白，共产党人是真心的拿他们当朋友。
1: 这是一段极为珍贵的 4K 修复加重新上色历史影像，记录了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延安机场接见参政员的场景。访问延安是黄炎培的一个夙愿，而短短数日更是让他感受到了一种与重庆截然不同的清新气象和勃勃生机。在延安这5天，除了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进行正式会谈外，黄炎培还走访了延安新市场、光华农场、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等地方，与街上群众、商店店员们随便交谈，询问物价和生活情况，了解延安风俗民情。此外，他还与陈毅、丁玲、范文澜、张曙石、陈学昭等新旧朋友进行畅谈，深入了解延安经济、文化、教育及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作风、民众生活等。黄炎培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这里看不到一块荒废了的土地，看不到一个游手好闲的人，中共中央和政府领袖生活很苦，而老百姓的新建筑增多，生活较好。黄炎培还发现延安政风特别开明，一般都不称官衔，毛泽东就叫毛泽东或者老毛，

0: 也专门有个黑板报可以提意见。
1: 在接下来的五天里，黄炎培展开了密集的考察活动。这位以严谨著称的教育家采取了近乎苛刻的突击检查方式，试图揭开延安的真实面貌。
0: 关于延安的社会环境，黄炎培记述道，警察是没有见过，游民他们叫做二溜子，也绝对没有的，标语很少，或者尽可说没有，有的是街上宣传小品。黄炎培是个思虑久远之人，他出于对中国共产党寄予的厚望和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深刻思考，由此也引发了与毛泽东关于历史上兴衰治乱循环往复的千年难题的讨论。所以当延安访问即将结束，毛泽东问及他有何感想时，黄炎培引用《左传》《中庸》等典章，提出了周期律之问。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正代换城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
1: 在黄炎培所写的《延安归来》一书中，对于他的提问，毛泽东是这样回答的：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个回答以及在延安访问期间的所见所闻，令黄炎培等人为之信服。他表示，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律怕是有效的。
0: 毛泽东与黄炎培的这段对话史称窑洞对，是回答如何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律。毛泽东给出了答案，这个答案就是民主。毛泽东与黄炎培在窑洞对中说的话也并非随口而谈，实际上中国共产党早就有这方面的实践。为什么说共产党已经找到了新路呢？
1: 清晨，陕北王家湾的土场上，几只粗瓷碗排开，每只碗的后面贴着一张红纸，上面写着候选人的名字。这里正在举行一场选举乡长的投票活动。不识字的张老汉攥着三粒黄豆，这是政府为选举特批的物资，每颗黄豆啊，抵得上一餐口粮。他眯着眼，将豆粒儿郑重地投入心仪的碗中，黄豆落地有声，就是百姓的心声。
0: 为何需要斗选？答案深植于黄炎培笔下的延安现实。他观察到，公家对每个老百姓的生命和他的生活是负责的。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将民主与生产工具结合。黄豆既是种子也是选票，粗瓷碗既是石器亦是票箱。这种土办法背后是对黄炎培所赞叹的不求好听好看，切实寻觅民众痛苦理念的践行。在延安大学礼堂，黄炎培曾见学员激烈辩论基层选举。一名学生告诉他，在杨家沟7位候选人背对选民而立，每人身后放碗，老乡们捏着豆子排队走过，头都入碗时连呼吸都放轻。这种近乎仪式感的投票让民主从纸面落入现实。
1: 当黄炎培与毛泽东探讨

0: 历史周期律师，毛泽东断言，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斗选正是监督权的具象化。在安塞县某村，因当选者私分公粮，村民发起了倒碗运动，将黄豆从原来的碗中捡回，重新投入新候选人的碗中，完成罢免程序。这种朴素的制衡机制印证了黄炎培的观察，他们集中这群有才有能者来整理这不算大的地方。更深刻的是斗选蕴含的平等精神。黄炎培注意到，延安没有面黄肌瘦之人，而斗选规则规定地主的一颗豆与佃农的一颗豆等值。当富户马老太将黄豆投入长工候选人的碗中时，阶级鸿沟在黄豆落碗的脆响中悄然消融。这种实质平等恰是黄炎培感慨中共朋友最可宝贵的精神的鲜活注脚。1946年，斗选模式随解放区扩大席卷华北，在河北正定县，农民用玉米粒选举；山东解放区改用染色的花生。80余年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玻璃展柜里，几只粗瓷碗中的黄豆早已干瘪，碗沿《李有才诏书》里的名字墨迹斑驳。这些豆粒儿，曾承载着最原始的民主冲动。正如黄炎培在《归途》中所悟，真理只有一条路，不会歧途。
1: 民主从不是殿堂里的抽象概念，而是让最粗糙的手指也能真实触摸的权力颗粒。这或许正是黄炎培延安之行最珍贵的发现。真正的民主新路永远从泥土中萌芽。一场窑洞队引出周期律之问，延安给出了怎样的回答？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0: 这座位于陕北黄土高原的小城，物资匮乏到小米加步枪成为标配，却吸引了数以万计知识分子、学生青年突破重重阻碍前来投奔。美国记者艾德加·斯诺曾记录，延安的吸引力不在于物质条件，而在于这里的人们眼中闪烁的光芒。《黄炎培日记》详细记载。
1: 抗日军政大学的课堂上，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激烈辩论着中国未来。边区政府里，非党人士担任着实际要职，这些场景与国统区形成鲜明对比。在那里，物价飞涨，官僚腐败，民主只是选举时的空洞口号。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中国需要的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民主。 实行民主，让人民监督政府，发轫于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建立人民政权之时。那时，我们党在江西瑞金建立了一个领导区域覆盖赣南闽西、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在苏区血与火的洗礼中度过一个个艰难岁月。 但是，实行人民民主，让人民监督政府的做法始终没有丢弃，而是一直带到了延安。在领导边区政府后，又探索出了人民监督机制新形式。黄炎培在《延安归来》一书中写道：“我们在延安倒是自由自在，要到那里看那人，都是绝对自由。” 你不需要带路，你就自己去。在极端困难的战争环境下，中国共产党为何能在延安创造出如此独特的政治生态？延安的魅力。

0: 源于其人民至上的政治理念和制度创新。毛泽东在与黄炎培的窑洞对中深刻指出，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这句话揭示了延安民主实践的核心，权力必须受到制度化的制约。为什么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观察者都对延安的民主实践给予高度评价？
1: 延安的民主不是停留在纸面上的承诺，而是渗透到基层的制度安排。这种植根于中国土壤的民主实践，打破了西方对民主的垄断性解释。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完成了《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这些文字不是在安静的书斋中写就，而是在日军轰炸的间隙创作的。黄炎培注意到，延安的干部都有极强的学习习惯。抗大学员在行军途中背诵马列著作，农民夜校里讲授着辩证唯物主义。这种学习不是教条式的灌输，而是与中国实际紧密结合。正如毛泽东对黄炎培所说，我们要走自己的路。1945年8月10日，黄炎培在重庆出版了自己著述的《延安归来》。他在书中写道，延安五日中间所看到的，当然是距离我理想相当近的。我认为中共朋友最可贵的精神，倒是不断的要好，不断的追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延安归来出版后，国民党当局大为震怒，下令查禁。但这本小册子已被秘密传遍国统区，甚至远销海外。黄炎培在晚年回忆，我一辈子都在寻求真理，而是我认识到真理所在的就是1945年的延安之行。历史周期律之问深深地镌刻在历史年轮上，成为中国共产党时时自警自省的一面镜子。跳出历史周期律问题，是一个关系执政安危、政权兴衰的重大历史性课题，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思考、探索、解答的重大政治考题。毛泽东在与黄炎培的窑洞对中给出了第一个答案，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中，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党的自我革命。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指出，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律的第二个答案，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跨越80年的新回答，这是新时代的窑洞队。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加油，
1: 你妈妈一定能感受得到你的心意。
2: 你咋个想的？到底想不想考美院？
1: 想是想啊，但是我连美院的门往哪开都不晓得。
0: 我晓得，
2: 我帮你查了，你要先报影视院校。然后你去省里面参加联考，再去所在地参加校考。你只要拿到合格证，名次又上得去。你文化分又上线，基本上没啥子问题。
1: 好，还得是年级第一的速度啊。
2: 哎，刘启仁咋个还没来啊？
1: 不晓得呢，过个年龄上学都忘了。
2: 你看这个，
1: 哦，云南省，
2: 这就是云南的。
3: 啥？刘启仁没来学校？
4: 我刚去了他们宿舍，人不在，被子卷成一团。
3: 赶紧给他家去个电话，看看是不是病了。
4: 打过了，他二妈说他前天就回了华坪，说是学校补课，那就等于提前走了两天。
3: 哎呀，我的妈呀，完了，怎么开始做药了？这家伙消停不了两天。
4: 那我赶紧发动老师们去找。
3: 哎呀，你回来，你连他在哪个方向你都不知道，你咋找啊？
4: 那咋办呢？
3: 喂，赵小雷啊，你帮我查个人，学校有个学生不见了。
5: 过来看一下呀！
6: 等一下，
5: 咋个耍嘛？

0: 你什么疯病吗？你在这儿都回去！
1: 不会，你回不会？什么都不会。
0: 做什么妖呢？啊？供着你吃喝，供着你读书，好好的学不上，你现在打什么工啊你啊？差一节课你就差人一大节，你差那么多课，你以后怎么办呀？
1: 大学考不上就补考，家都没得，还考个啥子大学？
0: 咋了？

0: 你爸妈过年又没回来啊？
1: 是来着。
0: 这孩子说啥胡话呢？赶紧配。
1: 王念他们就算不回来，也会打个电话几点东西。今天小姐妹的不要，我就吱手呢。
0: 别这么想，他们兴许这工作忙给忙忘了呢。这样，老师给他们打个电话，狠狠的训他们一顿，给你出出气，行不行？
1: 没得有，没得有，没得有。哎，
2: 先这样，你先跟我回学校，这事我来解决。
1: 你咋个解决？你这个爸爸妈妈在外面干什么我都认不得，我就这样在网吧里面哪也不可，我要自生自灭，他们好坏。

0: 陈艳萍，陈艳，你俩个啥事啊？你是陈艳萍是吧？哎，找你真挺不容易的。柳夕艳是你闺女吧？我是她老师。哦，哎，老师你好，不是。
1: 我主要是怕我婆子妈听到了。咋的呀？你婆婆还不让你回去看闺女啊？那是我们二婚的婆子妈，你晓得噻，二婚本来都不容易，再加上我又托个娃娃，哎呀，你就算是二婚，那柳夕艳是你亲闺女，你不能不管她呀。
0: 我没有不管，我只要是有钱，我都给他打过去了。老师，是不是燕子在学校又犯啥子事情了？
2: 叶萍啊，
0: 你说，
2: 你上哪去了？你看看保姆孙子不成啥样了啊？
0: 哎，马上回来。老师，你看我现在那个情况，确实是，燕子，麻烦你们了，谢谢。
2: 快点！
0: 谢谢。哎，妈来了。

0: 你是刘大军吗？
1: 你是哪里？
0: 你下来下来，找你有急事。我是张桂梅，华坪女高校长，你闺女柳希燕的老师。
1: 好好，
0: 你这人咋回事啊？只管生不管养啊？你知道那孩子多伤心吗？
1: 张老师，你不要乱说嘛！我咋个不要了？他吃呢，穿呢，身上还用呢，哪样不是我辛辛苦苦打工赚钱赚来的？我没得日没得夜的跑车，不就是为了能年结那三倍工资？拿到钱的第一时间，我将他倒回去，只想他生活过得好点，特伤心。我才伤心。
0: 你这脑子是不是不好使啊？你个当爹的，你挣点钱还觉得自己劳苦功高了？你闺女过得非常不好，你俩谁对得起谁啊？你打个电话会不会啊？你关心关心孩子，你说应不应该？
1: 我瞎打呢嘛，我哪了没得时间打嘛？天天跑夜车，哪了睡都没得时间扫。老的这车子，人都要累死的了。那个山路上又狠，稍微不注意一下就冲个山沟上撞死的。
0: 哎哎，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看看这个，来，自己看看。
1: 这是哪个？
0: 孩子太想你们了，他缺爱缺安全感，就跟这么个人天天聊天，差点被他拐走了。还有，你往后看，你再看看这个。孩子以为你们不要他了，想自生自灭，学也不上了。你不是希望他过得好吗？你自己看看，你觉得他现在过得好吗？

0: 哎，开不太连坐，包夜。身份证。没得。开不了。为哪开不了？
1: 我们直接是实名制的，要用身份证登记。
2: 不是，你个狗听出了？这个我大哥，这片网吧都是他照的，你不够看。
1: 哥，现在你网吧咋的？行了，
3: 小姑娘，改天我开的了。
4: 看你没丢垃圾水吗？装个鬼的社会人哟！小心你们回家让你们把老汉把你们屁股打开花。
1: 哎，不是，娟娜，你咋的？
3: 干啥子？让开你。
4: 滚开！
3: 小姑娘，还挺憨的嘛，再喊你个让狗瞧瞧。
4: 不是，小妹妹，
3: 你不开机子给我几个哇？意思？
5: 我几个装你玩哈啊！哎，大哥，大哥说啊！阿木，
6: 你们才多大呀？
5: 不是，你哪个？学大你就坏社会，干啥？
6: 你。

0: 张老师，我对不起娃娃，感谢你，感谢你一直以来对娃娃的照顾。燕子，对不起，我没想到爸爸妈妈离婚后会跟你造成那么大的影响，我和你马上商量了。今天我打的张老师的面，你不要去抬。爸爸以后不去外地打工了，就留到花坪找个工作，缺多缺少无所谓。
1: 老师娘陪在你身边，
0: 你妈也会经常回来看你。从今往后，不会再有哪个欺负你了。

0: 你啷个了？
1: 还是陆伯凡。
0: 刘伯凡，你还嫌不行啊？啥子985211都随便你挑了。我要是有你这个分，你做梦都小心。
1: 这个分还是上不了清华。我越学越迷茫了。
0: 你莫说了，你学迷茫，那我死了算了。你之前帮我查那些艺考资料，我研究了好半天，但是我连讲都不敢跟他讲。
2: 考个大学真的好难哟，咋会那个难呀？
3: 我真的好脑壳笨啊，我太想学好了。

0: 好看的衣服。
1: 啷给你买的呀？
2: 莫文，文就是有病。好好的学不上，差点变成流浪汉。逃学一点都不好耍，你们千万莫学我。从现在开始，大家监督我，再敢耍手机就剁手，再跟我外跑直接把腿打断。
1: 露西，你这是啷个了？换了身新衣服。

0: 看看咱们女高的姑娘，以前的学生都是不敢写，你再看现在，全国名校都有了，多好！
1: 你们看，浙大、武大、同济，还有中山呢。
2: 欣欣填了个清华，这刚回来的柳希燕呀，也填了个北大，
3: 真有点当年谷雨和蔡慧芝的样子了。
2: 别说，你还真别说，没准这一届啊，咱们女高又出了一对双子星。
4: 那填志愿立目标，就是求上得中，求中得下。他们今天立下了远大的目标，还剩下两年时间，只要肯扎扎实实努力，考上这些名校不是没有可能啊，对吧？
2: 是。
4: 咱就说这罗依依啊，这孩子我自己从小带大，哎呀，这小时候啊赖赖唧唧，一提见学习俩字满地打滚啊。
5: 你看人现在，人家也敢听清华了，是不是？哎，考不考上啊，他先没那么重要，这个瞄着星星打呀，
6: 他肯定
7: 比瞄着房檐打高啊。
4: 对对对，我们能要出个清华和北大的就好了。
8: 不对呀、啊，这罗依依后面咋还有俩字啊？哇，
4: 美啥？
8: 啥？美什么美？
0: 院，清华美院。
4: 罗依依。我说说，你想往哪儿考啊？啊？往哪儿考啊？说话呀！不是说什么艺考不失为一条出路吗？啥出路啊？
8: 你这个叫偏见。
4: 你翅膀硬了是吧？你以为那搞艺术的多难多难啊？啊？你以为那容易吗？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家那都是大城市，人家有条件。从小受熏陶，今天报个这个班，明天报个那个班，人家的艺术细胞是拿钱养出来的，咱有那条件吗？咱能跟人家比吗？
8: 顾玉姐酒啊，
4: 闪开点啊，误伤了可不负责。
9: 妈，咱有话好好说，别消消气儿。
4: 你知不知道他要艺考啊？还犟嘴说啥？
9: 我没说啥，
4: 我没说你，我说他呢。啊，
8: 我没得条件，但是我有热爱。
4: 来，你跟我说说，热爱顶什么用啊？能蒸着吃还是能煮着吃啊？你就算你侥幸你考上了，你出来之后你怎么就业呀？你那个广场支个摊给人画画，还是街边盘个什么店给人画指甲呀？你打听打听去，搞

0: 艺术有多难啊，多少画画的现在都在那喝西北风呢。
1: 那倒也不至于，现在这个时代谁说美术生就没有出路啊，这个插画师、设计师、舞美特效。
0: 行了，快闭嘴，都啥时候了还替他说话呢。他这就是心思没放在学习上，听风就是雨，光想走捷径。
1: 是，
0: 想东想西这功夫成绩早赶上去了。
2: 妈，真不是你想累累啊。
0: 别管我叫妈，我告诉你啊，除非你给我抓紧剩下的时间，你好好学习，你踏踏实实的给我考上个正经大学。
2: 清华没人那个不是整机学习。
1: 行了，别说了，妈在气头上呢。
2: 转子，八缺歪理邪说，无理取闹。
1: 行了，不要这么上纲上线的。你自己说，这些年你画画，妈她拦过你吗？你的颜料、画笔、刮刀这些七七八八的东西，那还不都是她给的零花钱呢？你忘了，当年她去北京参加党代会的时候，她是不是给你带回来一盒彩色铅笔？
2: 所以我跟你想不通啊。我小的时候拿到彩笔，把儿童指甲画乱七八糟的，那个时候为啥子不说我？他们还夸我是神笔马良的，现在好了，说翻脸就翻脸，反倒是不支持我了。嗯，
1: 这个呢，就是当妈妈的心呢。妈妈嘛，天下都差不多，别人家的孩子干什么都能理解，事情没有到自己跟前也就不着急，但真要是落到了自己孩子的头上，那他就不行了。你说他为啥生气啊？他要是不在乎你，不为你的未来考虑，他犯得着生这个气吗？他是怕你路走歪了，以后照顾不好自己，知不知道？
2: 其实有时候我挺对不起我妈的，她这个人一身要强，培养出来的学生都像你这样，能给她争光。我又不像星星那样有好脑瓜，又没得流线有性格，我太普通了，我就只会画画。
1: 乱讲，过来。依依，你看这个是龟背竹，以前呢把它放在那边晒着，它的叶子就卷边打蔫，后来张老师给他专门挪到了这块阴凉的地方，他们就活过来了。所以说呀，每个植物都有每个植物不一样的活法，那更何况是人呢？你喜欢画画，这恰恰就是你的特长，是你与生俱来的过人之处。这不管是人还是物，都得因地制宜，量体裁衣。你会画画那是天赋啊。你想，会读书的一抓一大把，可是梵高、毕加索，全世界能有几个？看啊，这个是你前两天画的那幅，这微博上就有这么多人点赞，你自己看看。
2: 顾玉姐，其实我没你说的那么好。我想的时候没得别的爱好，我就是喜欢画画。我想走艺考上美院，也不是为了成啥子名家赚大钱，我就是觉得能干自己喜欢的事情就很快乐了，睡大马路也快乐，喝西北风也快乐。
1: 真好。依依，其实姐还挺羡慕你的，你说你年纪这么小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可比姐那时候强多。行，既然认准了，你就努力的去争取，不要让自己后悔。别人不支持你，姐支持你。
3: 你要干啥子去？
2: 我有点事情出去的。
3: 啥子要紧事，专挑每个星期天下午。

0: 老实交代，你是不是偷偷刷朋友了？
1: 你莫乱说，刷啥子朋友？
0: 少给我装，我都看见好几回了。学校门口有个男的，高高大大，骑个摩托，是不是你男朋友？
1: 你在说啥子乱七八糟的？那个是我哥，小雷哥。
0: 你哥？他每个星期带你干啥子去？
1: 我可以把你招上艺考班。
0: 艺考班？真是，
2: 你小我身体行不行啊？
1: 我可以艺考班学美术，
3: 估计专门请人托关系我才上到去的。然后小雷哥送我可以。
0: 你们胆子太大了，怕张老师发现炸雷啊？
3: 不管他了，被发现了再说吧。哎，你不准出卖我哈。
0: 哪个有空管你哟？我是夸下海口要和星星一起考清北的，你不晓得，他最近都快成仙了，一整天屁股都不挪凳子。哎，不说了，我去刷题了。
4: 去吧，星星，以后别学这么晚了。
0: 张老师，
4: 去吧。

0: 罗伊呢？
1: 他好像去洗漱了。
0: 我刚才路过水塘，没见他人呢。
1: 哦，那可能去菜庄了吧。

0: 哎呦，急死我了！今天怎么这么晚呢？
1: 今天解考模拟联考，
0: 估计你猜我考多少分？75，低了。哟，82，
1: 还是低了。
0: 你到底考好多嘛？继续猜，大胆点。
1: 那我猜啊，你们仨搁这干啥呢？

0: 妈，您骂我吧，让他上艺考班是我的主意，我就是想让专业的老师看看他适不适合走这条路。
1: 那个要怪还是怪我哥，补习班是我给找的，娃娃也是我带的课呢，要不然他们两个有这个心也没得这个胆嘛。
2: 闭嘴，我听他说，陆毅每个周末借口去古语老师那儿补课，结果跟我在这玩暗度陈仓先斩后奏呢，是吧？谁给你的胆子啊？说话呀，你是不是真想不认我这个妈了？
3: 妈，你走我吧，狠狠地走，把这根棍子打走，走到你起小为止，这样不要耽误事务。

0: 跟我装可怜的是吧？没有用，
1: 你就当我疯了，就当我脑子一热。我已经想好了，我要走艺考，我要学美术。人生这么短，年轻的时候不可以追求梦想，等我老了就后悔。
0: 能实现的那个叫梦想，实现不了那就是个笑话。

你不是说你想给自己一个机会吗？就像你当初把女搞了呀。那个时候大家都不看好，不支持你，结果恁个样，你硬生生猜出一条道来，你把别人眼中的笑话变成最牛的女高。我为啥子不信？我有啥子好怕的？

0: 这都他画的呀？我咋没见过呀？
1: 储藏室里藏着呢，藏可深了。你看看，画挺好的，没准这孩子以后真能成为画画天才呢。
0: 哎，这个我见过，这应该是他五六岁的时候，我到昆明出差给他买的笔。早知今日，当初我就不该给他。
1: 看你这人，我看看。
0: 哎呀，这画的啥呀？粉色的海呀，这鱼都上天了，这还有大泡泡。
1: 咱俩也不懂，也许人这是浪漫主义呢。
0: 啥浪漫主义？哎呀，这也挺怪呀，这是怪物啊。嗯，这脸上仨鼻子啊。
1: 我觉得他跟那个毕加索一定能聊一块儿去。
0: 毕加索？哎呀，这又咋的了啊？这颜料洒了。
1: 狂野派，狂野派好不好？
0: 啊，这能看懂。这是个酒瓶子，这是个壶，是吧？大苹果，这枣，
1: 这素描画吗？
0: 哎呀，这个我咋觉得有点像你呢？
1: 我也觉得怎么看着这么美呢？哎，你看这眼睛，
0: 眼如秋波，唇似点珠，还有这大长腿，哎呦，
1: 我总算知道了为什么年轻时候这么多男的愿意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是吗？
0: 石榴裙搁哪呢？啊，
1: 讨厌！
0: 你能不能要点脸呢？有这么自己往脸上贴金的吗？
1: 要脸干啥？我有腿就行了。
0: 疯了吧你！哎呀，

0: 妈，我准备去丽江参加联考了。
1: 想去艺考就去吧，腿长在你自己身上，谁拦得住？
0: 妈，我晓得你生我的气。我小的时候没爹没妈，是你一手把我养大的。我其实一直想给你长脸，但是我没得用，我不争气，对不起，让你失望了。妈，我会好好考的。我晓得我不是你心中的骄傲，但是我想让你看到，我诺伊并不差。

0: 走吧，这一会儿还得赶车呢。嗯。好好考啊，别想那么多。
1: 走吧。
0: 张老师的信息，
2: 他说啥子？
0: 啥子也没说，就发了一个表情，
2: 好神人啊！他想表达啥子？神奇、无语还是懒得跟我说话？
1: 我觉得可能还有点伤心，伤心里头还透露了点漫不经心，还有点冷嘲热讽的感觉。
0: 我研究研究啊。啊，他在给我们秀他换的新头像，是你画的。
3: 姑姐，我妈原谅我了，我妈原谅我了。
0: 嗯，你这下可以好好考了吧？
1: 嗯，走。

0: 爬不上去的感觉。
1: 嗯，差点一路着水。
0: 嗯
1: 嗯。哎呀，
2: 那个小哥哥。
0: 嗯。哎呦，看看。
2: 你搁这看啥呢？
0: 大笑男龟的直播最近在网上可火了。
2: 我看看。
1: 您看看。是五头大象，说是一路走过了普洱、红河、玉溪、昆明，先北上后西行，再南下，走了一年了，还在走。
2: 哎哎，你看这大象带着小象挺不容易啊。
0: 嗯
2: 啊，你说这么个大象啊，庞然大物，在地球上看也挺渺小的啊。说，这个挺好的。哎呀。我觉得这个挺温暖，我看啊，也是挺励志的。
0: 你们觉不觉得这周老师跟以前不一样了？
3: 就变松弛了，变柔软了。

0: 好久没骂人了，但是关注我心情是我，是吧？
1: 哎，你看，你看，你看多小，看着像个小老鼠。
2: 是。哎呀，
3: 当无人机拍的。嗯。

0: 你好，我就是张桂梅。
1: 张老师你好。
0: 请问你找我什么事儿吗？
1: 我是一个男生，第二监狱李雨静。我想请问行星是在这儿读书吧？
0: 是。怎么了？是他妈妈出什么事儿了吗？
1: 我们还是警科说吗？

0: 张老师，
1: 欣欣，进来吧。警察同志，孩子我给你叫来了，你说吧。
2: 张老师，我觉得要不然还是你来给娃娃说。
0: 是不是娃娃出啥子事了？
1: 欣欣啊，咱先不着急啊，先不着急。是这样，上周你妈妈的医生判决结果下来了，她听了判了无期，这个闹着要自杀。
2: 他已经过世了，八千的技师抢救过来
0: 了。难道现在还好吗？
1: 不着急啊，孩子，
2: 妈妈好着呢，好着呢。
1: 警察同志这趟来呢，是想让你去监狱里看看妈妈，再好好劝劝她。人呐，得向前看。想不开了，只要活着就会有希望，是不是？

0: 扛了，我每次都是考第一。
1: 我现在每天都在拼命努力学习，虽然很苦很累，但是我一想到你，啥子苦啥子累都没得了。
0: 妈妈，我想成为你的骄傲。
1: 我想让你看我考上大学。

黄欣。

0: 相信这孩子才这么优秀的。我跟你说啊，千万不要放弃。我咨询了一些记者和律师的朋友，他们都说，像你这种常年遭受家暴的女性，二次上诉，这个判决结果会有变化的。而且你在里面表现好的话，还有可能酌情减刑呢。
1: 谢谢，无以抵抗的表现。你放手，好好的表现。我要站去房顶出口。星星，是我的怕他。

好汉啊，说话给我站上，少恒哥。

0: 还在梦里呢吧？咱们今天不上课，不考试，不唱红歌，你在医院里头呢，你就老老实实给我躺着，好好养病。怎么上医院呢？你都昏倒了，救护车把你给送到医院的。
1: 王小霞医生，让我跟他说句话。这没有王小霞医生，这是攀枝花中心医院。你的病太重了，县里的医院根本不敢收。是周善君托了好多人，才在这儿给你找到床位的。啥都别想了，给我好好养病，听话。
0: 我什么都不记得了，你当然不记得了。一个倒栽葱，直接倒在操场上，昏迷了一天一夜，所有人都急坏了。这会儿所有科室大夫都来了，才给你集体会诊呢。
1: 会啥诊？看我啥时候死啊？
0: 别乱怎么说话。
1: 你知不知道你病得有多重？23种病，全身上下就没有一处是好的。
0: 没一处好的，
1: 你就这一张嘴好了。哎，
0: 这疯婆娘可真是够能扛的。
1: 红颜上，红梅花。

0: 你怎么起那么早？
1: 睡不着。
0: 我也是。
1: 你半夜偷偷哭，我都听到了。我也难受，但是我们要相信，像张老师这种狠人，啥子事情都能逢凶化吉，一定会好起来呢。

哎呀，我真饿，这才几点，天都还没亮，爸爸也没想。

0: 我真脑子我都服了，我把想把宿舍楼都给开了，结果把公馆电路给他了。这平日里边都是张老师管这些，他这一撒手，还真有点找不着北了。
1: 谁又不是呢？这喇叭认人，到我手里头就罢工了。这个喇叭呢？ 从建校的时候就陪着张老师，也算是女高的元老了。里面的零件换了又换，也不知道能不能修好。我现在不跟你说了，我得赶紧上去叫他们。嗯。
2: 老师们早，老师们早，老师们早上好。老师早。老师早。
0: 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我还以为天要塌了，没想到这孩子们长大了，塌不了。张老师不在的日子，我们更要雄起。 等他回来，还他一个活蹦乱跳的女高。嗯。

0: 你这疯狂娘，哎，你又想干什么去？哎呦，我的天哪，这严防死守啊！你周局，哎，我问你啊，我这主治医生啊，什么护士是不是都被你买通了？这拖着不让我出院呢，我都住了半个多月了，到底几个意思呀？
1: 你太抬举了吗？人家人是咱家，我能困没通人家吗？
0: 哎，你这病好了，大夫自然就让你出院了。你说什么急呀？这一辈子忙忙叨叨的，
2: 每天活得跟机关枪一样。老天爷看着你都嫌累了，所以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好好在这休息休息，听不听得懂？
0: 你说我能休息什么呀？啊，我闭上眼睛全是孩子，迟到啊，早退呀，吃没吃饭，月考院子难不难呢？我怎么休息呀？我跟你说，现在就是天打雷时期，你也要休息，晓不晓得？他身上23种病。
2: 你就是一样一样的芝麻也要挖时间了嘛，
0: 这不都好了吗？
2: 哎呦，你不要啰嗦了，你好好的在这待去。哎，对了，我现在是县领馆，你要真的逮饭了，我过来。

0: 正局前两天刚把推车手续给办完了，啥？
1: 退了？正式的？
2: 正式的，前天刚刚交全工作。哎呀，我说怎么今天看着奇怪呢？这是造型变了？哎，
1: 但气质是没变的。
2: 哎，气质是没变的。
1: 没
2: 了，
1: 文俊。
2: 没有了。你这个接下来啥打算呢？不打算发挥余热？
3: 难怪，你要平情我。
2: 行啊，就怕周局嫌我们庙小不愿意来呀。我们这儿啊，行政岗位真缺人呢，什么后勤呐、财务啊、搞卫生的、看大门的、看医院也干啥了。
3: 干啥子不重要，是吧？关键你要开得起钱，懂吗？
2: 哎呀，那不可能欠你的。
3: 你啥眼的功夫，连你都退休了，我这心里啊还真是挺难受。难受啥子啊？做人嘛，到了年纪退休，把位置留给年轻人，正常不过了吧？再说我这个人，是吧？没得啥子大本事，在这位置上能帮到你把这女高捡起来。 我已经是很知足了，我现在想的是，等退休手术办完以后，我要回到老家，把老房子钱，我呢就养点花儿，种点菜，是吧？菜枝莫言，连下书法，哎，闲云野鹤，哎呦，舒服，是吧？对了。
1: 到时候你组团来我家，我请你吃饭，那保证是好酒好菜招待。哎呀，我呀还真是挺羡慕你，我也巴不得早点退，早就不想干了。
3: 啊？
1: 这么多年，送走一批，迎来一批，一届比一届难带，要了我老命了。<笑>你笑啥呀？不信呐？
3: 我信你个鬼！ 你要退，你要退，我就跟你姓张。你看到我也不得用啊！我两个那么多年的关系了，我对你也是很了解的哦。你张桂梅啊，就是用命在教书育人啊！你是凭大哥心气和精神才支撑到今天哦。啊，要是儿童子也不得了，女高不得了。 你就神经了。我还说句不好听的话，虽然我是发自肺腑的希望你早点退休，好好的保养下身体，是不是啊？想下清福，哎，但是我仔细一想，那不得可能。哦，你要是真的从这个岗位退下来了，你的生活和你的精力，卡。
1: 重心都找不到了，那说不定人的精神都不得了。张局，我说句心里话，女高这么多年，多亏了你这么个好领导，多少次眼见着我真的走不下去了，都是你在背后支持我。伤感的话不多说，这功劳本上肯定有你的一笔，谢谢。 真的谢谢你。哎呦，
4: 你一下不烦我就行了。哼，
1: 走。
4: 新加坡火车十分新鲜，还在是女华站张老师，
1: 是跟以前不一样啊，
4: 气质不一样。女华当兵一个比一个帅啊，
1: 帅，
4: 咔咔的帅啊，
1: 嗯。

0: 一直好像更瘦了呢。
1: 学医类的吧？
0: 嗯，
1: 这医生是累呀。
0: 一个小时又成功挽救了一个患者的生命。我学了临床医学
1: 的专业
0: 之后，
1: 你看那眼睛片子厚的，跟那酒瓶子顶的似的。
0: 它强大到可以创造奇迹。
1: 最不愿意看的，他好像啥事都特别懂事的样子。
0: 前途是光明的，张老师，你一定要积极配合治疗，早日看我们出院。我们都很想你，
1: 小燕。
2: 张老师，我是刘欣，最不让你省心的那个小哭包。我现在从上海回来了，在昆明工作呢。说来也巧哈，我来应聘的时候，那个老板一听说我是女高的学生，可高兴了，他说是把我收了。我也不想让他高兴个傻子。
3: 坐。
1: 哎呀，江大宝，那个鲜花饼大王
4: 啊，就给咱们女高赞助的那个，
1: 谢谢。
3: 真的是你呀，是我的员工，勤劳可干，性格还好，现在是我部副团长了。哎呀，看，
1: 我当时给他送过去。
3: 你今天记得吧？我可一直留着呢啊。张老师啊，我最就是女高了吧？赶紧培养人才啊，培养人才都送我这来。
1: 真好，真好。哎呀呀呀，陈思海，
4: 知道就宋振勇那个呗。
5: 老师，还记得我这个老搭档吗？我从咱们女高离开以后，一开始还是以家为重，后来等娃娃长大了嘛，我呢要想在事业上突破突破，这次。
6: 我老婆是非常支持的，老婆，
5: 不听话。对，难巧了，我们村里面正好建立一座希望小学，没有人能干这摊子事情，就调我到这个希望小学去当校长，正校长了，终于和您一起工作。
1: 还说自己不是官迷。
5: 老师，我觉得既能在工作上有成就感，还能够兼顾着家，最重要的是绕了一圈，又回到咱们教育事业上。
1: 真好，
5: 我在咱们女高学习到的那些经验都派上了用场。后面我的目标就是好好教学，做大做强，争取多选出一批好苗子，给您送到女高去。
1: 好，好，
5: 你要忙好他们，我还等着他们上清华、上北大呢。
1: 漂亮，可白了。刑满释放，哎呀，这我可千万别二进宫了。哎，这段时间麻烦你们了啊。啊，你放心，药我会按时吃，复诊也忘不了了。经过这趟啊，我这以后我可不敢再嘚瑟了啊。行，好嘞，哎，谢谢你们了啊，再见，
4: 再见，
1: 再见，再见，
7: 谢谢了。
8: 不能，
9: 把安全带捆起哈。
1: 妈呀，马永强。你咋来了？
9: 恭迎伟大的张桂梅老师光荣出院。
1: 你可拉倒吧，我们老马一路从乡里干到市里，老厉害了啊，这么大领导亲自来接我，我这待遇也太高了。
9: 哎，张老师，今天呢只有战友没有领导，你说我们三个也算是在一起挖过再好的交情了，我们以后都是永远的朋友。
10: 好朋友，好朋友。
9: 哦，对头，张老师，

0: 你乐啥呢？
1: 哎，别吵吵，我这看大象迁徙呢。哎呀，
0: 真是老年网瘾呢，我就不该给您下这个视频软件。哎，跟您汇报个事儿。
1: 啊，说。啥呀？
0: 您看看。
1: 哎呀，都是一呀。好啊，太好了。是老大，他带路的，可认识路了。他身后这个看见没有？这是象妈妈，哎，这象妈妈后面跟那俩小不点是小象，是他孩子。小象可调皮了，可难过，还踩庄稼。哎
0: 呦，这长途跋涉的走这么久，您说他们累吗？
1: 累不累的咱不知道，但你看，他们应该还挺高兴的吧？好玩啊！
0: 真是奇了怪了，您现在这么闲呢，这不去折腾学生，反倒研究起大象家族，不想他们考名校，不冲清华北大了？
1: 考啊，谁说不考了？目标依然在那儿，只是不想那么着急，那么用力了。你说咱女高的姑娘，一批一批走投无路的进来，再一批批风风光光的考出去，翻过了一座山呢。已经足够优秀，足够了不起了。学校在成长，人也跟着在成长，对不对？哎，再说了啊，你不是说后继有人吗？啥都要我管，要你干啥呀？不管了，不管了。

0: 卡尔斯班后厅，你给我回来！你干啥呢？啊？还瞒着你黑手给我？
1: 如果说我有追求，那就是我的事业；如果说我有期盼，那就是我的学生；如果说我有动力，那就是党和人民。

0: Hello.
1: Hi.
0: What would you like to order?
1: Coffee, please.
0: Okay.
1: 过掉了，杜静是不是出事了？金阳那边我联系过了，该做的都做了，可能我们的事态低估了，不建议。
2: 立刻回去，和老家取得联系。
1: 再等5分钟吧，等最后5分钟。我了解他，他一定会把证据送出来。
2: 来了，
1: 看到了，
3: 发生奥运会吧？

0: 进来，
1: 郭姐，哎，白菊也在啊，白菊好，
2: 好久不见了啊，
1: 是，永远这样风风火火的，这性子比我还急。咱们这江城世家，浑身上下就透着一个字儿，丧。谢谢白菊，
0: 安妮啊，哎，叫你来呢，是有一个重要的任务要分配给你。
1: 郭姐您说，哎，
0: 坐下说，坐，白菊你也坐，好。 白菊他们市局啊，在，哎，你坐，白菊他们市局呢，之前移送我们审查起诉的一起电诈案件，其背后隐藏着一个特大型的电诈集团，而且它跟我们以前侦办的电诈集团有明显的不同。就这个集团的组织架构非常严密，采取大区独立控制，完全的垂直单线联系。 也就是说，他们内部之间很少有横向交叉。他们的目标人群就是咱们东南西南两个地区的广大群众，也就是这一年多的时间吧。啊，这个集团造成的经济损失就已经达到了5亿多。5亿之多，
1: 这在我们处理的所有电诈案子当中是性质特别恶劣的了。
3: 没错，这个集团的犯罪手段非常的狡猾。
0: 并且他们在管理上、内部的构架也很严密，再加上他们的犯罪这个窝点绝大部分都在欧洲，所以给我们这个取证和侦查工作造成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其实啊，我们在摸到这个线索以后，省里就非常重视，就上报了公安部和最高检，特别指示呢，就由咱们江城市局还有市检。 联合组织了一个723专案组，那么就由我和白菊呢，分别担任两家的牵头人。

0: 半年之前，市局经过缜密周到的部署，我们成功地把一位刑侦部门的同志打入了他们集团的内部，现在已经取得了他们的信任。从最初的一个三级接线生，现在已经逐步渗透到了犯罪集团的高层，由此掌握了大量的证据。
1: 这些证据呢，就存储在他随身隐藏的一个微型 U 盘里，但是这个数据量非常庞大，要想通过咱们的加密网络进行传输啊，需要很长的时间。他呢，一直找不到这么合适的机会，所以现在就需要我们派一个人去，当面跟他接头，把这个证据拿回来。之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国际合作局跟 A 国司法部门和警方进行了沟通，只有我们拿到这些证据，才能把这个大型的跨国犯罪集团连根拔起。
2: 我明白，作为卧底，信息的传递是非常困难的，两位领导有什么指示吗？
3: 白爵，
0: 最初呢，这个任务我们也考虑过其他几个人选，但是思前想后，大家认为你有几个条件明显的优于其他人，比如我们这位卧底的同志跟你曾经有很深的渊源，再有就是
4: 你在大学的时候到巴塞去深度交流过，
0: 对那儿的情况相比其他人更熟悉，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不能够确定在长期的斗争当中，对手是不是对我们公安口的一些同志做过深入的反侦查，所以为了确保任务的完成，同时也是考虑到要保证那位卧底的同志和你自身的安全，我们决定派出去你这位新面孔，目的只有一个，出击。

0: 通知一下所有人，马上停止手上工作，20分钟后会议室集合。
1: 陈哥，出什么状况了？这么着急？
0: 上面让全体保持静默，从此刻开始不准外出。这事儿只能我俩知道，明白吗？放心吧。还有，一会儿人员集中完毕。 你带着王德发，把所有人员的电脑和房间都搜查一遍，千万不能放过任何可能有猫腻的地方。

0: 老家来的吧？我是金阳，中江省驻 A 国联络专员。
1: 你好，我叫雪玲，
2: 郭简跟我提到过你。
0: 你好，
1: 我们这次行动就麻烦你了。这是我的同事山茶。啊，
0: 你好。
3: 你好，我是山茶，给您添麻烦了。
0: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郭简特别交代过了，你们这次任务很重要，让我务必做好保障工作。走吧，咱们边走边说。
1: 行。
4: 首先呢，是要跟他们打招呼，要怀着一颗感恩的心，饱含真情。你好，张大哥是吧？我是小王，公司周年庆活动给您免费邮寄会员杂志，还是寄到您之前那个地址可以吧？
5: 那老师，要是我们第一步问是不是张大哥的时候，他说不是，那我们怎么办嘛？
4: 你是不是搞怪？是不是找事儿啊你啊？啊，你不会随机应变的？到底是你在骗别人，还是别人骗你？你能不能学会？告诉我能不能学会？你要学不会，我就把你扔到海里去喂鱼吃。
6: 是谁允许你把人扔进海里的？
4: 哎呦，听娜姐听来了。
6: 是你扔还是我扔？
4: 听娜姐，我就太着急了，我这个人太笨了，最基本的剧本画出单，一个礼拜了他都不熟悉呀，这样子怎么上岗嘛？

是你的事儿，我找你来就是教他们话术的，不是让你来当打手的。两天后验收，如果还不过关，我会找别人教他们。到时候，是不是你被扔进海里，那可就不好说了。

0: 像我刚才说的，他涉嫌不作为的故意杀人，那是针对在很容易就能完成职责的情况下却选择见死不救的情形。比如说他在街上巡逻，看见有人被车撞了奄奄一息，普通群众见死不救最多可以说是不道德的，但是黑猫警长相对于普通群众，他有着特殊的救助义务，如果任由受害者流血而亡，那就是犯罪了。
1: 啊，好了好了啊，黑猫警长的事儿啊，今天就到这儿了。你们的大师姐下午还有事，让我们用掌声表示感谢。
0: 刚才那位同学，你要说什么？
2: 师姐，我想问一下你的那个发卡是在哪儿买的？好漂亮。
0: 下次见面的时候，我送你一个。
2: 好的，谢谢师姐。
3: 师姐，你那边一切都顺利吗？
4: 就一个小时时间，每个屋子给我查清楚了，听见了吗？
5: 好，知道了。

0: 收拾收拾去点儿。婉儿师姐最后一次跟家里联系，约定好8月24号下午3点，就是明天，会在这里跟大家见面。
1: 最后一次联系是什么时候？大概是在9天前吧。不知道这些天她那边情况怎么样，会不会有变？
2: 我跟白居约定好，我们会在这里等他半个小时。如果半个小时之内他没有出现的话，就说明他已经有情况，可能必要的时候还需要我们主动出击来救他。金子，这些天辛苦你了啊，还是要抓紧，后天必须让这一波新来的话务员上岗。咱们花都的点儿被端了。
3: 上面指示从咱们这儿调拨人过去，把花都的网点重建起来。好，
4: 我明白。我刚才去看了一眼，已经差不多了。
3: 陈哥，我记得花都那边的负责人叫老周吧？怎么好好的就被端了呢？
1: 该不会是花都那边有鬼吧？
2: 他们有没有鬼，我不知道。咱们没鬼就行了。
3: 我不太明白，张婉如既然已经可以接头传递证据，为什么他不直接带着证据撤离呢？如果带着证据撤离，犯罪窝点一定会转移，到时候我们所有的努力都会白费。懂了，神不知鬼不觉。我已经加强了对工作时间的外部以太网、内部局域网使用的监控和设置，所有人配发的手机。 下班之后立刻收回。这么严重啊！我来这么久，还是第一次出现这种事儿。特殊时期，特殊处理吧。行，你忙吧啊。
4: 哦，对了，全哥，按照惯例，明天就轮到我盯着老陈他们去采购下半个月的食材。您看。

0: 正常去吗？
1: 正常去吧，不能把人饿死啊。
0: 我记得您最喜欢吃孜甘蓝了，明天多给您买一些。
1: 行，还记得。我记得，哎，你是说过，当时是在国内，是做医疗器材的，对吧？
0: 说白了，就是给各大医院卖药卖器材的，跟房产中介差不多。
1: 哦，你一直在上海？
0: 在北京先当了2年北漂，然后去了上海做了2年，再然后就到咱们这儿了。您是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办吗？
1: 哦，没什么，我随便问问。主要是我有个亲戚在上海，经常生病，这身体不好，今后还得麻烦你帮我找个好医院啊。
0: 行，您有需要随时跟我说。那您先忙，我不打扰了。
1: 嗯。
2: 祁连，明天你就在这儿等着宛如，我在对面的这个咖啡馆待命，时刻跟你保持十米的距离。我让金阳把车停在距离你不远的地方，他不离车，你一拿到东西，我们立刻上车撤离。
3: 行，这方面你是行家，听你的。
2: 对了 ，A 国这边原本就没那么太平，听白驹说，咱们这个犯罪集团已经在这边经营了好几年的时间，我估计肯定跟当地的黑帮多少都有联系，甚至拜过码头了。咱们万事得做最坏的准备。
3: 是，你说的是没错。这些年，这些海外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他们的犯罪手段非常的多，尤其是跟黑帮有染之后，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越这样说，我越紧张。希望明天晚上的事件可以一切顺利。

情也都还算正常。明天吧，我会突然宣布封锁大门，只许进不准出，到时候看谁连一天都憋不住非要出去的话，这人肯定有嫌疑。您放心，即便是他们知道是我设的局还往里钻，那肯定有问题，但是我还不能确定他们俩之中究竟是谁。

0: 明天下午3点就是约好的时间，会是谁来接头呢？现在这里头发生了巨变，李泉的警觉和突然安排，外头老家来的人知道吗？现在顾不上这么多了，必须去正常接头。如果一切顺利，应该老家的人很快就会端掉这个窝点吧。过了明天，一切都快结束了。花都的事情，他们应该不知道是我曾经传递过消息吧？毕竟我人在 A 国，又从没主动和花都的人联系过，只是捎带手的告诉过老家偶然得到的信息和地址，帮助他们对犯罪窝点定位。
1: 陈叔，
2: 哎，缇娜姐，您怎么来了？
1: 我都跟您说了多少次了，别老叫我缇娜姐，您这岁数都快赶上我爹了。
2: 您是我们的领导，就得叫您缇娜姐呀。
1: 行，那就按照您的习惯来，随意点。
2: 哎，这还没到饭点，您过来有事吗？
1: 哦，随便帮我拿点吃的，我去喂喂那个不听话的小猫。
2: 哎，得嘞，我给您准备。哎呀，缇娜姐啊，您看，您这个人呐。真是

0: 心肠好。
1: 顺带手的事儿，这天凉了，小猫也没地方去，它能跑到咱们院子里来也是缘分。
2: 是，
1: 我不能看着它死。对了，陈叔，明天还是咱俩一起采买吧。
0: 行啊，没问题啊。嗨，我平时出门啊，左右都有人看着，您看着比别人看着还舒服点。
1: 只是走个过场而已。
2: 是，
1: 我知道您也是好人，这猫当初也是您放进来的吧？
0: 哎，不，这我得解释。
1: 陈叔，您就放心吧，而且也没有人再往下面查了。
0: 是是。
1: 哎，对了，陈叔，我记得您最喜欢搓麻了，要不这样，明天咱俩提前一小时出门，抓紧买菜，买完菜我送您去唐人街那个麻将馆玩个俩小时，赢了您揣着，输了我给您补上。
0: 不，千万别这样，您平时就够照顾我了。哎，不，我打不打麻将都无所谓，这给您添麻烦。
1: 说的这是什么话呀？大家都是中国人，在这鬼地方不容易，去玩玩，放松放松。哦，对了，
0: 您
1: 找个电话给家里打一个。您儿子不是在国内吗？
0: 是，你先拿着。铁大姐，我，你让我。行，我什么都不说了，什么都不说了，
1: 什么都不用说了，我懂，都在这儿呢。
0: 哎，
1: 那行，那明天12点见。
0: 哎，明天见。哎呀，好人呐。

0: 小白，
1: 喵，
2: 小白，快来，快来，快来，吃点东西吧，是不是饿了？你怎么不吃啊？不饿吗？是不是不高兴？是不是跟我一样心情不好啊？
0: 哎，小王，去准备一下车，待会儿出发。
3: 姐，全哥刚刚通知，任何人不能出去。
0: 为什么呀？怎么这么突然？我这是按照计划采买，不去的话，这一屋子的人吃什么喝什么呀？
3: 姐，这是全哥的意思，我也不好问啊。我看，要不今儿就算了，别去了。
0: 不行，要不这样，你让老陈先上车，我去找一下全哥。
3: 行。
4: 真的啊？他要接见我？哪儿啊？圣欧拉利亚咖啡座。哦，那我几点钟？怎么给他接头？
5: 女士。哦，不不不，没有，没什么，我没觉得她是一个女人
4: 啊。好，那我今天下午5点钟准时到啊。
5: 谁啊？
0: 陈哥，我
5: 站在这儿多久了？怎么连你也把规矩给忘了？
0: 我刚到，确实听见您正在通话呢，但是您好像也没说什么事儿吧？我是听得到，听不懂。
5: 找我干什么？
0: 哦，我正准备和老陈出去采购食材呢，昨天跟您请示过了，您同意的。但是刚才司机不给出车，不让出门。那他说是您刚刚通知的。
5: 是我通知的。我想了想，大家还是勒紧裤腰带，忍忍吧。等花都那个事儿彻底消停之后，我再向上面请示，如果一切安全，我们再恢复原态吧。缇娜，今天就别出去了，别自己找麻烦啊。
0: 行，您都这么说了，那您先忙。

0: 位就位。
1: 小林，你记住，
2: 一会儿接头时，无论发生任何情况，你都不要轻举妄动。我们的任务是
0: 拿到东西，顺利带回国。完毕。
3: 这不让出门，咱们晚上吃什么？
4: 让大家先忍忍吧。
5: 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啊。
4: 不该问的咱也不敢问。
5: 不过会不会
3: 算了，我不说了。
4: 怎么了？
5: 昨天我给全子送餐，我听他跟强说提到一个人的名字。
4: 谁啊？
5: 就老什么。
6: 全刚为什么不让我出门，搞得神神秘秘？我可是他多年出生入死的兄弟，太寒心了。
7: 全哥自有全哥的安排，咱们照做就是了。再说又不是只有你一个，是谁都不能。
6: 我不像你，脑子快，思想活，滑溜溜的，全哥喜欢。
7: 他哪点不喜欢你了？咱们俩不属于这个黄金搭档吗？都是他的左膀右臂。行了，待会儿我还得开车送他出去呢。
6: 见人？见谁啊？
7: 不知道，也许是个了不得的人，肯定是个

0: 相信是他，可他和 Tina 最可疑了。哎呀，毕竟能外出采买的只有他和 Tina。
1: 今天突然不让出门，应该是要和接见李泉的那个女人有关。她就是老陈说的那个人吗？他们五点见面，李泉应该会在四点出门，这对我来说是个机会。
2: 人没来？
3: 还没来。他那应该是有什么情况？
4: 按照现在的情况，
3: 他应该是很被动，没有办法跟我们取得联系。但是只要能够确认他安全，那他就一定会来，不管多晚。

0: 金钱，每一个人对金钱都有兴趣，对不对？大家对金钱都有兴趣。
1: 阿木，
0: 哎，金大姐，
1: 过来，
0: 自己看资料啊。金大姐怎么了？进来呗。
1: 猫没了。
0: 没了就没了呗，一直畜生，
1: 这不喂出感情了吗？我一直把他当孩子一样看待。要不这样，你和老陈陪我一起去找。
0: 真要去啊？
1: 必须去。
0: 那行，你呢带着老陈去，我守家，我带他们学习，这是全哥交给我的任务啊。
1: 那行，谢谢老我。

0: 申叔，去玩吧，我待会儿来找你。来，
1: 咱们不是来找猫子的？
0: 找也找过了，我看是没戏了。权哥也不让咱们采购食材，既然出来了，就放松一下，别把自己绷那么紧。这样，我去找个洗脚店按个脚，顺便帮权哥买点他最喜欢吃的自甘蓝。
1: 行，那姐，那你忙您的，忙管我啊。
0: 好好玩，待会儿见。
1: 好。哎，丁大姐，
0: 怎么了？

0: 没事，您路上小心点啊。对不住了。
1: 是他，
2: 你动动脑子好不好？
3: 咱们要的是他手上的东西，
2: 还有一定要人赃并获，万一能钓住他身边的一条鱼呢？现在帮他回来有个屁用，先确定他手上的东西还有他的身份啊。强子，让咱们的人继续跟踪他，如果看到他跟任何人接头，立马行动，把接头的人一起带回来，还有他们交接的东西。记住，一定要活的。至于怎么处置他，那位自然会看着办的，我们也管不了。

0: 时间过得真快啊，宛如时间。这都已经两年过去了，想你了，想跟你说说话。这两年，我审查起诉了15批，为国际电信诈骗集团跑分，
1: 隐瞒犯罪所得的下游犯罪分子，
0: 树立了20多个省电信诈骗被害人资金的走向。每一天我都没闲着，我们已经掌握了大量的信息，不久的将来你就会看到真相，你也就可以瞑目了。

0: 谭尼啊，你之前在会上整理通报的相关情况，我已经向省检察院汇报了。省检的领导高度重视，立即亲自前往北京，向最高检的领导做了专门汇报。这两年来，最高检一直是结合国际司法协助来取得证据。目前所有的证据都是指向了723大案，也就是说。 还有真正的元凶首恶，依然逍遥法外。这个723案属于典型的网罗犯罪，证据薄弱，难以固定。
1: 如果是由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引导侦查的话，可能效果会更好。一方面呢，能够完善证据链；另一方面，能够。

0: 在时效期内保证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还有就是，咱们最高检一直在鼓励我们不要墨守成规啊，务必要保证咱们检察官的亲历性。综上所述呢，这个最高检还有这个公安部啊，经过论证和慎重考虑，就决定从今天开始重启723专案组，继续侦查，锁定证据，务必把这个幕后的真正元凶和所有骨干成员一起抓获。现在是由我和白举继续担任这个专案组的组长。安妮啊，
1: 到。
0: 你已经被选为专案组成员，今天下午就跟我去参加第一次的碰头会。
1: 是，我等这一天等两年了。

0: 好，同志们，开会。大家都知道，两年前我们失去了一位非常可敬可亲的战友。今天是张宛如同志牺牲两周年的忌日，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公检两家召开一个联席会议。
1: 当年张宛如同志在拿到了 A 国723犯罪集团的犯罪证据之后，主动要求同家里取得联系，
0: 但是当时我们并不清楚，其实723这个犯罪集团他们已经有所察觉，
2: 他们感觉到了我们可能有人已经渗透到了他们内部，只是不清楚这个人是谁。在这种情况下，张宛如同志果断地做出了一个决定，宁可牺牲自己也要坚决把证据送出，因为他清楚我们只有拿到确凿的证据，
1: 才可以要求 A 国警方对我们的抓捕行动给予全力的支持。
3: 我没能带他回来，
2: 事后我们一直在推断，反复的复盘，因为我们不相信张宛如同志真的是遇一场交通事故。但是同志们，我们没有证据，况且案发地点在国外，
1: 当时巴塞的法院已经对肇事司机保罗
0: 以酒后驾驶过失杀人的罪名进行了判决。
4: 也就是说呀，这个保罗假借酒驾完美的逃过了涉嫌谋杀的指控，但我们始终没有放弃对真相的追求。可是碍于在异国他乡啊，而且 A 国的情况也比较特殊，他们的司法体系非常复杂，如果我们不能够提供强大的证据，他们很难为这些所谓的意外更多的花心思。
2: 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5: 这些都是相关的证据和材料，希望能有所帮助。
6: 谢谢。
7: 江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规定，现判决如下：一、被告人李全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万元。被告人张强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万元。
0: 安妮同志带着一支优秀的团队，他们经过了2年多的不懈努力，
1: 终于在这个浩如烟海的卷宗当中
0: 和那个各种反腐的信息上梳理出了一条极为有价值的线索，就是后来被引渡回国的这个李全曾经在案发期间向司机保罗私人的账户上转入过50000块钱的欧元。
8: 就在2年前，李全的资金账户当中有明显的资金的变化，每次电信诈骗集团下游的跑分者都以分散的形式将大量的金额转入到中上游的账户当中，中上游的账户又以集中的方式将资金转入到国内的地下钱庄的时候，李全的账户就会多出等比例的欧元。就在我们追根溯源，继续追查。

0: 乙醛账户的时候，我们又有一个新的重大发现。就在两年前的今天，乙醛曾分几次将50,000欧元转入到一位名叫托尼·保罗的司机的账上。
1: 这条线索进一步的证明了我们最初的判断，那么就是说乙醛极有可能是买凶雇佣司机保罗，以酒驾来掩人耳目，对张曼如同志进行了蓄意谋害。据此，安妮同志对李泉进行了突击审问，在铁证面前，李泉最终是供认不讳。但是我们检察院的同志并没有就此鸣锣收兵，而是又重新对所有723案件服刑犯人进行了突击审讯，并且从中又审理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线索，那就是李泉并不是A 国723犯罪集团的最高领导者，他的最高头目另有其人。
2: 我隐瞒你的只有一个人的名字。
0: 什么名字？
2: 我老黑。

0: 能确定的只有两个重要的信息，张婉如是被谋杀的，有老 A 指使，但是关于老 A 我们掌握的就只有他这个代号而已，他是这个犯罪集团的首脑，而他的个人信息，他的年纪，是男是女，国籍户籍等等全部都是空白。就在刚才两个小时之前，我又去二经审了李全，现在我们有了保罗这个全新的线索，我觉得我们可以对李全开始进行一次新一轮的轰炸，争取从他这里找一个突破的口，追查到老 A。
1: 服务员，你什么意思啊？安检人我了不起啊？两年前我们就怀疑张婉如同志的牺牲有问题，你用了两年的时间证明了当初我们的怀疑。嗯，
0: 何队，我知道你对那件事情一直耿耿于怀，我希望你对事不对人。我那次退查，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程序上都没有任何问题，放在任何时候我都敢这样说。你想跟我理论，想跟我掰扯，想跟我杠，没有关系，但这是另外一个会议室的事情，今天在这儿我们谈论的是重启723。
2: 安妮，人家何队长也没说什么，你这跟机关枪似的突突突还没完了啊。
3: 同志们，在这儿我给大家提个醒，今天是我们这个专案组成立的第一天，也是我们第一次的联席会议。过往中大家在工作上无论产生过多少矛盾，相互有多少意见，心里有怎么样的怨气，在这儿你都给我咽下去。这一次重启723专案，这是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领导共同做出的决定，请检察院的同志来监督，我们公安口的同志们你都给我听清楚了，要无条件的全力配合，既然来到这个集体就要服从这个集体，懂吗？
4: 报告局长，刑侦那边有急事要找何队长。
5: 什么事儿？
4: 交警那边的消息，两天前他们接到群众报案，发现一起车辆落水的事故，本来他们以为只是操纵失误引起的，后来车辆出水以后才发现。
5: 这案子没那么简单。
4: 对，鉴定报告已经出来了，我们发现刹车好像不是自然损毁。
5: 哎呀，领导啊，不是我给今天的会捣乱啊，这案子来了我得去一趟。走之前我表个态，张婉如同志是我的好战友好同志，能给他讨回公道，让他瞑目，这是我分内的事儿，我一定全力配合。白军，走。
0: 何队，
5: 安检长官什么指示？
0: 戒烟的时候嘴巴里嚼点东西，脾气就不会那么差，拿着吧。

0: 生前心里一直装着这个人，但这家伙只谈工作不谈感情，理解吧。
1: 不知道结果怎么办？
2: 是啊。哎，陈队，
3: 出来！
2: 你好，你好，可以接受我们的采访吗？
3: 是啊。李律师，请问您对这个官司有什么看法吗？
4: 李律师，或许公司胜诉，是否还会愿意付给詹女士50000元的慰问金呢？
2: 李律师，请直面回答。
3: 您直面回答好吗？
4: 李律师，回答一下吧，李律师。
2: 回答一下吧，
3: 回答一下吧。
5: 第一，汇泉集团是一家遵纪守法的民营企业，旗下的任何一款产品没有任何涉及违法违规的漏洞。第二，关于詹梅女士儿子施小虎的自杀事件与汇泉的产品没有任何关系，刚刚法院的判决结果已经从法律层面上充分说明了这个情况。要说的就这么多。
4: 李律师，
3: 李律师，
6: 李律师，
3: 李律师，
6: 李律师。

0: 张女士，请问这次您二审败诉，您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1: 詹女士，请问为什么今天您的代理律师吕小辉没有出庭，而是他们律所的实习生出庭？
2: 是啊，为什么？
1: 回答一下吧。
3: 我求求你们放过我吧，二审败了，我真的我什么都不想说，但是我不会放弃，我绝不会放弃。
4: 坐，不好意思，让一下。
5: 阿姨，尽快给小虎买个墓地吧，
3: 这样放着对他不合适。
6: 哎，一堂，百忙之中给我打电话，又到年饭时间了。
7: 安姐，
8: 我可没你忙。
6: 而且我今天不约饭，我忙着谈恋爱呢。
9: 我就是想提醒你，有空给小娇打个电话，看看干女儿。你再这么忙下去，女儿可就只认我这一个干妈了。
6: 我看你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提醒我看干女儿是假的，你就是想在我面前秀恩爱呗。说吧，什么事儿？
8: 拜托了，大姐，你好好翻翻聊天记录，咱们五天前就已经约好了，明晚全都来参加我们公司的发布会啊。
6: 哦，哎，你们那个发布会啊，我可能有点……
8: 你必须得来啊！
6: 没有理由，你别跟我说工作忙。
8: 不然我去检察院找你。
6: 就这样，明天见，拜。
10: 你跟你闺蜜约会怎么这么积极啊？我想见你一面可要等好几天呢。
6: 你这话怎么那么酸啊？闺蜜的醋你也吃？我们俩不一样，跟你们都不一样。天下男人多的是，但是安妮只有一个。虽然我跟他没有血缘关系，但是我们俩早就已经比亲姐妹还要亲了。
10: 哎，你知道吗？我就是喜欢你这种洒脱劲儿，真的。你越是这样，我越是着迷。你要是那种见到男人就走不动道的恋爱脑，兴许我觉得很无聊。真的。
6: 所以呀，你们男人真的是。
10: 不说了，我该走了。8点钟啊，跟游戏部门的人约着要开会了。新游戏马上就要上线了，这也是我的终极之战啊！走了，走了。
11: 走了。
6: 注意安全啊！到了，就是。赵律师，麻烦你还送我回家。
4: 陈阿姨，您别客气，这二审我们也没帮上什么忙，而且李律师说了，您的案子不管之后还要不要继续，我们锁也不再接了。
6: 我明白，我的事儿也不能再给你们添麻烦了。不过赵律师，你还是个好人，我还是得谢谢你。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我得赶紧上去，家里还有一堆催命的债主等着我呢。
4: 哎，张阿姨，按说这话不应该我来说，但是我觉得您也挺不容易的。之后如果您又搜集到什么新的证据的话，我建议您可以去检察院提起申诉试试看。
3: 谢谢你，

0: 哎，你今天这么早就回来了？
1: 啊，小婷啊，回来了。啊，上午啊就一堂课，中午跟院里的领导一起吃了个饭，下午没事儿回来改一篇专家论证的文章。
0: 专家论证啊？什么大项目啊？
1: 一家公司公关出了点问题，想让专家们开个会，

0: 做点论证。
1: 哪家公司啊？破权吗？
0: 你怎么知道？
1: 最近有点公关危机，还需要您这样的专家出面站台的，只有可能是破权集团了吧？
0: 对，是汇泉集团。哎，这事儿你也听说了？
1: 我刚从法院回来，释小虎的母亲二审败诉了。
0: 我告诉你啊，汇泉的事你可别掺和，有那么多的新闻啊供你去点评，但汇泉的事水太深。
1: 爸，你是收了他们的钱，还是有什么把柄落他们手里了？
0: 你怎么这么说你爸呀？啊，最了解爸爸的就是你啊。你看有多少人排着队给你爸送钱，就是为了你爸这块招牌。看看咱们家，但凡是爸爸愿意收钱还是这个样子吗？
1: 爸，我就说了一句，您这么多句等着我，真心虚才这样的。我把您刚刚跟我说的话也送给您。汇泉的事儿您少往前凑，水太深，您还有三天就要办退休手续了，我希望您的金字招牌永远屹立不倒，特别是晚节不保。
0: 哎，小婷啊，你这样质疑你爸爸，爸爸觉得很难过啊。爸爸把你保护得太好了，你呀根本不知道咱们家现在的状况。你妈活着的时候，哎，那是在用药续命吗？那是在用钱续命，你懂吗？一天一针，一针一万，你知道那是什么概念吗？爸爸当教授的收入就是唯一的收入，做网络普法专家是免费的，帮朋友解决咨询的问题那也是不收钱的。今时不同往日了，给你妈治病、葬礼、买墓地，把咱们家的钱都花光了。你看你还没出嫁，爸爸也快退休了，总得为你的将来考虑吧。
1: 妈，你说这些我都能理解，可我不需要这些，我也能养活我自己。我只是希望您别因为我被拖下水。
0: 你真以为爸爸是那种唯利是图的人？爸爸要加入汇泉也是做一个法律人更深层次的考虑。你看现在是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经济要发展离不开对外贸易，

0: 师傅，这勘验笔录都出来了，您还亲自跑过来干嘛？
1: 这活干的不对呀。报告给我看看。你看这报告上写的，一个月以前这车进过 4S 店大修过，还换了刹车片。这活干的一点也不像 4S 店干的，这卡口都没卡上。
0: 那这 4S 店换完刹车片啥样啊？

0: 技术大队吗？王队你好，你那边业务很忙吧？有件事儿得辛苦你一下，
1: 你出去给我盘一圈，这一个月之内有没有哪个修理厂出过奔驰 S 系列的刹车片，旧的左前的

0: 你不阅卷在这儿捣鼓什么呢？
1: 你还说呢，还不是你天天让我设计这个安全信息综合筛查引擎，我可是熬了好几个晚上才弄出来。那你自己看。
0: 哎，你还真做出来了，可以啊，电脑天才不是白叫的。
1: 那你看，
0: 我们目前的已知条件太少了，一定还有没有注意到的细节需要我们反复的筛查，有了这东西的检索能力和整合能力，我们就能事半功倍，这样我们就能事无巨细地把所有的记录再从头筛一遍。
1: 再从头筛一遍，我太难了吧。
0: 我们检察官办案是有特殊要求的，我们的眼睛要比所有人毒，心要比所有人细，手要比所有人勤快，耐力要比所有人足。俗话说大海捞针，你相信我们能捞到针吗？反正我信。
1: 你刚才说这几句话的时候，我感觉你身后有圣光。
0: 行了，别整这些没用的，复印的东西呢？
1: 哦，好了，在那儿。

0: 罗老师啊，抱歉啊，第一次见面我就来晚了。
1: 尹总，您太客气了。比咱们预定的时间还提前了15分钟。早就听说汇泉集团的尹总为人和善，气度雍容，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幸会幸会啊。
0: 哎呀，咱们这都是缘分呐。那咱们上桌边喝边谈啊。
1: 好好好，
0: 来来来，请吧。
2: 死者家属已经来了，这是死者的丈夫周星，这是死者的父母。周先生，这是我们市刑侦支队的何队。
3: 周先生，还请节哀。
4: 节哀不了，怎么节哀啊？两天了。
5: 先说是我老婆开车坠崖身亡，
6: 你能让我老刘出去吗？
5: 又说不是意外，然后又说是谋杀。我老婆摔成这样了，连个全尸都没有了。你们要解剖尸体，拿我老婆做实验呢？
3: 朱先生，你的心情我们能理解，但是我们这么做是为了尽快还原案件的真相，这也是警察的责任和义务。
5: 我岳父岳母不同意，他们不信这个，不想让芳芳再受第二次罪，留个全尸。
3: 叔叔阿姨，
7: 别说了，我们不同意，我们已经够憋屈的
6: 了。芳芳是女人，你们爸爸们离不开她，分开她。
3: 您的心情我能理解，
8: 但是根据我们的初步勘查，您女儿开的车很可能被人做了手脚，这很有可能是一起蓄意谋杀。你们不想知道凶手是谁吗？
6: 谋杀

见你说话。

0: 题我也不见得都能回答，因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1: 没事，咱俩就随便聊聊。你们家有几辆车啊？
0: 三辆，我一辆，我老婆一辆，还有一辆闲置。
1: 出事那辆车就是你老婆平时开的？
0: 我老婆那辆车前两天就保养了，她开的是闲置那一辆。
1: 那辆车闲置多久了？
0: 怎么那也得有一个多月吧。
1: 那车挺新的，没跑多少公里吧？
0: 这新车也是问题啊。
1: 没问题。那你知道你老婆为什么去云顶山吗？
0: 不知道，没跟我说。
1: 那又不是景区，下着大雨，她一个人。
0: 你到底想问什么呀？
1: 你去过云顶山吗？
0: 没去过。
1: 我的问题问完了，但我还想请你帮个忙。对于死因不明的尸体，公安机关是可以强行尸检的，所以你岳父母那儿还得麻烦你帮忙劝劝。
2: 上半时比赛，利物浦队得以保有1-0
3: 断他，断他，断他，断他呀！红军也是很快打出
2: 了他们在这场比赛的2粒进球。
3: 手术啊，手术！断他，断，断，断！
4: 主管，
3: 断他！
4: 我们那个 DS 劫持测试已经完成了，要不要进行一下 APP 的弱网测试？
5: 哎，主管，我手下的大腿也修复好了，要不您看一下？
3: 小球，小球，小球！这也拿大球。
5: 主管啊，
4: 我们那测试完成了，
5: 我大腿也修复好了。
6: 啊，行，你们先出去吧，我一会儿去看。
4: 这

0: 陆老师啊，这你知道，我是一个搞企业的，我向来对有知识、有文化的人特别的尊重。知识永远是第一生产力，这是永恒不变的道理。 这你也清楚，最近我们汇泉集团的游戏啊，在社会上引起了一些争议。现在汇泉集团家大业大，很多地方都还存在着隐患。所以说，作为一家网络公司，无论你大小，稍有不慎，就会被那些网民的声音所淹没。
1: 所以说，我现在特别急需这些危急公关的专业人士和专业团队。我们特别有幸聘到了你的高材生李一堂，做我们的法务总监，这对我们都是平等的。尹总，这200万是不是太多了？
2: 您再考虑考虑。哎呀，这个对罗老师并不多。来，我敬你。这杯酒我代表汇泉集团，欢迎你。
3: 好，我敬你。
2: 来，干。
4: 师傅，啥情况？
3: 我之前就觉得这个袁芳芳可能吃抑郁药了。老唐在他的胃里还真是发现了药物残渣。 但并不是医生开给他的药，而是一款叫地西帕明的抗抑郁药。这款药的最大副作用就是眩晕和视力模糊。我给他的主治医生打电话了，他的主治医生很纳闷，说他对之前的药并没有耐药，为什么要换药呢？
5: 现在已经走到自己发布会的现场了，让我带你们看一看。这边，后这边，哇！一会儿我们家大美女糖糖将要闪亮登场，主持本场发布会，哎，开始了。
6: 亲爱的各位朋友，各位来宾，晚上好。

0: 谢大家百忙之中。
1: 啊，我现在在这准备案子呢，我明天周一要开庭。
2: 你放心啊，亲爱的，我这边忙完了我就赶紧回去。
0: 汇泉集团战略
3: 出发呢，
0: 汇多的战略发布会，
3: 他们已经开始了。
0: 我呢是汇泉集团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并不是什么专业的主持人。
3: 一会儿再说吧，我先拍照。
0: 站在这里，我还是有点紧张的。董事会让我一个法务总监来客串主持，我想他们可能是要把请主持人的钱用在了汇波 APP 的升级研发上。好吧，言归正传，大家都知道汇泉集团是一家以游戏主体、以游戏周边打造生态产业链的信息科技公司，这些年也陆续推出了许多好评如潮的网游和手游。伴随着全球经济形态向网络化的迈进，我们汇泉集团也在努力与时俱进打造新的项目。就像我们这次汇波 APP 的 slogan， 不是创新，是颠覆。到底是如何颠覆？我不能越俎代庖了，下面有请我们汇泉集团游戏事业部高级副总裁赵继凯，赵总。
4: 非常感谢我们汇泉集团的法务总监兼主持人李浪小姐的开场白。这就是我们汇泉，把每一分钱都放在了研发上，把每一个产品努力做到极致。就像今晚即将上线的这款 APP
5: 汇波，
4: 我知道大家一定很好奇这款全新的网络直播软件会给我们带来哪些不一样的体验，又有哪些跨时代的创新呢？在这里我想请上我们汇泉集团全资子公司汇波天下的 CEO 兼 CTO 肖某恩先生，有请肖总。

来照顾我。大家好，我是肖伯恩。我之前的一个公司就是一家技术公司，没钱，没平台，想要活着，想要发展壮大，就必须得找一家能够各方面给我们支撑的大公司，来更好的发展自己。而汇泉集团就是我们独一无二的选择。今天呢，有两个主题，第一个就是汇泉集团和我们绿波公司的合作战略发布，再一个就是汇波 APP 的上线。我希望我们的汇波软件一上线就能够燃爆互联网。

0: 着。
1: 宝贝，哎呀，
0: 怎么样啊？
2: 好得很呀，虽然我听不太懂，但是我想赶紧下载一个那个 APP。
0: 真的假的？
2: 当然真的，我什么都骗过的。有人看你呢。
0: 赵总，好久不见，又变帅了。哎
3: 呀，恭维人啊，感谢你，感谢你过来捧场。
0: 什么叫捧场啊？这发布会都已经开完了，现在都是一家人。人家陈永刚现在可是汇泉的一份子了。
3: 你说的对，我们现在是亲上加亲。你看，还是你的思维比较缜密啊。我要离开你，我该怎么办？好了好了，开个玩笑啊。那我们两个代表汇泉集团啊，欢迎一下家属代表。
0: 谢谢，欢迎家属。对了，咱俩今天必须把安妮这事给他办妥了，省得他成天拖咱俩后腿。等我一下。嗯，肖总。
4: 好，我视频一下。
5: 好。哎，
0: 你们先聊啊。
5: 好的。
4: 赵总。哎。
0: 我给你介绍一下我的好姐妹汪小娇。
4: 喜欢。
0: 小娇，这位我就不用多。

0: 介绍了吧，你们家永刚的直属领导也是汇波的一把手，肖恩，肖总。
1: 肖总好。
2: 你好你好，你是永刚的爱人？
1: 对。
2: 你好。
1: 我老听我老公提起您，他说您一表人才，我今天一见果然是。
2: 您客气了，我跟永刚啊是一个战壕里的兄弟，咱们是一家人。
1: 那就请您以后多多关照他了。
2: 应该。赵总，那你们先聊着，我那边有几个客户我必须要陪一下。
3: 好，
2: 改天我请你们吃饭。
3: 好。
0: 别改天啊，择日不如撞日，今天小娇他们家家宴你必须到位啊。啊对，
2: 我去合适吗？
0: 合适，太合适了。
4: 推神害人，你们得血战血偿。推神害人，你们得血战血偿。血战血偿。血战血偿。推神害人，你们得血战血偿。
2: 借过一下，借过一下，借过一下，借过一下。怎么回事？啊，
5: 我也不知道啊。
2: 快推出来！
4: 推出来！你们得血债血偿！
6: 各位，各位，各位！
2: 喂喂喂！
6: 各位，请听我说一句，请听我说一句，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刚才这个突发事件实属意外，我相信一定是别有用心的人想要破坏汇泉集团和我绿波公司的合作，想要破坏汇波软件的发布。在这里我可以向大家承诺，这件事情我们一定会追查到底。另外，不管是汇泉集团还是绿波公司，包括我们新诞生的汇波软件，我们行得正坐得端，不怕任何的脏水和陷害。应了那句老话，我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吧。谢谢谢谢谢谢在场的所有朋友们，谢谢你们的支持和理解。接下来呢，我还有一件事情想要请求大家。刚才这个突发事件你们也看到了，我希望诸位朋友，包括今天在场的记者朋友们，在汇泉集团公关部门还没有给出明确的通稿之前，请不要擅自的透露或者发布任何消息。当然我无权要求大家，只是我个人的恳求。可是各位朋友们，你们想想，单就刚才的几秒钟，你们一定无法了解整个事情的全貌。在没有了解完整之前就发布消息，你们的无心之举很有可能会给汇泉集团带来巨大的损失。所以我在这里再次感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
1: 哎呀，安妮啊，你终于来了。
7: 这是个发布会吗？
1: 什么发布会，都出大事了。
7: 出什么事儿啊？
1: 反正是大事儿，我说不清楚。那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俩现在要给你介绍对象相亲。哎，你睡着去，先别急着拒绝我，刚才非常精彩的。
7: 去哪儿？真有意思啊！
1: 我去叫他了。
7: 哎，
1: 等等。我另外一个好朋友来了，去认识一下吧。
0: 你终于来了，检察官大人。
7: 发生什么事了吗？
0: 暂时没什么事儿了，回头再说吧。
2: 林总，这位是……
1: 哎呀，这都忘介绍了。这位是安妮，我们的另一个好闺蜜。这位就是我刚跟你说的肖慕恩，肖总。
2: 您是检察官？
7: 嗯，嘉诚市检察院安妮。
2: 检察官好。
7: 幸会。
2: 幸会。
8: 师傅，
9: 回来了。
8: 嗯，
9: 有什么发现？
8: 这个袁芳芳自己经常驾驶的车辆，半年之内出过两次事故，一次是撞了电线杆，另一次是高速公路上车爆胎。你说他这命也真够大的。
9: 这人长期吃抗抑郁药，有这样的反应倒是正常。现在袁芳芳的社会关系当中有三个人是有嫌疑的，一个是她老公朱鑫，另外一个是她的表弟袁琦在跟她争祖产， 袁芳芳要是死了的话，她老家的房子。

0: 子就归袁琪了，这人是有重大嫌疑的。还有一个他情人，情人，你说这袁芳芳死了对他有什么好处啊？哎，袁芳芳有没有保险啊？
1: 有，朱鑫给他买过一份人身意外险，但这个保险吧，他很多年前就已经买了，中间也没有断过，所以从这点上来看，朱鑫也没有嫌疑吧？哎呀，
0: 就是。朱鑫什么时候给袁芳芳买的保险？还有，袁芳芳跟他的情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交往？
1: 师傅，您的意思是朱鑫知道了他们的关系，早就有预谋了？
2: 雨糕糕，哎呦，佳宁饿了是不是？来，爸给你做鸡蛋糕。嗯，好嘞。呀，一会儿就吃饭饭。水都开了吧？开了。妈妈回来了是不是？走，咱们去给妈妈开门了。
3: 哎，永刚，哎呀，微信不回，电话不接的，是不是躲着我呢？啊，我是没办法了啊，我只能到你家来找你来了。哎呦，这小姑娘可爱啊，叫什么名？
2: 跟我家人没关系，你等我一下，我把孩子放下，我再跟你说。

0: 你是不是疯了？你跑我家来了？真是欠钱是大爷呀！啊，你他妈欠我多少钱忘了？抽水还没算呢。
1: 要不是因为你带我玩赌博，我不会去欠他去。嗯，你玩上头的时候，你可不是这么说的。
0: 总而言之呢，咱这个赌债呀是欠不了了，是吧？你要实在不喜欢我上你家来，我还可以去你公司，是吧？但是人要脸，树要皮，咱俩是兄弟，我不可能那么做，是不是？我今天来呀，就是给你指条明啊，今天晚上8点。 做这个盘口的人是我一个兄弟，有内幕，我已经没有钱了。哎呦，那就是你的问题了。反正啊，这个事儿呢，我已经跟你说了。至于玩不玩，
2: 晚上8点啊。

0: 这么晚了，你们两位这是？
1: 啊，我们想找你岳父岳母再了解点情况。
0: 哦，老人让我给送回家了，您接回来吗？
1: 不用了，那就先跟你聊，也怕他们太激动了。
0: 哦，跟我聊，行吧，那进来吧。
2: 刚才看电影的，
0: 哎，哪有心情看电影？
1: 来点吧，
2: 谢谢。
0: 挺好，
3: 人总得往前看，这时候看喜剧片能帮你从这种情绪里走出来。

片子我看过，挺逗的。趁着你看着喜剧，心情挺好，我想跟你说件事儿。你还记不记得那天我问你，你老婆为什么上给你站呢？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四 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四 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0: 贵阳人口最密集的街区，早上八点，早高峰来临。每天有十分之一的贵阳人从这里出发，一种风味伴随他们的行踪。
1: 11点准时钟了。
0: 今天戴静要为11家店面配送同一种食材，

0: 我说今天有冰点，来龙门山哪里呢？我走了，我走了。你要买一盒吧？好嘞，是你好嘞。
1: 气孔细密均匀，质地纤薄柔软，看上去平淡无奇的饼皮其实大有乾坤。这是一种贵阳小食的外衣，用饼皮包裹多种蔬菜，形似襁褓中的婴儿。贵阳人形象地叫它丝娃娃。在当地老人们口中，丝娃娃出现在贵阳街头的历史超过百年。小菜的排列组合没有定数，唯有这款饼皮始终如一。做饼皮的手艺戴静已经学了5年，手法和技巧日渐熟练。搅拌方向需要正反交替，形成更多面筋的同时，稠度与韧性也尽在掌握。这是母亲传授的经验。面团压成薄饼，包裹食物。中国人创造出无数可能。而在贵阳人心中，脱口而出的答案只有一个。静置半小时，水分均匀渗入，面团更加松软，是塑形的最佳时机。但要完美驾驭并不容易。饼皮制作的核心技巧由母亲宋灿莲亲自拿捏，快速拉伸，排出多余空气，准备工序才最终完成。此时铁板的温度也恰到好处，一抹一提，干净利落，饼皮一气呵成。

刚做好的饼皮薄如纸张，脆感十足，散发淡淡麦香，但这仍不是它的最终模样。湿毛巾覆盖，面皮网罗更多水分，回软辨认。到了一展身手的时候，

除了对外供应饼皮，宋灿莲也经营一间丝娃娃小店。30年来，他一直坚持配菜全素的传统。面对超过20种配料，老贵阳人有一套约定俗成的逻辑：柔软的面条打底，保护饼皮的完整，其余部分丰俭由人。柔韧的饼皮与各式蔬菜，预定出滋味的段落感。最后几粒酥脆的炸黄豆，让咀嚼有响亮的期待。调味法则紧随其后，本地陈醋、酱油与清水。

搭配，加入胡辣椒、木姜子油等调料，凌冽清爽的芳香将本地风土悉数尽收，也为全素的丝娃娃增添了一抹叛逆的野性。定量饼皮，馅料自助，传统丝娃娃的吃法同它的味道一样，在贵阳街头延续至今。然而，无论城市的面貌还是食物的味道，变化的脚步从未停歇。距离贵阳180公里的凯里，气候温和湿润，是一种特色风味的天堂。贵州，中国唯一不产盐的省份，当地人利用特有的物产制作酸汤调味，逐步演绎出种类各异的酸型。发酵6个月的毛辣锅与发酵2个月的辣椒混合，酸辣滋味褪去锐利，这正是周杰要寻找的食材。贵阳和中国的其他省会一样，伴随着周边地区的人口迁入，城市的味道也日渐纷繁。周杰的店里，丝娃娃是当仁不让的主角。配菜中新面孔的出现，昭示着一些传统正被打破。肉类的加入只是前奏，更大胆的创新还在后场。

新鲜番茄滚油翻炒，高温下果酸充分释放。海里带回的混合红酸作为味饮，芹菜、豆芽负责提鲜，熬煮持续8小时，酸香鲜辣共冶一炉，齐头并进。红酸汤与丝娃娃相遇，珠联璧合，全新的味觉体验自此在贵阳生根。只需一勺红汤，配菜更显清新灵动，蘸水厚重浓郁，一张饼成为两种滋味短兵相接的擂台。整体入口，味觉大戏在唇齿间上演。百年前的味道流传至今，传统风味有迹可循，自由的尝试也永不停歇。原本藏在街巷中的小吃，用更多样的方式迎来送往。一张饼包裹风味万千，也容纳五湖四海的来客。

从民间传说到民族歌剧，这部作品为何被慧眼选中，向党的七大献礼？是怎样的剧情，令毛泽东主席潸然泪？

0: 响。
1: 就后来演到这个要唱那个太阳底下把原声，这帮人是眼泪掉下来了。
2: 周总理亲赴后台，又如何向陈强面授机宜？
3: 你们这个戏啊，走在。

0: 东方红歌声，如同多年前一样，响彻在这片广袤而深邃的大地。今天将为您讲述的是80年前一部文艺作品诞生的故事，它是传奇中的传奇，更是经典中的经典。故事的开头还要从陕北的一个小村庄说起。1947年3月29日，西北的黄土高原春寒料峭，乍暖还凉，一行人马在夜色之中开进了陕西清涧县的一个小山沟里。从此这个小山沟也因为这一行人的到来而永在史册，它的名字叫枣林泽沟。3个月前，胡宗南的军队以30000兵力压境，傲慢地说，2个月内我就能解决陕甘宁边区的军事问题。而毛泽东的回答更加掷地有声，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3月19日，中央机关、人民解放军总部以及延安的百姓们在月光下默默转移，偌大的延安城空荡荡，只剩一片寂静。这一行人正是刚从延安转战而出的中共中央领导们。一落脚，大家马不停蹄来到毛泽东的窑洞内，中央领导们聚集在一张木头桌子旁，油灯的光线摇曳，映照出他们疲惫却坚毅的面容。会议从深夜开到了黎明，走出窑洞，迎着陕北的第一缕曙光，毛泽东主席对刘少奇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话，你们到白毛女的故乡去吧。
1: 我是一名歌剧演员，有幸扮演了歌剧《白毛女》中的喜儿。当我第一次戴上这顶白发，仿佛触碰到了80年前的血泪与呐喊。喜儿的故事不仅是舞台上的角色，更是一代代艺术家的生命烙印。我不停地寻找白毛女的足迹，到今天已经16年了。在无数次的演绎中，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白毛女》这部歌剧到今天已经整整80年了，它为什么有这么强的艺术魅力？为什么到了今天仍然能够久演不衰？它如此的穿越时空、跨越时代的魅力，到底在哪里？今天就让我们追寻着它的历程，给您讲述一个不一样的白毛女的故事。

让我们再回到故事开始的那个场景。1947年3月29日深夜，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在枣林泽沟的窑洞内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做出了一个关键的决定：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将留在陕北，由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而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人则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的地方寻找新的落脚点。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主席用他诗人特有的浪漫主义语言叮嘱刘少奇：你们到白毛女的故乡去吧。是什么原因

0: 让毛主席如此的强调白毛女？又为什么说白毛女是传奇中的传奇，经典中的经典？今天就让我们回到80年前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一起探寻这部歌剧背后您可能既熟悉又有些陌生的故事。一提起白毛女，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著名的白毛仙姑的故事。在河北平山一带广为流传着这样的一个传说，当地有个白毛仙姑，白发白身，通体雪白，晚间通常在山里头奔跑，村民们当她是神仙下凡了，每逢初一十五的时候都要给仙姑上供。
1: 然而这个传说并非虚构，当地一户佃农聪明美丽的女儿被地主看上了，便借讨债为名抢走，侮辱之后预谋将她害死。女孩在老妈子的帮助下连夜逃进深山，躲在山腰一个洞里，后来生下一个女婴。由于长期见不到阳光，吃不上盐，头发和全身都变白了，直到八路军来了才被救出山洞，重新过上人的生活。
0: 这个发生在晋察冀边区的故事后来成为了歌剧《白毛女》的原型，而这个民间故事又是如何被发现的呢？这还得归功于西北战地服务团。
1: 西北战地服务团是1937年8月12日在延安正式成立的综合性文艺团体，当时正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丁玲、吴希如等同志出于一片救亡热忱和爱国之心，筹划组织以抗大文艺青年为主干的18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他们决心以很少的人花很少的钱，走很多的地方，写很多的通讯，开赴前线进行抗日宣传。
0: 1938年11月，西北战地服务团第二次奔赴抗日前线，前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领队的是青年音乐家周威志。在周威志的率领下，1939年1月，西战团抵达晋察冀边区平山县。西战团团员们一到驻地，就马不停蹄地与边区群众部队紧密结合，打成一片，一边开展宣传工作，一边寻访采风，搜集创作素材。就在和老乡聊天的过程中，白毛仙姑的传说引起了大家浓厚的兴趣。
1: 团里的诗人邵子南一下就被这个故事吸引了，一个本来光怪陆离的白毛仙姑背后居然有如此深重的冤屈与无奈。尽管这只是一个带有传说性质的个案，但隐喻在其中的鬼和人之间的身份转换，还是激起了诗人强烈的创作冲动。

我手中的这份珍贵的档案是由周维志珍藏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史的底稿，上面还有他用铅笔标注的痕迹。这里清晰地记录了白毛仙姑的故事发现及创作的过程。白毛仙姑传说广为流传于北岳山区。1939年初，西战团刚到晋察冀不久，就听到了这个故事。以后辗转演出活动中，又不断得到他的各种地方版本。诗人邵子南对其甚为欣赏，陆续记录整理，积累了十多万字的有关资料。1942年，西战团驻平山两界封使，文艺组就曾多次讨论研究过他，以及邵子南将其写成长诗的初稿。1944年4月，西战团奉调回到延安，党中央领导在杨家岭大礼堂接见了西战团全体人员。就在这个时候，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周扬一眼看到了邵子南，两人

0: 是老熟人了，立刻聊了起来。邵子南便说起了自己根据白毛仙姑的传说创作长诗的情况。周扬也早就听说过白毛仙姑的传说，当他看完邵子南的诗稿后，艺术家的直觉告诉他，完全可以排成一部歌剧，为即将召开的党的七大献礼。说到这里，您可能已经掂量出《白毛女》这部戏的分量了。自从1928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以来，已经相隔17年之久，没有召开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了。这样一次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大会，自然受到全党的高度重视。为什么《白毛女》这部作品能够被周扬选中，成为向党的七大献礼的重磅作品呢？我们还是得从创作思路上寻找答案。为了加强歌剧的创作，周扬要求由西站团和鲁艺共同完成。他打定主意要把鲁艺里那些最能干的人都召集起来，一块儿把这部戏搞得漂漂亮亮的。在周扬的领导下，歌剧《白毛仙姑》的创作班子聚齐了精兵强将，由鲁艺戏剧系主任张庚总负责，编剧邵子南，导演由王兵、王大化、舒强担任，作曲则由鲁艺音乐系的马可、张鲁等人负责。经过一段时间的创作，邵子南拿出的《白毛仙姑》的初稿，由于最初把创作方向定为破除迷信，因此周扬看了并不满意。他说，白毛仙姑这个故事还是太像那些讲英雄好汉的老书了，里面还夹杂着不少迷信的东西。周扬心里盼的是剧本得把老百姓那种不服输的劲头给展现出来，让大家看了心里头有火有劲儿去拼，去把抗战这场仗打赢，迎来最后的胜利。
1: 鲁艺聚齐了精兵强将，而创作思路出现了分歧。此时一个青年人站了出来，使歌剧的创作豁然开朗。他是谁？又提出什么观点让周扬十分满意？档案继续为您讲述。你们到白毛女的故乡去吧。
0: 由于创作意见的分歧，邵子南不久退出了创作组，张庚果断决定调整编剧。他的目光立刻集中在了一位刚刚从鲁艺文学系毕业、年仅20岁的年轻人身上，他的名字是贺敬之。说到这里，可能很多人都会有疑问：当时的贺敬之，一个刚满20岁的小伙子，到底有什么能耐，竟然承担起这么重要的创作任务，并且还要向七大献礼？话不多说了，咱们来听听这首歌，您就知道了。

0: 1924年，贺敬之出生于山东易县。1940年进入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第三期学习，是班里年纪最小的学生。新秧歌运动兴起之后，贺敬之一直为秧歌队写歌词，担任秧歌剧的文字执笔，同时还创作了不少脍炙人口的歌词。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南泥湾》《翻身到情》都出自他的笔下。此时的贺敬之虽然年轻，但已经是延安颇有名气的词作者了。
1: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的感召下，贺敬之很快领悟到了周扬的要求。他想了一个新主题，在旧社会人活得像鬼，到了新社会鬼都能

0: 变成人，这个提议让周扬十分满意，白毛新姑也就从此变成了白毛女。既然是新的开始，就要有新的变化。由于贺敬之不喜欢原来女主角的名字红喜，因此提起笔来改了个新名字喜儿。
1: 白毛女的创作倾注了贺敬之满腔的心血。贺老自己回忆说，白毛女的故事让我想起了自身的经历，我一边流泪一边写剧本，忘记了自己是在延安窑洞还是在大年三十杨白劳的家中。在贺敬之夜以继日的奋斗下，白毛女的剧本基本完成。可大家看过以后总觉得以救出喜儿大团圆做结尾显着单薄，建议在结尾处加一场重头戏，批斗黄世仁。正当创作进行到最后一场斗争会时，年轻的贺敬之也因过度劳累病倒了。这时他推荐了同学丁毅来完成这最后一场戏的创作。
0: 在贺敬之丁毅的共同努力下，白毛女的剧本基本完成，而接下来的难题就是作曲了。负责为歌剧作曲的是鲁艺音乐系的师生们，一接到任务他们立刻投入到了紧张的创作之中。但一个多月下来，大家写了一大堆的曲子，结果没有一首能用的，这让戏剧系主任张庚非常的着急。
1: 经过一番苦思冥想，张庚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因为白毛女的定位是一部歌剧，但这几位曲作者却忽视了这是一部写给中国老百姓看的民族歌剧。他们写的曲子拼命地往西洋歌剧上靠，岂有不失败的道理。
0: 于是张庚对马可他们说，白毛女是演给中国老百姓看的，别的你们什么都不用想，你们就想着要中国老百姓爱听爱唱爱看，集中精力先把开场曲北风吹谱出来，北风吹一开口就应该抓住中国老百姓的心。
1: 几个曲作者里，马可等人都是鲁艺音乐系的教员，有自己独立的窑洞，而张鲁是学员，与十几个同学们住在一个大窑洞。这天晚上同学们都早早睡了，张鲁仍在苦思冥想着作曲的事情，但同学们此起彼伏的呼噜声实在让他心烦。最后他干脆披上衣服走了出来，来到了沿河边。在万籁俱寂的沿水河畔，张鲁凝神静思，他忽然想起贺敬之曾提醒过大家，喜儿的唱段可以用河北民歌小白菜做基调。于是张鲁不由自主地哼唱起了小白菜的旋律。唱着唱着，他突然感觉自己的灵感来了。此时的张鲁急于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好把这刚刚找到的一丝灵感马上写下来。于是他不管三七二十一，来到了同班女同学孟瑜的窑洞。正在睡梦中的孟瑜被张鲁的敲门声惊醒，但听张鲁说明来意后，二话没说就打开了房门。今年已经103岁高龄的孟瑜女士，虽年事已高，但提起当年的情景还是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2: 有天晚上她来敲我的门，孟瑜，孟瑜，你还有油没有？你有担油没有？我说有啊。我的灯没有油了，我现在有灵感了，我要唱作，明天我要交卷，交第一场的第一幕的音乐，我现在要写，你能不能借点油给我？我说可以可以，我开着门借。我说那你就这写吧，我出去。
1: 当时孟瑜刚生完孩子不久，窑洞里有尿盆便盆，再加木炭火盆烘烤着的尿芥子，真是臭气难闻。但张鲁却顾不上这些，他下笔如有神助，只用了短短3分钟就写完了整首《北风吹》。第二天，当张鲁拿着《北风吹》忐忑地走进张庚办公室时，只见几位老师也在那里试唱，显然他们也熬了一夜。

0: 张鲁唱了一遍，张庚没表态，只是说再唱一遍。第二遍唱过后，张庚仍然没有表态，过了一会儿才说，我看先用张鲁的这首吧。
1: 音乐形象确定了，由谁来演唱这个角色呢？这又成了一个新的课题。首当其冲，喜儿的人选最为重要。喜儿不但要形象好，还要有一定的唱功。延安的文艺女青年虽然很多，但要从中挑选出一个符合条件的喜儿，也绝非易事。谁来扮演最合适呢？此时导演想到了在延安小有名气的演员林白，他的形象俊俏，表演经验丰富。然而一排起戏来，剧组又遭到了巨大的困难。
0: 正当排练热火朝天的时候，女主演林白怀孕了，这突如其来的喜事却让剧组慌了阵脚。严重的孕期反应，演员身体虚弱，加之全剧时长达4个小时之久，喜儿的表演戏份又很大，几乎场场都有。此时剧组急需增添 B 角的喜儿演员，这可着实让剧组一帮成员发了愁，上哪去找这么合适的演员呢？
1: 为了寻找喜儿，张鲁每天早上都要悄悄地跑到青年女歌手们练功的地方，仔细观察，物色人选。这时西北战地服务团里的小王跳进了他的视野。张鲁眼中的小王正是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演员王坤。
0: 王坤出生在河北唐县一个偏僻的小村庄，天生一副百灵鸟的嗓子，小小年纪已是方圆百里闻名的歌唱家，凭着一首《松花江上》引起了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注意。1938年10月，王坤加入西战团，成为团里的歌唱演员。
1: 这是一段由王坤之子周七月先生为档案栏目提供的珍贵的口述历史影像，让我们聆听当事人的真实回忆。
2: 西战团刚刚回来以后啊，曾经我们访问过这个西战团的团长周卫士同志啊，访问他，我就了解民间的音乐的情况。周卫士同志就给我介绍了王坤同志，我就去跟踪了王坤同志3天啊。他到河边去，沿河边唱，我就在沿河边藏着听。他在这山坡上唱，我就山脚底下听，啊，他在这个树林子里唱，我就藏到大树后头，就这么藏着听他，那确实有金嗓子的这种感觉。当时我就说是这样的演员啊，是太少了，太少了。所以决定跟张庚同志汇报以后啊，那么就汇报了以后，张庚同志就决定说就是他了。

白毛女的人选终于敲定了，由林白和王坤分别担任 A、B 两组喜儿。1945年4月28日，延安中央党校礼堂人头攒动，座无虚席，连过道和窗台都挤满了人。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与来自全国527名七大正式代表及延安各机关的首长共同观看了歌剧《白毛女》的首演。此时，一个巨大的问题摆在了全体演员面前 ：A 组女主角林白病倒了，无法上台，这简直就是晴天霹雳一般，大家一时间都慌了神。此时，大家的希望就。

寄托在王坤身上，只能让这个20岁的小姑娘上了。当音乐响起，大幕缓缓拉开，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这个小姑娘身上。她缓缓走上了舞台，一开口便让所有人悬着的心落了地。她的演唱亲切自然，情感真挚，瞬间征服了台下所有的观众。

0: 当天担任司牧的是编剧贺敬之，他站在幕布旁边，手拉幕绳，关注着台下观众的每一个表情，每一个细节。
1: 我就在这个幕缝的往下头看，其他的这个中央首长，我特别注意他们的表情啊，也有这个表情很丰富了，很难过的，那么掉泪的。主席，我看他的表情，他没有，他很沉重，很严肃，在那看。就后来演到这个要唱那个《太阳底下把原声》。那一句的这个音域也比较高，声音也比较响亮，这毛主席眼泪掉下来了。

0: 白毛女的首场演出获得了空前的成功。演出结束后，周总理走进后台看望演员们，交谈过程中他意味深长地对大家说了一句话，这句话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多年以后仍然令当时在场的人记忆犹新。周总理到底说了什么呢？接下来您将看到的是一段当事人的口述历史画面，为您讲述的就是黄世仁的扮演者陈强。
1: 演出一闭幕，闭完幕以后，我们出下庄的时候啊，周副主席一下子就看到我们了。哎，同志们好啊，你们这个戏演得非常好，非常成功啊，你们走在时间的前面。当时我对这句话还不太清楚什么意思，就你们这个戏啊走在了时间的前面。
0: 为什么说白毛女走在了时间的前面？翻开七大的开幕词，在这里我们找到了答案。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举行。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毛泽东致开幕词言简意赅，吸引住了全场的代表。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党的七大提出了党的政治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2: 光明与黑暗的较量，正义与反动的对决，即将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展开。正是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思想得以确立，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这两座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大山，即将在人民革命的烈火中被推翻了。正是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歌剧《白毛女》应运而生，为中共七大路线的贯彻落实起到了应有的推动作用。

0: 就在白毛女延安首演的第二天，中央办公厅的同志向剧组的主创人员传达了前一晚毛泽东等领导同志对白毛女首演的几点意见。第一，主题好，是一个好戏，而且非常合时宜。第二，艺术上是成功的，情节真实，音乐有民族风格。第三，黄世仁罪大恶极，应该枪毙。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评价令主创人员深受鼓舞，他们又连夜对剧本进行了修改，第二天再演出时就把黄世仁的结局改成了枪毙。第二天早晨，田芳叫贺静之外出散步，出来一看走来两个人，经田芳介绍才知道是陈赓和陈锡联二位将军。陈赓将军对贺静之说，这个戏演得好，并让贺静之他们赶紧把剧本给他一份，好到前方去演。贺静之说他们还有好多意见要听取，继续修改。陈赓一摆手说，不用了，已经很好了，这个戏还能演上20年。陈赓将军还是低估了白毛女的艺术魅力，这部戏一唱就是80年，直到今天还在上演。
1: 白毛女首演成功的消息很快不胫而走，延安的各个机关、部队、学校等单位纷纷邀请剧组过去演出，剧组就这么一连演了30多场，居然场场爆满。白毛女深深地融入了延安人民的生活，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演绎白毛女的剧情，就连毛主席也会哼唱起《北风吹》。
2: 他高兴，他就给李娜他的姑娘在他的窑洞里演白毛女，他先演杨白劳，后演黄世仁，他的女儿演喜儿。他那个窑洞外边有有人走路，说他的湖南腔唱的杨白劳谁都听见了。
1: 1945年9月，抗战胜利之后，鲁毅根据中共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部署，率先组成各个文艺工作团，奔赴东北、华北、晋冀、鲁豫等地，各演出队都带上了歌剧《白毛女》，每一个文工团都出现了自己的喜儿。周恩来总理曾用感人至深来形容白毛女演出，正是这部感人至深的作品极大地推动了解放战争和土改运动的进程。许多农民看了戏后提高了觉悟，投身解放军，许多战士把为杨白劳报仇、为喜儿报仇的口号刻在枪杆子上，冲向战场。
0: 舞台上的白毛女一次次被拯救，而现实中还有千千万万的白毛女等待解放。让我们再回到1947年，枣林泽沟的那个黎明，当第一缕曙光照在陕北高原上时，毛泽东用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对刘少奇说，你们到白毛女的故乡去吧。去白毛女的故乡，毛主席一语双关，一来是指中央工委将要开展工作的晋察冀解放区，那里是白毛女故事发生的地方，另一层含义则是为接下来中央工委的工作指明方向，今后的工作重点就是要进行土地革命，把千千万万的白毛女彻底地解放出来。
1: 1947年7月17日，中央工委成立的第六天，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就在西柏坡的这个临时搭起的凉棚下，一开就是2个月。2个月后，当会议形成的报告经中共中央批准，从陕北嘉县的神泉铺向全国发出的时候，它已经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国土地法大纲的颁布被称为

0: 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分水岭。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和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亿万个喜儿和他们的家庭即将迎来新生。
1: 白毛女唱出的是劳苦大众的心声，更是艺术家们用血泪写下的革命誓言。正是这样的一部伟大的文艺作品，见证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见证了解放战争最终胜利，一路高歌唱进了北平，见证了一个崭新国家的诞生。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白毛女这部文艺作品也焕发出了新的光芒。
0: 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在万众欢呼声中开入北平城内，千年古都回到了人民的手中。2月2日，王坤所在的华北文工团也随部队进入了北平，为庆祝北平和平解放，9日开始演出歌剧《白毛女》，连演40多场，十分轰动。一时间，白毛女成为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
2: 三字皇，人民三字皇辉，三江人民真辉，今天胜利了。
0: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1: 1950年，东北电影制片厂准备将《白毛女》搬上大银幕，出演电影《白毛女》的任务落在了81电影制片厂演员田华身上。那一年，他22岁。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各行各业都洋溢着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当时国内放映的影片绝大部分都是进口片，国产片极少。然而新中国也需要有自己的电影，于是东北电影制片厂决定将久演不衰的歌剧《白毛女》改编成故事片，搬上银幕。时任北京电影制片厂副厂长的汪洋把青年演员田华推荐给东影。田华来自农村，熟悉农民生活，舞剧、话剧、秧歌剧样样都可以演，还参加过歌剧《白毛女》的排练演出工作。最终决定田华扮演喜儿，王坤为他配唱。

0: 为了拍好《白毛女》，东影厂组织了强大的演员阵容，调动了厂里所有先进设备，经过一年艰苦拍摄，终于在1951年春拍完。
1: 1951年3月18日，电影《白毛女》在全国公演，一瞬间就轰动了神州大地，无数人坐在银幕前，被喜儿和白毛女的艺术形象感动得泪流满面。那生动的表演，那深刻的情感，仿佛一把钥匙打开了人们心灵深处的大门。电影《白毛女》的影响不仅在中国，而且远播海外。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白毛女影响遍及海外。芭蕾舞剧《白毛女》为何首先诞生于日本？歌剧、电影、舞剧的三位白毛女又如何站在一起？让俺继续为您讲述，你们到白毛女的故乡去吧。

这是芭蕾舞剧《白毛女》的一张剧照，但是您知道吗？照片中扮演白毛女的这位女演员并不是中国人，她是日本松山芭蕾舞团的舞蹈家松山树。

0: 数字。
1: 1952年秋天，松山芭蕾舞团团长清水正夫把在东京江东区的一个小会堂看的电影《白毛女》推荐给夫人，著名芭蕾舞演员松山树子。松山后来回忆说，这是我第一次看中国电影，我不停地流泪，尤其对喜儿深感同情。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每个日本人都应反思那场战争的罪言。把中国的戏剧及歌剧搬上舞台非常困难，但是在我丈夫等人的大力帮助下，我有了信心。在中国方面提供剧本、乐谱以及大力帮助下，花费了1年多的时间，松山芭蕾舞团的二幕芭蕾舞剧《白毛女》终于在1955年2月12日晚在东京日比谷公会堂首演，并获得了巨大成功。当年的9月，松山树子访问了北京，并出席了国庆节的活动。1955年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晚宴在北京饭店的大厅举行，周恩来总理以及许多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宴会，气氛很是隆重。周恩来还把王坤和田华请过来。这天，周恩来到松山树子的身边，向大家介绍说，这里有三位白毛女，这位是歌剧中的白毛女王坤同志，这位是电影中的白毛女田华同志，这位是芭蕾舞中的白毛女日本朋友松山树子女士。然后我要告诉大家一个消息，日本松山芭蕾舞团已把中国的白毛女改编成了芭蕾舞剧，在日本上演了。周恩来说完以后，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这一瞬间，三位白毛女被定格在了画面中。
0: 在宴会上，周总理还向松山芭蕾舞团全团发出了邀请，说下次带着白毛女，大家一起来。
1: 虽然当年的创作者清水正夫和松山树子相继离世，但是他们的儿子清水哲太郎和儿媳森下洋子接过了他们的事业，将白毛女作为该团的保留剧目，又多次来到中国演出。

一共在天桥演两场，第一场我也去了，第二场呢我去到这个乡下密云去采了很多枣子来了。我跟那个清水哲太郎说，我说你父亲这个我没有给他去祭奠，我说你在他那个相片的面前摆上几个枣子，你说这是王坤从遥远的地方寄给他的，他啪就给我跪下了，清水哲太郎跪下了，而且旁边还有一些小年轻的那个也不年轻了，那些演员都跪下了，听着我这么说，这是一种由衷的一种两国关系，两国文艺工作者的一种表现。

1924年3月29日，日本松山芭蕾舞团青年代表团访问北京、上海等地，与中国青年舞者交流切磋。这已经是松山芭蕾舞团第17次访华。这段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还在继续书写。故事讲到这里，多年来萦绕在我心中的那个问题也就找到了答案。为什么《白猫女》这样一部作品能够经历80年久演不衰？答案只有一句话：艺术要为人民。艺术创作只有扎根于生活，来自于人民，服务于人民，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动力，才是艺术作品的源。

头活水。2009年，我接到团里紧急的任务，让我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排练演出歌剧《白毛女》。起初，我很担心，一个唱茶花女的能唱得了白毛女吗？但我转念一想，我也是听着北风吹长大的，能够演唱这么经典的中国歌剧，这是个难得的机会。作为一名中国的歌剧演员，要接受这样一个挑战，我想我一定要唱，一定要唱好。

0: 首演当天，王坤老师也来到了现场。看完演出，他拉着我的手说：“太难为你了。”王坤老师的话让我很感动，我感受到了老一辈艺术家对后辈的无尽关怀和殷切期望，他们真的希望《白毛女》这部戏能够永远传唱下去。
1: 江苏省东台市是周维志的故乡，周维志与王坤这对红色伉俪相识于白毛女的故乡，又因戏结缘，结成革命伴侣，后来选择此处成为身后长眠之地。
2: 2025年4月15日，今年歌唱家王坤诞辰100周年图片展在这里开幕，几代白毛女的扮演者及王坤弟子悉数到场，在王坤的墓前又一次唱响《北风吹》，用歌声致敬经典，缅怀恩师。

0: 历经八十年的风风雨雨，白毛女一直屹立于中华民族艺术之林。八十年里，白毛女从未停止过自己的脚步，每一个版本的白毛女都承载着时代的深刻寓意，被不同时期的艺术家演绎着，历久弥新，更续相传。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1: 这纯野生的，这还
2: 硬劲儿的，就选它。
3: 掐一掐，越嫩越好。
0: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4: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3: 下锅。
0: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5: DHA EPA 的含量，
6: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5: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7: 很好，很好。
8: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9: 哇，好香。
0: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0: 不错了，这个菜、
0: 啊、暖暖的味道，
11: 上菜啦！
12: 李中原、袁胜男
13: 的驴了。
14: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15: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16: 作孽
14: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17: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做样子给二我看呢。
18: 中原胜男。
14: 平凡的烟火，
19: 豆角焖面，
14: 闷出最深的依赖。
20: 我就需要一个重新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1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2: 卡酷七色光，
23: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四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4: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

0: 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1: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2: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前不久的一天凌晨啊，北京顺义一个小区地库来了这样一个男子，他是鬼鬼祟祟挨个车去拉车门，结果在一辆奥迪车前他得手了。
1: 凌晨三点，位于顺义区一座小区的地下车库出现了一名男子，只见他鬼鬼祟祟走到一辆奥迪车旁停下了脚步，观察片刻后他拉开了车门，拿走了车上两瓶高档白酒。当天早上，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望泉派出所就接到了车主何先生的报警。
2: 都丢了吗？酒在这车里放多少
1: 天？何先生回忆，事发当天他将车辆停在小区地下车库后便回了家，下车时并未确认车辆是否上锁，被盗的两瓶高档白酒放在后座下方。
3: 我们到现场之后找了这辆车，发现这个车身外围没有任何的损坏情况，包括车锁也没被撬，玻璃也没有损坏情况。
1: 接到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望泉派出所会同刑侦支队的侦查员展开调查，结合何先生的描述，民警分析判断，应该是车辆未上锁才让不法分子有了可乘之机。随后民警通过调取地下车库的公共视频，发现了一名可疑男子。
3: 嫌疑人到地下车库之后，随机查找这种高档车辆进行拉车门，然后看车内是否有财物。他现在是已经找到一辆奥迪轿车，没有锁车门，他就进入车中，然后发现了一个手提袋，里面是两瓶茅台酒，他就给拿走了。嫌疑人一般都会挑在晚上十点以后开始进行作案，因为这会儿人员比较稀少，然后他们的作案目标一般都是高档车辆进行随机的拉车门。
1: 原来这名男子在地下车库挨个拉车门试探，遇上没上锁的车就上车翻找东西，全靠碰运气实施盗窃。
4: 通过逐帧排查，确定了嫌疑人的衣着特点和外貌特征，据此我们进一步扩大监控的排查范围，通过综合研判最终确定了嫌疑人的身份。
1: 确定嫌疑人暂住地后，民警立即展开抓捕，并在嫌疑人赵某家中将其抓获。
5: 东西呢？卖哪儿人了？
6: 卖哪儿了？都有什么东西啊？
7: 这还
3: 得他本人供述说是给卖了，后来呢，我们通过翻看他这个手机记录，找到了这个相关的这个电子证据。
1: 赵某今年20出头，平日靠打零工维持生计，因挥霍无度，积蓄耗尽，又不愿踏实工作，他便动起了歪心思，打算在租住小区地下车库挨个拉车门碰运气。作案当晚，赵某恰好遇上停车后未锁车的何先生，趁机盗走车内两瓶高档白酒。
3: 嫌疑人抓住了某些车主可能会粗心大意，在停放好车辆下车之后，他们不会说去检查有没有锁上车。
1: 目前赵某因涉嫌盗窃已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
3: 提示广大居民，在停放好自己的车辆之后，一定要检查自己的车门有没有锁上，避免给犯罪分子提供可乘之机。大家不要把这个贵重物品放到自己的车里面，车它不是保险箱。

0: 行。
1: 歌词里常说叫学会放手也是一种爱，可是有人却学不会。北京通州一名男子遇到一位心仪的女孩，竟然用跟踪啊、骚扰啊、持刀威胁的极端方式纠缠对方，即便女孩两次报警警告，他依旧是我行我素。这样的人最终只能交给法律。
2: 晚上十点多，小杨和朋友骑电动自行车返回暂住地，刚到家附近，男子王某骑车突然上前堵住了他们的去路。

0: 公共视频显示，双方很快发生了口角，王某直接将车横在路中间，随后便从兜里掏出了一把刀，对着小杨他们比划了几下。眼看朋友遭遇持刀威胁，小杨立刻拨打了110报警，而这已经不是王某第一次做出极端纠缠的行为。
1: 王某的初衷想跟这个女孩做男女朋友，但是呢他采用的是一种违法犯罪的行为和手段。那么在女孩已经明确拒绝自己不想跟他有进一步发展，以及在两次报警的情况之下呢，他仍然以这种非常极端的手段去跟踪骚扰女孩，并且呢以持刀向女孩以及他家人朋友相威胁。
0: 王某是马驹桥镇某汽车装配厂的员工，一次他在上班途中偶遇小杨后心生爱慕，就此开启了长达3个多月毫无底线的纠缠。
1: 他就是跟踪到女孩上班的这个地点，然后呢一直在这个门口等着，等到女孩下班之后继续尾随着她跟踪到家中，以此就是知道了这个女孩的家庭住址和工作地点，通过非法手段查到了女孩的手机号码，给女孩打电话发短信进行骚扰。
0: 即便小杨明确拒绝交往，王某丝毫没有收敛，反倒认为追求本就该不择手段。他通过跟踪、非法获取联系方式、电话骚扰、发送威胁短信等方式，步步侵入小杨的生活。
1: 在这个女孩已经报了两次警的情况之下，民警也出警，对这个王某进行了警戒教育的情况之下呢，这个王某还仍然是屡教不改，然后多次继续的去跟踪骚扰这个女孩。
0: 直到案发当晚，他半路拦截小杨及其同伴持刀对峙，矛盾彻底爆发。案发后，公安机关以王某涉嫌寻衅滋事罪，将案件移送至通州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1: 我们在电话听取被害人意见的时候啊，听到被害人曾经提到这个王某向他发送过威胁类的短信，我们及时提醒公安机关去调取这样的证据。
0: 检察官当即引导警方调取固定电子证据，补齐证据短板，完善还原王某恐吓威胁的全过程，夯实案件指控基础。王某一厢情愿的追求演变为跟踪、骚扰、持刀恐吓，严重侵犯他人人身自由和生活安宁，已经触碰法律红线。
1: 根据刑法293条以及两高的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多次跟踪尾随骚扰他人的属于情节恶劣，构成寻衅滋事罪。那么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刑法规定的寻衅滋事罪，我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也对这类无故骚扰跟踪他人的行为做出了规定，即使不构成刑事犯罪，也有可能受到行政处罚。
0: 最终，通州区人民检察院以王某涉嫌寻衅滋事罪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依法作出有罪判决。
1: 通过这起案件呢，我也想在此提醒广大人民群众，一是在生活中对他人要有边界感，不能以好感为由侵犯他人的个人生活边界和隐私。那一旦以这种非法违法的方式去骚扰跟踪他人呢，极有可能构成刑事犯罪。那么同时也要提醒大家，如果在生活中遭受到了他人这种无故生非的骚扰和跟踪呢，也一定要及时拿起法律的武器，固定好证据，及时报警，去维护自己合法的人身权利以及社会的公共秩序。
2: 前不久，在北京市东四环辅路一座高架桥上，一名男子坐在桥栏边，是双脚悬空，神情恍惚，茫然望着水面。见此情景，路过的群众赶紧报了警。
3: 下了，我跟你说，好不好？
4: 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
3: 因为什么事儿，我能问问吗？
0: 接到报警，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六里屯派。

0: 派出所的民警迅速赶到现场。
1: 当时这名男子就摇摇欲坠，坐在这桥梁上，桥梁高度是15米左右，水深有2-3米，水下有淤泥杂石，
2: 双脚搭在这个桥外边，然后坐在上面，那个情绪比较低落，一直就在跟他这儿说着话，跟他这儿交流着。
0: 男子悬坐在高架桥的外沿，双手虚握着护栏。

0: 有老爹老妈吗？
1: 有。
0: 尽孝了吗？
2: 没有什么过不去的，我孩子要不要啊？家人要不要啊？
3: 为了防止意外发生，民警一边放缓语气安慰男子，一边尽量靠近，准备随时救援。
2: 啊，下下我帮你解决。我下来帮你解决不就完了吗？
4: 他们在还在不停地逼着我给我打电话，想伤了我家人。我爱人的身体都不好，我又不想让他们知道这些事情。
3: 看到民警靠近，男子情绪突然激动起来，起身就要跳下去。
5: 在我俩劝说中，有一个转头的瞬间，
2: 给了我一眼神，暗示了我这就是下达指令了。
3: 千钧一发之际，民警彭明礼迅速冲上去，从正面一把攥住男子的手腕。民警黄杨超从侧后方抱住腰身，合力将男子救了下来。
6: 想什么呢？啊，有什么想不开的？咱没必要啊。起来，起来，起来。
3: 带回派出所后，副所长刘洋端来热水，耐心安抚男子情绪，很快打开了男子的话匣子。
7: 做什么工作原来？
8: 我最早的时候是在咖啡连锁当经理。
9: 把这事儿跟家里说清楚，一块儿扛过去，谁没遇到过困难啊？
7: 你媳妇儿绝对会支持你，顶多她说你，你怕她怎么样？你跟你媳妇儿说完了，这事儿可能就没了。
10: 在他们面前还我保持我相应的冷静，但是现在我无法冷静，我没法跟他们去说啊。其实我知道您说的话，我其实您说的每一句。
7: 你现在就是一层窗户纸，捅破了你心里什么都好过了。
10: 我这个这层窗户纸不能捅啊，捅了就全完了。
7: 怎么完了？一家人甭管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大家一块儿得去扛这事儿。
3: 从债务到生活，从绝望到希望，刘洋开导了整整一下午，男子终于放下轻生的念头。
8: 因为我现在那个状态好点，刘警官说那个一点错都没有，
6: 现在想开了就行了。
11: 谢谢您，
6: 好嘞，好嘞，
11: 给您添麻烦
6: 了，没事没事没事，好嘞。
3: 随后家属赶到派出所，将男子接了回去。
12: 银川一位员工简某，那偷电缆卖钱，完事之后呢，一拍脑门有监控，结果把中控室里21块硬盘全拆走了。他以为没了录像就万事大吉了，不知道这21块硬盘存着500TB 的核心生产数据，总涉案金额高达40万。这下好了，直接喜提刑事拘留。还是那句话，这莫伸手啊，伸手必被捉。龙卷风肆虐之后的黄州街头，两位外地游客被高空坠物砸得血流不止。就在这危机关头，出租车司机熊潘正好路过，二话没说就让伤者上车，一路连闯红灯直奔医院，车费也一分没收。事后呢，伤者谭女士专门打来电话说一定要免了师傅的罚单，不能让好心人寒心。结果很暖，这交管部门是果断的免罚，车队呢也是通报表扬。熊师傅这脚油门啊，踩出的是这座城市的温度，为熊师傅点赞。暑期安全不是儿戏，安徽合肥一名6岁男孩独自在家，居然从15层啊翻窗掉了下去，万幸摔在了14层的空调室外机上，小家伙死死抓住护栏，吓得直哭，消防员完成了救援。这暑假到了，孩子在家时间比较长，咱当家长的可得把这窗户安全呀当回事儿。再来看看本周北京警方发布的最新警情，进入本周的平安北京。
13: 北京警方端掉职业骗保团伙，16人全部抓获。今年1月至4月，6家保险公司收到20起理赔，蹊跷的是伤者均是尾骨骨折，涉事车辆都是出租网约车。依托警企联动机制，北京警方在接到保险公司移交线索后，迅速成立专案组，兵分多路开展核查调查，在摸清团伙架构，固定完整犯罪证据后，在京内外3地同步集中收网，对以赵某为首的职业化骗保团伙实施精准打击，成功抓获全部涉案犯罪嫌疑人16名。该团伙故意制造假车祸，雇人伪造伤情病例骗保，作案20余起，涉案30余万元。目前此案还在进一步调查中。一句话吓坏小学生，近2万元被转走。暑假

0: 孩子上网多，骗子专挑未成年人下手。一名五年级学生刷视频看到了捐款返利，只捐10元就被骗子恐吓，未成年人捐款违法，父母要坐牢10年。孩子吓得偷偷借家长手机，躲进房间配合对方操作，等家长发现时，银行卡已被盗刷近20000元。小朋友要记住，网上说你犯法，逼你保密，不让告诉家长的全是诈骗。公检法机关绝不会线上恐吓未成年人转账，家长务必收好支付密码，关闭免密支付，别让孩子独自长时间操作手机。按照2026春夏平安行动统一部署，北京警方积极对接交通运输、市监管等部门，自五月底在全市范围开展机动车非法改装、飙车炸街专项整治行动。行动中，警方组建夜间专项执法小分队，严查各类非法改装车辆，对全市汽配城、维修店开展联合清查与普法宣传。同时，针对售卖改装、变速炸街等线索，及时开展核查，有效防范安全风险。专项行动以来，累计查处交通违法行为156起，行政处罚非法改装门店32家，有效震慑飙车炸街违法乱象，全力维护道路交通安全有序。为进一步筑牢辖区青少年暑期安全防护屏障，构建警校联动长效安全守护机制，保障西城区广大中小学生平安健康度过暑假，西城警方组织局属相关职能部门和各派出所，充分利用中小学期末考试后返校离校关键节点，通过采取主会场展演加分会场宣讲的模式，深入全区102所中小学校，开展平安暑期守护城成长安全教育进校园主题宣传活动。
1: 7月6号下午，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本校区，西城公安分局组织局属相关职能部门和派出所，为在校师生开展了一场安全教育宣讲。
2: 我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公式，希望通过这个公式呢，大家能够初步的掌握识别电诈的能力啊。首先第一个是人物，总结来说呢，就是无法准确确认身份的人，通过电话、短信或者是网络技术与您沟通，要求您汇款转账的，一定是诈骗。如果咱不慎啊遭遇诈骗了的话，一定要及时报警。
3: 先看第一张图片，有没有人认识它是什么？太好了，大家都认识罂粟花。我手里啊就拿着一株仿真植物，罂粟花花开花落之后结的这个果实就叫罂粟果，它是制作最强毒品海洛因的原植物。我想问问这个同学，你好奇吗？你不想尝尝它是酸的、甜的、苦的、辣的、咸的？
4: 不想，不想，不想。
3: 他拒绝了我。
1: 西城警方组建的城城宣讲团，由分局内保、刑侦、法制、禁毒、反特巡、人口、出入境等多部门的骨干民警组建而成。据了解，这也是西城公安城城宣讲团的首次展演。
5: 它里边有各种的毒品吸食后之后那种感觉，还有一个毒驾体验里边的，有那种置换的，有特别晕的那种。
6: 不要弯，咱把它这样一个状态。哎，对对对，没错没错，这样一个状态。你现在就是一个标准的一个射击的状态，明白了吗？
7: 摸到真枪了以后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8: 就感觉就是比较兴奋嘛。
6: 现在所新改的防弹衣都是这些快捷的拆卸的设备，你看这样就稳定了，这样就是一个标准的特警战斗员了。现在大多数的孩子们对于这个枪械还是比较感兴趣的，像我小时候也是来看一场特警的演出，随后决定了我当上特警的决心。然后还有咱们这些防爆盾牌、防弹衣还有防弹头盔的使用，这些装备目前都是咱们国产的自主研发的装备，在实战中具有很重大意义，是完全可以走在世界前列的。
1: 除主会场外，西城辖区其余中小学作为分会场同步开展活动，属地各派出所结合辖区学校实际，由法制副校长或主责民警入校开展安全教育，资料发放、答疑解惑，强化学生对安全知识的掌握和理解，实现辖区校园宣传全覆盖。
9: 在活动中，我们把西城公安的 IP 形象程程请进了校园里，与孩子们互动，普及安全防范知识，让孩子们感受到程程是我的朋友，警察叔叔一直在我身边，形成一个警校加

0: 联动守护孩子的安全防线。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2: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拒绝野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3: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三地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0: 一到阴雨天就不舒服，可能是您的血压在飙高，
1: 210的173，心率还特别快，
2: 低压都成了别人的高压了。现在
0: 80后国民奶奶李文玲分享独家控糖控压心得。
3: 我是早晨必喝茶，喝了有60年，我就慢慢的悟出一条道理来了。
1: 包括喝一点花茶，它还可以芳香化湿的作用。
0: 三高老人度夏须知马上播出。
4: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依琳啊。今天呢，我们要欢迎一对老朋友了。这夫妻俩呀，他们是在3年前做客的养生堂。我记得当时啊，一位是79岁，一位是83岁。他们当时呢，还分享了很多生活的点点滴滴，还有自己的养生保健的小窍门。3年过后，两位可以说都是进阶到80后了。他们现在的身体状态如何呢？我们赶紧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著名的影视剧演员、表演艺术家李文玲老师，以及李老师的爱人、老伴儿邹克威老师，还要欢迎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欢迎中国中医科学院新院医院老年病科主任、主任医师刘正堂刘主任，欢迎三位。
5: 哎，
4: 慢点，慢点，好，有台阶，好嘞，两位请，请坐，欢迎刘主任哈，请坐，请坐。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上次两位做客养生堂的时候呢，我们的观众特别可爱，也给两位起了昵称，大家来看，反差萌夫妻。为什么有反差萌这个词呢？两位，一位是南方人，一位是北方人，一位呢生活当中比较精致，一位生活当中呢是有一点点粗糙的，还有一位喜欢吃甜的，一位喜欢吃咸的。那现在还有这种反差的生活的点滴吗？
6: 这反差吧，原来是有的，但是经过了差不多60多年的磨合，差不多现在比较一致了。尤其是到老了以后吧，他会有些改变，就生活改变，比如他现在也比较细致了，他也能吃甜的了，也爱吃零食了，尤其是比如我的那些原来的那些个小吃食，他都愿意尝了。
4: 哎呦，做了很大的改变呀，周老师。哎，经常说夫妻关系哈，

0: 爱对方的那个人愿意做改变。
1: 我也随着他那个什么，比如我原来是比较挑剔的啊，比如说他有时候拉开桌子这个抽屉他就不关就走了，我就会非常较真儿，我就把所有家里抽屉都拉开咱们就这样吧啊，就这种。但是现在好像已经完全没有这种志气啊或者是什么的，
0: 干脆帮他观察
1: 哎就完了，就是这样的。
0: 邹老师感觉到李老师的改变了吗？
2: 要说改变呢，他原来不怎么吃辣啊，我从昆明来的嘛，我们吃辣比较多。他现在也挺能吃辣，
0: 这感情太好了。你看，我们越来越磨合了，为对方改变了，其实也是健康长寿重要的一步啊。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李文玲老师80多岁高龄了还在演戏，而且每过一段时间还要给全国网友交作业。什么作业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 80后的我，回首过往的人和事，很多都淡忘了，唯独父亲镶嵌在我心中的光影却越来越亮，永远不会忘。父亲一生命运多舛，从在私塾里玩闹无忌、打架成性的少年，到祖父狠心把他送进外国人开办的寄宿学校历练，再到通晓外语的学者，他总是被命运牵扯，上下沉浮，漂泊不定。这个真是，我就跟他们平常说起来，他们觉得说有好多生活的点滴的小事，说你可以说一说，可以什么的。后来呢，就是在偶然的一个机会，女儿他们就给我发了，发了以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像母亲节呀、或者是父亲节，我都晚了，你知道吧？就真是来不及。还有观众就是催那个说，怎么还不更新呢？还不更新呢？
0: 来催更了，我们看一些评论吧。
1: 对，
0: 我们随便截了一条评论，您看啊，您的每一个视频的讲述都像我小学的一篇课文，都在鼓掌啊。我们还有个李老师，您的文采怎么那么好呢？呀，李文玲老师回忆父亲，感人至深。你这些评论您都会看吧？
1: 就是有的时候会看一下，而且还有人问到我，就是你看有好多早年都失联的那些个朋友啊，就都联系上了，有
0: 好
1: 多。所以我觉得呢，这事儿还是挺有意义的，能做就做下去吧。
0: 80多岁高龄的老人家，又拍戏，然后又照顾家庭，照顾邹老师哈、这还拍短视频，拍得那么精彩，您不累吗？
1: 累呀，累呀，怎么不累呀？
0: 下次让邹老师分担分担。
2: 原来的时候啊，他在铁路上班，那时候觉得我在家做饭啊什么的，我还可以做。后来他参加了电视剧以后嘛，他就跟以前不一样了，对各种事情吧，他管得比较多。
1: 其实就是这毛病，就是累死自己，看别人干活不顺眼。就说这操心的命，就这爱管事儿的命，就是这种。
0: 但是状态很好是吧，刘主任？
3: 这是好事儿，李老师。邹老师，两位真的是高能量的这个典范，
0: 真的，
3: 这是我们希望我们好多的老年朋友呢都达到这种状态，就是我不仅要过一个健康的身体状态非常好的一个老年生活，而要过得非常有意义。这个意义体现的很多，包括一定要与时俱进，跟着时代走，你在不停的就主动也罢被动也罢，你会不停地学习，这是技能。然后再有就社交能力，你看李老师在做这个短视频的过程中，把很多以前的老朋友都联系上了，其实社交能力在推着我们也在往前走。所以我说我们老年朋友，只要你把你的生活能力、学习能力、社交能力保存好，那我们的生活质量就有保证。
0: 这就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哈，想要延年益寿的话，这个学习能力、与时俱进的能力也非常的重要。那两位日常的点滴我们先分享到这里。其实两位今天呢还有重要的任务，就是他们带着自己的健康困惑来的。很多朋友不知道我们李老师呢是有20多年的糖尿病了哈。
1: 对对对，这糖尿病就说是当时就是一个手术以后吧，就是说餐后血糖当时10点多，后来说你就要注意了啊，
0: 注意了。
1: 从那个时候起差不多到现在有20多年，但是这中间起起伏伏，因为这血糖东西是有高有低，就看你这段时候控制好了，它就好了。我就慢慢的就悟出了一条道理来了。
0: 什么道路先不告诉他们，我一会儿慢慢说。然后我们邹老师呢是有将近30年的高血压了。
1: 对，
0: 那两位可以说都是名副其实的三高人群。现在三高这个人群，尤其老年人特别的庞大，大家也想知道啊，我有三高，但是我怎么能生活活得更加健康，能够延年益寿啊。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就是三高人群如何安然度夏。为什么要说今年的夏天呢？今年夏天很特殊啊，高温高湿的这样的切换，让我们很多人有很大的压力。我们很多叔叔阿姨三高人群，像

0: 么反应，说哎呀一入夏就不舒坦，但是又找不到什么原因，到底是怎么了呢？哎，今天刘主任就带来了测试题，这个测试题非常关键，能测出来您的身体到底怎么了。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一共是七个症状，七道题，请您帮我们拆解。
1: 好的，这几个问题呢，可能大家在尤其到这个季节的时候是非常容易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下雨前或者连续阴雨天，这个时候呢，我们身体是非常不舒服的，一个是这个周身困重，就觉得皱皱巴巴的那种感觉。还有呢，就是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口干，但不想喝水，这种情况出现的机会呢也很多。第三个问题就是大便软烂不成形，同时呢，黏腻排便不畅，老有这个便意，但是排不干净的感觉，甚至有些重一点的就粘马桶这种情况。然后第四种呢是午后这种，觉得我特别疲惫，特别疲劳，我必须要休息一会儿才能缓解的那种情况。再就是出汗特别多，同时这个汗液呢是黏的，我们摸一把的时候身上是觉得黏糊糊的那种感觉，粘在身上非常不舒服，甚至把我们的衣服都粘在身上。还有就是饭后的这个疲惫的感觉，吃点东西吃完饭以后特别想休息一会儿，就想困一会儿。再有就是呢，我们偶然发现腿上会有这个袜子这种勒痕呢，这种情况，这七个问题可能我们在临床上会经常碰到的。
0: 哦，上面的以上症状您有哪些呢？现场的观众朋友，我们都发了这个题板了，大家接下来呢给您一分钟的时间，然后把这些您身上有的问题写下来，写序号就好，好不好？
2: 我们也写了，
0: 对，两位也要写一下啊。这些题非常的关键，您到了夏天之后是不是觉得好像这三高不太好控制，总是有身上的不舒服的一个情况，想知道到底怎么了吗？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来获取这个完整的测试表格。您可以跟家人啊朋友一起来测一测哈，我们马上揭晓答案。
2: 我是二。
0: 准备好了，这样两位可以先不亮题板啊，我们看看观众朋友的一个答案。三二一，亮题板。哎呦，那位女士，这跟我晃呢。来吧，我先问问这位女士吧，今年多大岁数，阿姨？
3: 我今年64了。
0: 刚才写了一些什么症状，分享一下。
3: 晨起口干，但不想喝水，就这么多年一直有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大便软烂粘马桶这个现象呢，是时间更久远了，年轻的时候就有，这几年好像到了老年之后慢慢的有点，就有时候是软烂的，有时候就是便秘的，不太规律的这种。然后还有呢，上了年龄以后啊，每天到了下午之后呢，就觉得就是非常的累了，就再也不想动弹了，不想干活了。还有一个就是爱出汗，也很多年了，只要是夏天一吃完点饭就是满身的大汗，满头的满脸的，就汗都能淌下来。其实有时候感觉到要是出点汗之后呢还挺舒服，但是出完汗呢，就像那个说的，那个汗是黏黏的。
0: 就是您觉得您这些问题，风寒暑湿燥火是哪一方面的邪气可能伤害您了？
3: 寒，风寒暑
0: 有
3: 湿气，
0: 有觉得有湿气，哎啊，湿气你觉得是什么表现？
3: 大便稀，粘马桶。
0: 好啊，还有吗？
3: 火燥火呢，就是也爱上火，一吃点东西吃不合适了，你就上火了。
0: 好，谢谢您的回答，说得很好。我送您一份健康礼物，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们送阿姨健康好油啊，祝您健康，请坐。那接下来呢，于老师、曾老师也来亮一下题板吧。哎呦，也四个呢，
2: 亮下板。
0: 我们看看哦，曾老师写了三个，先请李老师先说吧。
2: 晨起口干，这是有的，包括夜里有的时候也会干，半夜起夜的时候会喝一小口水。早晨呢，我口干，我倒不是见水不喝，我是早晨必喝茶，我是空腹喝茶，喝了有60年。原来的时候呢，就是喝花茶多，后来呢，就是这个慢慢的就是绿茶我也接受，就是这种完了什么，还有就是铁观音呐、什么的，就喝的茶的种类比较杂，可是偏爱花茶和龙井。嗯，下边就是那个午后腿酸腿沉，这是我的一个毛病，就是我的右腿就是会有点肿胀啊，或者是麻酸。

0: 酸麻呀这种，左腿没有，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情况。然后就是爱出汗，运动也好啊，吃东西啊，或者是什么一着急，或者家里干活，我都会出汗。然后就是袜子勒痕，就是这个右腿，这个左腿没有。我的袜子我一般也还选的是那个松的呢啊。我本来今天还想臭美，我说我一双红的高跟鞋，我说我穿上吧。完了我一试，哎呀不行不行，我这脚疼了，我这脚我得了，我说别到时候再走来走去我再出毛病，赶紧就放开，这脚不行。
1: 邹老师写了267，
2: 二是说早上起来就觉得是口干，
1: 口干
2: 就觉得怎么那么难受哦，想了半天才知道是渴了。
1: 那爱喝水吗？
2: 所以就在旁边啊，搁两瓶水啊。你说喝茶吧，喝完了又继续睡，睡不着了。不能喝茶就喝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饭后这秒睡真的是有
1: 秒睡啊。
2: 啊，有的时候呢，吃饭吃挺香，吃挺饱的。我想那个写写东西，可是一拿起笔来就不行了，就困的什么也写不出来了。就是觉得是好像吃的饭吃的在里头，是消化着饭呢，血液到不了脑子里。
1: 有这说法，
2: 有这种感觉。
1: 对对对，
2: 袜子个勒痕的倒不是很厉害，也是有。我觉得抬头一看呢，怎么脚上几个印儿。所以我就跟他说，叫袜子你别给我买那个松紧带特别紧的那种。
0: 他要松的袜子，就是要那高腰的袜子。这样
1: 有要求。
2: 对，也就这几点吧。
1: 那两位觉得是什么原因呢？刚才那位阿姨说什么有湿气呀，有火呀，您二位觉得呢？
0: 这个火我觉得会是有的，我自个儿会有感觉，尤其是最近，比如说明天拍戏，我今天就
3: 特别兴奋了，
0: 就睡不好。这是上火。
1: 刘主任来点评一下吧。
3: 这些症状呢，是很多的朋友可能都面临的一个困惑。你看，尤其到这个季节的时候，更多的还是这种湿啊、热啊，因为天气外边这个天气，你想雨水比较多不说，而且温度这么高，这种湿热蕴蒸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经常会碰见这些现象。包括下雨前的时候，这种连续的阴雨天，这种不舒服，其实就是一个中医学的这个天人相应的一个理念，外湿就外界气候对我们身体的一个影响，觉得这种我们脾胃运化水行的能力下降了，困脾的这种感觉，所以会觉得哎呀皱皱巴巴的，身上不是特别舒服，甚至会出现血压呀、血糖有点波动，还有早上起来的口干，包括不想喝水这种情况。你像湿热的患者，如果湿偏重，它影响这种脾胃运化水湿的作用，它本身体内有湿，但是不能运化成为津液濡养我们这个口腔的时候，它可能会觉得会口干。但是像刚才李老师说，我习惯了，我每天喝点水，哎，还挺好的。包括喝一点花茶，花茶的作用呢，它还可以芳香化湿的作用，
0: 可以化湿是吧？
3: 对呀，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还有就是我们这种大便的这种软烂不成形，占马桶，其实就是我们这个湿热导致的湿困脾。湿和热两个可能会同时出现，但热偏重，但是大便可能就会偏干，
1: 像刚才那位阿姨，
3: 对，她也会不痛快，
0: 一会儿干一会儿烂，一会儿说又上不出来，一会儿又什么。每天早上我就听到汇报，基本没有好消息啊。
1: 邹老师也是这种是吧？现在知道了是湿热问题，
0: 是湿热问题，问题是他怎么解决呀？这个
1: 有方法，
0: 对，
1: 别着急。
3: 然后还有包括午后这种腿的酸沉感，因为午后呢，咱们本身这个阳气偏虚，脾胃呢它的这个运化功能也是在一个下降的状态，所以一到下午的时候，就这种症状湿偏重的人症状会更明显，
0: 到晚上尤其特别酸。
3: 对，到晚上是特别酸，还有爱出汗，汗液特别黏的这种状态，也是因为湿热蕴蒸，它出汗就比较多，汗液特别黏，这湿特别重的一种状态。还有刚才这个邹老师提到这种饭后秒睡，属于一个湿困脾。我们知道湿热本身它容易伤气，再加上湿热对脾功能运化功能的一个影响，导致湿也偏重，这时候呢特别容易出现，就是我特别疲劳。
0: 但是年纪大了吧，也
3: 对，年纪大了，所以还要小心这种血压的变化。这个吃完饭以后看一下血压有没有血压偏低的情况，很多这个老年朋友血压会偏低，用中医的角度来说是气虚了，然后失重了。还有就是这个袜子的勒痕，
1: 这个人好多人都有，
3: 久久不清，就是好多。我们知道湿热湿偏重的时候，它的作用特点是什么？是下行的，失重往下走，所以特别容易出现这种这个下肢的这种袜子这种勒痕，而且还有困扰很多老年朋友。他说我是不是会腿肿啊？我是不是会出现其他的问题了？肾会出问题。

0: 问题嘛，其他问题可能困扰特别多，门诊上会经常有的老年朋友提及这种问题，其实也是跟这种脾胃虚弱、运化水湿能力下降也有关系。
1: 您前面说阴雨天湿气太重，就容易血压血糖不稳定，那今天就是一个大阴天，好像抱着说晚上可能就有雨哈、啊，
2: 昨天就有，往后的这几天全有。
1: 对，一开窗就感觉那个湿气又就冲进来了，这个湿气是非常重的。那两位要不测一测血压血糖，在家里是不是？是都是两位互相帮忙啊，测血压测血糖。
3: 对，很久不测了已经。
1: 今天让李老师给您测一测。
2: 对对
0: 对，
1: 对，
0: 嗯，
1: 好，
2: 开始。
3: 看起来高压够高吗？
0: 多少？
2: 171高压，
0: 嗯，
2: 低压是101。咱们再来一次吧。
0: 就稍微再等一下，再
1: 对对，
2: 再等一会儿，
1: 等一等，等一等。那这样，等的过程当中，我们让李老师也测测血糖。
2: 哎，好嘞，好嘞，好嘞。
1: 看看阴雨天的影响哈，有可能是现在湿气很重。
2: 哎，这怎么测？
1: 这个让
0: 我来
1: 帮忙来吧。对。
2: 我血糖就是控制的还行，我那个体检报告我拿来了，血红蛋白一直还可以，我6.2，我
1: 给大家展示一下啊，李老师这个血糖的数值怎么样？7.1，而且吃完饭了是吧？
2: 啊，吃完饭了，
1: 吃的挺好，吃的挺开心，
2: 刚才还吃一口那蛋糕呢，
1: 还吃蛋糕了，现在数值是餐后7.1。哦，您来跟我说说，
0: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随机血糖了。李老师是几点钟吃的饭？
2: 吃完饭差不多快到一点，
1: 快到一点。蛋糕什么时候吃的？
2: 刚吃的，
1: 刚刚吃的，上场前刚吃了蛋糕，
2: 吃不多，吃一小口、啊。
0: 这个值已经非常理想了。
2: 哦，这样。
0: 对，
2: 哎，
0: 这个值像我们现在像李老师的年龄的话，我们空腹血糖基本上控制在5到7、5到8都可以，5到8都没问题。
2: 嗯，
0: 餐后血糖5到9。甚至再高一点都没问题，
1: 因为80多岁了
0: 啊、因为这个年龄肯定是血糖不能太低了，太低的时候，因为一个是我们对血糖的这个就是低血糖的反应不是特别敏感，然后如果出低血糖的时候，那个可真的是容易出大问题的。
2: 他有时候老觉得，他说他我低血糖了，我得吃块糖。他有时候他感觉到这个，可我从来没有过感觉过低血糖。
3: 年轻时候肚子饿的时候低血糖，那真有。最近没有这事儿。
1: 那我们再点评一下邹老师吧，还需要再测吗？
0: 可以再给他测一次。
2: 再来一次，
1: 再来一次，
2: 再来一次啊！
1: 啊，让那个刘主任来帮帮忙。
2: 对对，
1: 再重新捆一捆，看看
2: 是
1: 松紧度什么的，
2: 是不是？
1: 对，我们再重新，
0: 松紧度没问题，可以的，
1: 没问题了
0: 啊。
3: 开始高，
2: 现在是高压167，低压99，
0: 就说和刚才差不多，还是偏高。
2: 但是这已经比较什么？他平常可能就是这样。
0: 那不行，太高了。
2: 他现在吃药，就吃一个是络合喜，一个就是
3: 早上起来吃一粒络合喜，
2: 然后就是那个柏苏，吃这两个。
0: 回去还要监测一下，如果血压还是要高，这个方案必须要调整的，
2: 还得调整。
0: 对，邹老师的血压135左右，140左右是比较合理的。
2: 合理的。
0: 太高的话，对他这个心脏呀、肾脏、损伤的这个压力太大了。血压的这个监测，可能还是要频次要多一点，至少一个礼拜要。尤其如果说血压不是特别稳定的时候，你要每天测一次，看看大概什么状态。
3: 啊，好的。
0: 就背一个24小时动态血压，看一下它有什么规律。还有就是要考虑到是不是跟这段时间这种阴天下雨、变天呀、什么天气变化有关系。
1: 刚才呢，我们测了邹老师这个血压，确实是有一点高的。真的是阴雨天和我们的血压之间、血糖之间有那么大的一个影响吗？我们今天现场呢，也给观众朋友测一测。
4: 为什么湿热重的人一到阴雨天就容易血压升高呢？专家带来的解决方案又是什么？养生堂精彩内容马上呈现。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 养老就找北京。

0: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发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有多久没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您是不是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我们有没有今天选项测试的时候是四道题以上都选中的，然后还有高血压高血糖的，我们举个手。哎，我们请这位阿姨吧，您坐上来。您今年多大岁数？
1: 我今年66。
0: 都有哪些症状啊？
1: 就是血压吧不稳，在家经常测，但是一到医院呢保证就高，就是一进医院保证就200了，完了在家有的时候测呢，它也就晚上的时候也有时候高。
0: 刚才那个湿热的那些症状，
1: 就是老是热出汗，空调是成宿转了，家里边的人都说怎么没有汗呢，我不行，我就是洗完澡了以后后背还是黏的，晚上必须要吃两根冰棍，熬点粥吧，别热，就必须要吃冰箱里出来的粥，要痛快。完了发现肚子大，那人家就讲肯定湿呗。
0: 好，现在我们总结一下，阿姨刚才测试了，确实有湿热，好几个选项都是对上了，而且一到夏天就不舒服，自己的血压在夏天偏高。那现在他的血压如何呢？我们来测测。
2: 您吃降压药吗？
1: 没有，在家就140到150是个界限，在那个位置上。
0: 现数值出来了吗，主任？
1: 你看，210。
0: 哎呦我的天哪，好危险，我感觉。
2: 你现在有症状吗？头晕头疼吗？
1: 什么症状都没有，特别能吃，也大便正常，一天应该2次吧。啊，非常正常。
0: 主任，您先跟我们说一下这个数值。
2: 210的173，心率还特别快。
0: 低压173，高压210。
1: 低压都成了别人的高压了，现在。
0: 太高了。
2: 你在家里血压不高？
1: 在家里我没症状，我特别的能干活，你知道吗？
0: 我觉得阿姨是不是也得做一个24小时什么监测？
2: 她必须要做24小时监测，而且必须要正规的治疗，
0: 监测
2: 你的血压。
1: 我监测过，但不是今年了，可能是2年前哈，监测了一天，回来自我判断说没有。
2: 而且心率还这么快，100多次。
0: 100多心率，
2: 126的心率，所以你肯定有问题的。
0: 那你有头晕的情况吗？
1: 没有。
2: 您先别激动。
1: 我不激动。
2: 你真的要，节目结束以后，我建议你去医院看一下，因为他的血压是210、173，而且他有一个问题，就是去医院的时候血压会更高。嗯。今天这个环境应该相对来说还比较平和，如果没有特别紧张，血压这么高，他肯定要做进一步的检查。完善检查，找一找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血压这么高，而且对他来说，这种没有症状的血压风险更大，一定要把它尽快的把它达标。
0: 听话呀，阿姨，
1: 好，
0: 一定要查，
1: 挂一个高血压科，
0: 好，
2: 高血压科、心血管科都可以，
1: 心血管科，好，行，谢谢。
0: 那这阿姨一点症状没有，主任说了这种更危险，所以你看今天呢，无论是邹老师哈，还是我们今天现场的观众啊，这个血压确实是偏高，而且高的有点让我们有点害怕了。那如果大家伙也发现，哎，我一到夏天阴雨天的时候，这个血压就不稳定，血糖就不稳定，一定要小心了哈。如果严重的话，及时到医院就诊。同时呢，今天刘主任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日常调理、平稳血压、调控三高，包括去湿热啊这些的日常调理方，一会儿大家可以学习一下。刚才呢，你看我们有现场的我们的邹老师哈，还有现场观众，这个阴雨天这个血压是真高啊，比平时高出好多，所以这是怎么回事？
2: 你像这个季节湿热本身是偏重的，如果说是一个高血压湿热偏重的这种类型的这种。

0: 内室外室相互之间较真，它会加重它的血压的一个波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一定要关注一下，适当的去处理。你看，如果说今天阴天下雨，那我们就不要再跑到外边去活动了，就在家里做一些适当的拉伸呀，甚至做一些中医传统的一些功法的一个锻炼身体就可以。还有一些呢，我们可以用一些很简单的这些药物呢，做一个代茶饮，提前呢服几天药，这样呢对于稳定血压是有一定帮助的。
1: 在这个季节，特别适合大家平稳血压的茶呢，已经在这儿了。我们先请邹老师尝一尝。好，阴雨天的时候不舒服的，阴雨天血压不稳定，刚才那位阿姨肯定是有的，也请您来喝一杯。咱们平稳平稳血压哈，来来来，您拿一杯，您来尝一杯。
2: 什么味儿？
3: 不是菊花味儿
1: 的、啊、菊花味儿
3: 的。您因为我也看见这里头有
1: 好像看到菊花了，然后也看到里面有一个叶子吗？还有个
3: 白的那个，
1: 对，还有个小钩子，这是什么？干脆直接让主人来揭晓吧。
0: 这个方子呢很简单，是钩藤十克，桑叶五克，菊花五克，很简单的一个小方子。钩藤呢是一个偏平肝潜阳息风的一个，还有一点清热作用。然后桑叶呢是这个疏风清热，有这个清肺明目。然后菊花呢偏清肝明目呢，这个清热解毒的这么一个药。这三味药呢放在一起，既能起到这个利湿啊、化湿的作用，
2: 同时
0: 呢还有清理头目，所以呢，对于那些偏湿偏重的时候，血压有点波动，如果说比较轻的，可以用这个来对付一下这些闷出来的这种高血压、血压有点波动的情况。
1: 但也不能喝这个就不吃降压药了，是吧？
0: 这个不能替代降压药，这个只能是这个辅助治疗。
1: 所以还有什么注意事项吗？就是什么样的人不太适合呀？
0: 这个方子呢，整体上它是偏凉一点的，对于脾胃虚弱的患者呢，可能这个要适当的注意一下，不一定合适。
1: 明白。所以一定要对症哈，这个方子哈没记清楚也没关系，我们帮您整理好啦，可以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就可以把这个方子收入囊中了，包括具体的克数啊、适应人群啊、注意事项啊都在里面。我们在家里如果哎这个季节就是血压特别高，尤其是阴雨天就特别的不舒服，我们就喝起来。其实邹老师，比如说看天气预报最近要下雨，阴雨天重，我们就可以提前先喝上，是吧？
0: 对，可以喝一点，对，有一个辅助治疗的作用。
1: 会让自己的血压
0: 可以稳定一下血压，
1: 还能去湿热。
0: 对，
1: 去湿热湿邪。好，这是第一个，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湿热重的高血压患者容易出现什么问题？二，洗完热水澡或泡脚后容易头晕眼花。我们现在现场观众有没有？哎，阿姨，您高血压多少年？
4: 十多年了。就是最高的时候就是160-170那种，我已经吃着药呢。
1: 您是泡澡之后还是洗脚之后？
4: 泡脚以后。
1: 什么感觉？那个头晕
4: 就是眼睛好像有金星那种感觉，等过半个小时就过来了。
1: 那个时候测血压了吗？
4: 没测。
1: 那这时候其实挺危险的，要晕了怎么办？
0: 对，这种湿热体质偏重，它本身就特别容易出汗，尤其这个洗澡如果水温过高呀什么，它的出汗量比较多，这个时候会出现血压偏低的情况。
1: 像阿姨泡脚她就晕，是不是也是水温的问题呢？
0: 泡脚它有好多问题，它不一定单纯是水温的问题。像这种我不知道它是单纯的用温水泡水，还是里边加了一些这个药物啊，一些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有些影响。
1: 有吗？加药了吗？
4: 就是从网上买的那种泡脚药。
1: 记得名字吗？就是什么里面的内容？
4: 没记住，记不住。
0: 其实所有的中药不论是内服的还是外用的，一定到医院让医生根据你的情况去判断我适合用哪一种药，然后给你开出一个方子来，然后整体上去解决一下。包括外用的药很多，你像那些辛温的那些药，如果泡脚有些人特别敏感，泡完以后也会出现一些血压的波动的。
1: 辛温太重了。
0: 对，本身湿热我们是要清热利湿的，然后我们再用一些辛温的温热一点的这种药物， 即便是外用的时候它也有一定的问题，
1: 就给自己的这个湿热这个柴火又添了把柴，浇了点油，然后这个湿热就更重了，更影响您的血压了，得小心哈。其实无论是洗完澡之后还是泡完脚之后，如果头晕的话是特别危险的，这时候容易摔倒啊晕倒，那怎么破解呢？
0: 这种情况呢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中就要注意，尤其是洗澡的温度啊，可能我们把这个水呢控制

0: 一下40度左右比较舒适的一种温度，而且时间呢不要太长，一般控制在10分钟左右。洗完以后呢，适当的休息一下，然后再出来，这样的话更安全一点。同时呢，我们在出来之前可以适当的这个掐一下我们的内关穴。
1: 内关穴。
0: 对，内关穴呢是在我们、
1: 啊、这个
0: 对，
1: 四指。
0: 三指。
1: 哦，三指、
0: 三指的这个腕横纹的上侧、中间位置的三指这个位置，掐一掐我们的内关。通过掐内关呢，可以起到一个固心气、这个敛汗液这么一种作用，这也是很好的一个处理方法。
1: 学过很多回了哈，就是横纹处三指，然后这个位置是吧？我们找好了、
0: 可以揉一揉，我们可以掐一下这个地方。
2: 这
0: 其实我们平时的时候，如果说有心慌呀，什么这种。都可以掐一下，揉一揉。
1: 心慌的时候，头晕的时候，
0: 对，心慌、头晕、失眠，
1: 失眠
0: 都可以揉一揉，
1: 睡不着，按一按这，哎呦，还挺酸。
2: 三指的正中间，
0: 对，压下去以后是一种酸麻胀
2: 痛，酸麻胀
0: 痛感觉，
1: 酸麻胀痛就对了。
2: 这儿
1: 好，还有第三个问号，我们还没揭晓呢，我们一起来看。哎，你看湿热中的高血压患者看过来啊，第三点就是午睡醒来心慌手抖，就是很多叔叔阿姨就是好像，哎，这睡一觉按理说呢是应该缓解疲劳的，但是午睡之后呢总觉得哎心脏有点不舒服，手有点抖，怎么回事呢？我们应该怎么应对呢？
0: 因为这种湿热偏重的高血压的患者，按照我们中医学的理论来讲的呢，湿本身它的作用是这个容易导致气机壅滞的一个状态，阻碍气机，阻碍气血的运行。这个时候呢，影响了气机的疏泄，就肝脏的疏泄，肝主疏泄功能出现问题之后呢，会出现一个肝阳上亢的一个表现，肝气郁结，肝阳上亢，所以会出现，睡醒觉的时候呢，患者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心慌呀、这个手抖啊等等这些情况，甚至出汗。在日常生活中呢，如果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适当的注意一下。一个在饮食中呢，就是我们吃饭不宜过饱，吃个这个七八成饱就可以。而且减少一些这个碳水的摄入啊，等等，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办法。还有一个起床以后的一些小动作，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呢，练习一下。
1: 其实我们也看过很多类似的新闻，有很多老年人啊不注意起床，就是起得很猛，可能会摔倒啊、头晕啊，有一些危险的事件发生。所以起床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点什么？应该做点什么呢？今天刘主任就要教我们起床要做的一些关键的事情哈。那我们一起到这边来啊，
2: 来，
1: 慢点，慢点啊。那我们就请。
3: 脑袋搁这儿，
2: 躺下，躺下，
1: 对，躺下跟着学。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比如说刚睡醒一睁眼，
0: 其实这个呢，对我们这个老年朋友是非常友好的一个动作，也是一个好的习惯。我们睡醒觉以后，首先呢，我们可以采取这个食指呢，沿着我们的头顶的皮肤呢，我们往后这种，往后梳，
2: 往后梳
1: 头，
0: 这么梳头的一个动作，
2: 使点劲，
0: 大概持续这个30次左右，这样。本身我们头为主阳之会，我们通过这种梳头的这种动作呢，来这个疏通经络，
2: 同时
0: 呢使清阳呢这个回升，所以这是很好的一个习惯。
1: 梳头多少次？
0: 梳头30次左右，一般30次左右的时间差不多。
1: 30次，您看看。周老师好像做的不太对。
0: 周老师的这个动作不够，
2: 哎，对，使点劲儿，
0: 可以使点劲儿。
2: 他平常就不使劲儿，
1: 使点劲儿，他把手变成梳子是吧？
2: 对对，这对了吧？
0: 这个是对的。
2: 对对对。
1: 啊，我们现场的观众一起做起来，看看大家做的对不对？
2: 对对，这样的。
1: 手指用力，然后往后梳，
2: 像梳子一样。
1: 哎，我觉得大家做的不错。是吧？现场观众做的也很好。
0: 对，
1: 好，这是第一步，我们做30次左右啊。做完这个动作之后呢？
0: 做完30次之后呢，我们坐起来，
1: 慢慢的，
0: 慢慢的坐起来。
2: 邹老师慢慢的坐起来，
1: 让老伴扶一下，
2: 脚从那边
1: 好，
0: 然后把腿并一下，然后找到我们的足三里的穴位，然后手掌我们的手掌的这个四指，然后并下来，在兜鼻穴这个地方下来，
2: 在这儿，
0: 我们揉一揉。这个地方有点酸胀的感觉。
1: 来找一找足三里，足三里我都太熟了，老讲。
0: 非常常用的一个穴位
1: 啊。
0: 我们在按压足三里的穴位的时候呢，记得压的时候呢，会有一种酸麻胀重的感觉，是有得气感。压完以后呢，压个大概2分钟左右，我们慢慢的再站起来。
1: 两边都按，但为什么要按足三里呢？
0: 足三里呢，本身是足阳明胃经的一个穴位，它的作用呢是调理脾胃，同时呢也有调理气血的这么一个作用，是非常好的一个保健的穴位，也非常常用的一个保健穴位。
1: 哦，按足三里，我们以前说了，按足三里顶

0: 吃三只老母鸡，这个补益的效果也特别的好，是不是？
1: 对。
0: 好，这样一套就可以结束了。就慢慢站起来就好了，是吗，主任？
1: 对，这样我们再慢慢站起来。一个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这样做的话，也不至于说我们起床以后接着又爬起来就走，很容易出现一个血压的变化呀，什么出现摔跤呀等等这些问题。这是对老年朋友是非常友好的一个这个起床一个模式，也有一定的保健治疗作用。
0: 好，今天的这个小动作大健康哈，主要是两个，一个是躺着的，一个是缓慢坐起来的。那您没记清楚也没关系，可以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来获取答案。不仅有这个答案啊，还有接下来我们主任教给大家的高招。曾老师学得非常认真哈，我们也送您一份健康礼物，回去一定要坚持啊！茯苓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至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茯苓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好，祝您健康，出去露营玩的时候带着特别方便。
2: 嗯，好的好的，
0: 好，
2: 谢
0: 谢
2: 谢
0: 谢。我们再把话题说回到今天的根本问题。我们一觉得就是到了夏天，很多人都不舒服，尤其是三高人群，一到夏天啊，这种阴天下雨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哎呀头晕脑胀的。那您身体当中可能有湿邪了，湿邪是它的根本问题，我们要解决，解决好了，咱们的血糖、血压都跟着慢慢的平稳了。所以今天主任也给我们带来了非常重要的调理我们身体湿热哈、啊，平稳血压、调理三高的好方。咱们回到舞台中间来介绍，慢一点，哎，台阶啊，小心，活动活动哈、啊，感觉更舒心了。同时呢，今天我们请刘主任要给我们介绍哈、啊、最后的两个高招了。这两个高招呢，一个是针对于血压的，一个是针对于血糖的，已经都分好了。对，两位都拿到了茶了，两位先品尝一下。
2: 好。
0: 我们先请李老师给我们分享一下这杯茶味道怎么样，感觉有什么宝贝，酸甜苦辣咸，什么味道？
2: 有枣的吗？
1: 没有。
0: 但挺好喝，说明是吧？
2: 对，我觉得还行。嗯啊，这什么东西啊，我说不上来啊。
0: 嗯，现在李老师呢，这个血糖控制的不错，当然了，也希望在这个夏天湿热比较重的时候，我们避免一些血糖比较高的这个波动的事件发生。那像是这一个在这个季节适合喝的茶叫什么名字，里面有什么宝贝，您来揭晓答案。
1: 李老师喝的这个茶呢，我们叫桑榆代茶饮。嗯，它里边的组成呢是桑叶、玉米须、玄参，然后麦冬，还有葛根，这五味药，而且它的量呢，这个都很小，基本上有5克。口感，李老师口感应该还可以，
2: 可以可以啊。
0: 您帮我方解一下。
1: 这个方子呢，就是也是我们临床常用的一个基础方子做的一个加减。像桑叶呢，它主要是一个疏风清热的，有一个清肺，然后玉米须呢，主要是这个利水祛湿，而玄参呢是清热解毒、滋阴降火，同时来解毒散结。麦冬呢，主要是这个养阴润肺，同时呢清心除烦。葛根呢，也是偏这种这个这个清热啊，有时候这个生津啊等等这些作用。这几味药配在一起呢，这个既能发挥我们这个清热利湿的作用，就是解决一些辅助治疗一些这个血糖控制的欠佳、有点波动的这种情况，不至于说血糖很波动很大，那些可能还需要适当的增加一些这个药量。
0: 明白，适合日常调理和养生，因为今年的这个湿邪太重了哈，我们来更好的控糖，可以用这个代茶饮。那么刚才曾老师也喝了您的这个茶了，您的这个茶味道怎么样？有什么宝贝？猜一猜。
3: 这个也有点那个微甜的味道哦。另外呢，我再尝尝，
0: 再尝尝，是不太好猜哈，因为我看到了这款茶也是有点棕棕的颜色哈。那我们接下来就直接请主任来揭晓了。
4: 夏季驱湿热，有个宝贝必不可少，养生厨房马上为您揭秘。本栏目由茯苓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5: 大家好，我是李玲。

0: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 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儿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八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12月康养旅居，昆明、大理、版纳站点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你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感谢北京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扎根首都，暖心相伴。北京银行，用心守护美好生活。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每周五上午10点直播，连麦答题赢好礼。
6: 同样是去云南玩，差别呀，可能比您想的还要大。因为这一趟我选择的是京能集团北京康养打造的昆明楚雄大理8天7晚一运康养旅居团，7月23日正式发团。这不是走马观花赶路的普通旅游团，是专为咱们这些长辈打造游玩、非遗、特色体验一站式全包的慢旅居，国企出品。国企这俩字儿您一听就懂，
2: 踏实靠谱，不玩虚的。
6: 那么问题来了，7月份为什么千万别错过这一趟云南旅居团？最重要的一点，一年仅此一期的楚雄彝族火把节，咱们行程刚好撞上篝火晚会、彝族左脚舞、彝乡长桌宴一次性体验、南华野生菌采摘、吃地道野生菌宴、大理州城亲手做国家级非遗白族扎染、喜洲麦田拍大片、纪兆安禅意静坐品素斋、大理古城崇圣寺三塔、洱海 S 湾网红公路慢慢打卡、最后逛斗南花市吃鲜花宴，风土人文深度沉浸式感受，不打卡流水线景点，
2: 不赶景点，不用早起，一点也不累。这回呀，我就要在这么美的地方，把日子慢下来，细细的去品味。
6: 重点来了，您最关心的价格和住宿条件怎么样呢？在这里，一日三餐营养可口，房间干净敞亮，住着就像家里一样舒服。但最不一样的是有人管您，他是咱们的一家人管家。想去别的城市看看找管家，人生地不熟，心里没底，还是要找管家。身体不舒服找管家。最让我觉得值得推荐的就是旅居中的特色体验，都是咱们老一辈适合的温和调理方式，很舒服，从头到脚都能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养护。北京直飞往返机票全部包含，仅6999元。在昆明本地集合出发只要3799元，全程专车、景点门票、康养理疗、非遗手作，所有正餐早餐全部包含。7月23日名额有限，火把节档期非常稀缺，想避开人潮不赶路，一边赏云南风光一边康养调理身体的叔叔阿姨

抓紧扫码咨询锁定席位。国企精能康养出品，踏实靠谱，不玩套路。8天7晚，苍耳一韵慢旅居，咱们云南相见。

0: 有点解毒散结，而菊花呢是清肝泻火明目的，然后这个刺百叶还是凉血止血的，然后这个决明子呢是也是一个偏清肝这个泻火加润肠通便的一个药物，它适应的这种是高血压的患者，这个湿热偏重的一个一类人群，同时呢对于那些，但是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两位老师喝的茶呢都属于这个稍微偏凉了一点，这个脾胃虚弱的患者可能适当要注意一下，不适合常喝。
1: 我们俩人这茶还是不一样的，
0: 两个不一样的，
2: 不一样的适合，对，各自的
1: 适合高血压。
2: 对，邹老师喝的是适合高血压的，您适合是调理血糖的，但主要是根本去除身体当中湿热的一个问题。
1: 对，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哈，如果您到了这个夏天，自己的三高，尤其是血压血糖也是不稳定的话，想了解这个方子没记清楚没关系，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就可以获取答案了。今天我们主任带来的这些宝藏的方子都可以一块儿的收入囊中啊，赶紧扫起来了。刚才方子里面有一个我们特别熟悉的药食同源的宝贝，就是玉米须。其实专家说了，这个玉米啊浑身都是宝，那玉米其他的部位到底怎么用才能更好的去除我们身体的湿热问题呢？接下来我们进入福临门养生厨房。您知道吗，我们特别熟悉的这个玉米身上有两个宝贝，这两个宝贝啊加在一起可以说是一加一大于二哈，有很好的这个去湿热的一个效果。玉米身上哪两个宝贝这么棒呢？不仅如此，今天呢专家给我们带来了两种玉米，你看一个是它童年的时候，一个是成年的时候，它们两者有什么功效上的差别呢？咱们来问一下张老师。
1: 我们先看看哈，我手上这一壶去湿热的黄金茶。湿热是引起我们一个血糖增高血压增高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黄金茶第一说的功效特别好哈，是黄金级别的。第二你看这颜色是不是也是黄金级别的，口感还特别好，清清甜甜的哈。另外呢，刚才一莲也说有一个小玉米，小玉米跟大玉米啊功效有一点不同，是什么呢？一会儿再告诉您。
2: 这小玉米大玉米究竟有什么功效上的差别，您更适合吃哪一款呢？慢慢来了解了。好，那今天我们选用哪一个做美食呢？
3: 今天呢咱们就用这个小号的玉米做一个玉米笋的肉卷儿。其实呢这个小个的玉米呢我们通常也管它叫做玉米笋，看看如何能把它做到那种又脆又嫩而且呢鲜甜可口。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天会教大家一个秘制的黑椒酱汁儿，非常非常的好吃。这第一步啊就是咱们处理这个玉米笋，咱们焯水这一步也有一些小的窍门，在水中来一点点的食用盐，水烧开以后咱们下入玉米笋，烧开锅的状态保持1分钟就行。你要再多呢它就容易什么呀，就是变软了啊。如果说这个时间不够呢，它可能还稍微差一点，没有那么熟。
2: 这个我在餐厅里吃过，确实是香甜到爆汁，特别好吃。
3: 这个就差不多了，咱们就给它捞出来。那么关键点来了啊，这个为什么能够保持很好的一个脆度呢？就是煮完的这个玉米笋我们要第一时间放到咱们的凉水中浸泡，迅速过凉。如果您不过凉啊，它一会儿它里面这个非常热，慢慢越来越熟越来越熟，糖化了它就吃的就是发软，没有那么脆的口感了，
2: 这才能清脆爆汁。
3: 是的。这个笋呢咱们就一边过凉，咱们就准备开始，咱们看看今天用什么好肉来卷呢。来，好，今天啊咱们用的还是咱们这款中粮家家康的亚麻籽猪五花肉。这个肉呢肥瘦相间。来，那咱打开看一看这个肉好不好啊。五花三层，咱们就开始给它切了，成这种大薄片。我建议呢就是不要特别的厚，
2: 就是薄薄的，然后煎的香香的焦焦的。
3: 是的，
2: 咬一口里面的玉米又脆又甜又爆汁。
3: 没错，这个薄厚就是这种状态就行。而且这个肉一定是这种肥瘦相间的。
2: 中粮家家康亚麻籽猪五花肉采用科学喂养，在饲料中特别加入亚麻籽等阿尔法亚麻酸和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双双达到普通猪肉的6倍以上。阿尔法亚麻酸能帮助调节血脂，欧米伽三有助于缓解身体内的慢性炎症。而除了营养上的升级，家家康亚麻籽猪肉的口感也非常好，弹嫩不柴，入口还带着独特的谷物清香，优质脂肪均衡营养，好肉一口就爱上，全家人吃着更安心，美味无负担。
3: 这个肉切好了以后呢，咱们要给肉进行一个简单的腌制，有助于它煎完以后呢，既有那种豉油。

0: 油的香，也有这个胶壳硬壳，稍微的来一点点的生抽酱油，然后呢一点点的胡椒粉、花椒酒、咱们的干淀粉。所以呢，您在家里，比如说我就想煎点五花肉吃，您也可以像我这样。
1: 这是简单的腌制哈，因为一会儿呢，刘荣大厨还会教我们秘制的黑椒酱汁，那个我特期待。学会了之后，接下来你什么煎牛排呀，然后面条啊，很多东西都可以
0: 用。啊、咱们呀找一个大点的盆，玉米笋呢，咱们也是稍微的掸一点什么呀，这个玉米淀粉，一会儿这个肉跟它要裹在一起，表面呢稍微的掸一点，这就相当于是哎增加点粘合剂。拿一根拿着咱的肉，从这个根一头这样呢一转它，哎呦，
1: 好简单，
0: 它就粘上了。然后呢建议呢把这个根部跟这个玉米笋的这个头部留出来，颜值高，好看一些。
1: 那这时候我们来问一问吧，今天呢我们的主要的要解决健康问题就是去除湿热，更好的帮助大家控糖啊，降血压呀。所以今天的这道茶清甜无比，里面到底用到了玉米身上哪两个宝贝啊？
2: 这两个宝贝我们看看啊，其中第一个是什么？哎，是玉米须。第二个呢是玉米芯。先说这玉米须哈，它的那个清理湿热，它是通过清理小便啊，让湿热从小便走，还是从下焦啊来利湿。然后玉米芯呢，就是玉米中间的那个芯呢，它有一个健脾祛湿的功效，所以它们两个呢在一起配合，既去了湿热，还不会伤脾胃的正气。我们玉米须呢，因为比较轻嘛，我们6克差不多。玉米芯一定要切碎，切碎之后差不多15到20克。
1: 我们看这小玉米哈，剪的一个个特别可爱。但是您别忘了，今天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哎，你看这大玉米、小玉米，它们的功效上有什么差别呢？您更适合哪一款来养生的哈？一会儿我们来揭晓。那今天我们也提到啊，去除湿热对于控压呀、控糖特别的好。那除了玉米，其实还有好多蔬菜有这样的作用。您可以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就可以把去除湿热的这些食材都收入囊中了。除了玉米，我们可以换着样的啊，多吃一些。
0: 基本上正好，咱们都卷好了啊。现在呢，咱就开始下锅去煎制，看看怎么把这肉咱们给它煎得焦香四溢。咱们呀，起锅烧油，有一点底油，油温呢不需要太高，3到4成热。这个锅呢也有一个小窍门，就把这封口啊一定要给它压在底下，这样呢也是防止它一会儿在煎的时候它容易开。
1: 封口压在底下，一受热它就更好的连接在一起了哈。
0: 是的，
1: 真好看。
0: 这个煎完以后，咱们这两面微微的煎到焦黄，正好肉也熟了，笋也就熟了。稍微的开点火，每面平均差不多煎个1分半钟左右就可以。
1: 哇，太有食欲了！现在我更期待了，那个秘制的黑椒汁再浇上，那得多好吃啊！
0: 这肉啊，咱们翻一面以后呢，小火慢慢煎着，趁着这个简短的时间，咱赶紧把这汁儿给它熬了。
1: 太好了，秘制黑椒汁儿，我要学一学。
0: 熬这个黑椒汁里面的几样东西啊，很简单，蒜末、洋葱末，还有呢，提前哎准备了点这个黑胡椒碎，然后呢配点这个彩椒丁。好，咱们呀锅里稍微的来点底油，我们为了让这个黑椒酱比咱们外面买的那个更好吃，咱们呀下点功夫，洋葱末来一点，蒜末来一点，黑胡椒碎就直接下锅了，纯小火慢慢的煸炒。哎，把它所有的香味都给它逼出来。
1: 我发现这个洋葱、蒜、黑胡椒这三个一在一起，就那个反应就出来了。
0: 这个是一个绝配，一定是熬到这个蒜、洋葱微微的有点缩水、小焦黄了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就差不多了，咱就可以调味了。咱们来一点点的花椒酒，一点点的生抽、蚝油，一定来一点，一定来上一点点的白糖，中和咸味。这个时候呢，大家看这锅里头，哎，这个酱味就出来了，哎呀，香味就出来了。
1: 香啊！
0: 这个时候呢还不行，因为呢我们的黑胡椒、洋葱、蒜它还没有充分的去挥发出香味儿。这个时候呢，张老师的那壶黄金茶
1: 来
0: 派上用场了，
1: 清甜的味道，
0: 哎，让黄金茶里的这个香味儿、甜味儿跟咱们的里面这个葱香也配合在一起。这个煮锅大概有1分钟，这个黑胡椒的香味儿充分的出来了。咱们呀稍微的来点淀粉给它勾个薄芡，让这芡汁啊包裹更均匀，酱汁呢熬到这种粘稠的程度，哎，然后呢色泽是红红亮亮的，临出锅撒点咱们的哎青红椒丁拌匀就可以出锅了。
1: 那趁这功夫我们赶紧来揭晓一下哈，你看市面上有小玉米有大玉米，它们功效上有什么差别呢？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恰恰康亚麻籽猪新一代猪肉健康升级，荣获国家发明专利，6倍亚麻酸，优质更健康。恰恰康一口就爱上，
5: 恰恰

0: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哎，
1: 其实它们两个功效呢，有相似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这个大玉米跟小玉米，它们最大的区别就在于那个玉米芯儿啊。我们看看它们的区别在哪里。先说这小玉米，小玉米呢，它也有健脾祛湿的功效，另外呢它还有一个开胃消胀的功效。它你看它很脆很香，对不对？有很好的开胃的功效，帮助化积食。所以说呢，你如果湿气比较轻啊，有点脾胃不太消化，你就吃这个小玉米。那这个大玉米呢，就是老玉米那个芯儿呢，它就是健脾祛湿的功效特别好。那假如您湿气重，舌苔又很厚，肚子也很大，天天的油腻腻的，您就用这个大玉米老玉米的芯儿来煮水。今天哈，给您推荐了大玉米跟小玉米，为什么呢？就大玉米这芯儿呢煮水好，但是你如果想做菜，小玉米把那芯儿还能吃进去，也没增加食欲这么一个功效。
0: 根据您个人的体质和口味哈，可以选择起来。我们看看这美味马上就要出锅了，
2: 把这个咱们的煎好的肉卷摆到盘中，浇上汁就可以上菜了。
0: 这个秘制的黑椒汁儿哈，是那种鲜啊香啊，一吃就会胃口大开的汁儿，浇在这每一个玉米笋上。首先一口咬下去是那种焦香的五花肉，里面的小玉米是清甜脆又爆汁儿的。最关键的是还可以帮助我们去除湿热，对我们的控压控糖都有好处。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最近啊，这天儿热得出奇，还没入伏的时候啊，就跟蒸笼一样了，动不动啊就一身大汗。俗话说啊，一下无极三分虚，汗呢是津液所化生的，气随汗泄，那大量的出汗既伤津液又伤正气。您有没有出完汗以后乏力、手足心热、大便干结的情况呢？这啊可能就是气阴不足的表现了。那我在门诊上啊，给那些夏季出汗多、气阴两虚的朋友们啊，开了一个小方子，里面呢有三味药物。第一个大家都很熟悉，可以补一身之阴，在《黄帝内经》当中啊就记录了：汗者精气也，汗出多了，精气啊也就跟着跑了。那肾阴呢，是咱们一身阴津的根源，那这个宝贝呢就可以滋阴补肾。那肾阴充足了，一身之阴也就可以得到濡养了。这个宝贝呢就是石斛。而石斛的道地产区采收的年限啊都不一样，功效呢也就不尽相同。那扫描二维码，我教您啊该如何选。但其实我更要推荐的呀不是石斛，而是另外一味小药材。它和石斛呢长得很相似，也是一节一节的。那这个方子里啊还有菊花，可以清透暑热，也可以把热邪啊从小便给排出去，给邪以出路，缓解您手足心的燥热，让浑身啊更加畅快。那到底三味药物的精准配比和冲泡方法又是怎样的呢？更多的补阴药膳请扫描二维码，答案呢全都告诉您。
3: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5: 李中原，袁胜男的驴了。
6: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7: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8: 作孽。
6: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9: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做样子给二老看呢。
10: 中原胜男。
6: 平凡的烟火，
11: 豆角焖面，
6: 闷出最深的阴霾。
12: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心。
6: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3: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

0: 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1: 在北京，垃圾分类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个更便捷、更智能、更有范儿的回收入口来了。精彩回收小程序，大家身边的便民回收入口，查询、预约、投放、回收，全链条可追溯，分类更简单。现在就来体验精彩回收，通过京通 APP、京通微信小程序以及搜索精彩回收微信小程序均可登录。
2: 大家好，我是王宝强。暴雨不进山，不去会开放野域游玩，汛期到了，保护您是我最想做的事，保护好自己也是你最该做的事。现在全市归属地是北京的手机号已全部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业务，只要你的手机型号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提前打开手机的北斗卫星短信功能，
3: 那么遭遇险情，
2: 手机没有信号的时候就可以发送北斗卫星短信来请救。所以请您拿出手机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跟着指引操作一遍，必须完成，平时得把招式练熟了上场才使得出来。当然郑重提醒你，咱们暴雨不进山，不去为开放野域游玩，保护好自己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3: 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且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大家好，张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宝琛。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来关注一下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依旧有一些阴云。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多云，东部通州、平谷、大兴、经开等区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北转东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是34摄氏度。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在展览中，90%的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的文物是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新闻电视台12号报道说，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发动的袭击。
2: 报道说，约旦启动了防空系统，科威特有爆炸声传出，巴林内政部说巴林拉响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2号称，革命卫队当天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一个空军基地，并用数枚导弹摧毁了该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 MQ-9 无人机机库。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美军当天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
0: 当地时间12号，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美国方面应遵守此前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
2: 伊朗军方发言人12号表示，美国试图在

0: 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的非法干预行为加剧了地区不安全局势。伊朗武装力量将维护伊朗民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权益。该发言人还指出，美国应遵守此前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单边协议的时代已经结束，美方要么信守承诺，要么付出代价。他在帖文中配发了一张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款的截图。据了解，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款主要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通行的安排。
1: 美国和伊朗近来冲突再起，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备受关注。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并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同一天，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发布通报称，尽管伊朗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关闭，但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仍可使用，并已可双向通行。
0: 通报转引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表态称，尽管伊朗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美军仍准备维护航行自由并保障合法商业活动的安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仍保持开放。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寻求合法通过这一国际水道的船只开放，美军已做好部署和准备，以确保航行不受影响。近日，美军以回应伊朗袭击商船为由，对伊朗发起多轮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凌晨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
1: 当地时间12号，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驻阿曼大使馆向阿曼穆桑代姆省以及杜库姆市及周边地区发布就地避险提醒。
0: 美国驻阿曼使馆表示，鉴于近期局势发展，身处上述地区的人员应尽可能留在住所、酒店或其他建筑物内，并远离窗户。阿曼外交部表示，伊朗当天凌晨对穆桑代姆省和中部省发动无人机袭击，杜库姆市位于中部省境内。
1: 美国的战争筹资模式本质上是利用海外军事基地与世界银行等构建金融霸权，大肆举债打仗，甚至用某国纳税人的钱来打这个国家。随着2024年美债狂飙，国债利息首次超过军费开支，以及今年2月底的伊朗战事爆发，一些学者认为美元霸权或开始动摇，甚至有人担心美国是否会随美元霸权动摇触及衰落的临界点。
0: 美国战争筹款机制的核心是一系列基于美元霸权的金融操作。为规避高税负引发的国内政治反弹，美国政府先将战争开支计入预算赤字，再通过长期发债延时支付，将战争账单转嫁给未来的纳税人。与此同时，美国政府通过印钞并向国外输出的方式，把赤字转嫁给全球美元资产持有者。从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再到今年的伊朗战事，美国政府为战事追加国防预算和海外应急行动资金等行为，实质上都以增发国债为后盾，完成从全民承担向信用驱动、跨世代和跨国界分摊战争成本的转型，形成了独特的债务型战争筹款模式。在美元霸权之下，美国贸易逆差巨大，这意味着各国央行持有大量美元，海外资本持有大量美元资产。美国通过外资审查机制等方式，禁止海外持有的美元投入美国实体工业，引导这些资本购买美债，让美国政府持续有钱花，或购买美股以支撑美国经济。美国通过战争筹款在全球嵌入两条关键的传导链条，进而影响全球经济。一条是美债与全球央行资产负债表链条，各国为维持汇率稳定、保障国际支付能力，被迫持有大量美债。当美国通过新增债务和宽松货币政策为战争融资时，美债名义安全，但美元实际购买力被通货膨胀稀释，等于对所有美债持有者征收了隐性战争税。另一条是美元周期、大宗商品、输入型通胀链条。 战争往往推高油价等大宗商品价格，而主要大宗商品一

0: 美元计价。在美元走强、利率走高的周期中，能源和粮食价格的波动被放大，并通过贸易传导到大量进口国的国内物价，形成输入型通胀。从结果看，美国以美元为基础的战争融资会在全球范围内以物价上涨、汇率贬值的方式稀释他国居民的实际购买力。世界多国屡次尝试摆脱对美元依赖，进而脱离美国金融霸权体系。美元霸权也经历了锚定物从黄金转移至石油的转折。随着新冠疫情后美联储利率大幅波动，美国通胀水平高企难抑，美债危机持续深化，有关美元霸权衰落的讨论热度再次攀升。
1: 来关注俄乌局势。据俄方通报，俄军11号凌晨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空袭，打击了位于乌首都基辅的军工企业以及奥德萨州的多个港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确认，基辅遭到袭击，已造成11人受伤。那么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郝威发回的报道。
2: 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当天凌晨，俄军使用陆基和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集群打击。基辅市的中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被击中。奥德萨州用于保障乌农产品出口、运送和储存军用物资及燃料润滑油的3座港口也遭到打击。俄国防部称，对打击结果的分析证实了俄军高精度武器的高效性，能有效突破西方向乌方提供的任何防空或反导系统。俄国防部还表示，这证明了俄军有能力打击乌全境任何目标。此外，俄国防部称，10日夜间到11日早晨，俄防空力量拦截并摧毁了178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确认，乌首都基辅市当天凌晨遭俄军导弹袭击，共有11人受伤。泽连斯基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呼吁西方盟友履行北约安卡拉峰会期间商定的军援承诺，并快速推进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及欧洲联合反导项目协议。乌克兰空军当天通报称，俄军在本轮袭击中发射了12枚导弹，包括6枚弹道导弹，以及121架各类型无人机。乌空军还表示，截至11号上午，击落和拦截了2枚俄罗斯的导弹，以及111架无人机。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乌方最新的2项兵力调整对当前的冲突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的分析。
3: 乌军设立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目的是要集中现有资源对俄罗斯进行纵深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和军事情报机构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将纳入新的指挥体系，由远程打击司令部统一分配目标。这意味着针对某个方向或者是某个目标，乌军能够集中更多无人机实施饱和攻击。同时呢，乌克兰还要强化巡航导弹的攻击能力。乌克兰防务企业燃点公司声称，要将射程3000公里的火烈鸟巡航导弹的产量提升到每天7枚。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国家在发展多型低成本巡航导弹，比如不依赖美国技术和零部件的弩箭巡航导弹射程为800公里，今年已经开始量产，很快就会向乌克兰交付。新组建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为数量更多的巡航导弹分配更多的重要目标。与此同时，乌克兰新成立的联合快速反应部队整合突击部队、无人机、炮兵等作战力量。整合后的部队啊，有2个任务。第一是支援固定阵地上处境艰难的乌克兰守军。目前俄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方向取得突破，下一步可能会对双子城防御带发起猛攻。在俄军的主攻方向，乌军多处阵地告急，乌军突击部队试图在无人机和炮兵的配合下快速驰援。第二呢，就是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啊，具备较强的独立作战能力，不排除啊会在对方兵力薄弱的区域尝试反攻或者是进攻。可以预见，今年下半年俄乌之间的远攻和近战变得更加激烈。
4: 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
0: 泽连斯基说，他当天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他感谢斯维里坚科担任总理期间清晰、稳定和高效的工作，并已提议他负责一个新的领域的工作。泽连斯基表示，希望与乌各党派一道完成对乌内阁的重组。此外，乌执法机构的负责人也将进行调整。泽连斯基并没有明确斯维里坚科未来

0: 的职位以及他的继任人选。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斯维里坚科将离职，并有可能出任乌驻美大使。乌克兰最高拉达去年7月17号投票批准原第一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斯维里坚科接替什梅加尔出任总理。
1: 加拿大媒体援引多伦多警方消息报道，当地时间11号傍晚，多伦多发生枪击事件，已致两人死亡，多人受伤，枪手目前仍然在逃，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
0: 据报道，枪击事件发生在多伦多阿灵顿大道附近，当时现场正在举行一场音乐节活动。警方于当晚8点15分左右接到报警，随后在该地区部署了大量警力，并要求人们避开相关区域。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必须将凶手绳之以法。《洛杉矶时报》称，多伦多是北美最安全的大城市之一，大规模致命枪击事件相当罕见。
1: 近日，欧洲最大廉价航空公司爱尔兰瑞安航空旗下一架波音客机从希腊飞往德国的途中发生舷窗脱落事故，导致一名乘客上半身被吸出窗外。
0: 据希腊媒体报道，客机发动机区域的一块碎片脱落击中舷窗，导致机舱失压，一名靠近舷窗的乘客头肩部被吸出窗外，周围其他乘客合力将其拉回。事发后，这架客机返回出发城市塞萨洛尼基。据报道，险些被吸出机舱外的乘客是一名61岁的男子，颈部和肩部受伤，被送往医院治疗。塞尔维亚领事馆证实，该男子为塞尔维亚人，伤势未危及生命。据报道，这架客机由瑞安航空子公司马耳他航空运营，机型为波音737-800，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1: 美国国防部10号公布40份不明飞行物 UFO 的相关文件，这是自今年5月以来，美国防部应总统特朗普要求公布的第四批相关文件。
2: 这批文件包括14份文档、19个视频、4段音频和3幅图像。文件来自美国多个政府机构，约半数文件出自2010年以后。一些视频为美军红外传感器所捕捉，画面颗粒感重，画质模糊。但其中拍摄于2020年的一段视频，被部分美国媒体认为是相关文件中迄今为止画面最清晰的。据报告，在大西洋上空发现这一物体，其颜色较深，大约12至15英尺高，3.7米至4.6米。在结构上看起来像一个有点变形的大气球。据特朗普签署的行政令，五角大楼5月8号在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上公布首批文件，第二批和第三批文件分别于5月22号和6月12号公布。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哈尔赫·罗德里格斯11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经造成4333人死亡，16740人受伤。
3: Hasta el día de ayer, sin identificar 315 personas que no se pudo identificar.Porque, bueno, no, ni fue reconocido, ni al capturarle la huella dactilar, en caso de que se pudiera capturar la huella dactilar, pudimos asociarlo a una identificación.
0: 据法新社报道，由于地震重创灾区经济，不少灾民忧心忡忡。
4: Como un mes, 2 meses más, con lo que tengo, con mis provisiones que tengo, y que soy sola. Pero y los demás?
0: 委内瑞拉6月24号发生连环强震，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自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超过1200次余震。
1: 哥伦比亚媒体当地时间11号报道，由于连日暴雨，该国东北部卡萨纳雷省遭遇洪水，初步统计已有超过4200个家庭受灾，目前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
0: 据报道，冬季极端天气引发强降雨，卡萨纳雷省多条河流水位超过警戒线，且触发红色警报。当地政府已宣布该省全境进入公共灾难状态。 报道称，洪灾目前还在多个地区泛滥，部分城镇预计超70%居民受到洪水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受恶劣天气影响，疏散和救援工作无法从空中展开。

0: 只能通过水路进行，当地政府已部署军事力量协助救援行动。
1: 当地时间12号，德国救生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受高温天气的影响，德国6月至少有99人因溺水死亡，为2003年以来历年同期最高值。
0: 根据统计数据，超过90%的死者为男性，其中多数为年轻人。大多数溺亡事故发生在湖泊和河流，发生在游泳池、运河和海里的较少。救援人员分析，许多人低估了水流湍急、入水前后温差等风险，不幸丧命。此外，游泳技能欠佳、过度自信、跳入浑浊水域等，也被视为诱发事故的原因。德国救生协会主席乌特福格特说，这一情况令人担忧，若再次遭遇热浪，溺亡人数恐进一步攀升。该协会呼吁男性游泳者理性评估自身游泳能力，杜绝危险行为。德国气象局统计数据显示，今年6月是德国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6月，仅次于2019年。德国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估算，德国6月份约有5100人死于与高温有关的因素，其中绝大多数死者是老年人。
2: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3: 目光转向身边，2026年的5月6号早上7点多，在昌平区安济桥路附近，一辆电动自行车急速行驶，它身后不远紧跟着一辆工程车，引擎轰鸣，显然是在使劲追赶。这一前一后的追逐，到底缘何而起呢？
4: 电动自行车疾驰在前，工程车紧追不舍，眼前的一幕都是源于距此不远处刚刚发生的一起交通事故。
5: 伤者为某建筑工地的工人，结束工作后返回居住地时，他们所乘坐的工程车停到了路的南侧，高某下车准备要前往路北侧的暂住地院子去开门，在横过马路准备要横过马路时，有一辆电动自行车与其发生了交通事故，但电动自行车并未停留。
4: 眼见高某受伤，肇事的骑车人逃逸，同行的一位工友立即发动了工程车。
5: 他曾驾车试图追赶这辆肇事的电动自行车，但因为事发时为早高峰时期，道路上车辆较多，且这电动自行车比较灵活，他未能成功的拦截这辆电动自行车。
4: 由于事发地点没有监控探头，民警随即顺着骑车人的逃逸方向在沿线搜索排查，很快就有了发现。
5: 在事发地点以东大约200米有一个我们的监控点位，事发后有一辆电动自行车向东慌忙的驶离，随后就紧接着是高某所乘坐的一辆工程车在后边跟随，期间并未有其他的电动自行车经过，我们高度怀疑是这辆电动自行车与高某发生的事故。通过这个监控录像，我们锁定了这辆电动自行车的车辆的外形以及驾驶员的一些相关的特征。
3: 伤者高某的工友表示，事发后肇事的骑车人仅仅是看了一眼，就立刻扶起了倒地的电动自行车，逃离了现场。而事故发生的地点呢，是位于沙河南一村的拆迁区，小路纵横，四通八达，每一条岔道口都可能衍生出很多种路径方案。为此，民警也是调取了上百段监控录像，逐帧识别之后，再根据电动自行车的特征进行筛选。
4: 距离事发地点以东约200米的监控，虽然拍下了肇事摩托车的身影，但在岔路繁多、地形复杂的南一村，要做到精准锁定车辆后续的行驶轨迹，仍然犹如大海捞针。就在民警马不停蹄地开展排查工作的同时，伤者高某的情况却急转直下，不容乐观。
6: 是转院去啊？去哪儿啊？
7: 积水潭。
6: 这严重的是吧？
7: 对对对，严重。
6: 有什么危险？
7: 对。
5: 高某事发后，腹部剧痛难忍。随即就送往医院就医，经后期与医院了解到，他的伤势比较严重，后期对其脾脏进行了一个摘除。
4: 高某伤势严重，逃逸骑车人的身影却淹没在了南一村拆迁区的岔道中。
5: 我们只能扩大搜索范围，对事发地点1.5公里范围内的监控逐一进行排查，最终发现他在事发地点北侧约500米的另一条街上出现了。
4: 这段监控录像记录下了肇事电动自行车的牌照信息，后台核查的结果显示，登记号牌与肇事车辆的车型完全一致。
5: 通过他的车牌。

0: 白号，联系了这辆车的车主，但是车主李某表示，车辆于2023年就已经卖给了二手车行。
1: 伤者高某的工友曾告诉民警，肇事的骑车人留着中长发，身高大约1.7米，身材中等，感觉50岁左右，而这与车主李某的样貌特征也并不相符。
0: 电动车驾驶员是一个体态较瘦且年纪偏大的一个男性，李某体态偏胖且比较年轻。
2: 民警核查发现，车主李某的说法属实。自从3年前将电动自行车卖出之后，他日常出行都是驾驶汽车。那排除了李某嫌疑的同时，案件的线索也再次中断。民警决定回到逃逸骑车人最后出现的点位，并以此为圆心，先找车，再找人。
1: 逃逸骑车人的行驶路径突然中断，民警推断他的落脚点很可能就在附近。
0: 在这个范围内一共有2个居住区，我们随即对2个居住区进行逐一摸排，最终我们在事发地点东侧大约1公里的一个居住区找到了这辆疑似电动自行车的一个踪迹。
1: 为了确定肇事者的身份，民警决定在电动自行车停放的位置进行蹲守。5月10号下午2点，案发4天后，一直藏身于暗处的骑车人现身了。
0: 有一名男子从旁边的出租屋内走出，准备驾驶这辆电动自行车外出。我们随即上前，对该名男子进行询问。
3: 知道找你身上吗？
4: 对。
3: 还不知道，还没装屋子呢。
4: 我想起来了。
1: 面对民警，骑车人陈某目光躲闪，神色慌乱，在短暂迟疑过后，心理防线彻底瓦解，但回忆起事故细节时，却又句句透露着委屈。
4: 我是这由东向西，他是由南向北，搁车头前面出来了，我车子也过来了，横穿马路吧，他就我紧急刹车，我倒地，我先倒了，他没倒地，他看见我倒地，他才倒的。我一看他没啥事，就手指头这儿脱了一点点皮，我比他厉害，我这还搓块皮。
2: 事发当天，陈某上完早工，从安济桥路附近的一家市场出发，准备回家。途中呢，遇到了同样结束工作，准备回宿舍休息的高某。两人相遇的瞬间，事故是一触即发。在陈某的表述当中呢，被他撞倒的高某仅仅是皮外伤而已，伤情并不严重，可实际情况却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
5: 下车，在门口坐着，我最近，我拿钥匙开门去开门去。这撞后啥这不知道了，就是啥不知道了。
1: 高某今年55岁，被撞倒地后起初还能勉强起身，但很快就因腹痛难忍被紧急转院。后经诊断，高某胫骨骨折，脾破裂，经医生奋力抢救才转危为安。
0: 当陈某得知高某的伤势如此严重时，他也是十分的震惊，他以为只是小小的摔伤，并没有在意这件事儿。
4: 好几个人，我害怕这他不讹上我吗？讹上我，我的车子我一紧张，我车子先靠边，别叫过来的车再碰着。靠边，我一看这种情况，比我三个孩子心里那时候不能不能跳啊。一紧张我一走了，我害怕他赖着我。
1: 害怕担责的陈某决定一走了之，在慌忙逃离的过程中，担心暴露行踪的他还不停地回头查看，
0: 发现后方有一辆工程车一直在跟随他。他害怕是被撞人的同行人在追赶他，他便选择了走小路去，躲避对方的追赶。
1: 肇事逃逸，刻意绕路，陈某的小心思短暂地躲过了高某工友的追赶，也给民警的后续追查制造了麻烦。但最终不仅难逃经济赔偿，还可能因肇事逃逸的行为面临刑事处罚。
2: 持续的强降雨天气极易诱发山区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记者日前跟随地质勘察专家深入到了密云深山区，一起来看看。
6: 前方进入山体滑坡，易发路段，降雨天气请小心驾驶，切勿停留。
7: 我们现在是进入到了这个密云区的石城镇的封路山区封路路段，然后我们现在在跟着这两位工作人员去看一下我们之前在这个山体底下埋的监测设备是否在正常运行。那老师，我们现在去的这个点位它有什么特殊性呢？
8: 这个石城镇呢是去年257的时候一个重灾区，也是地质灾害比较发育的一个乡镇，也是咱们的降雨集中区。
9: 目前呢，根据镇政府反馈，石城镇受地质灾害威胁的老百姓已经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0: 车辆行驶在贯穿密云深山的 G234 国道上，道路两侧山高坡陡，岩体裸露，是典型的地质灾害高发区域。

0: 这条公路是四合塘等深山村落对外连接、物资运输、人员通行的唯一主干道。沿路可以清晰看到，山体崖壁全部布设了主动防护网、落实拦截网等治理工程，提前加固了护坡、挡墙和防护网。
1: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崩塌隐患点。这地方曾经是发生过庞大灾害，然后我们为了防止后期的次生灾害的发生，我们对这个坡面的危岩进行了清理，然后并且对这个危岩进行了挂网处理，然后底下也修建了挡墙，保护这个过往的这个行人车辆的安全。
0: 抵达四合塘村核心隐患点位，记者看到村庄四面环山，巨型岩体环绕村落，山体岩石松散，渗水性强，降雨后土壤极易吸水饱和，自重增加，滑坡崩塌风险成倍攀升。
2: 我们现在在镜头中能看到密云区这一片山区的土壤含水量饱和度已经是一个接近饱和的状态了。那我们现在想象一个干的海绵和一个湿的海绵，那浸满雨水的这个土壤就相当于一个湿的海绵，它的自重增加，而且它结构特别的松散，极易发生这种土块的崩塌呀、泥石流啊等地质灾害。
3: 我身后的这个监测设备呢是视频监测设备，它主要是来监测泥石流沟和受危泄对象情况的。我们还有一些监测设备呢是埋传感器埋到地下的，比如说土壤含水率。我们监测的这些数据呢会实时提供给政府做决策，会在这次暴雨中呢发挥重要的作用。
0: 除了硬核设备监测，属地还依托数字化手段构建起人防加技防的立体防控体系。
4: 我们可以通过手机里面校应小程序来实时的看到受危险人员的转移情况、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分布情况。目前我们实现了数字化的地质灾害隐患的管理。
0: 汛前，全市共梳理出9615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在重点点位布设雨量计、土壤含水率仪等自动化监测设备，累计布设4000余台套，筑牢山区安全屏障。北京台报道。
5: 北京的防汛工作发生了深刻变革，数字孪生平台可一键生成20余套系统方案，流量计算的精度更是从百位级直接拉入十位级，科技为防汛抢出时间窗口，让百姓的安全感更实在。
6: 现在在我身后呢是密云水库的潮河输水隧洞，那在我身后也是能看到现在建起了将近10米高的水花，它是咱们本次密云水库泄流工作当中的比较重要一条通道，这里的流量大概是每秒钟150立方米。
0: 在输水隧洞上方的控制室，工作人员会在这里操作闸门，根据来水情况调整下泄流量，保证预泄工作平稳开展。这两天他们也加密了巡查频次，紧盯水工建筑物的运行情况。
6: 实际上现在对整个密云水库进行状态的检测和安全确认的主力是我身后的这套数字孪生系统。
7: 在这轮降雨中，我们就依托了密云水库的水文模型，实时解析流域内的雨情、水情数据，动态推演洪水走势，预演了各种调度方案。
0: 现在这套数字孪生平台已经贯通了防汛预报、调度、监测、巡查、处置全链条，不仅大幅提升了密云水库防汛应急处置效率与智能化水平，更是保障水库平稳运行的重要力量。目前密云水库正有序开展预泄工作、预流防洪库容。北京台报道。
5: 潮白河向阳闸是潮白河顺义段乃至北京段至关重要的水利管控核心节点，几轮降雨接连来临，但河道巡查工作始终稳步进行，一刻不曾松劲儿。
6: 那现在我所在的潮白河向阳闸是顺义区重点关注的防汛重点点位，是集拦河蓄水、防洪泄洪、水资源调配、跨河通行于一体的综合性大型水利枢纽，也是潮白河北京段唯一的控制性水利设施。那现在的雨量也是比较密集的，那为了排除降雨所带来的安全隐患，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是不间断地进行着巡河的排查。
8: 主要的来讲，对于我们巡河员来说呢，就是主要采用五看三听和两摸的一种方法，是五看是看水位，看水流、看土色，还有看动物和杂物，然后三听呢就是听水流声、听轰鸣声、听结构声，两摸就是摸土质松软度和摸那个裂缝宽度啊，主要是这几点。特别需要注意的一个是根据闸口的开合的多少，然后看看水位涨幅。

0: 速度啊，然后再看看河堤有没有破损情况，我们是主要是这几点啊。等到这个雨前和雨中雨后，我们主要就是看人群有没有钓鱼的，有没有在这个河堤上那个遛弯的群众啊，要有的话我们及时劝离就可以了啊。我们巡查频次是这样，现在是启动一级响应，一级响应的时候呢，我们在不下雨的时候呢是每三十分钟巡查一次，然后一组呢是三个人啊，是这样。然后在下雨的时候呢是30分钟巡查一次，一组三个人，必要的时候是24小时巡查。
1: 7月12号下午，暴雨红色预警解除。那么顺义区史家口村书记张建明接全村百姓回家。这个小村子啊，紧挨着谢洪河道。此前，村书记张建明像亲人一样劝离村内老人，妥善安置全部村民。如今雨过天晴，他又全程护送群众返城。这位坚守多日的守村人，终于卸下了心头的重担。村民们喊他来家吃舅妈包的饺子。
2: 我就想吃了舅妈包的饺子。
3: 这是12号的中午11点半了，
4: 红色预警解除。
5: 对，
4: 张书记带着我们把咱们被转移到桥窝宾馆的这波老百姓接回家。
6: 给您点100个赞。
7: 可以，一会儿让记者给您上一镜。
8: 我们住得特别踏实，人身安全了，一切都解决了。
7: 今天中午比较仓促转移回来，让他弄成盒饭。有愿意扭完盒饭夹吃，这就发完盒饭方便。
8: 吃的喝的住的都挺好的啊。
6: 到时候这儿吃完了，晚上你要上舅妈家吃饺子去。
9: 岁数大了，需要条件好，还确实挺好的条件。
7: 是不是自己有车呀？
10: 大多数村民都要自行回家，书记还是得上车上嘱咐嘱咐。
7: 虽说雨不大啊，咱们这为以防万一。哎，这回消消停停回家，没别人了。
4: 班车走了，您是不是心里边松了一口气了？这会儿
7: 当然呀，最后一波给送到家，咱们心里就落定了。咱们尽自己100%的努力，做到咱们村民安安全全的回家，是不是？这两天，消消停停的过去了，
10: 村民们都安全到家了。张书记又带着我们来到距离淮河最近的那户人家。
7: 是不是
11: 就是多乱啊，
7: 乱家过日子。
12: 感谢政府，这个不管是基层政府还是上级政府，
7: 您心里有就得了。行了，这回家了，安安全全的。
13: 行，
7: 你说实话，这两天这心提了着，我也算亮一点。
11: 其实都是提了心提了的。
10: 我问书记是不是也能回家了，书记说还有一个人他放心不下，得去看一眼。
7: 工作折腾您两天，睡好没有？
11: 睡也好啊。
7: 是不是？
11: 上厕所还方便。
7: 哎，是吧？
11: 那是啊。哎，
7: 只要吃饱喝好。比家怎样？
11: 比家好。
7: 最起码凉快。
10: 雨过总会天晴，顺义牛栏山镇史家口村恢复了昔日的平静，张书记也能回家了，家中也有惦记着他的人。
6: 这衣服那天拿走的，
11: 就他要没有人，你在外边你咋干呀？
10: 史家口村的这次转移，短短的几天却防患于未然。基层干部能做的不多，但是能保证村民与家人都平平安安。
14: 好，现在时间过了7点半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程伟。程伟，早上好，时间交给你。
15: 好的，宝琛，今天早晨的北京的天空被云层所覆盖，但户外的大气透明度和水平能见度都还不错。从我身后的视频画面中呢，可以看到远处的西山现在依稀可见。不过呢，在东部地区和北部山区的局地能见度较差。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目前呢，城区的气温呢是26.7度，平原地区的气温呢在25度到27度之间。现在呢，延庆站点的气温是最低的，是21.7度。 7度，但大部分地区的户外体感呢已经有了些许的热意。受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今天白天呢北京东部地区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在34度上下。

0: 由于呢空气湿度大，户外体感闷热，今天夜间天空中的云量依然较多，最低气温呢会下降到24度上下。最后呢提示大家，由于前期呢出现了区域性的强降雨，而且呢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所以建议朋友们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隐患区域，以免发生不必要的危险。好的，第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程伟的天气提示。7月10号至12号，京津冀地区出现了持续强降雨过程。在北京市暴雨橙色预警期间，朝阳区双井街道的庆丰社区与外卖小哥携手通宵奋战，筑起了社区防汛的安全屏障。
2: 在7月12号凌晨的暴雨中，几位外卖小哥走进了朝阳区双井街道庆丰社区的小哥驿站歇脚。迎接外卖小哥的这位是双井街道庆丰社区的党委书记刘海洋，他们为什么会这么熟悉呢？原来这个空间有一点特别，外间是外卖小哥的休息驿站，里间就是社区工作者们的办公室。社工们和外卖小哥们不仅仅是在物理空间上背靠背，在社区治理中也是手拉手。
3: 你看现在我们这讯息栏这些小哥给我们发过来这些东西，你看比如说这个点位就是这个后现代城，这些小哥就是在这个帮着清掏这雨水篦子，小哥发现了以后就直接在这边把这个位置就可以报到我们这儿来，而且有些可以解决的，你看这就可以直接在这边就可以解决了，反正可以清掏了。
4: 其实还是这个点位，这个点位它就是。
2: 北京暴雨期间，庆丰社区的社工们24小时值班值守，紧盯重点防汛点位。
5: 也能聊了将近2天的时间了。比如说，你看有的同事女孩子可能好点，我们这同事，这2天没洗澡了。
2: 一旦雨势变大或者出现积水，他们就会立即出动赶往现场，组织抽水等工作，死守着每一个重点防汛点位。
6: 来，给我吧。
2: 与此同时，奔驰在大雨中的外卖小哥们也在观察着路边有没有积水的雨篦子。
7: 我们不有钩子吗？我们要是单子来得及的话就弄一弄，要是没时间的话就直接就发到群里。
8: 大家都是自发的加入的吗？
7: 对，大家都是自发的。街道对我们小哥特别特别好，不仅有驿站，还有这个技能培训和提升的课程，关怀啊，还有这个权益方面，这我们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什么事儿能回报一下咱们这个街道，就参与咱们治理，也想为咱们街道出一份力。
2: 社区工作者们24小时死守重点点位，外卖小哥们自发地守护着路边一个个雨篦子。在这个雨夜里，一个个平凡的人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事，组成了基层防汛中坚实的一环又一环。北京台报道。
1: 暴雨侵袭北京的时候，不少外卖骑手冒雨在街巷中穿梭，以奔波守护城市烟火。记者实地探访送餐一线，记录下风雨中的暖心坚守，感受骑手与城市温暖的双向奔赴。
9: 它跟不下雨的时候完全不是一个概念，要看手机还要看路。
10: 在这往右拐，
11: 如果路上比较滑，赶骑的容易摔倒。
12: 11日夜晚，北京多地遭遇短时强降雨，手机不断弹出提醒，非必要不外出。但今天我想带大家认识一个乘着风雨出发的人。
13: 这一单是个6楼，说没有电梯所以就得爬。
12: 就感觉这个雨衣在身上本来就不透气，爬6楼现在已经身上湿透了。
13: 到了，我打个电话。
14: 云隐私号服务。
12: 做了7年骑手，张师傅早已习惯了各种天气。别人躲雨的时候，他会选择上线接单。跟着他骑了一段路，我的脸早已被雨水打湿，视线也变得模糊。累了。
13: 累了，跑一天了。
12: 原因？
15: 我家小孩毕竟放暑假了，现在这几天吧，我想多跑跑，

0: 回头想带他出去玩几天。
1: 雨越下越大，好在这座城市为这些雨中奔跑的骑士们准备了避风港。
2: 等一下吗？

0: 大家都在等着这口热乎饭，我们辛苦点没少。
1: 张师傅又抢单呢。
2: 我再抢几单，跑几单，就是准备下线了。
3: 明天可能雨还会来，骑手们也会继续出发，但他们知道这座城市里总有这些屋檐可以避雨。
4: 感谢骑手们的辛苦付出。暴雨天气容易出现树木倒伏、高空坠物、路面积水、漏电、溺水等隐患。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急诊科医师提醒市民务必减少外出，重点远离树木、广告牌等危险区域，规避各类次生伤害。
5: 暴雨大风天气中，老旧建筑物、户外广告牌、灯箱、标志牌等设施稳定性大幅下降，容易被大风刮落、倾倒，可能成为伤人利器。此外，有些人避雨时习惯就近躲树下，殊不知暗藏双重致命风险。除了树木折断、倒伏砸伤行人，雷雨天气下树木高耸，容易引发雷击，因此要切勿在高空设施、树木下方停留避雨。
6: 那么地面上的话呢，下完雨之后，地面的积水比较浑浊，然后又有雨水，咱们根本看不到水坑底下有没有其他的异物，那么有可能会绊倒，甚至有一些异物有金属，有可能会划伤咱们的脚踝部，甚至有的老百姓可能把自己的鞋子脱了啊，然后觉得不想把鞋沾湿，然后光脚的去走在湿水里，那么这样有可能地下的石子啊或者一些金属的异物啊导致咱们脚部的足部的外伤。
5: 医生提醒，积水暗藏大量致病菌，途经积水区域应穿戴防水长靴、防水裤，避免皮肤直接接触污水。一旦淌水回家，第一件事是冲洗，如果发生伤口感染，要第一时间就诊。
6: 那么这种感染一旦发生，那么咱们要首先第一时间到急诊去就诊，来评估伤口的情况，必要的时候咱们需要打破伤风的针，甚至严重的伤口还要进行清创缝合，所以大家不要掉以轻心。
5: 北京台报道。
7: 好，欢迎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我国目前已全面进入主汛期，强对流、台风等极端天气频发，天气常常是瞬息万变，前一秒还是晴空万里、阳光明媚，下一秒便是乌云密布、暴雨倾盆。特别是在高速公路、山区道路和夜间行驶时，突如其来的降雨会大幅提升道路的通行风险。而面对复杂的路况与突发的险情，掌握科学的避险方法，牢记行车安全要点至关重要。
8: 近日，在平洞高速湖南益阳段，一辆白色小车在雨天行驶时突然打滑失控，从快车道直接撞向中央隔离护栏，随后反弹撞向右侧防护栏，车身旋转180度，在两侧护栏间反复碰撞，最后横向停在了快车道上。后方另一辆白色小车险些与其发生追尾，事故造成车辆及道路设施不同程度受损，所幸驾驶人系好了安全带，没有受伤。
9: 当时开了多快？
10: 也就90多码，100码，60码吧。
8: 据驾驶人何某介绍，因为车辆压到积水路面后突然打滑，他情急之下急踩刹车，导致车辆失控连撞护栏。交警认定何某雨天未降低行驶速度是造成事故的根本原因，负事故全部责任，被处以100元罚款，并需赔偿道路设施损毁损失。行车上路安全第一。最近在济广高速景德镇段也上演了惊险一幕，一辆小轿车雨天行驶，经过积水路面时失控翻车。
11: 做好警示措施以后，我们这个来到车子边上，发现了这个车子的这个已经处于一个熄火的状态，听到这个车里面呢有人喊救命。
8: 民警查看发现，车内共有5名驾乘人员，4名女子和1名少年全部被困在倒置的车厢内，无法自行脱困，救援随即展开。
11: 来来来来来，
12: 万幸万幸。
11: 他们当时说的没有受伤。当时呢，我就这个从这先把小孩子从里面拉出来，然后按照这个顺序一陆续的把5个人陆续都救出来了。
13: 快车道，在快车道上。
12: 对对对。
13: 这个有积水踩了刹车一打滑，是不是？速度有多快啊？
12: 开了110码左右。
13: 110码左右。下雨天应该要降低行驶速度，你知道吧？是啊，这个雨天保持在

0: 110码以上、110码已经很快了。
1: 据驾驶员高女士介绍，她是从南昌驾车前往景德镇游玩，行驶在快速车道上，经过一处积水路段时，车轮突然打滑，下意识猛踩了一脚刹车，事故就发生了。随后，民警将5名被困人员妥善安置，并联系了救援车辆到场处置。高速交警提醒：雨天路滑，务必降低车速；行车遇积水时，应遵循紧握方向盘、点刹减速的原则，切勿急转急刹，确保行车安全。
2: 汛期来临，强降雨天气频发，城市道路、立交桥下、低洼路段易出现大面积的积水，车辆涉水通行的风险大幅升高。交管部门提醒，雨天路面湿滑，轮胎与地面之间的摩擦力下降，会造成制动距离增加、车轮打滑、转向失控等风险。那车辆该如何安全地通过积水路段呢？我们来听听交通安全专家的解读。
3: 我们具体的来看，横向的摩擦力它主要影响的是车辆的方向控制和稳定性，所以呢，我们雨天的车辆转向时容易抓地力不足，会发生弯道侧滑事故。那么纵向的摩擦力它主要影响的是车辆的制动和减速能力，所以说雨天车辆的制动距离会增大，容易发生追尾事故。
1: 因此，雨天行车，驾驶人务必双手握稳方向盘，转向变道应更加轻柔，避免因急转向、急刹车引发侧滑、追尾等事故。雨天路况复杂，给出行带来诸多安全隐患，在经过积水路段时，驾驶人更要多加小心。途经积水路段，驾驶人首先要判断水深，能清晰分辨道路标线，说明积水较浅，将车速保持在30公里每小时以下，匀速通过即可。如果水面与路缘石齐平，则表示积水深度约15到20厘米，需进一步降低车速。如果积水淹没车轮高度一半左右，水深大约在30到40厘米，建议直接绕行。
3: 驾车通过涉水路段，首先是要看远顾近，就是说呢，双眼尽量注视着远处的固定目标，双手要握稳方向盘。二是挂低速档，平稳的驶入水中，途中呢，避免猛踩油门。三是，在行驶过程中呢，要保持充足稳定的动力，匀速通过，中途不要停车、换挡或者急转弯。如果说呢，您在涉水的时候遇到了险情，这个时候要立刻弃车逃生。
1: 遇到有积水但路面没有完全被积水覆盖的情况，部分驾驶人觉得仅让一侧轮胎过水更加安全，但事实上单侧压水并不安全。
3: 如果说一侧的车轮它是在干燥的路面上，摩擦力是正常的，而另一侧车轮呢，它是在涉水路面上，受到这个水膜效应的影响呢，它的摩擦力是骤降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左右车轮的摩擦力是严重失衡的，车身就会向涉水的一侧突然的偏转，极易引发侧滑甩尾。往往这个时候呢，驾驶人他会出于自己的本能急打方向盘，向反方向修正，这样做反而会加剧车辆的侧滑，导致交通事故。
1: 因此，雨天行车通过涉水路段时，尽量让两侧轮胎同步过水。
3: 如果驾车行经下穿隧道，首先要观察积水的深度，如果说确认可以通过，这个时候要以每小时5公里以下的速度匀速的通过，中途不要停车。
2: 车辆泡水呢，是暴雨天常见的问题。车损险覆盖哪些风险保障？通常呢，只要投保了车损险都能获得理赔，但前提是千万不要在车辆熄火之后二次点火，否则保险公司不赔。
1: 据了解，2020年车险综合改革后，涉水险、玻璃单独破损险、自燃险等附加险种统一纳入车损险保障范围。只要投保了车损险，车主就不需要担心没有购买涉水险而无法赔付的问题。但是车辆在涉水后，当事人应尽快报案，及时定损。
4: 法律规定，出险后应当及时向保险公司报案。如果拖的时间久了，损失说不清楚，后面的理赔就会很被动。
1: 在报案过程中，车主需要说明涉水的地点、水淹高度等情况，保险公司一般会安排查勘人员到现场进行查勘、拍照取证，并协助客户完成施救。
5: 建议您就不要再二次打火了，如果是的水淹车，然后您人前往到高处地方。
4: 这是司法实践当中最常见的拒赔原因，车辆熄火后再次打火造成的发动机损坏会被法院认定为扩大的损失。

0: 部分损失保险公司不赔。
1: 万一保险公司人员无法及时到场，车主应该怎么拍照固定证据呢？
0: 记住三个关键词：找标志、拍水线、看车内。第一，找标志，把周围的路牌、建筑物拍进去，证明车确实泡在这个位置。第二，拍水线，水面到轮胎的位置，车门上水痕有多高，这是判断泡水深度的直接证据。第三，看车内驾驶室的进水情况，仪表盘、故障灯、车架号都要拍清楚。最后，手机打开时间和地点的水印，最好再录一段完整的视频。
1: 一旦车子被淹，燃油车和新能源车的检测难度有所不同。燃油车拆解发动机即可直观判定损失，而新能源车电池泡水后，外观可能无明显破损，但内部亦暗藏安全隐患，必须由专业机构开展气密性、绝缘性能检测，定损周期更长。
0: 在施救方面，新能源车泡水之后，千万不能用普通拖车拽着走。拖拽过程当中，车轮转动，电机会发电，直接烧毁电控系统，这个损失保险公司不赔。必须要用平板拖车整车拉走。其次，充电场景下存在特殊的免责。那如果车辆在泡水时正在插着充电枪，因为外部电源漏电、电压不稳而造成的损坏，车损险是不赔的，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2: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3: 继续播出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当一些爬野山者被困深山时，挺身而出的是我们的消防救援人员。从百米悬崖的生死转运，到暴雨深山的昼夜鏖战，每一次的成功救援的背后，都是远超公众想象的艰难险阻，同时要付出巨大的人力物力和安全的代价，占用大量公共资源。特别是在汛期，社会救援资源本就十分紧张，有许多更加急需的方面。请看《莫向野山行》第五集《野山救援的代价》。
2: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
4: 注意啊，别靠右。
5: 不是腿软，是太高了。我没事。坠崖者是从哪块掉下去的？
4: 这个可以。有个缺口的地方，他是从那落下来的。
5: 那么高的地方落下来，人没事吧？
4: 人就是无法动弹了，意识还是清醒的。
5: 我们在门头沟斋堂的消防救援支队，就在几天前呢，这里完成了一次山野救援，当时是非常的危险。那么今天我们来到这里，还原一下当时救援有多难，让您看看完成一次山野救援究竟要克服多少困难。
4: 就说是有一个人从那个山崖上坠落下来了，然后唯一能确定的就是那个被困人员他是说有生命体征。
6: 赖长青，斋堂消防救援站副站长。前不久，救援站接到报警，在珍珠湖附近的一处野山，一名男子失足坠崖，急需救援。
5: 他是当时掉哪儿了？
4: 当时那个被困人，你看，看我手指的方向，炮楼的左侧，就有个缺口的地方，他是从那落下来的。
5: 那么高的地方落下来，人没事吧？
4: 人就是无法动弹了，意识还是清醒的。
6: 男子坠落在山崖下大约50米的一处平台上，处境非常危险。救援人员沿着旁边仅30公分宽的崖壁小路徒步迂回接近伤者，小路仅容一人侧身通过，下面就是百米的深渊。
5: 这是他们当时爬的路线是吗？
4: 对，当时他们都是从这过去的。
5: 这也太假了。
4: 注意啊，别靠右，不要靠这
5: 个。不是腿软，是太高了。我没事。坠崖者是从哪块掉下去的？
4: 这个可以。
5: 这儿，这儿正好有一个缺口。
4: 对，当时因为刚开春，然后这树还没有长叶子。
7: 有一个小炮楼，就是在拍完照之后走的时候，就不小心从那个山体最上面的时候直接跌落了。
5: 就在这个炮楼旁边，我们看我的脚。我的脚是四四的，

0: 啊，基本上也就两只脚的位置，下面就悬崖了。这个有几百米吧，
1: 从这崖顶到崖底有一百米的高度。
0: 其实对于我们每个驴友来说，现在是来探险，但是对于每一个救援者来说，这是他们不得不到的救援地点，因为他们救的是人命。
2: 找到人仅仅是救援的开始。由于伤者骨骼软组织损伤，转运途中一旦出现磕碰、倾斜或者剧烈晃动，极易造成二次骨折，甚至是内脏挤压损伤。因此，唯一可行的方案就是在陡峭的崖壁上搭建高空绳索系统，再依靠人力把伤者一点点抬下去。这对于救援人员的体能和心理都是极限的考验。
3: 找什么？咱们是找锚点是吧？
1: 那有。啊，那就有，
3: 这种就是够结实了啊，锚点。
1: 对，
3: 如果没有的话，咱们得自己打是吧？嗯，
1: 没有的话就得往下拔了。我们今天就在这演示一遍，也当训练。成年男子按75公斤算的话，这个重量得有200。
2: 在搭建救援系统时，固定承重锚点是生死攸关的第一步。队员必须对崖壁岩石进行反复测试，避开那些脆弱的风化碎岩，锁定核心的受力点。一旦因受力而导致锚点崩脱、岩石脱落，那便是万劫不复的深渊。
1: 胸伸，手上，鱼尾伸，转身，收一收，收一收，收一收，你这太松了，不要靠近你悬崖啊！
2: 救援的第二步是悬崖索降。当加上伤者的金属担架总重达到约200斤时，悬在半空的消防员往往连一个双脚的支撑点都没有，只能完全依靠手臂与腰腹的极限力量来维持担架的平衡。
1: 慢放，慢放，想想加摩擦，加住。第一，你要克服自己的恐惧心理，你要自己不恐惧，你才能让头脑冷静下来，才能思考我该怎么救。起风了。
2: 在救援的过程中，最大的威胁来自山间不可控的风力与崖壁环境。一旦阵风袭来，队员们必须同步发力对抗风压，严防担架剧烈摇摆，磕碰到崖壁上凸起的石块。因为任何一次猛烈的撞击都可能给本就脆弱的伤者造成极其严重的二次伤害。与此同时，队员们还要时刻高度警惕头顶的崖壁，随时防范落石砸伤。这不仅是对体能极限的压榨，更是一场与死神抢夺生命的极限博弈。
4: 把人安安全全的救上来，这是我们第一使命。
5: 非常感谢就是消防员还有蓝天救援队，反正后面的话我这种路线就不会再尝试了。我觉得如果去爬山的话，还是尽量去一些有安全防护的，比如说有正规的那种景点可以去，野外还是不要再去了。
2: 十年前，斋堂消防救援站成功处置山野救援300余起，而每一次鲁莽的野爬不仅将自身置于生死边缘，更让救援人员面临极大的安全威胁，并耗费巨额的公共资源。目前，门头沟和昌平区已出台明确规定，对违规闯入未开发野山遇险，将追偿救援费或者捐赠救援物资，参与户外安全宣传代偿处罚。不听劝返、硬闯封禁野山、扰乱公共秩序的，还可能面临行政拘留的处罚。新规出台后，已经有多起案例落地执行。2025年11月29日晚，昌平区接连发生2起野山遇险警情。13陵镇未开发山区有13人登山后失联，延寿镇大洋山附近有3名成年人因体力不支被困。多支救援力量分别耗时9小时、8小时，成功救下全部16名人员。整场救援动用大量公共救援力量和应急物资。昌平区2025年10月14日发布了《户外登山涉险救援管理办法（试行）》，办法中第15条规定，对因户外登山活动涉险导致动用公用资源救援的，救援方依法保留追缴救援费用等权利。这意味着今后救援所产生的相关费用，有可能要当事人来承担。最终，16名当事人主动捐赠280件救生衣，用于村庄防汛值守、河道巡护等基层。